0: 重庆路，重庆路和世英街的交汇处，现在重庆路的西向东方向车也多。
1: 重庆路世英街哈，
0: 是，基本上其他路段还好，目前来看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就能不走云飞街，别走云飞街就行了。
0: 是城市南端呢，也就是云飞街这里比较堵，以及云飞南街、女儿河桥，再加上南广路沿线的东向西方向预计等两个灯期左右能够正常通行。
1: 最多最多仨礼拜呗，南桥就开通了。最多了是吧？
0: 嗯，
1: 在高低忍仨礼拜，一年多都忍了，差这仨礼拜了是吧？
0: 我看在那儿铺那得叫沥青，
1: 沥青都铺完了，
0: 铺完了，
1: 嗯
0: 啊，
1: 沥青铺完了，那养生现在装护栏了已经，
0: 是吗？
1: 啊，也就是说开通呢，具备通车条件只是可能，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护栏呐、啊，或者是画线儿啊，或者是隔离护栏呐、啊、等等哈，这些都得安装。那么也快也快，最多最多三周，整不好能提前点是吧？
0: 那是不是我们雨刷时刻呢也是在南桥周边呢？
1: 是的，是吗？
0: 重庆路与人民街，
1: 那也不是
0: 人民街的北向南。白说一气，
1: 我以为铺垫这半天是那什么呢，雨刷时刻是哪儿？
0: 重庆路与人民街，人民街的北向南方向，这里车辆也不少啊。
1: 重庆路人民街，
0: 嗯，
1: 人民街的北向南方向，
0: 对的
1: 啊。啊啊，从附属过来，人民街重庆路的北向南方向过路口的车辆。
0: 哎，我想问一下，现在外面下没下雨？
1: 应该没下。
0: 目前看还可以哈。
1: 对。
0: 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工作人员如果要是找雨刷的话，会比较清晰。
1: 对。
0: 是吧？不会出现混淆的情况。
1: 不会不会。
0: 现在雨刷时刻即将开启，重庆路与人民街，人民街的北向南方向，各位刷起来。

0: 坐立难安怎么办？
1: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0: 肛周瘙痒，
1: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2: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3: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4: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5: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六段北方明珠1927号。
6: 康复热线：4987355，四九八七三五五。
7: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8: 刚才这首歌，
9: 哎，
8: 打起手鼓唱起歌，
9: 是
8: 这歌啊，
9: 好听。
8: 哎呦。对我来说
9: 啊，
8: 意义非凡。
9: 为什么呢？
8: 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女生独唱，我专门唱了这首歌。我们当时是红歌，没发现我们声线很像吗？
9: 对，你杨钰莹都像的。
8: 哎呀，主要像杨钰莹，开玩笑呢。
9: 完了，完了，怎么的了？大学
8: 然后就唱这歌嘛。
9: 啊，
8: 尤其是当中有一个词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当时咋这么多来的？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妈，这么快呀！来吧，朋友们，现在已经新鲜出炉，我们的中奖名单，一起跟大家伙公布一下，看看哪位朋友幸运中奖了。第一位。

0: 聊屁，
1: 葫芦岛车，
0: 聊屁啊，5A6Q1，恭喜您！
1: 您将获得的是
0: 烧火营子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
1: 平日餐桌不单调，烧火营子勋哥好味道啊！
0: 有熏哥、熏鹅、熏兔、熏猪脸儿，
1: 选任注册商标，
0: 锦城仅此一家，
1: 好食材，健康美味，
0: 请您认准正宗的
1: 扇子
0: 号。地址呢，在锦兴路府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
1: 电话13841600668。
0: 13841600668，您提前打电话预定，这不眼瞅着要中秋节了吧？
1: 对，
0: 他家还可以外地有点，
1: 这我们锦州的一个特产呢，
0: 挺好吃，挺好吃的。第二位获奖的听众朋友，辽记3H832，
1: 您将获得的是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
0: 嗯，
1: 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
0: 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
1: 解放路贵州街路口西南角，
0: 电话
1: 33091087，
0: 还有一个店。
1: 上海路徐州街路口东北角，
0: 电话
1: 89079999。
0: 恭喜恭喜啊！那咱们是不是应该换个奖品了？跟老板说完了，
1: 换啥呀？
0: 老板研究呢？
1: 啊，收音机挺好的。
0: 第三位获奖的听众朋友呢，辽记 DF6122-15，
1: 您将获得的是理想汽车给您提供的专属包包一个。
0: 哎，我老好奇这个包包是啥样的呀，
1: 有没有展示一下
0: 啊？有朋友这个在雨刷时刻中奖的，尤其是获得理想汽车提供的专属包包，您给我展现一下这里是啥样，它是双肩包还是单肩包啊？
1: 看看啥样
0: 是吧。理想汽
1: 车，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
0: 电话
1: 18641622210。
0: 第五位获奖的听众朋友，看看您喝这汤喝的能咋样啊？
1: 喝汤了啊。
0: 辽记TG443，
1: 您将获得金水十二汤给您提供的价值99元的双人四汤，3个小时喝三个，就在解放西路台河法院那边。
0: 对，这是额外送给咱们车友的小礼物。
1: 好，感谢盛世啊。
0: 多好多好哈，双倍惊喜。
2: 孤单单的枕，我的枕边多想躺着心爱的玉芬。
0: 小帅哥说了，用不着十二汤，
1: 咋的？
0: 两个汤就喝够了。
1: 吃桃吃俩，汤也喝俩呀？
0: 你干哈呢？
1: 好奇的追问一句：锦州有石车道吗？锦州有石车道没有吧？没有，
0: 没有。
1: 男孩女孩那是？
0: 那就不知道了。男孩女孩哭都是正常的。
1: 男孩哭还正常啊？
0: 想家吗？舍不得吗？
1: 不是，都上大学了还哭鼻子，那不让人笑话吗？我估计女孩的
3: 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你知道我属于什么样的人呢？
1: 嗯，
0: 我就觉得如果让我去当兵的话，我也能够忍住，就很多的问题。
1: 忍住，对。
0: 受苦受累，我也能咬牙挺住。
1: 嗯，
0: 但是我
1: 那个小男生留的那种什么什么杀马特的头发了啥，我总想，我就想这孩子要是搁部队去。特别爱惜自己的头发，必须给他整成小小。
0: 哎，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我的父亲。
1: 嗯，
0: 我爸就是这辈子没当上兵，一直是遗憾。
1: 我也是。
0: 我说我爸的事儿呢。
1: 不是，我表达赞同，我也是。我刚才说这么半天，我不就表达这个遗憾吗？
0: 我觉得你可以不在这个节骨眼去表达。
1: 我不配合你的吗？
0: 你非得在这节骨眼表达吗？你不觉得很这个事儿？因为这事儿爸一直一直在遗憾。
1: 嗯。
0: 你别说，我也是啊。我给你拦住了。哎呀，
1: 没人说出口这玩意儿，
0: 真讨厌，真烦人。
1: 但是我还真有一次那个从军的机会来着。
0: 那你为什么没有珍惜呢？
1: 当时不是我怎么不珍惜呀、啊？人家没有，要不然呢？
0: 你等下节目的、哎，我让你看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1: 千树万树梨花开呀。
0: 从前有座山说了，从那个后面照片来看，南桥开通之后，还是加上非机动车道是六车道的。
1: 人家还没划线呢。
0: 他说航拍。
1: 人家还没划线呢。
0: 是的。
1: 嗯、
0: 你咋看呢？
1: 年什么什么新兵连几个月啊，或者是转业退伍的时候，那对部队的感情，那就是那这个时候的眼泪，我对你点大拇指。
0: 嗯。
1: 就是对战友的深情，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向往，对那个服务人民的向往。对这个大熔炉的一种热爱，这是
0: 大学生，
1: 有大学生兵啊，
0: 啊有啊
1: 有啊，
0: 是的，
1: 而且那个入伍还有条件的是吧？
0: 他说又是一年退伍季，
1: 嗯，
0: 每一次呢看到退伍的画面我都留。来看看慧茹说了，你好主持人，建议一下广州街与南京路路口东西双向的左转灯和直行灯分开亮呗。
1: 啊，要不然抢到
0: 下这点儿发来的图片，
1: 嗯，
0: 他说来图了，来郭老板你分析分析这啥情况啊？
1: 那

0: 他这画完之后好像一二三四五六，他这画完是六。
1: 就包括非机动车道、绿车道啊，那等等吧。
0: 啊，还是得等准确的信息呀，要这说。但前同事
1: 啊，
0: 想让我帮问问是不是中奖了，我一查真中奖了，我也
1: 是
0: 跟着
1: 吧？
0: 可开心了呢。所以大家锁定咱们锦州交通广播动感早班车啊，说不定您就中奖了。杨仔呢给我们发来了那个俩桃那个视频，我看到了，看到了。嗯，还有一位朋友小伟，他说麻烦帮忙，
1: 对，
0: 不太好走啊。
1: 图乐说：“我的人生两大憾事，首先没受到高等教育啊，其次没有去当兵。我的孩子已经上大二了，已有当兵的想法。”
0: 看看临川大桥这边啥情况？是单纯的车多呀，还是有事故点位了？
1: 是，应该是单纯车多吧？
0: 但是不太应该呀，8点半，
1: 嗯，
0: 啊，8点，他现在呀是属于眼睛又近是又花，所以说干脆就不知道带哪个就不带了，
1: 带俩一般。阿胖说：“
0: 完都是那种戴眼镜嘛，咔一翻那样的。”有个同事啊，我就印象当中，他那个眼镜呢是属于那种变光的、
1: 啊、
0: 变色的，到屋里头一看却黑，
1: 是吧？
0: 你知道吧？完到外头应该是防光的，要走，我这眼泪就开始止不住了，
1: 哎、
0: 然后就开始哭。那天哭老长老长老长老长老长时间了，你知道吧？一直哭，就寻思寻思就哭，寻思寻思就哭，
1: 差点就不待了。我
0: 哎妈，我要回去，你知道吗？
1: 我回我不上学了，
0: 不念了，
1: 不念了。
0: 完后来，这不是白天哭完了吗？晚上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家心情
1: 后来才不好的。
0: 后来我是哭了，大家都没人管了。
1: 后来是六，
0: 大家习惯了。
1: 六，您寝室几个女生？
0: 8个。
1: 八就是在这个城市啊，看看我怎么样。
0: 嗯，
1: 到这儿说，放心吧，搁这踢球呢。操场上已经玩上了。
0: 是那时候跟腱还没断。
1: 那
0: 时候咱还是好跟腱呢，老头子。
1: 没问题
0: 吧？啊。锦州汽车报废说了，哭一学期，这一学期得下多少雨呀、啊？那年是不是雨多？你咋知道呢？
1: 要不咋听？
0: 啊哈，关中王来了！
1: 啊哈，原来是关中王来了，我给推倒了。
0: 你真狠，你知道当时我都害怕，关伟，我一点不撒谎。你在那推的时候，一我是怕你跟腱断了
1: 啊，
0: 然后就是你要是一断，又得好几个月上不了节目，这期一啊，我是心疼你这人儿。
1: 对，嗯，完了。FG 的 G 对不对啊？我说对对对，然后告诉我您拨打的电话就是您说的那车牌号没有登记，我一下嗡一下的，我说这咋整？我说你又把
0: 没办法吃桃了，
1: 我桃等着呢，我太闹心了，太闹心了！哎呦，我就喊谁车呀谁车，没有人搭理呀。
0: 嗯，
1: 然后旁边你说那么多店铺，你上哪儿找这一个车去呀？
0: 人可能说不定在哪个店铺吃饭呢。
1: 我就想，我说从后面倒过去呢，一看倒去也不行，倒过去空间不够。
0: 你说这车咋停这么败家？要不然留个电话号啊？
1: 太烦人了，太烦人了！而且正好好把我那车堵得严严实实，
0: 那可挺气人。
1: 旁边哪怕你有点空就不，哎呀妈！我就真来气了，我就手放在那车上，我就这一放，嗯。他晃一下，
0: 哎，
1: 完我就说，我说我给他推走，完南哥就说你可别逗了，还不推走呢，拔人推也推不动。哎呀，我说是，我说这我要是项羽在世，我就推走一推，嗯，他动了。我说哎，他动了。
0: 力拔山兮气盖世了。
1: 完南哥说你别扯了，你这还能把车推动？我这哎，哇、哦，大爷骑电动车挺后面的，然后我还害怕把大爷碰了，大爷还懵了，耶。这车咋还自己动了？
0: 大爷说：“我碰彩肉都没这么碰过呀。”
1: 怎么事儿的这是？还好车比较小，我给推动了、啊。
0: 后来那个车主啥
1: 烦人，
0: 对不对？咱们在停车的时候，务必啊得看看旁边的车，人家万一有急事呢，能不能开出来？如果你真说我不行了，我真有急事，我没有地方停了，我必须得停那一下。你把车牌号当中啊，不是车牌号，你把你的电话号啊留在你的车里。
1: 你随叫随到啊，
0: 你让人家知道能联系上你。
1: 我等你个一两分钟也无所谓，
0: 是不？
1: 你不可走。
0: 我那回不就是吗？在咱楼下停车，还是楼下停车场里头，
1: 前
0: 面有个车。咱也不知道是上楼上是开会去了还是干啥去了，咔就停我车前面了。
1: 你说是？
0: 我着急要走，
1: 真烦，
0: 哎妈，老着急了。就我打车去的，都给我气完了都，就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当时我也不知道是咱同事啊，还是谁，还是怎么地？
1: 肯定不是咱同事，
0: 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但是确实给我气够呛。你说没有这样式的，我一生气呀、啊，我跟你讲，我就愿意当那个审判官，你知道吧？
1: 懵懵的。
0: 我可能很多时候就得加静音，
1: 彪彪，
0: 就是受不了，真生气。因为吧，就有的时候吧，咱们都说了嘛，这是一种原则性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我们经常什么呢？把看不惯转化为防御性驾驶的信号。
1: 嗯，
0: 当咱们看到前面车。

0: 有点犹豫，后视镜里有人飞速的穿插的时候，你心里就要默念了。
1: 默念什么？
0: 这人可能要作妖啊，
1: 是不是？
0: 是吧？这人可能就是不按照套路出牌啊。
1: 嗯，
0: 你提前就得松油门，留足空间，就不能一直踩油门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看不惯就会变成保护自己的小雷达。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改变不了所有人的习惯，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不被他们的习惯来带偏节奏。
1: 对，
0: 哎，
1: 这非常有道理。
0: 好嘞，再来看看微说了，主持人你好，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啊。
1: 啊，您说。
0: 这儒林公馆延安路北门早上西向东极其堵车，
1: 嗯，
0: 能不能让交管部门在小区门口增设一个网格线呢，方便一下居民出行呢？
1: 啊，那这个可以，小车正好把我车挡住了，然后我一用劲把它推走了，但是我推的时候很尴尬，因为小车一直在叫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
0: 他有自己的专属叫声，还能这样？这样是自己设定的吗？
1: 是吗？
0: 我看有那电动车是一声滴滴滴滴，那反正挺烦人。然后这如果别碰我，别碰我，也挺好。
1: 前前说老关，我就问一下啊，这是于姐这个哈、啊。
0: 还有 number one 说了，灵川桥南向北没有试过，
1: 嗯，
0: 单纯的右转车比较多。咱们现在也来看看路况吧，看看那个云飞大桥啊，云飞街沿线有没有些许的缓解？现在缓解了一些，
1: 但
0: 是云飞大桥的桥面上南向北。还是满桥车，
1: 是
0: 啊、哦，满桥车车连线，这都是有车流在等待的。
1: 好，
0: 嗯，
1: 那个，网叔说你俩一点不专业，双向几车道就只是机动车道，对，
0: 因为我俩刚才
1: 说的，我俩
0: 说
1: 的就是
0: 双向几车
1: 道、啊，
0: 就是指机动车道。但刚才不有朋友说了吗？
1: 给我们拿那个图拿来了，
0: 有图有真相了。
1: 对，
0: 但也有朋友说这是属于施工的划线，
1: 那是划线图，
0: 什么？啊，以前也当过兵呗。
1: 啊，
0: 他说昨天刷抖音，看见关叔的短视频，前半段看得我鼻子一酸，刚拿起纸巾准备一下擦干眼泪，后来一看呢，哭着哭着又笑了，然后自己吃火锅去了。这家伙造的，自己在那吃独食啊，又没带我们天宇姐，哼。
1: 哎呦，这出来我都感觉到好，病情好一半儿。
0: 那天呢，我们家小外女儿跟我说，哎，我看着关伟舅舅的那个视频了，
1: 啊，
0: 给我吓一跳啊。我寻思他生病了呢，
1: 是生病了。
0: 我后来一看，自己偷摸吃火锅去了。
1: 人网友都说了，我那病叫胃愧疚。
0: 还有这么个病症呢？
1: 哎，那天就是有点哆嗦了，有点
0: 饿的，
1: 不行了。
0: 哎，你现在瘦多少斤了？
1: 戒糖了。
0: 我怎么感觉这两天好像有点胖起来点了似的呢？
1: 这整好几顿了，
0: 是吧？
1: 嗯，
0: 好像有点起来了。
1: 但比之前肯定要瘦。
0: 现在整体上方便不方便跟大家伙公布一下你的整个斤数？
1: 170吧，
0: 啊哈哈，
1: 有那个
0: 有角儿，都是女的，
1: 这不是上学还开学了吗？
0: 胃缺酒，
1: 哎，
0: 胃愧疚是吧？哎，后来我也跟
1: 那个
0: 我跟那个健身达人，我们一起探讨过，说到底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实现减肥这个目标。他说，其实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热量的消耗，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热量的吸收，你懂吗？你要是消耗大于吸收。那正常你就瘦呗，
1: 那对呗，
0: 那前提就是运动，
1: 运动加少吃，
0: 对，就是这样的。
1: 最痛苦两个办法，
0: 制造热量缺口，
1: 对，
0: 无非也就是这样。然后我说我吧，吃的从来都不多，现在是这样。
1: 很多人都说我吃的也不多，那是、
0: 哎、
1: 那是你的感受，
0: 但我吃的真不多，关伟，
1: 错觉啊，
0: 我真不多，反正我也没有那么胖，但是我还想再往下来一点。
1: 是你吃的不多，我给你数数啊，麻辣烫，麻辣拌儿。
0: 火锅、
1: 奶茶、火锅、烤。
0: 对呀、啊，我跟大家伙介绍一下。
1: 好，
0: 我明天要直通火龙果种植基地。
1: 火龙果种植基地在哪儿啊？
0: 在临海。
1: 锦州就有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南果北种的一个试验田。
1: 啊
0: 啊，这地方前一段时间我们去了。
1: 啊，
0: 它是红心的火龙果。我跟大家伙实的活实说啊，那火龙果任何科技和狠活的，
1: 不添加
0: 啊。比方说咱们平时吃到那火龙果，不都是南方啥运过来的
1: 吗？哎，
0: 那个都得是好，就是没熟透呢，摘下来。
1: 到咱们这儿，
0: 到咱这儿了，然后又整这那的啊。
1: 哦，
0: 咱这个就属于现摘现吃。哎，那天我正好摘完了之后，直接就放冰箱里头了。完，等到拿出来之后，你一吃，哎呦我
1: 老棒了，
0: 我一点不撒谎哈，
1: 老毕了。
0: 就它那个口感是什么样的呢？我平时不爱吃火龙果
1: 啊，
0: 我吃火龙果感觉闹不登的
1: 啊，
0: 你知道那个味
1: 儿？我明白，
0: 你知道吧？就它那个味儿不对。哎，但吃那个就觉得可能那天我也是比较渴，完再加上吃完凉巴的
1: 火龙果，
0: 甜
1: 啊，
0: 清甜
1: 啊。
0: 对这火龙果感不感兴趣
1: 啊？
0: 但是最起码我领各位呢去看看咱们南果北种到咱们锦州之后，这个所谓的新鲜现摘火龙果是一种什么效果。
1: 那我们怎么看呢？
0: 你可以搜索一下 天宇的抖音，就

0: 搜索一下天空的天，宇宙的宇，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方式和大家伙见面。
1: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就是我也能小黄车完了也买呀？
0: 可以啊。
1: 能实现吗？
0: 实现了。
1: 能实现？
0: 能实现。目前来看可以，但是我还没试过呢。但我觉得差不太多。
1: 可以试试啊。
0: 可以试试，真可以试试，就是一种方法。你看有时候咱们这个交广也给大家推荐很多好的东西。
1: 对啊。
0: 但是是在电波当中，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办法看到。
1: 嗯。
0: 假如说呢，我们通过一种新的渠道和方式，让大家伙既能够看到，然后呢又能够得到实惠，这又是一种助农的行为。
1: 哎。
0: 对不对？把咱们家乡锦州的好东西，以前咱俩总说说家乡有什么好东西，咱们推荐给大家伙。
1: 是。
0: 哎，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1: 啊。对，
0: 看到的不只是咱们锦州本地的，而是如果说流量够用的话，大家支持的话，那全国各地都能够看到咱们所谓的南国北种的实验田。
1: 那不就是把锦州的好东西推向全国了吗？
0: 那你说咱们在以后未来的过程当中，咱们锦州的好东西是不是都可以跟大家伙展示啊？
1: 太多太好了，
0: 就到哪儿吃的好，就那什么红烧肉啥，
1: 那
0: 都行吗？
1: 那费点劲，
0: 费点劲的哈。
1: 那现吃行，现吃行。
0: 哎，我真觉得就是好多好东西是可以推荐的
1: 啊，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万一慢慢的咱做起来了，不就很好吗？
1: 是。
0: 所以说明天下午一点啊，可能十二点多吧，或者一点，咱大家就一点来
1: 说。行行行。
0: 进入到天宇的抖音直播间，现在平台当中呢，
1: 先
0: 加一下，
1: 哎，
0: 现在加一下，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天空的天，宇宙的宇，就天宇这俩字儿，你就能找到我了。一个戴墨镜的一个美少女，就回头的那个视频，那就是我。
1: 戴墨镜看着了，
0: 就那个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先点播关注，然后等到明天下午一点钟，咱们一起去实地看果园选好果，然后把产地的好货带回家。
1: 嗯，
0: 一起也了解了解，就是看个热闹也行。
1: 好，
0: 你有需要你就买，没有需要呢，到时候咱们就来溜达溜达，
1: 那看看也
0: 瞅一瞅，有钱的。
1: 捧个钱场，
0: 没钱的
1: 捧个人场，
0: 谁都有钱，都有钱，都有钱啊！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咱们一起热闹热闹，这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1: 嗯，
0: 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1: 挺好，
0: 是不是？
1: 嗯，
0: 我们继续来看呢。你好，陆说了说天宇啊，吃的是不多，可是吃的样多。
1: 它不是样多的问题，而是热量高，每一样热量都很高。
0: 咱都应该怎么的呢？少盐少糖。控油，
1: 哎，
0: 对吧？
1: 糖油混合物。
0: 我看好多的明星啊，人在吃那个各种各样菜的时候，你知道都咋吃？旁边拿个小碗都得涮一下。我说妈，那活着有啥意思了都？我挣多少钱我也不开心呢？
1: 是不是？
0: 是不？啊，还有
1: 啥没有一顿火锅过瘾呢？
0: 哎，我几天不吃火锅都给我馋懵了，
1: 闹的，
0: 我受不了，我就觉得那玩意儿世界上怎么能有火锅这么好吃的玩意儿？
1: 受不了啊！
0: 同在我心打了俩字儿，
1: 就是
0: 旅游，
1: 旅游。
0: 如果说对我们四川游比较感兴趣的话，
1: 嗯，
0: 现在不赶趟了。你狠狠的把我撂倒，是吧？
1: 对不对？
0: 对，现在应该的人都爆满了，你打一下21369211了解一下情况吧。强子说了，关哥天宇早上好。
1: 你好。
0: 以前我电动车的语音是啥呢？别碰我，别碰我，说三遍别碰我，最后说、
1: 啊、
0: 抓贼了，抓贼了，也说三遍。
1: 这吓人不吓人呢？
0: 别碰我，别碰我，
1: 抓贼了，抓贼了。
0: 你这是自己设定的吗？
1: 可能人家带的吧。
0: 啊，太好玩了。
1: 是远方的老关天宇。
0: 哎，
1: 撒贝宁又爆文旅金句，
0: 来吧。
1: 只要不上班就来丹霞山、
0: 哦、啊！
1: 我看那个视频了，
0: 我还没看着呢。
1: 当地那个女的就是追小撒老师，小撒老师，那个有没有那个给我们丹霞山说一句话？因为赛里木湖说一句话，赛里木湖不火了吗？
0: 火完了都，
1: 就是一句话，
0: 没白活，
1: 没白活，导致
0: 谁去那儿都没白活。
1: 完了，现在就追着撒贝宁，就问那个我们
0: 旅行金句，
1: 丹霞山有没有？哎，小撒马上就说了一句。只要不上班就来丹霞山，
0: 你看着吧，这就能说明啊，
1: 随口说的、啊、
0: 是吧？
1: 啊，
0: 人家有文化造纸了，
1: 意
0: 有意义，
1: 有意义，
0: 这趟旅行有意义啊！
1: 完人家后
0: 得多读书啊！
1: 有人留言说了，只要不上班就来丹霞山，如果景不行就得来辽宁。
0: 给辽宁文旅上一波大分，
1: 下回那个撒贝宁要是来锦州的话，咱也把锦州、
0: 啊。
1: 那个推荐一下，给锦州一个金句什么的啊？
0: 行行，采访采访。哎，撒贝宁上次差一点来咱们锦州
1: 啊？对呀、啊，是不是上
0: 后来上铁岭
1: 了？铁岭了是吧？
0: 那时候正好是什么来着？
1: 双城记。
0: 双城记不是双城记，美食的，跟美食有关系的。那时候央视来的。
1: 对
0: 啊、嗯，叫啥来着？一下还蒙住了。
1: 来咱们那个那叫、个。

0: 女的是谁来着？那个，
1: 马凡舒，
0: 马凡舒
1: 嗯，
0: 啊，对，
2: 对不起就完了吗？
0: 我还欠坤伟俩那个酸奶呢吗？
1: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0: 所以说他欠我俩酸奶，我用酸奶喝来的。
1: 哎，朋友们，北京时间8:53，咱们一起关注一下今天1003甄选商城当中啊，给大家伙带来的货品
0: 是什么呢？
1: 现在平台当中打出一个字儿，
0: 就是
1: 包
0: 包。
1: 嗯，包治百病
0: 啊
1: 啊！我呢今天就背了一个包，
0: 包包，
1: 这个包就叫龙香，这是我一直特别特别爱，就是这些年。我有很多种颜色
0: 啊，
1: 我有很多种款，
0: 嗯，
1: 就是龙香包，
0: 龙香
1: 就是因为它太香了，不是因为它有香味儿，而是说背起来太实用了
0: 啊。
1: 所以跟大家伙呢，今天
0: 就是咱那个
1: 推荐的品，就是不沉，有的包自身就带自己的重量，
0: 嗯，
1: 然后装的东西还少，这个装的东西还多，所以现在平台当中你可以打出“包”这个字儿，大家都知道1003甄选商城啊，哎，对，三餐四季，
0: 三餐四季，对，
1: 对吧？谢谢网虫啊，
0: 对，
1: 因为咱们这个有个特点。卖的东西主打一个便宜，
0: 嗯，
1: 基本上都是折上折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是。
1: 所以今天咱们可以蹲一蹲龙香包到底能够打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0: 好，
1: 平时像专柜一般你买的话也得个1500左右，
0: 得那么贵呢？
1: 就不同的款，它有的价更贵
0: 啊。
1: 我上次咱们坐游轮，那时候不正好呢，到其他的那个国家站一脚，
0: 嗯，
1: 我就看这龙香包，我当时就想买，我发现老贵了，那家更贵，
0: 它那个不便宜啊，
1: 啊，太贵了。我就没太舍地啊，因为我已经有几个了，因为它百搭，你穿任何衣服都可以配它，
0: 嗯，
1: 一点毛病都没有，而且呢平时很时尚很轻便。今天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商城的限时福利，龙翔包啊，699，
0: 嗯，
1: 你打的是包字吗？
0: 对呀，
1: 你打的是包字，怎么出的不是那个龙翔包呢？你打的是扣齿，怎么出扣齿呢？
0: 那整错了呗，
1: 总整这事儿，总整这事儿，真的
0: 不对呀。
1: 唉，你就这么整吧，你就这么整，激情都整没了，都
0: 是不是不对呀？包是包吗？
1: 你打龙翔两个字呢，
0: 关键词是包吗？
1: 是包，上面写的包。哎呀，我
0: 龙翔在这出不来呀。
1: 哎呀，真的脑瓜嗡嗡的，你等会儿啊，我瞅瞅啊，
0: 好像不太对。
1: 你就总这么整，你这你脑瓜子真是嗡嗡的。你聊着看大家微信，
0: 来看大伙儿啊，
1: 嗯
0: 啊啊，这是不对啊。老关能呼吁一下有人低速骑着线行驶，后车根本过不去吗？着急啊，提醒他都不管用啊。
3: 你一人带你吹着风啊风，看看云啊云，
1: 是关键词包。你现在真的吧，朋友们，你在1003甄选商城当中啊，你找一下，
0: 搜一下，
1: 你搜一下，你搜一下啊，没有问题。然后呢，今天我们还有呢，就是迪桑特的防风防雪夹克，
0: 多少钱？
1: 防风防雪夹克，现在平台当中呢，打出三个字儿，买买买
0: 啊！
1: 哎，这两个大品牌全都是我特别特别爱的，迪桑特嘛，
0: 嗯，
1: 是吧？迪桑特专柜价1290。今天的699，
0: 我穿的是啥？
1: 699，你是迪桑特吗？
0: 是是
1: 啊，你是迪桑特，
0: 你这就这个呗。
1: 对对对，
0: 妥了。
1: 但瞅你这个，你是搁哪儿批的这迪桑特？
0: 丹洞，
1: 丹洞啊。
3: 我拿我
1: 正常专柜1290的迪桑特的冲锋衣，今天699元起，
0: 嗯，
1: 和陈伟霆穿同款，
0: 行不行？
1: 所以今天呢，平台当中大家打出三个字儿，买买买，了解一下我们向下箭头那个 logo 代表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迪桑特的人不张扬，不浮夸啊，也不需要用衣服大声的宣告自己的身份。今天迪桑特带回家。
0: 同说给我们看了一下今天早上我的早餐，哎呦我，
1: 你早餐是啥？面条
0: 胶粘
1: 齁咸，
0: 哎，但是太有食欲了那个，
1: 哎，
0: 黏的乎，腻的乎的哈。
1: 今天迪桑特应该又能卖爆
0: 小面条，
1: 你知道为啥吗？
0: 啊，
1: 平台当中打出买买买的朋友太多了。
0: 买买买能出迪桑特不？
1: 嗯，能、
0: 啊，
1: 这没问题
0: 啊，
1: 专柜1290迪桑特冲锋衣，今天699起，
0: 嗯，
1: 但是不同的款不同的价格，他那个陈伟霆那款我看着稍贵，
0: 嗯，
1: 稍贵，那个得个多少钱？得1000多吧？
0: 得1000多，
1: 是吧？
0: 最贵的1599，
1: 但是1599那原价是多少？原价好像得3000多。
0: 原价我看看啊，
1: 嗯，因为
0: 原价4388，
1: 4000多呢，
0: 4388。
1: 因为什么呢？咱们都知道。

0: 到迪桑特这个品牌，它的价格相当够用了，
1: 太行了，
0: 你就去买吧，你就看吧，
1: 哎，
0: 你基本上小10000块钱上他那儿买，能置办一套，
1: 差不多，
0: 也就一套吧，
1: 也就这样。
0: 但今天咱如果花699和1000多块钱，就是它不同的款啊，你能够穿到迪桑特正版的一个服装，
1: 不正经玩意儿吗？
0: 那太可以了，
1: 哎，
0: 是吧？哎呀，所以平台当中打出3个字，
1: 买买买
0: ，OK，
1: 好。
0: 北京时间8:58了，今天说说聊聊了，开启一个美好的周一。今天的天儿啊，目前来看这片云才是吹散了，
1: 好像下不起来雨了。
0: 是呢，也希望大家伙儿啊，把心里的各种阴霾都能够吹散，开开心心的迎接本周的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动感早班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车主大联盟。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好的，北京时间9:0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大家好，我是米兰。今天呢，咱们锦城的天呢是小小的风里面带着一丝凉凉的气息，因为今天呢是一个节气，白露，对吧？仲秋始，树热消，月渐圆。所以说呢，从今天白露节气之后呢，可以说呢，这天儿啊，一定是越来越凉了。尤其呢，这个早晚的时候呢，气温很快呢就会下降了。尤其呢，这个昼夜的温差呢，它会逐渐的拉大。也是提示给大家，早晚呢一定要多添衣，千万不要着凉。我们也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和大家关注一下咱们锦城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多云的天儿，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5度，黑山北镇易县24度。这不就是夏天的时候咱们在家里开空调的温度吗？25度。所以今天我们出门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体感温度啊相当的舒爽了啊。好的，节目开始了，两种方式呢会和大家来进行互动啊。今天也是周一了，我是继续营业当中。抖音呢，大家呢可以来关注米兰的个人的抖音，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现在呢已经是打开了直播，正在直播当中。那么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其实很多行车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会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呢可以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也会有每天有新的朋友啊来收听和收看米兰的节目。互动什么呀？今天主题呢跟大家来聊到什么呢，就是我吧，大家就是在平时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您会不会就刷到它应该是 AI 制作的一个视频哈，就是那种很老旧的房子，然后里面呢是一台电风扇，那种老式的那种电视机，然后呢透过这个窗你就看到外面的这个绿色，可能是呢院子里面有一条狗啊躺在那儿，阿黄躺在那儿，然后呢在屋子当中呢可能有一个小朋友在睡觉，或者说在睡觉的时候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在给他扇扇子，不知道大家这样的画面有没有搜索到过哈、啊、这样的视频。然后我就想到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我昨天的时候啊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我就想到了这个主题，我就发到我们这个粉丝群当中，然后呢还被大家纠错了啊。接下来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呢咱们的音乐主题。如果说您一觉醒来，你发现你置身于90年代的某一个上午，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没有这种可视的收集这个手机啊，对不对？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整个节奏呢是慢下来的。如果这个时候你最希望见到哪个人，你最希望听到哪一首歌？朋友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你就说绝不绝吧。好的，大家来实时和我进行互动吧。两种互动的方式，第一种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再有呢可以通过米兰的个人的抖音，抖音呢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了。来吧，想想看，一觉醒来在90年代，您最希望谁在您的身边，你最希望听到的是哪一首歌？

是的，朋友们，假如您一觉醒来，你发现哎，是在90年代，那个时候呢，没有可视手机，也没有网络。这一刻，你最想和谁在一起？你最想听到哪一首歌？这是今天呢，在我们车主大联盟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音乐主题。小声说，你这主题整得跟高考作文似的。朋友们，这题难吗？这题大家是不是都会做呀？你最想见到谁？然后你最想听到的那一首歌。首先呢，看到是抖音当中，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因为今天呢才刚刚看到他的名字，叫做星光俱乐部。星光说，我最想见到的就是父亲。然后呢是一个哭脸的表情啊，我想在他的这个身边啊，这份亲人之情一定是有一些故事在的啊。然后他说呢，最想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真的好想你。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走进这一首歌，真的好想你。大家也来想想看，假如您一觉醒来的时候是在90年代的某一天，你最希望身边的那个人是谁？然后你最想听到的是哪一首歌？

好的，时间9:22，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看看今天我这个作文题目是不是很难？只有学霸能够答得出来吧？我觉得一定是能够有感触的朋友啊，大家才会分享歌曲。来看一下鱼哥的留言，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他说：“米兰周一好啊，要说到1994年。”这个时间点我是有点印象的，因为那一年呢他们家女儿刚出生，然后当时呢媳妇儿最愿意做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逛音像店。怪不得于哥呀你这么爱听歌啊，这受到嫂子影响这是哈。啊，我没看到后面这个词儿，他说爱买一些幼儿的磁带 sorry。合着不是给你听，给宝宝听是吗？

这事怪我了。然后他说呢，当时的音像店呢贴满了黎明的海报，当时黎明呢刚刚获得香港十大金曲奖，十首歌曲当时人家黎明独占三首。那你看看，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你想红谁红得过黎明啊。当时呢就有一首歌曲响彻了大街小巷，就是这首歌，等一下把它找出来啊。怎么整，这一说黎明的歌我这整个人就不淡定，就是这首歌。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朋友们，就是这个视频当中啊，它的背景音乐就是这一首曲子。我终于在黎明的歌曲播放的时候把这首曲子找到了。朋友们，假如您一觉醒来回到了90年代，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网络，那么在那一刻你最想和谁在一起，你最想听到的是哪一首歌？怎么样，朋友们，是不是这个感觉就对了？好的，接下来呢要进一下我们的路况哈，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30，到了我们的半点时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今天呢，因为是周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附属港。附属港呢，现在是南北双向，西向东，现在呢都是有车辆缓行当中，尤其呢是这个南向北方向哈，压力呢会更大一些。桥洞方面没问题，这个时段呢是比较好走的。再来看一下这个市医院门前，市医院门前呢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对，东向西的方向车多。大桥方面，今天呢这个时段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云飞大桥的南向北上桥方向，现在呢看到是有车流压力的。同时呢，云飞南街和这个市府路交汇处的西向东南向北现在也是有车辆缓行当中。大致呢易堵的一些路段呢就是这些。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路上好伙伴。
0: 来，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这个今天的话题当中哈。您看看今天这个题是不是稍显得难了一些？朋友们，我想问你们，刷没刷到过那样的视频？就是这个背景音乐。然后那个视频呢，它一定是 AI 制作的，就是在很老旧的一个房子里边，里边呢吹的是电风扇，然后呢可能小宝宝在这个老式的那个沙发上睡着了，然后身边可能躺了一只跟他一起酣睡的小猫啊，然后呢是老式的那种写字台，上面是那种老旧的台灯，然后边上呢可能是那种非常老式的电视机。哇，你就会觉得瞬时间呢就回到了90年代。我最近呢真的是，可能是这个在给我推这种视频吗，还是自己关注这个视频了，所以昨天呢在又一次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今天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音乐主题哈。就假如你一觉醒来

真的是来到了90年代，唰的一下穿越了哈。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网络的时候，这一刻你最想和谁在一起，然后你最想听到的是哪一首歌？

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啊，这位老听呢叫花开大海，他呢是偶尔来。他说呢，最想的是回家叫声爸妈，我饿了，饭熟没？特别能够理解这种心情哈、啊。今天这个天气呢也是阴阴的，搞得今天周一上午的这段时光心情都弄得很阴沉哈、啊。但是我觉得那段美好的时光一定是让我们觉得很珍贵，对不对？然后他也提到了最想听到的这首歌是当时爸爸妈妈特别喜欢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涛声依旧》。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要一起分享的就是这一首歌了。哎，这首歌曲确实也好久没有听到了哈，应该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怎么样，这题大家会不会？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假如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在90年代的某一天。

您最希望谁在身边？您最希望听到哪一首歌？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看看奈奈。奈奈没有说自己身边最想见到的那个人是谁，但是呢，她想听到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对于喜欢 Beyond 的朋友来说，太喜欢的一首歌了。时光它虽然不能够倒流，但是音乐是真的可以带我们去回望。

好的，我总感觉大家是不是刚刚苏醒？为什么霎时间忽然这个信息量开始多了起来？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主题呢是蛮怀旧的，甚至有一点穿越的感觉哈、啊。就是某一天的一觉醒来的时候啊，您在90年代，您最希望身边出现的那个人是谁啊？然后你最想听到的是哪一首歌？来，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的留言吧，好不好？信息还蛮多。

大信息量啊。于哥就说了，他说米兰呐，90年代最火的那就是咱们锦州的广东路的商业街，我们知道它叫广东街。那个时候呢，真的就是咱们锦州的时尚风的这样的一个时尚的风向标，流行什么衣服啊，流行什么歌啊，最早都是从这条街上发出去的。然后那个时候呢，一到周末的时候呢，就会和媳妇儿逛一圈，就是买不买东西没所谓，那重要的就是感受一下氛围。好，看到雇佣者啊，他的感悟啊，他说觉得现在的人怎么活得这么累呀？总是把高人一等的这个优越感当成是幸福，所以就不停的要，付出代价呢就很多，得不到呢就会更加的焦虑。其实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就感觉简单很多，因为大家呢欲望都很低，可能吃顿饱饭都觉得很开心。然后他的感受呢，就是觉得不要攀比。健康开心最重要了。我觉得任何话呢，没有所谓的对和错啊，只要这个是您的观点就好，对不对？好，再来看一下令狐少侠的留言。他说米兰好，那说到一觉醒来，如果说最想见的人一定是年轻时候的妈妈。于是乎呢，他想到了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可爱的他呀在哪里》，来自陈彼得，带给我们这一首歌。

你看今天这个主题呢还是有很多人的这种共鸣的感觉，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那段岁月的我和你。哎，这歌的名字我觉得特别能够代表今天这个主题的一种思想，这是来自我们的抖音当中我们的一位老听我们的分享。

抖音当中很多朋友就是我觉得肯定还是在聊天的时候调侃啊，说是米兰的这个音乐主题啊真的是越来越难了，就是会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就是为了话题都开始掉头发了。思考的多么好，上学的时候是不是都没这么用功，朋友们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磊的留言。磊呢，他说米兰姐好啊，今天呢是24节气的白露，希望大家呢注意天气的变化。那这个主题呢，想到的就是来自张学友的《吻别》。

这个云飞大桥的南北双向现在呢就是都有压力了哈，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希望大家出行呢一定要选择好路线啊，同时呢注意行车的一个安全的距离啊，也感谢我们的热心的听众 D 姐19，谢谢你。

好的，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确实呢也是勾起了大家很多的回忆。这个问题如果抛给我的话，如果能回去当然很好啊，我要和过去的自己说一声加油。对，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珍惜当下哈。是的，今天我们的怀旧时刻呢就到这里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最后呢要跟大家一起听到的歌，就是来自小生分享的这一首《曾经的你》，作为我们今天的收尾曲和大家一起分享。好，这首歌走着。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接下来你要收听的是爱车听听看。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冬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本周呢，冬梅一个人上节目啊，坤总终于休假了，让他呢这个休息几天，然后调整一下啊，调整一下，用更好的状态来上节目，然后呢来这个去思考哈。所以说有的时候人啊就应该劳逸结合嘛。很多的朋友也是觉得自己平时工作生活学习还是比较紧张或者是忙碌的，那这个时候呢需要给自己留一点点的时间。有的时候把这弦儿绷得太紧吧不行，能适时的留一些时间给自己是一个很好的调试。那我相信呢，在调试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哎，放松一下，把疲惫感的先卸下来，然后我们就能事半功倍了。好，爱车听听看的时间呢，我们可以聊一聊汽车方面的话

0: 话题，同时呢，咱们有时间啊，也可以听听歌，和冬梅来唠唠嗑。如果说这个时候呢，您正好想买一台车，买一台新车，然后你又不知道该从哪个方向去考虑的话，或者实在是没有主意，可以呢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啊。因为呢，收音机旁有很多朋友都在听节目，他们呢也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咱们不妨一块儿来聊一聊。除了和大家来聊车之外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需要和大家来分享。因为我们节目呢有一个群，这个群呢也是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就是为了答谢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支持和喜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然后我们也找了非常多的一些很好的一些产品哈，一些东西，然后呢给您做到价格非常低，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获取一些福利。所以呢，如果您还没有进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小助理的微信，让小助理把您拉进我们的群。这个群平时不发过多信息打扰大家啊，只是呢有福利的时候会把福利链接发进去，大家觉得自己需要什么呢，可以呢在群里面来蹲一蹲。因为我们做到的这些价格都是非常的给力，非常的划算啊，大家呢可以参与进来。好了，那今天我们的福利产品是什么呢？在群里面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哈，今天我们给您推的是欧莱雅紫熨斗二代眼霜。双休日是不是有好多朋友熬夜了哈？这一熬夜吧，这黑眼圈肯定就来了。特别喜欢熬夜或者说睡不着觉的朋友，你看第二天上班呢，真的就是带着黑眼圈去上班的，然后眼周的状态也不好，特别容易显老，这个眼周的一些皱纹什么的就会找上我们了。尤其是到了秋天了，你看这个今天是白露哈，所以呢这个秋天的感觉就是天气呢渐凉，然后呢这个也比较干燥啊，不像夏天是潮湿的，那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啊长皱纹。那眼睛啊可一定要保护好，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嘛。而且呢眼睛比如有黑眼圈啊、暗沉啊，或者是有眼纹啊，就特别容易显老。那咱们呢就可以用这个欧莱雅的紫熨斗二代眼霜去补救一下。这个眼霜吧，我觉得很有意思，它是自带那个冰感的按摩头，要不然平时我们不要按摩眼睛吗？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这手吧，手劲儿容易把握不好，容易重了，那用这种自带冰感的按摩头涂眼霜，顺便可以消肿提拉紧致。那今天的欧莱雅这个紫熨斗二代眼霜呢是拍一发二啊，您拍一个到手是两支，而且是30毫升的大支啊，两支呢就相当于60毫升。我们都知道这个眼霜其实是挺省的，这30毫升两支60毫升到手呢就用不着心疼了。用过欧莱雅品牌的朋友都知道，它的紫熨斗呢是属于经典口碑款，当然也是属于眼霜界的扛把子了，而且价格不贵，限时优惠199。所以呢熬夜加班的朋友啊，这个眼周呢有黑眼圈的，有细纹的朋友，日常呢眼周护理，或者说我们想送给我们的妈妈，送给我们的闺蜜，都是非常划算的。好了，今天呢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为您推的是欧莱雅紫熨斗二代眼霜，黑眼圈急救加上冰感按摩头，199到手是两支啊，30毫升两支，一共60毫升，喜欢就赶紧啊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来取下单。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是冬梅。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来说一说汽车方面的资讯啊，我们往年不都说金九银十嘛，是吧？而且呢，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不少朋友参与节目，有一点蠢蠢欲动了，因为天一凉呢，可能很多朋友想想该换车换车，然后该买车买车，是吧？其实啊，这个金九银十呢，好像往年都是慢慢热起来的，今年呢好像又不太一样。今年你看啊，这个之前八月份的时候，就八月底那时候还没到九月呢，就有好多款的 SUV 已经排着队的往台上冲了。你比如说像中型的呀，包括中大型的呀，大型六座的，真的是一个都没落下，而且呢价格是一个比一个下得去手。反正先把话撂这儿啊，说今年的这个九月份啊，很有可能是这两年车市的一道分水岭啊。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那车卷得厉害啊。咱们先细数一下，为什么说是分水岭呢？细数一下，看看都有什么车吧。你比如说啊，九月十号预售的一款智己 LS6 啊，智己以前这品牌大家说，哎，我不太熟悉啊。后来呢，咱们也慢慢的也就熟悉了。智己 LS6 先把门槛给砸了，135,900起。咱说一下这个数字，135,900。这个数字呢，你说如果要是真的是放在几年前呢，放在两年前吧，啊，135,900，你只能买到一台合资的紧凑 SUV 的一个最低配。那现在呢，给到你的是一台，这个数据是多少啊？车长4.8米多，4811的这个车长，然后轴距呢是2.8米多，2836的一个轴距，是一台中型 SUV， 而且这个智己 LS6 还是全系后驱的。你说你可能会说这个尺寸也不算惊艳呢，对，它真不算惊艳，就是这个中规中矩的一个中型的身材，但是全系后驱这件事儿吧，它还是挺有诚意的。同价位一堆前驱平台凑出来的车，就开起来那股子就是推头的那个劲儿哈，方向盘握久了你可能就知道差别了。然后呢，这个智己的 LS6 呢，它是续航给到了540和660两档，入门版呢用的是咱们这个国轩高科的电芯，然后其余的都是宁德时代啊，全系都是液冷。怎么讲呢，就是给您说这第一款呢，它还真是没怎么玩虚的啊。很多车型的做法呢，就是说它可能入门版吧，悄悄换一个二线的电池啊，或者把液冷给砍掉了呀。这次智己是把这个账啊给您摊在明面上了。你想想哈，这个九月份我们说是这两年车市的一个分水岭，咱们往下再接着看啊。另外还有一款车呢，是逸境的 X9。当然了，很多朋友会说，冬梅，你说这些车的名字我怎么都不熟悉呢？对呀，现在车真的是太多了。逸境 X9 它是冲谁去的呢？它是直接冲着问界 M8 去的。问界 M8 增程 MAX 卖到的是379,800，那逸境 X9 的定位呢，似乎好像还压过它一头。这两台车摆在一起看的话吧，这个差距还是挺扎眼的。比一下，像马力呢，逸境 X9 的四驱版是612匹，问界 M8 的后驱是320匹啊，这将近差了一倍。尺寸呢，逸境 X9 车长是5米多，5米3多，然后呢，这个轴距是3.1米多，3120的一个尺寸。问界 M8 车长是5.19米。啊，5.19米，然后轴距呢是3.105米，感觉好像逸境 X9 比它大了一圈哈。而且它电池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啊，这个 M8 呢是53.4度的，纯电是322公里，然后呢这个 X9 呢直接堆到了74度，纯电是432公里啊，这多出整整110公里。像日常通勤的人应该懂是这110公里意味着什么。你想啊，一周少充一次电，这冬天

天可能似乎啊还能少那么一点点的一个里程的焦虑啊。不过呢，有一项问界反而是更省心的。你看这两台车的增程器都是 1.5T 的，然后呢M8 的功率是118，X9 的功率只有90啊，但是 M8 呢它得加95号的油，X9 呢加92号就行。一年如果说啊你只跑那么2万公里，这个油钱呢好像你要是跑2万公里的话，这油钱你还得算算啊。这个智驾的硬件上的 X9 给的是4颗的896的线置顶式的这个激光雷达，然后呢规格跟 M8 是对齐的。实际上吧，这个激光雷达这个东西吧，数量多少也是直接去决定这个感知上限的。如果说你把它堆得很足的话，后面的 OTA 才会有那个想象的空间啊。哎呀，前面说分水岭啊，怎么个分水岭法呢？看现在上的这个新车呀，真的是，再来说说神行者八。实际上，神行者八吧，捷豹、路虎和奇瑞呢，都想靠这台车呢，在咱们中国市场翻身。这个想法呢，大家也都挺理解的。但是呢，从目前的定价的路数来看吧，我们觉得就他有点把自己给架在这个半当腰了，架在半空中了。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是按照这个成本定价的，它不是按照市场定价的啊。你看看这个星光 L 啊，包括华劲 S 啊这些车的打法，他们是先把这个价格给定死了，然后再倒过来去造车啊。你缺什么呢？那我就补什么。我要是超了呢，我就砍。人玩的是这路数，其实这个路子吧，特别容易出爆款。你比如说像泰七，大概率呢，好像也是这个思路啊。这个神行者八呢，还是传统车企的那个思维，觉得哎，我品牌够硬实，反正我这车造好了，自然会有人买。你说产品力差吗？不差。但是现在的人买车吧，他真的就是有的很多，他要的是看得见的，看的是那种就能看得见的配置。你比如说，你有几颗激光雷达呀，对不对？你有没有那个零重力的座椅呀？或者说我坐进去那是什么感觉呀？哎。你发现现在啊，这些东西才是能当场打动人的东西。你有个朋友就说，那这都不懂车什么的，咱甭这么说啊。很多朋友他买车他真就这个，那第一感觉嘛，对吧？坐进去啥感觉？然后我看到的一些配置和参数，好像是更能直接的去打动人哈。当然个人认为啊，这个纯粹懂车的还是少数人啊。然后这个神行者八呢，走的是轻度的辅助驾驶加上中度越野的一个路线。其实这个定位呢还是不算错啊，但是呢，那些在 L3 落地上纠结的一些买家，大多数可能会扭头奔着高阶智驾去的。实际上越野这个事儿吧，我们还是那么说，像一些极限的东西，它真的不是大多数人去做的事儿。肯定有这个群体，肯定是会有的，真的去野的人他真没那么多。但是呢，就是我的车，哎，我能自己开这件事儿吧，每个人他是天天都在用的。好了，继续往下说，下面我们要说的是极狐的 T7， 哈哈，极狐的 T7， 有人说它是最不像话的一台，啥意思？158800，宁德时代的电芯，然后呢，电池是43.9度的。车长呢超过了5米，轴距也超过了3米，还带那个远端屏的啊。想要华为乾坤 ADS Pro 的那套辅助驾驶，直接上预售价158800的 Max 版就可以了。说句实在的啊，就是咱们说这个极狐的 T7， 就很有可能就是这些台车里边性价比相对高的一台啊。有的朋友说节目里边不能说性价比哈、啊，对，这性价比呢可能是针对很多人的这个个性化的要求来说性价比哈、啊。咱们就掰着一下，15万多一点儿，买一台5米长的大车，然后呢还带这个华为智驾，其实很多朋友说那我怎么算也不亏。有人也担心说，哎呀，那你说是看着还行哈、啊，但是极狐这个品牌，哎，能不能掉价啊？实际上
你反过来想，有一些城市吧，比如有网约车的一些城市，他们就喜欢用极狐，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城市

是把极狐保有量特别大啊，然后呢这个修起来也方便，因为它保有量大，配件便宜啊，对吧？啊，这个要是一些城市像网约车什么的，一台车撑起那种高强度的运营啊，家用也是相对省心的。所以呢这些是普通家庭买车应该在意的一些事情啊。所以这个极狐 T7 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关注到，它也要上市哈。那接下来就要说一说比亚迪下半年的重头戏了，就是海狮零八。这个比亚迪下半年的重头戏海狮零八盲定起售价格23万啊，有人猜说它会不会落在21万出头呢？这个咱们就得拭目以待了。它是这个插混和纯电同时上市的，像5座6座随你挑。这也是比亚迪下半年压的一个重磅车型，销量上呢要超过唐，我觉得这个希望肯定还是有的啊。那么这个海狮的零八呢，它的调性就比较偏城市化啊，它的越野味儿呢倒是没有那么重啊，覆盖的人群呢就自然就更广了。所以说你看啊，就是越野这个事儿吧，确实是，怎么说呢，就是。并不是大多数人去做的，但是有的朋友呢他有那个越野的一颗心，如果说他更偏向城市化呢，可能他针对的人群覆盖的面就更广。核心竞争力就三样，二代的刀片电池，然后就是它的价格，再有呢就是闪充。别说啊，这三样凑一块那是真是挺能打的。如果说啊天神之眼 B 它能做到标配的话，跟长城 H10 正面碰一碰那真是完全不虚啊。之前呢也曾经听过一些消息，说这5座版本有没有可能下到20以内呢？现在看好像有点悬，但是呢，反正它也这个怎么说呢？咱们也快见着了，咱们就等着它最终的定价吧。说了这么多台车，来一搅局儿的，谁呢？荣威。怎么说它是来搅局的呢？咱们来说一说啊，它推的是荣威的嘉越07。上汽荣威这台中型的 SUV 车长是4米9，然后轴距是2米9多一点，比极狐的 T7 要小一圈。当然了，它比极狐 T7 小一圈的话，价格自然也不会高到哪儿去啊，估摸着是不是得12万左右起啊。然后呢它这个是有增程的版本啊，是江苏正力的电池，蓄电这个纯电的这个续航啊能超过300公里。那么怎么说呢，咱们提到五座的这个 SUV 提到这个池子里啊，前几年呢前两年呢还属于蓝海，现在好像已经是红海了。这个价格贴得近啊，配置也都差不多，你就五座 SUV 你就真的让人挑得眼花缭乱的。反正吧，你就等价格全公布了之后吧，再拉出来然后再比一比吧。接下来这台呢就是长安，咱就看长安敢不敢吧。它推的是起源 Q06， 也是一台中型的 SUV 啊。长安这台中型的 SUV 呢，车长是4米837，然后呢轴距是2米940啊，搭的是这个天枢领航系统，然后呢这个高配能上城区的领航，然后芯片呢是这个地平线征程6P， 算得上是这个怎么讲呢，要求真不高，能跑到星际源 ET5 的那个水平也就算站住脚了吧。有人也估计了价格，估摸是12万上下吧，最好能进11万，这个具体的多少咱还得是得等哈。实际上长安吧，我们说它定价一向挺硬气的啊，这个产品的稳定性也还算行，但是呢刚才咱说这几台车哪有一个是软柿子啊，所以啊这一次长安的对手没有一个是软柿子。那好的吧，刚才这几台车给您摆在这儿，从12万到35万，纯电啊增程啊还有这个插混呢、基本都给您全备齐了。你瞅瞅哈，选择多呢倒是一件好事儿哈，但是呢选择多的话呢，实际上它也是相对比较来讲呢是挺考验人的一件事儿啊。你得先清楚啊，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你要的是高阶的辅助驾驶，是大六座的空间呢，还是说你要的是长续航少充电呢，这些事儿咱得想明白了然后再

看车，这样的话才不容易被绕进去啊。还有一条小小的建议，就是2026年你想买车的话还是挺适用的。比如说啊，您真的是看中了哪台车了，然后呢就在自己啊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直接上顶配或次顶配啊。以前咱就说了，说哎呀买车我就不应该买这个最顶配啊，现在这车有的时候吧，你要是多花俩钱呢，你要真是预算挺足的啊，你要是省20000去买最低配，你会发现哎真是没有啥东西。智能车嘛，咱说的是智能车，咱说的可不是那个纯油的啊，纯油的没有必要买那个最高配，因为买最高配你卖二手车的时候你发现那些配置的钱我基本上都回不来。哎，反正现在呢基本上二手车也这个也都价格也不是特别好哈。但是呢这个智能车，你说你省20000你去买低配，那你体会不到啥呀，你还买的是智能车对吧，它的乐趣一半在后面慢慢解锁的功能上。哎，所以说为什么智能车你可以买点那个配置相对高一点的呢，而低配的版本那些功能有一些你可能就觉得哎呀我怎么也用不太多哈，省下的20000最后换来的可能是你这后面这几年少半截的一些快乐体验。所以有的时候你想买智能车，咱就得把那智能的感觉给弄到了，哎，不然的话你省那俩钱儿，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挺遗憾的啊。所以为什么说今年9月份很有可能是一个分水岭啊？大家看这7台车吧，这场 SUV 的混战好像才刚刚开始。哎呀，感觉也是有点像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啊。谢谢你来了，说冬梅姐我在听，好喜欢。好啊，喜欢就好，喜欢就常来听啊。那同时呢也看到了，哎呀我们的老朋友 Boss 林来了啊。Boss 林这是知道姐姐自己上节目啊，说梅姐今天自己啊我们出发了，初步规划22天，今天第二天已经进藏了，每次进藏心境都格外的清澈，真是太舒服了，真的好羡慕你哇。眼前呢就是旷野雪山，哎呀这种感觉，还有湖泊，所以来到高原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啊，就你等于在天边在跟我说话。好吧，希望你能够一切顺利啊，好好的体验生活，玩得开心。好了，大家可以和冬梅呢继续来聊聊车，有空咱们唠唠嗑，也可以听听歌。

0: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现在呢，来看一看铁北这边的附属港。目前附属港的人民街道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动物园这边开始啊，一直到北京路上，现在车是排得满满当当的。附属医院的南门西向东的方向，北京路上车也挺多的，东向西车也不少，都是在排队缓行的一个状态。人民街道北京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呢，目前车也多。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车的压力挺大的，基本上我们这个时段呢，都是这个地方的车是相对比较多。那再有就是湖北路往重庆路走啊，那现在也是看到西向东的方向，哎，这车排满了，东向西没事儿。其他的路段呢，重庆路我们看一看小商品批发市场东向西的方向啊，目前就是往服装大厅这边东向西的方向是缓行的，西向东没事儿，是顺畅通过的。那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一看公铁桥洞。目前来看几个公铁桥洞还是比较好走的。再来看一看上海路和汉口街的交叉路口哈。目前呢，这个天星新大路东西双向车多，上海路从汉口街到西安街这一段东西双向车也是比较多的。宜昌路从人民街开始啊，往江西街这一段呢，目前看到的这个车也是在缓行。其他路段呢，和平路三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啊，目前也是在排队缓行，这个车的密度也是相对大一些。好，其他的路段看洛阳路吧，洛阳路往福德转盘这边，我们看到东西双向，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呢也是在排队缓行的。好，再来看一看桥面的情况。目前几座大桥呢，就是云飞大桥南向北的方向，这个桥面上车是排着呢，然后呢北向南看起来还是相对顺畅的。云飞大桥呢，这个南边我们看云飞街，往云飞南街这边到市府路这一段呢，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也是在排队缓行的。其他的路段呢还算可以啊，城市以西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城市以东的路段呢，现在我们看到广州街到解放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车多，然后呢广州街上海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在缓行。好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

0: 义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3: 好的，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那大家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和冬梅来聊聊车，唠唠嗑。好了，看到哈尼亚发来信息啊，他说呢，前两天看到比亚迪出了一个海獭的那个车型，是属于那种 K car 的那种感觉哈。如果说能够在咱们中国卖就太好了。他也提到说，老百姓需要的可能不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就是能代步的啊，这个一些电车就行，挺期待哈。这是专供的哈，所以说呢，实际上咱老百姓吧，现在的这个对于车的需求也挺多的。有一些老百姓呢，就是需要一个代步的，但是呢，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肯定也是有需要的哈，不然的话，这销量怎么有呢？对不对？是这样，我觉得呢，这个国情不一样，可能他研发的这个车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啊。目前咱国内是没有这个上市的计划啊。实际上比亚迪可能也还打算啊，就是把这个海獭上首次搭载的那个自研的 XPACK 的一个电池包技术推广到全球，我觉得真的挺好。未来开发那个小型的 EV， 像这个可以在像欧洲啊、东南亚呀、什么南美啊这样市场销售啊。当然这个目前在咱们国内市场呢还是没有什么上市的计划，而且短期内可能也不太可能引进哈。不过呢，像你说的，我们可以期待嘛，对吧？

boss 林来了，又来了，说梅姐听过小梁梁思琪的歌吗？哈哈。啊，说这次小梁跟我们一起进藏了，我们认识能有3年多了，推荐一首翻唱的张三的歌。哎呀，这个时候小梁是不是也能够在听我们的节目啊？能不能小梁也在听我们的节目？估计你们应该差不多都能听是吧？哎呀，实际上有的时候想一想哈，这个能一块儿出去玩，然后呢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块儿出去玩，那种感觉还真的是太好了。为什么说我们说有着一颗自由的心的朋友，他肯定是想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台车哈，然后呢就走遍全世界，仗剑走天涯的那种感觉。好 ，boss 林啊，如果小梁在听的话呢，一会儿啊，我们会一块儿分享，来听听小梁的歌唱的怎么样。我相信喜欢旅行的朋友，那肯定会有着一颗自由自在的心，他肯定会把这种感觉放在他的音乐里面去，是不是？好，一会儿咱们来听啊，一会儿咱们来听张三的歌，而且我觉得张三的歌呢，这首歌也特别适合在旅行的时候去听，也是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那同时呢，在这个时间跟大家说一个预告啊，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天宇。

0: 雨，哎，我的雨妹妹将在周二直通火龙果种植基地，会去到果园的现场看看南果北种的成果。这个时候如果说大家想吃到新鲜的现摘的火龙果，邀请您抖音搜索一下天宇，然后呢，周二下午1点钟进入到天宇的直播间，跟我们一块儿实地看看这个果园，选好果，把产地好货带回家。注意啊，天宇直播的时间呢是周二啊，本周二，然后下午1点钟，您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天宇。哎呀，这个火龙果我可是吃过哈，我觉得真的是太好吃了。红心火龙果，然后汁水特别足，然后呢，这味道很清甜。关注一下周二啊，周二我们将直通火龙果的种植基地，然后天宇呢会去到这个果园的现场，给大家抖音直播，然后呢在天宇的这个直播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好啦，小梁来啦！小梁翻唱的张三的歌，哇，很有感觉，有点西部的那种感觉啊、哦。

哇，好听好听啊！看到快乐发来好听，然后呢献上了几朵花啊，还有 YU 也说，哎呦这歌挺好听的。对，等一场旅行说，我就是要存钱去旅游，去看那遥远的地方。你看这一首歌，就真是勾起我们想出去玩的那个心了啊。

家里有车的朋友该玩出去玩玩啊，别到时候这车一放十多年没有什么公里数，这个祖国大好河山不就等着我们去逛去玩吗？有时间的话啊，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咱先把咱祖国大好河山先观赏差不多了的，然后呢在玩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有的朋友就说，那你们都站着说话不腰疼，有时间是吧，还有闲的，对不对，还有钱的。其实让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旅游方面啊，这个旅行已经就是很包容了，你比如有穷游的哈，或者是有就给自己那么几天时间，咱哪怕咱不去西藏，不去那么天边那么远，但是周边我们去溜达溜达，这个心境呢也还是不一样的。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有好多的这个不高兴的事儿，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启程去流浪。当然很多朋友说了，你这无牵无挂的当然能去流浪了，我牵挂太多。跟大家说啊，谁都有牵挂，但是呢你应该适时的给自己一点时间，你把自己绑起来你还是有那么多的牵挂，你这个怎么说，和自己和解，给自己些时间去放松一下，你这牵挂也还在呀，但是你会发现你更有劲儿了去面对这些牵挂。好了，给小梁点个赞啊，这歌唱得非常棒，而且很有那种力量感，很向上的，也给人自由自在的感觉。

着希望。好了，心里充满着希望，看到这个云博发来信息说，冬梅姐问一下，下半年买车什么时候最便宜？怎么了，想去流浪了？想买车了是吧？啊，其实每到夏天一过呢，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哎呀，我这该买车了，什么时候买最划算啊？很多朋友其实心里有个特别朦胧的想法，就是说，哎，是不是越到年底呀，像厂家呀，还有 4S 店，它任务就压力大呀，价格就越来越便宜啊？实际上是这样的啊，下半年买车呢，还真就有几个关键的节点，也有一些误区吧。不同的人群都会听到不同的建议啊，给大家简单的捋一捋啊。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在下半年买车呢？这个咱先搞清楚节奏是什么，然后再谈便宜的事儿。你想，上半年客户不少是吧，但是节奏呢相对平稳，大家都是说，哎，我上半年我慢慢看呗，一家一家走，慢慢再问呗，是吧。下半年跟大家说，就是尤其是十月份，就国庆之后吧，你就会感觉人呢相对多了。比如说 4S 店一些工作人员都给我们一些反馈，说像这个国庆之后咨询试驾下定的都比较集中，很多人都想着说，哎呀，我年底前我要真买车的话就把车搞定吧，年底前把车搞定，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哈。那么背后呢有几方面原因吧，你比如说厂家和 4S 店它的任务的压力啊，确实是在下半年是更集中的。然后呢，这个也有 4S 店的销售人员跟我们说过，说卖车是有全年任务的，厂家它也是有。简单理解就是什么呢？上半年任务刚开始，大家还是在铺垫呢，优惠力度呢是相对常规一点的。然后下半年呢，任务完成了，情况就一目了然了。差多少，我要不要冲，哎，心里都有数。然后越接近什么呢，像季度末呀，年底呀，厂家和店里呢也是为了完成任务，确实更愿意多让一点力。所以说从整体趋势来看呢，这个好像是下半年的机会确实比上半年多一些，尤其是任务压力大的品牌和店。那人家没有任务压力，那你就别指望了。再有呢，就是新款上市，老款呢清库存，有的人追新，有的人是捡漏啊。还有一个很多人特别容易忽略的规律是什么？就是很多的车型，会在年中啊或者年底前后推出改款和年款什么的。你想，新款一上，老款就得清了，对吧？价格和配置会发生变化。你可以简单记住一句话，就是新款刚上市它贵一点，老款要退场呢它便宜一点。但是便宜呢，它也是有前提的啊。老款库存够多，颜色配置齐全，优惠空间就大。那老款呢，如果就剩不几台了，价格可能还不错，但是呢，颜色配置你就得妥协。

还有一点啊，这也是一个最大的坑。什么坑呢？就是下半年啊，你以为啊，好像说那我就蹭到12月31号才好呢，你以为越晚越便宜，结果你可能会错过好时机。为什么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一开始看中一款车，价格也不错，就是想等等再等等，结果呢到了年底价格没便宜多少，反而你得排队提车了啊！一看你想要的这个颜色它也没货了，或者说要等上好几周。所以说呢，还是有一句话吧，就是下半年确实买车是个好时机，但是越晚越便宜这个事儿呢，它可不一定成立呀。犹豫太久了，很有可能会错过好价和好车。那几个优惠节点是什么呢？下半年啊，比如说你有什么车展啦，或者节假日啦，或者季度末啦，年底了，反正也都是各有优势和劣势的。有的朋友说，那我车展买好还是节假日买好啊？年底是不是一定最便宜啊？它真就没有统一的答案啊。你说车展吧，适合就是爱比较愿意跑的人。然后呢，比如说因为它现场有很多的品牌你可以对比啊，然后你还得愿意花时间去跑车展，你心里呢就是有好几个备选车型它还没有完全定死的，你可以在这个车展哈。然后呢下半年买车呢，实际上有一些节点，你比如说像什么中秋啊、国庆啊这些节假日，有的时候呢一些店里也会做一些促销活动，就做一些节日的活动冲一波销量哈。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活动多，氛围好。你比如说正好你想买车顺手，哎，也挺合适的。但也有风险，就是人一多吧，你特别容易冲动下单啊。因为有些活动吧，哎，实际上它价格和平时它也差不太多。所以你比如说你本来计划在中秋国庆前后买车，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段时间的活动，但是你也不要为了这个节日硬凑时间，也不要说只看这个活动的名字，你得看实际的优惠的内容哈。所以呢，有关于啊这个车什么时候买最好的这个事儿吧，也得分什么车啊。你是说因为压力呀、啊、然后人给你降价的，那人没有压力的话你不就赶不上了吗？好啦，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是接近尾声了，最后再一次提示大家啊，我们的主持人天宇会在本周二直通火龙果的种植基地，会去到这个果园的现场看看南果北种的成果。想吃新鲜现摘的火龙果啊，您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天宇，然后周二下午1点进入天宇的直播间，和我们一块儿实地看果园选好果，把产地的好货呢带回家。

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实在有味道。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着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380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希望我们一切顺利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呢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好，再首先感谢啊这个收听广播的朋友们，能收听广播的朋友啊都是老朋友啊，可能有的收听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甚至更久的都有啊，我们在电波当中也结下了深厚的这个友谊。也有的朋友偶然间呢在这个抖音上，因为有时候我会开抖音直播呢我现场的这个实况啊，也感谢大家啊，新朋友老朋友都欢迎您。如果是新朋友在抖音上的朋友，欢迎您点个关注啊，如果听得觉得不错的话呢，欢迎您点个赞啊。好了，咱们还得说说这个雍正的事儿哈。雍正在历史上可圈可点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哈，咱们继续聊他吧，好不好？到现在呢，雍正啊是坐稳了皇位。这坐稳皇位之后呢，收拾完兄弟，清完了朋党，终于呢腾出手来解决西北心头大患准噶尔了。你看他爹啊，康熙呢打了一辈子准噶尔，愣是呢没彻底打服。雍正呢就想在自己的任上呢干成这件大事儿，也好呢在攻击部上呢压老爹一头。这雍正七年啊，这个雍正正式下旨，兵分两路征讨准噶尔。西路军交给谁了呢？宁远大将军啊，岳钟琪，这位可是岳飞的二十一世孙啊，是大清少有的这个汉人大将军，从西藏啊打到青海，一辈子没打过败仗，是当时呢清廷最能打的将领。北路军呢则交给了靖边大将军富尔丹，也是满洲的宿将，是吧？

两路大军呢，合计是10万精兵，粮草器械啊备得足足的，就等一声令下，直捣夷狄。这里呢，我得提一句啊，就是呢，岳钟琪啊，当时的处境其实是如履薄冰。前两年呢，刚出了曾经案，有人撺掇他说：“岳飞后人呢，反清复明，为宋明报仇。”吓得岳钟琪呢，赶紧呢把人绑到京城，连写了好几封啊奏折表忠心，好不容易才过了雍正这一关。这时候的岳钟琪呀，别说搞事情，就是走路啊都怕踩死蚂蚁，是吧？就怕雍正多心。可怕什么来什么啊！这个就在岳钟琪啊上任刚3个多月，两路大军呢已经开拔到边境了，磨刀霍霍准备开战的时候啊，准噶尔的首领噶尔丹策凌居然派使者来了。这使者啊，一进大营啊，就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就这个眼的比戏子还深，说：“大将军明鉴呐，我们的策凌汗早就想归顺大清了，是吧？连朝廷通缉的反贼啊，罗伯桑丹金都抓了，本来呢都押到边境了，结果呢，听说您在调兵，我们害怕，又临时呢押回了伊犁。只要大清愿意和谈，我们立马交人。”永世称臣，绝无二心。听到这儿啊，岳钟琪差点笑出声来。这骗3岁小孩呢？啊，我大军都摆到边境了，你早不归顺，晚不归顺，偏偏要开战了来归顺，啊！当场呢就把使者怼回去了，说我大清的军队在我大清的国土上调动，跟你们有什么关系？要和谈。你就拿出点诚意来啊，别整些虚头巴脑的缓兵之计。话虽这么说呀，是吧，议和毕竟是大事儿，岳钟琪呢还是原原本本的把事情呢写进了奏折，还特意加了一句，说此必贼人诡计，意在拖延我大军进兵，万不可信。奏折呢这个快马加鞭，是吧，送到北京。岳钟琪呢就等雍正一句话打，哎，然后就立马呢挥师西进。可他万万没想到什么，雍正居然信了。当时的雍正呢，正赶上人生啊最悲痛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和他相依为命，撑了他一辈子的13弟怡亲王胤祥呢，刚去世没几天。胤祥呢，是雍正的左膀右臂，从九子夺嫡啊，到登基理政，在这个朝堂上哈，能跟雍正呢说真话，能帮助呢他稳住局面的，就只有这位13弟了。这一走，雍正啊就等于断了主心骨，精神状态本来就不对，加上他呢本来呢就对打仗呢没那么大的把握，一看到噶尔丹策凌要和谈，还能交出罗布藏丹经，瞬间觉得这是天上掉馅饼，掉馅饼的好事啊！你看啊，不用死人，不用花钱，就能解决西北问题，还能落得个千古明君的名声。这不比天天呢在宫里炼丹香吗？啊！接下来的操作哈，直接让前线所有人都傻了。雍正呢是一道圣旨，直接发到前线，说暂缓出师，停止进攻。不仅如此哈，还下令让西路军主帅岳钟琪、北路军主帅富尔丹，连同呢两路军的参战大臣陈泰、苏图。4位呢前线呢最高指挥官全部立刻回京啊，共同呢商议和谈事宜。咱就说哈，打仗呢最忌讳的就是临阵换帅，临战指兵，这箭在弦上了，你不让射了，还把司令、政委、参谋长呢全叫回北京开座谈会，这操作啊，别说当时的将士们呢看不懂，

几百年后的人看了，也属觉得属实离谱。这岳钟琪呢，接到圣旨的时候，人都麻了，他想不通，明摆着诈和呀，怎么皇上就信了呢？可圣旨不能违啊，只能收拾东西回京。临走前，他把西路军的军务暂时交给了四川提督季承斌代理。可他哪知道这一走啊，直接啊给总干尔呢送了个天大的机会。这个主帅一走，西路军大营呢瞬间就没了主心骨，上上下下都知道仗打不成了，和谈要开始了。你想谁还有心思练兵布阵呢？季承斌们本来呢就是个跟着岳钟琪打仗的提督，从来呀没独挡过一面，突然接到大将军的活，慌得手足无措。别的先不管，先把大军呢最重要的后勤，十几万头骆驼、马匹、牛羊安排好，就派了这个副参领扎林等啊带人去这个叫科舍图卡伦一带呢放牧。结果这个扎林呢也是一个不靠谱的老油条。那西北冬天呢零下几十度，天寒地冻，扎林呢就嫌外面呢守着太受罪，居然把上万的士兵全拉到山谷里躲着，自己呢天天呢在帐篷里呢喝酒吃肉，只留下五十个老弱残兵啊在牧场呢看着牲畜。他心里啊打好了算盘，说这大冬天的总干尔呢肯定不会来，再说了主帅都回北京了啊，咱装装样就行了，谁还真卖命啊。可噶尔丹策凌啊从来啊没打算和谈，他早就盯着清军的动静了。你看雍正呢把主帅全叫回去了是吧，前线群龙无首，军心涣散，哎呦这个噶尔丹呢高兴的差点跳起来。雍正八年十二月，也就是岳钟琪回京刚五个月，噶尔丹策凌呢派两万的精锐骑兵趁着大雪直奔呢克什图牧场，那边就五十个兵哪儿守得住啊，瞬间就被冲没了。十几万头牲畜啊，这等于西路军半年的后勤补给呀、啊、全被呢总噶尔呢打包带走了。那总兵呢曹襄呢听说牧场被袭，赶紧呢带人去救援，结果呢中了这个总噶尔的埋伏，被杀的大败，差点没活着回来。这消息传到北京啊，雍正是勃然大怒。可怒完之后，他面临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这锅谁来背？总不能说是自己呢非要信诈和是吧，非要叫停进攻，非要把主帅呢叫回北京才导致的惨败吧，那他这个九五之尊的脸往哪儿搁呀？帝王是不会错的，错的只能是臣子。思来想去啊，这口天大的黑锅呢只能扣在呢西路军主帅岳钟琪的头上。很快呢，这雍正呢就给雍亲王啊、巴尔图等啊、满朝文武啊发了一道上谕，直接呢给克什图之外呢定了性，说这个噶尔丹策凌啊这次偷袭，朕早就料到了，本来呢是我军呢围歼贼军的绝佳时机，结果呢岳钟琪身在军营全无布置，把十几万牲畜啊放在呢贼军必经之路上任人抢掠，季承斌软弱无能，敌人来了毫无对策，导致呢贼军得逞，简直是奇耻大辱。这话一出来哈，满朝文武都安静了。合着叫停进攻的是你，把主帅叫回北京的是你，现在打输了啊，全是手下的错，俨然一副自己呢未卜先知的智者，麾下将领呢全都呢不堪大用的姿态。这甩锅的方式啊，实在呢让人难以认同。当然了啊，这个雍正呢
这个也没忘了给自己找补。说后来总兵呢樊廷呢带领2000士兵转战七昼夜，杀退了准噶尔，把大部分牲畜呢抢回来了。但明眼人都知道哈，要是真全抢回来了，雍正呢也不至于呢发这么大的火，是吧？这不过呢是给朝廷呢留点面子罢了。这岳钟琪啊从北京回到西北的时候脸都黑透了，好好的仗没打成，先背了一口天大的黑锅。可他不敢跟雍正顶嘴啊，只好呢赶紧收拾残局，想办法呢挽回局面。他熬了好几个通宵，结合当前的局势呢，就是写了16万字的军务方案。什么方案呢？在吐鲁番屯田解决粮草，到吐鲁番在这个吐鲁番到伊犁的要道设关卡，安抚呢准噶尔统治下的回部民众，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可以说每一条啊都是实打实的干货，完全呢是针对啊当前的困局。这岳钟琪就觉得啊，这回啊总能得到雍正的认可了吧？结果哈，这奏折呢送到北京，雍正那头怎么呢？看完直接炸了。批回来的话比西北风啊还冷还刺骨，说朕16条都看了，竟然没有一条能有用的，朕真是啊心犹如焚。岳钟琪，你之前呢嚷嚷着要长驱直入，结果打了败仗丢了牲畜，现在啊又整这些没用的，不就是想挽回面子，兑现之前的吹牛吗？我就问你，就现在的形势，你带兵直捣伊犁能保证必胜吗？这个岳钟琪啊看完批复啊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啊，当初要长驱直入的是我，你非要叫停让我回北京啊，那我现在稳扎稳打，你又说我是为了挽回面子，合着左右都是你在理，我怎么做都不对是吧？其实呢雍正啊骂得越凶心里越没底。你见过哪个胸有成竹的皇帝天天呢拿祥瑞说事儿啊？怎么回事呢？就在骂完岳钟琪没几天，雍正呢就给内阁呢发了一道上谕，一本正经的说祥瑞的事儿。说岳钟琪呀、奏报军营附近呢出现了紫气祥光，绵延40里，光华灿烂，还有黄河渡口，往年呢都是正月二月才解冻，今年呢这个官军运粮刚到，冰面就全化了，船只啊畅通无阻，这是千古未有的祥瑞啊，是上天保佑大清呢打胜仗。说白了，这就是雍正呢自己给自己打气儿。要是真有打胜仗的这种把握，谁靠天降祥瑞来撑场面呢？对吧？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这道上谕里哈，雍正啊难得的说了一句人话，说这次呢科舍图呢之败，他和岳钟琪呢都有责任，没有事先呢谋划周密。结果呢话锋一转，又把锅呢甩回了岳钟琪头上，说但放牧啊牲畜这么重要的事儿，居然安排的一塌糊涂，把牲畜呢放在贼军来的路上，离大营还那么远，被人抢了，这事儿呢岳钟琪呢难辞其咎。刚承认完自己有责任，转头呢把锅呢全推出去，这变脸的速度咱们说过比翻书还快。岳钟琪啊看到这话呀，心里头估计呢已经凉透了。这还不算完呢，没过几天，雍正又逮着岳钟琪一顿骂，说他对西北的形势一无所知，对军务一窍不通，筑城剿贼这些大事呢一件都没谋划啊，天天就知道写了一些细枝末节的这个事儿啊，朕看都看烦了。合着岳钟琪呢写细了是啰嗦，写简单了呢是没谋划，怎么做都能挑出错来。说白了，
就是雍正呢觉得自己啊军事天赋出众啊，懂用兵之道。岳钟琪这个专业的大将军在他眼里呢反而呢干什么都不行。雍正九年三月，也就是骂完岳钟琪一个月之后，雍正呢派都统的这个议大部去西路军呢当副将军，刚到五月又派了石云卓呢去当副将军，一个西路军一个大将军两个副将军，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就是要分岳钟琪的兵权，盯着他不让他有任何动作。到了这个地步啊，岳钟琪的这个大将军呢已经是个空架了，皇帝不信任，兵权被拆分，提的建议全被否，打了败仗还要背锅，换谁在这个位置上都没法呢放开手脚打仗。岳钟琪啊站在巴尔库尔的军营里啊，看着窗外的满天黄沙，心里啊五味杂陈。他那位大清呢出生入死几十年，从西藏打到青海从来没打过败仗，没想到到了雍正这儿居然落得这么个下场。咱们说过哈，岳钟琪这一辈子最倒霉的就是在雍正手底下被他坑得够呛，是一个坑接着一个坑。咱们下次看看，明天再继续说说啊，雍正怎么坑岳钟琪的。好，感谢一下啊，这个点关注的朋友们啊，谢谢，感谢感谢啊。

0: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
1: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节目啊，历史上今天，哎，这位啊，这个大家非常熟悉啊，公元251年的今天，三国名将啊司马懿去世，是吧？司马懿大家比较熟悉啊，各种这个文学作品里呢都有他，嗯，咱就不说啊。历史上真正的司马懿是什么样的，反正啊在这个文艺作品里他是一个大坏蛋啊，因为舞台嘛永远需要一个这样的大坏蛋。你说司马懿究竟坏在哪儿呢？司马懿其实是让国家统一了，当年呢秦始皇统一了这个国家，秦始皇呢就是好人，而司马懿同样为了中国的统一事业贡献了自己一生，可他在舞台上呢就是大坏蛋。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的问题。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当中啊，如果一个将领为了统一去打外国人，去打外族人啊，那这些人呢就是民族英雄，哪怕打的这个外族呢其实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那也一样。比如像岳飞打的是外族，那岳飞呢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那么司马懿明明呢也是在维护国家统一，他也一样呢是奋战一生。但是因为戏剧啊或者文学作品里就很简单了，因为在文学作品里你要分出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啊，这边刘备姓刘，其实这个刘呢跟汉朝的刘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就是因为他姓刘，他也叫汉，那大家就认为他是继承了汉的正统，所以司马懿那边呢就变成了这个谋权篡位了。先是说呢曹家呢篡了刘家的权，然后是司马家的孩子们又篡了曹家的权啊，再加上大家都觉得诸葛亮是个好人，所以呢就说司马懿呢是个大坏蛋，是吧？

有一场著名的戏叫《空城计》，讲的就是孔明弹琴呢吓跑了司马懿的故事。空城计这事儿啊，咱得说一说啊。大家想啊，您想，如果这个司马懿真要那么笨，让诸葛亮呢弹弹琴就能给吓跑了的话，这俩人之间的仗怎么能打成那样呢？之后，这个诸葛亮呢，六出芒山啊，都没成功，一直被司马懿打着。司马懿不可能被诸葛亮弹弹琴呢就给吓跑了。其实我觉得是司马懿非常聪明，当然孔明也很聪明。假设当时的情景可能就是这样，孔明呢知道司马懿要来看他，但他呢冲着司马懿使了个眼色。司马懿一看，哟，你跟我玩空城计，我明白你什么意思。即使我把你诸葛亮抓回魏国，那么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司马家要篡权这事儿，本来天下皆知，就因为对外有个诸葛亮，所以魏国呢就得供着司马懿。你得给我兵权，你得给我钱，你得给我粮食，我的孩子们都得当大官。如果没有了诸葛亮，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那估计司马懿全家呀都得被抄掉。或者是这个诸葛亮如果再玩点坏，是吧，说我投降魏国，我去当个宰相，那你司马懿就别活了。所以司马懿啊想，无论如何既不能抓也不能杀诸葛亮。于是呢，诸葛亮虽然搞了个空城计，但司马懿呢和旁边的大将说这诸葛亮啊必有埋伏，咱快跑。跑出了有二里地，有大将呢就拉住司马懿的马头说，大帅呀，咱还是回去看一眼再跑吧。司马懿估计啊，这时候诸葛亮应该已经撤得差不多了，说好吧，那就回去看看。等司马懿回去一看，孔明啊早就安全撤离了。从空城计啊联系到今天的外交政策，其实有很多也是异曲同工之妙。为什么呢？你看今天世界有很多问题，但人们并不去解决，其实就是空城计的道理，目的呢就是留着矛盾方，因为这样的话呢，对你对我都有好处啊，我对你也有好处，留下来对咱双方都有好处。因为有这样的矛盾在，我就能呢随时随地的挑起事端，我就可以打这个幌子来干很多事儿。您想想，是吧？你把最近你看的新闻，你琢磨琢磨和这事儿联系在一起，你就琢磨出其中的滋味来了，对吧？

0: 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交通广播，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啊，我也挺高兴哈，有些朋友呢，在我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呢，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啊，挺好的哈。你看，有一位朋友就是说，孤勇者就是说这个司马懿是不是有一点窃取胜利果实的感觉呢？嗨，作为政治家、谋权者，啥叫窃取啊？占为己有啊？那都屡见不鲜呐，是吧？你有过不摘桃子的政治家吗？是吗？政治这东西，权力这东西哈，那我跟你说哈，有些机会稍纵即逝，是吧？来吧，啊，继续吧，好嘞，欢迎大家啊，继续来收听啊，非常感谢，非常高兴啊，大家和我来探讨一些这个对不同事物的看法。
1: 对，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
0: 哎呀，这几天呢，我会给你讲讲皇上都吃什么的事儿，行吧？大家都能感兴趣吧？哈，首先说到这个皇帝吃，就点皇帝吃的是从哪儿来的？御膳房呗，是吧？咱先说说御膳房哈。这御膳房就是紫禁城里的皇家中央厨房，它不是普通做饭的地方，而是啊，宫里最核心的能量补给站。就专门负责呢给皇上做饭送饭啊，保证他吃得好吃得安全啊，精神满满的处理国家大事儿。在御膳房啊，做饭送饭都是天大的事儿，厨子们呢天不亮就得忙活，食材呢肯定要精挑细选，做好的每道菜呢都要用银器呢验毒啊，生怕有人呢毒害皇上。送饭呢像接力赛跑是吧，太监们必须又稳又快，路上你真的，我跟你说，你跑急了，掀开了网盖，那都是挨罚的。有意思的是哈，就是皇上太后赏赐臣下嫔妃。

非宗亲或近世的膳食，统称为叫客食，啊，客制的客。受赏的人呢，得跪着领赏。另外，别以为啊，皇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关键得看御膳房的安排。就算一顿呢摆120道菜，但实际上皇上每道菜最多只能吃3口，就是怕暴露自己喜好被坏人利用。厨师呢只能啊固定啊这个配方做菜，是不能创新的。皇上啊想吃个民间小吃都难。说白了，御膳房既是皇上的喂饭机器，也是呢宫里饮食的定海神针。当然，御膳房里啊，九州四海啊，这个珍馐佳肴呢，都汇聚在紫禁城啊，都以呢进贡的名义啊。清朝贡品的划分呢，是以地域啊为纲，这个地域的范畴就大了，不仅包括呢中华呢广袤的疆土，更延展到周边的蜀国，还有那些给皇帝呀、啊、给这个中原进贡的这些国家。朝廷就严令各处呢，依照呢这个期限哈，进献这个特产，啊，就是那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吧？那么清廷呢，是把长白山呢看作是龙兴之地，长白山人参呢就成了皇家专享的贡品，朝廷呢就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来负责人参的这个采挖和管理。采挖人参的叫参丁啊，是由国家统一调配的。哎呦，相当于国家的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吧？啊，公务员。康熙年间呢，进贡的人参呢数量逐渐减少啊，这个、然后皇上一度呢下令，禁止这个就封禁了长白山，禁止呢民间呢私自采挖。这人参呢不仅用于呢皇室的日常保健。还被制成各种啊滋补品，比如八珍糕等等糕点啊。据这史料记载哈，乾隆晚年呢就经常吃这个人参，啊，慈禧呢也长期呢吃这个人参呢来养生啊。清代御膳房的安全规制啊，堪称是古代饮食管理规范，它的这个防范体系渗透到。像什么空间布置啊、人员管控啊和应急措施等等方面，在这个空间布置方面呢，出于安全和效率的双重考虑，御膳房啊进行了分区的设置，就是紧邻这个养心殿是专供皇上饮食的，是内御膳房，而位于呢景云门外的为外御膳房，它承担的是大型宴会等任务。另外呢，还有为太后、皇子等服务的专属膳房。那么在人员管控方面呢，御膳房的人员呢核查十分严格，人员的分工呢十分明确。这御厨啊，必须通过内务府3代履历的这调查才能入选。服役期间呢，佩戴特别的腰牌。出入呢。需要经过3道门禁的查验。据这个《清定公众现行则例》当中记载，哈，御膳房太监非经特旨不得出宫。苏拉啥意思？就杂役，可因呢采购食材等任务出宫，但需严格遵守的规范。那么在应急措施方面呢，御膳房的防火体系尤为严密，紫禁城内呢设置了上百口水缸和机桶。啊，就是水桶，啊，都是灭火的工具吧。那么御膳房两侧的山墙呢是防火墙，后檐墙呢则是使用了烽火烟。为了防止投毒啊，御膳房呢就，创建了多重的检验机制，啊，这个食材呀、啊、在进入之前呢必须经过御膳房总管、御茶房太监、敬事房总管3重呢查验。餐具使用之后呢，立刻呢封存入柜，啊，第二天呢由职业的侍卫呢叫核对齿痕，啊，就是你不能来回换班啊。据说好像是一个有拿一块蜡啊，你今天值班啊，你咬一下，下班了你咬一下啊，就是你中间不能换人。

万一出事怎么办？哈，很严格。为了另外呢，为了防止这个投毒吧，就是皇室用的水，严禁使用宫内里的井水啊，所有的用的水都是这个玉泉山的这个用来的哈。咱们说这个朝贡制度啊，就是为了保证啊中央日常用度和这个财政稳定。各省各藩属呢，定期呢定额上供呢当地的最珍稀的特产，这是叫朝贡制度。还有内府采买，就是由专门的人负责在北京，采买市面顶级的这种东西啊，或者是由皇家的庄园直接供给。那时候还有运输的这种特快专递呢，就是采用啊8倍里加急的方式。运送南方的时令鲜果入宫，那那个时候呢，这个防腐措施还是比较落后的啊，就是损耗特别大。我估计啊，比如你有1000斤的新鲜水果运到北京啊，有个10%-20%就不错了，是吧？损耗非常大。哎，另外呢，这个乾隆年间呢，他采用了一种方法，叫盆栽技术，就把荔枝树呢移植到盆中。通过水路运输到北方，确保荔枝呢在运输过程当中呢保持新鲜。其实荔枝那么好吃吗？是吧？哎呀，唐朝的时候就因为这点事儿，是吧？闹得国家都不安宁啊！我都荔枝这东西我都没觉得多好吃啊，吃不吃都行啊。而且荔枝是不是吃多了不上火吗？齁甜的，是吧？啊！你看现在啊还能查到这个。当时啊，御膳房的，这个写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规则哈，叫点首之则，这样写的，说御膳重地，严禁闲杂，一器一物出入有章，一人一职，则系生命，稍有疏忽，轻则罚，重则治罪，是吧？也很好理解哈。皇帝待的地方嘛，肯定是规矩特别多啊，这个也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各种安全措施吧，非常细致，也很正常。那么饭做出来了，皇帝怎么吃呢？哎，这就涉及到食品安全问题了，叫常膳、防毒与对排。这三个字哈，三个词哈，防毒，很好理解。什么叫长膳呢？怎么长啊？什么叫对排呀？什么意思啊？明天啊，说给您听，好吧？

0: 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拆尽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拆尽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拆尽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4: 好，到这里呢，我们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欢迎大家呢在。以后的日子继续来收听大鹏的节目，并且关注大鹏啊！过一会儿呢是小燕为你主持的《你好 Take It Easy》。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

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晋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上车

0: 12:02了，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
1: 你好 Taxi，
0: 我是小袁，
1: 我是静莹。
0: 哎呦，今天呢我见到同事，他们怎么说啊？
1: 嗯，
0: 哎呦，你挺尖呢、
1: 你
0: 穿挺多呀。
1: 今天姐外面穿了个外套是吗？
0: 是吧，就是最起码穿了两层，而且是长袖。只是到了直播间之后，能够感觉到大家的这个热情、就又开始热了。今天是白露，
1: 哎，对，
0: 凉有凉的原因，
1: 嗯，
0: 但特别喜欢这小天儿啊，
1: 非常的舒适啊。
0: 是啊，
1: 这小天儿
0: 阴而不雨，
1: 对，
0: 啥事儿不耽误，
1: 嗯，
0: 身体还不发黏，
1: 这个身上特别干爽，
0: 哎呀，特别的好。你就比如说拍照啊，就这光线也是不错的，
1: 对，
0: 眼睛也能够睁开，都不用戴墨镜。这么好的一个天气，走向如何？
1: 今天7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零海25度，黑山北镇易县24度。7号的晚上8点到8号的早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零海17度，黑山14度，北镇易县15度。
0: 也欢迎咱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简单的幸福啊，一眼初春说哟，我在浙江省呢呀，太好了，我们能够感受到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各位好友的问候。那您是锦州人吗？那来过锦州吗？一眼初春说今天是白露、
1: 吃饺子。
0: 白露要不然真的是吃饺子吗？
1: 是吗？今天是吃饺子。但是其实吧，咱们北方不管什么这个什么节气了。

0: 或者节日，不知道什么吃什么，就全都吃饺子。
1: 对，它饺子它是多功能的，
0: 对，
1: 这吃饺子啥都有了，啥都能代替。
0: 对。
1: 还有莉莉呀、芙蓉花、GH， 我们的新老朋友都来了，谢谢姚小滚送出来的鲜花啊，已经是看到北极了啊，网名北极，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锦州交通广播小园抖音直播间看到直播间的我们节目的样子啊。首先呢，我们也问候各位跑车的师傅啊，你好 ，taxi 啊，的哥的姐，一上午活儿顺不顺呢？有没有抽空喝口水呀？中午打算吃点什么热乎的呀？就是冷面就有点儿，
0: 哎呀，今天有点冷了，
1: 吃不下了，
0: 对，
1: 是不是、啊？你要是定制那咖啡、奶茶什么的，
0: 得变成热的了，
1: 温热的啊。
0: 最近呢，刷抖音刷到一个话题，是断舍离怎么这么难？
1: 断舍离，真挺难的。
0: 对，
1: 就是大家，可能想到很多方面啊，就是家里面收拾一些物件啊，包括感情，那么轻易断舍离的吗？
0: 对呀。
1: 咱其他的不说，就说收拾家务，就家里面的物件，你有那些就舍不得扔的、难以断舍离的东西吗？
0: 我的话其实是没有的
1: 啊、
0: 但是我们家里爸爸妈妈什么就会这个什么都留着。
1: 比如呢？
0: 比如呢，这个买完新鞋
1: 啊，
0: 这个鞋盒不得收着吗？
1: 对呀。
0: 买新衣服外边那个塑料包装袋这也得留着。
1: 这好像说我呢。
0: 还有那个，就是咱们过生日买蛋糕，外面不有一个绳子吗？
1: 可好看了
0: 啊！这也得攒起来。
1: 是啊，万一绑点啥呢？
0: 啊，对。
1: 啊，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留了哈。
0: 啊，不留。
1: 啊，
0: 还有那个就是鞋子穿不了了，该扔了，这个鞋带也得卸下来。
1: 鞋扔了，鞋带留下来。人是到了一定年纪就喜欢绳吗？对，好看的绳儿，你看，就那生日蛋糕，它绑的一般都是粉色的呀，黄色都是彩色的，那个彩带确实好看。
0: 对，
1: 而且就是它，比如说你生日蛋糕，它就用一天，就过生日那一天嘛，所以你这个绳就再也没有用过了，就感觉到它没有用武之地，它
0: 感觉这个
1: 就可惜、
0: 对，这留着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
1: 就是你看这绳它有啥用啊？乍一看吧，
0: 没什么用。
1: 其实扔了也就扔了，是占地方。但是你知道吧？就这个为什么说难以断舍离呢？因为下不去手。
0: 是啊，因为感觉它这个还比较完好，还好看。
1: 是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共鸣啊？今天我们就说说。在你们家里或者在你的生活里啊，或者说车里边，是不是？
0: 对，
1: 有没有明知道吧它没有什么用，但你偏偏就舍不得扔这小东西。
0: 先说这个鞋盒
1: 啊，
0: 其实很多人都爱留着。然后这个鞋都穿旧了，但是盒子必须得叠得整整齐齐的，而且总觉得以后吧能装一些东西。
1: 你是不是在我办公室的工位上溜达来的？
0: 哎，我看见了。
1: 我说他们今天怎么唠起这个来了？你说我都到什么程度了？这是不瞒大家说，反正已经被静莹看，咱们单位同事不都看到了吗？
0: 对，
1: 因为我前两天我买了两双鞋，确实那鞋盒太好看。静莹妈妈，咱们两个一样啊！我严重怀疑你说的不是你的妈妈在说我，我都已经到什么程度，我比你妈妈还严重了，我还给她拿翻上来了。
0: 这可能不仅家里有，这个办公室也有。
1: 真的是舍不得家。因为那个鞋盒啊，比一般的鞋盒它不一样，无论是颜色，它还有那个边儿啊，

0: 质地呀、
1: 比较厚实结实。
0: 对呀、啊，你就是装什么东西啥，去熟食我也真是用上了，
1: 嗯，
0: 上面放百花瓶什么的，
1: 啊，
0: 挺
1: 这
0: 好
1: 个
0: 看，
1: 对，
0: 是不是？它还
1: 对，
0: 起到了一个高度的作
1: 对。
0: 用。而且呢，就比如说上面有一些字母，
1: 嗯，
0: 我是字母控，
1: 嗯，
0: 一看到有字母。
1: 哎，今天衣服也是字母，
0: 是，所以说你就上面有你特别喜欢的元素，你更舍不得扔
1: 对
0: 的。
1: 呀、这个鞋盒啊，一放就是好几年。
0: 你们，我就问你，你没拿这个鞋盒装过什么东西吗？
1: 我一般都不装，但是我之前吧，在上大学的时候，就留下过一个鞋盒，
0: 那是为什么呢？
1: 那个吧，因为那个寝室的那个书桌比较小，然后留那个鞋盒还比较好，我把它放书了，往里放点书，正好。
0: 对，就是它呢，如果你真的是放了一些东西，它就是省空间，但如果你留的这些鞋盒，或者是什么一。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啊，你非得留着。你家里边不占得满满当当的，
1: 对，
0: 放哪儿啊？
1: 是，
0: 鞋得总买吧？
1: 嗯，
0: 鞋盒不是。

0: 我们的大秘书来了。
1: 嗯，听广播不怕生大说，今天可真凉快。
0: 这个凉快是节气到了，这样的天气真是让我们很舒爽呀。
1: 这个高东海说买买买，应该是咱们商城里的物品。
0: 哦，你要买商城的物品啊？我还以为你要买火龙果呢，
1: 啊，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因为最近啊，咱们直播间里或者是抖音平台也发了一条消息啊，
1: 嗯，
0: 大家可能都关注到了。明天也就是周二，咱们要直接到火龙果的种植地到现场了。
1: 嗯，对，都说这个火龙果是南方的水果，咱们这回就去看一看难得的南果北种。实地走进这个大棚果园，亲眼就能瞧见在咱们北方土地上长出来的火龙果到底是什么样的。
0: 以前吧，咱们吃火龙果大多数呢是从市场买回来的，然后明天呢，咱们就直接就到那个地头啊，看枝头挂果，火龙果的那个树样子，火龙果是什么样的枝叶呀？因为上次我就没看到
1: 哦，我看见了，
0: 啊，你又形
1: 就
0: 容一
1: 是
0: 下
1: 它是一个在架子上的，
0: 啊。
1: 然后特别长的一个叶子，有点像就是仙人掌那种的那个叶子。
0: 你说它是不是有点像那个
1: 哎，对，
0: 龙须，
1: 对。
0: 整个那叫火龙果，
1: 嗯，
0: 有这个原因吧？
1: 有，
0: 我没看过，就它是怎么长出来的，是吧？
1: 嗯，
0: 这次我们大家都可以通过镜头来看了，看果子现摘，感受果园真实的环境，太期待了啊！因为上次我上节目嘛，
1: 嗯，
0: 就没有
1: 对，
0: 赶上啊，这次一定要好好看一看。
1: 想尝尝这个新鲜采摘的火龙果的朋友们，这个直播可千万别错过。
0: 大家打开抖音啊，直接搜索"天宇"，明天下午1点准时进入直播间就可以了。
1: 嗯，下午1点，咱们也不用跑远路，拿着手机就可以看我们镜头逛果园儿，看看这个大棚里种的什么，也可以看看这个火龙果的长势，也可以现场帮大家挑选这个产品源头的好货。
0: 直播间里面所见即所得，从果园到枝头，再到大家的手上啊，然后咱们把地道的产地鲜果带回家。
1: 嗯，明天周二。下午1点，抖音搜索"天宇"的直播间，大家不见不散。
0: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大家的歌吧。我们的节目啊，唠唠嗑，唱唱歌，这要15分钟都过去了，赶紧啊，抓紧时间来听朋友们发过来的链接。

0: 感觉《芙蓉花》这首歌唱得特别的酷啊，谁都不好使。
1: 对，因为这个节奏里带着这个鼓点儿。
0: 哎，不可一世啊。
1: 嗯。
0: 那，而且呢，就氛围感也是很足的。这什么时候录的啊？这是从前录制的一首歌啊。
1: 嗯。
0: 然后今天再来听，满满的亲切感啊。这首歌其实还有一种淡淡的思念。
1: 嗯，对，也是藏着回忆里的牵挂，而且芙蓉华唱的这个气息很稳，把这个像是在轻声诉说着心事。
0: 没有更多的，就是觉得炫技啊，情绪却很饱满。你看到副歌的时候呢，慢慢的释放，
1: 嗯，
0: 其实这个是很投入的一种演唱啊。
1: 而且还有很有代入感。也勾起了很多的回忆。
0: 那么《芙蓉花》的这一首歌让你想起了谁呢？如此的深情，谢谢《芙蓉花》的分享。说呀，今天不是说凉快，都已经冷了。
1: 嗯，
0: 平时你看我们穿短袖都挺正常的。
1: 对呀，今天就得穿长袖了。
0: 就芙蓉花是今天上午干活啊，蹬缝纫机，越
1: 越
0: 蹬
1: 等
0: 越
1: 越
0: 冷，
1: 冷了，
0: 是冷都可以弹
1: 嗯，
0: 到上冷了。
1: 对，
0: 可别感冒啊！刚才咱们不是两个说就鞋盒啊？
1: 嗯，
0: 有什么
1: 那
0: 买
1: 个蛋
0: 衣服
1: 糕
0: 那
1: 袋
0: 个袋
1: 儿，
0: 儿啊？
1: 蛋糕那个绳儿，
0: 对呀，
1: 牛叔说了，
0: 啊，
1: 你说这几样，我家都有，我妈都留着呢，
0: 哎呀，你说这个妈妈这个年纪留着可以，
1: 嗯。
0: 我们这个年纪就不要留了吧，优良传统啊，尽情发挥呀，直到静莹这一辈儿的时候才不留了。
1: 有时候看这个家里有这个
0: 啊，
1: 绳儿啊、带儿啊啥的，我总说：“我说你这都留着干啥呀
0: 妈妈怎么说？
1: ？”我妈说：“万一哪天用得上呢
0: 都是这么说的，所
1: 对。
0: 以就很不是特别好断舍离。
1: 嗯，
0: 谢谢，杰飞无尽夏关注了主播，感谢大家发过来的小星星，好，感谢007送出来的大啤酒，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啊，人人有份儿，干杯喽！

0: 再关注一下我们大家的留言哦。
1: 姚小鬼说：“我也留着那鞋盒子。”
0: 啊，
1: 牛叔说了：“这个绳啥的，留着捆点啥。
0: 不是绑点啥啊，绳是捆，
1: 对，
0: 绑和捆有啥区别吗？
1: 捆感觉是，
0: 啊，
1: 感觉是把这个东西拧成了一个圆形的，然后给它捆上。
0: 就是一小把，绑呢？
1: 绑可能是
0: 那大家说说捆和绑有什么区别呀？
1: 凤凰花说，塑料袋子都留着装东西。
0: 是，
1: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比较是有用
0: 对，
1: 的。
0: 尤其是带字母的塑料
1: 对。
0: 袋儿。花花太美了，谢谢大家。
1: 姚小滚说：“这两天心情不太好，是因为一个人的离开。
0: 喜欢这个魔岩三杰当中的何勇。珍惜现在啊，摇滚的精神永远在。看月亮说这火龙果特别甜，我吃
1: ”
0: 过，
1: 对，我也吃过这个火龙果，真的非常
0: 确
1: 甜。
0: 实甜，
1: 对，
0: 红瓤的。
1: 牛叔说：“火龙果必须有灯才行。”两颗火龙果，一盏灯。
0: 这个具体是什么说法啊？
1: 这是什么说法？
0: 牛叔。绝对是舒展型思维，这肯定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和故事。一眼初春说：“
1: 红色入侵补血。

0: 大家留言还真是啊，有同感的，说最逗的是旧鞋带儿啊，对，跟我们说的是一样啊。这新鞋带儿，新鞋不带鞋带儿吗？那鞋带儿留着干啥呢？
1: 旧鞋带也留着捆东西。
0: 压箱底儿，谁还家里没有点压箱底儿的货
1: 对。
0: 呀？好，直播间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有没有同款啊？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1: 家里永远囤着这一堆，感觉以后能用，但基本用不上的小物件。
0: 来吧，晒一晒你的藏品，你是鞋盒啊，还是衣服袋儿啊，还是鞋带儿，还是那个生日蛋糕的那个袋儿？看看是不是有中招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你看。人嘉义都用歌来告诉我们了，
1: 嘉义的这个歌叫《举杯敬过往
0: 翻译过来是把鞋盒扔了。

0: 嘉义的声音怎么就那么好听啊？
1: 对呀，这首歌呢，是带着一种沧桑感和岁月和解的歌曲。
0: 每个人其实都会有一些人生坎坷，走过的路呢，都会让人感慨，也都会有遗憾。但是放下之后，就会有一种释然。嘉义的这首歌就给我们带来那种治愈的力量。
1: 对，而且嘉义把这个情绪拿捏得很到位。
0: 前面呢就像讲故事一样，
1: 对，
0: 娓娓道来的诉说。
1: 不张扬，但是却很戳人。
0: 是这样的，到后面副歌呢，哎，举杯尽过往，鞋额扔了，是吧？
1: 对，把这个情绪啊，缓缓地释放了。
0: 哎，经历过风雨之后呢，与往事释怀，向岁月致敬，这种心境完全的唱出来了。
1: 听完之后呢，心里也会生出很多的关于生活的感触。
0: 我们今天一直在感触断舍离，谢谢嘉义的分享。

0: 儿可以捆多点的柴火。
1: 等一下，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装修购车、创业经营、买房安家，生活中的各类资金需求，选对产品就能省心又省钱。今天就为大家推荐工商银行三款王牌个贷产品，全方位满足大家的多元资金需求。首先为大家介绍工行容易借，纯信用无抵押，秒审批秒到账。如果您有装修、买车、子女教育、旅游消费等资金需求，优先选择容易借，最高额度30万，贷款期限最高3年，年化利率低至3%起，随借随还，无违约金，支持手机银行、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实时审批，1分钟到账。第二款，工行房抵组合贷款。经营消费均可用，适合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和有大额资金需求的朋友，依托本地自有房产抵押即可办理授信。消费用途最高可贷200万，经营用途最高可达500万，经营贷最长10年，消费贷最长7年，年化利率3.05%起，房产抵押率最高可达70%。还款方式灵活多样，极大减轻资金周转压力。第三款，工行住房贷款，安居置业首选，利率低，年限长，放款稳。无论刚需买房、改善住房、一手房、二手房均可办理，支持纯商贷及公积金组合贷，最高可贷房屋估值85%，年化利率3%起。贷款最长可贷30年。最后给大家简单梳理精准避雷，按需选择，日常小额消费短期资金周转选容易借，纯信用零门槛放款快，大家可就近网点咨询。经营周转大额消费选房抵组合贷款，高额度长周期可循环，买房安家改善居住首选工行住房贷款，利率划算，年限更长，安全靠谱。联系电话28317093486280，地址锦州古塔区解放路2段54-2号，个人贷款经营中心，靠谱个贷首选工行，低利率好产品易办理，助力每一位市民轻松消费、安心经营、舒心安居。
1: 好了，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这里啊，我们收到了一条消息啊，大秘书提出了一个特别尖锐的一个问题、啊，
0: 说这个线板子现在谁家还有？
1: 线板子啊，谁有的话呢，可以晒一晒。我也想。

0: 我知道，哎，我想问一下静莹，你知道什么是线板子吗？
1: 我不知道。
0: 你看，我一想你就不知道，因为你们家可能就没有线板子了
1: 嗯，对。
0: 啊。我们家好像也没有了，它有其他的代替的。一会儿谁要是把线板子啊给发过来了，然后再给你讲啊，线板子
1: 行。
0: 是干啥的。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边等线板子，一边呢来听 Coco 的一首歌。前两天华仔不是演唱了一首，
1: 火红的夏日朗。
0: 你看，绝对是有 PK 的啊！
1: 嗯。
0: 华仔，你在听吗？有人 PK 你来了啊！要不然 Coco 呢，就是也我觉得也挺适合这首。哎呀，而且他这个
1: 啊，
0: 是，
1: 这是母女合唱的。
0: 哎呀，这是另外风格的款啊！
1: 嗯，
0: 欢迎 Coco 和家里的宝贝带来的。
1: 火红的夏日朗。

0: Coco 和家里的宝贝，这首歌太带感了。听广播不怕声大都说了，
1: 母女俩唱的都非常棒。
0: 对呀、啊，火红的夏日档，本来这首草原风格的歌啊，就是活力满满的。今儿呢，被Coco 还有宝贝唱的如此欢快、
1: 自带这个草原的热烈和洒脱，
0: 是这样的。然后呢，宝贝也特别的有意思，唱的，小调皮了一下，
1: 对，
0: 更增加了这首歌的情趣啊、因为是母女的演唱，它是一种亲情的沟通，这是亲人在一起唱歌呢，我觉得就是这种感情的增进特别动人，
1: 而且呢唱的这个非常活力四射，
0: 就是很奔放，
1: 对，
0: 然后母女之间就是亲子之间的感染力啊，我听了之后就让人心情非常舒畅，
1: 是
0: 不是幸福感爆棚了？
1: 对，
0: 谢谢 Coco 的分享啊。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大面所提出来的说线板子。哎呀，陆地上的鱼，你这个是北宋的线板子吗？为大家描述一下。
1: 是一个这种，这是什么红？
0: 首先是木质的，
1: 对，
0: 它应该是现在不有什么白胡桃、黑胡桃，这应该是红胡桃颜色、是吧？这木头的颜色，这个牛叔应该懂啊。这个，然后上面有刻字，
1: 对，有雕刻的这种，
0: 是有雕花，就这线板子，妈，绝对是就是得古玩商城看着。小秘书说了，
1: 线板子没有，线板子不够用，
0: 这纯裁缝。
1: 对，
0: 你看
1: 这是一箱子这个线，
0: 这个就是这属于立柱式的滚筒式的、
1: 对，
0: 什么颜色都有，黄的、粉的、绿的、咖的，你是缝啥的，缝背呀、钉扣啊，啥线都有啊，扎起来。饕餮，这个是家里留的各种彩带吗？
1: 这是鞋带儿，这都留下来了。
0: 这还有花的呢，拧成麻花状的，黑的。鞋就是，这是运动鞋的，这个是休闲鞋的，这呀，
1: 这
0: 好，
1: 还有带字母的
0: 啊，
1: 这个黑色带字母，
0: 哎呀，这个得给我留着呀。文艺猴啊，也是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是不是？还也这边看着，这边听着。今天上午活儿怎么样啊？
1: 文一豪说了：“乘客，乘客，等等我。”
0: 哦，
1: 不对，是山峰，山峰，等等我。
0: 哎呀，原来是这一首歌的名字呀！这回知道什么是线板子了吧？
1: 知道了，
0: 就是木质的，
1: 然后把这个线缠到这个板子上。
0: 它很结实呀。
1: 嗯。
0: 然后这个线板子一定要光滑。要不然就是线呢就会被木头那个小毛毛刺儿
1: 对
0: 刮上了，
1: 起毛了，
0: 就容易断起毛，对吧？就一定要是好的线板子，都得上漆。好了，接下来我们收听什么来着？乘客乘客乘客乘客等等我，
1: 山峰山峰等等我。

0: 喂，猴啊，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就聊了一下啊，他几点出的车呢？
1: 3点就出车了，
0: 凌晨3点就出车了，现在是几点呢？
1: 现在已经中午12:47了，
0: 是不是？干了几个小时？
1: 干了9个小时，
0: 就将近十
1: 对，
0: 个小
1: 快十个
0: 时
1: 小
0: 了。
1: 时。
0: 然后这首歌呢是12:15啊，半个小时之前新鲜出炉的，早晨3点起来干了10个小时，还能唱到这种程度，你说这唱功啊，非文艺猴唱不出来呀。山峰山峰等等我这首歌非常有灵气呀，松弛撒欢撒野，
1: 对，像那种带着山野般自由松弛的氛围感，感觉啊，就像进入了山间一样，
0: 是，
1: 而且还感受这个微风拂面。
0: 比较适合今天的天气
1: 对。
0: 啊，随心奔赴的感觉。哎呀，这10个小时都干完了，我特别想放松一下，就这个感觉。我说这个挣多少钱了呢？文艺猴咋说呢？礼拜一买卖息，咱猜猜啊，大伙儿也猜猜，3点出车。然后还是买卖息，就是挣的没有平时多。10个小时，咱猜的，文一猴挣多少钱了呢？文一猴，你介意不？让我们猜猜啊！猜完以后能有好运呢。啊，牛叔第一个给数了，那说你挣220了啊？我怎么觉得220像一个，就是。好像一个药水的名儿，你听说过吗？
1: 没听过。
0: 220，你没听过啊？那就对了，你们都不叫了，你们都叫这个叫碘酒了。
1: 哎，对。
0: 呀，碘酒和220好像还不一样，220好像是红色的，碘酒是黄色的。

0: 是百听不厌呢。今天咱们各位的哥上各种歌曲的链接了啊。咱们是这个是天儿哥，
1: 这首歌叫《365天的思念》。
0: 天儿哥前两天不还和景来唱那首《爱我你怕了吗》？
1: 想起来了，
0: 今天独唱一首，

0: 天儿哥，这首歌最后一句的轻声处理，我还是挺欣赏的，而且整个这风格呢，绝对是天儿哥的氛围和风格，真心不错呀。
1: 这首歌呢，是一首满怀着牵挂和惦念的歌曲。一年365天，把日夜的想念都融进了这个旋律里面。
0: 这首歌和小李的365天，他本人的名字还特别的搭，日复一日的牵挂，这个风格特别适合天哥来演绎。正好呢，刚才咱们就说，文艺猴，我说今儿挣多少钱了哈？咱们一起猜一猜，3点就出车了。如果各位的哥的姐可能是同感，这特别不容易。最近
1: 特别辛苦。
0: 基本上都是天天到这时候都干8、9个小时了。然后大伙儿就猜，就是怎么也得过二吧，是不是？
1: 对呀。
0: 没但不过二，这是离二还远

0: 有个好身体
1: 对。
0: 啊，别的也是次要的。小刘飞刀来了，还记得小刘飞刀吗？
1: 嗯，记得。
0: 嗯，
1: 这首歌是多多幼儿园的时候录的。
0: 对，他平时都是把家里宝贝大约10岁左右的宝贝歌曲给我们分享来听。嗯，
1: 是一个很久很久的库存。
0: 这首歌名字叫。
1: 叫听闻远方有你，
0: 来吧，会唱的就一起和宝贝演唱这首听闻远方有你。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守候。然后关于线板子的这个事儿啊我这说呀，小刘飞刀来了，然后芙蓉花就听声，肯定是听了咱们这门声了。
1: 对，
0: 哎，
1: 说月明来了，
0: 那是
1: 对。
0: 月明一会儿给大家带来1003大家棒，有什么事儿啊？你可以找他，他可以帮到你的啊。这个牛叔说的，
1: 这门别修啊，听不到这动静难受。
0: 就像那个鞋带和鞋盒不能扔是一样的啊。来吧，我们给月明一些准备的时间，然后也让小宝贝来演唱了。明天见喽。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

0: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2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日子呢进入了9月啊，很多年轻人的话题里面呢就少不了暑假的演唱会和11黄金周即将到来的演唱会。那对于很多的年轻的孩子们来说呢，追星啊、爱豆啊、演唱会啊这些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啊。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会奔赴一场偶像的现场啊，他们会省吃俭用打暑假工圆自己一个心愿。那这份热爱呢其实很多人心里呢是非常理解的。但是最近呢有一件事情引发了网上的热议，他就把热爱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摆在了大家的面前。有一个女孩啊，她家里条件不是很好，全家呢每个月大概呢要靠2000元的低保来维持生活。那这个女孩她特别喜欢一个偶像，暑假呢就拼命的打工，然后攒下了几千块钱，打算去香港看演唱会。在他出发之前呢，家里人还有当地的工作人员都在反复的提醒过他，说低保家庭呢是要做动态核查的。这次出境看演唱会呢，很有可能就会触发这个复核，家里的低保资格可能会被取消。可是即便有了这样的一个提醒，这个女孩子呢还是执意的踏上了行程。然后等他看完演唱会回来之后呢，民政部门通过了大数据对比，查到了他出境的记录，按照规定呢启动了低保复核。这件事儿一出来呢，就网上呢直接就吵翻了天啊。有的人就特别理解女孩，说追星是少年的真心向往，而且呢是他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自己花自己的钱去圆梦有错吗？而也有不少的朋友持相反的意见啊，说低保是给困难家庭兜底的保障，享受这份政策本身呢就是要接受相应的约束，一旦家庭出现了超出承受力的大额消费，就不再符合低保的认定标准了，不能够一边拿着社会救助一边进行高消费。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跟朋友们共同来聊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怎么看待低保家庭的女孩去香港追星的这件事儿呢？你觉得她的行为是青春无畏还是任性失度？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说一说自己的看法。你是应该尊重孩子这份努力换来的热爱，

还是要认清家庭的现实，保住这份家庭兜底的保障呢？那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好了，一首歌曲过后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这首歌曲来自周深带来的《璀璨冒险人》。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璀璨冒险人》。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看一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

有人说呢，青春是热烈滚烫，勇敢奔赴，是为了心底的那份热爱全力以赴，不留遗憾。那现在呢，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追星啊，喜欢奔赴线下的演唱会，为一场热爱买单，为一次心动奔赴。这本来呢是属于当代年轻人很常见的青春的浪漫，但是呢，我们今天抛出的这个话题呢，是这个女孩她要去看演唱会，但是呢，她却是来自低保家庭的一个女孩。他们的家里边呢，每个月依靠2000元左右的低保金勉强维持生计。那其实跟同龄人一样，这个女孩呢心怀热爱，痴迷追星，为了亲眼看到偶像的演唱会呢，她也是利用整个暑假的时间打零工作兼职，然后呢攒下了一些钱，以及自己平时省下来的生活补助，凑够了3到5千元钱，奔赴香港去看一场偶像的线下演唱会。但是呢，却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他的家庭的这个低保确实被人们拿

好，那现在呢，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留言，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说一些什么啊。小节奏的幸福，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他说明姐好，我觉得不应该拿这个事儿来说事儿，拿到穷人家的孩子，难道穷人家的孩子就没有梦想吗？就不可以追星吗？小节奏的幸福说，我很气愤看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特别理解你的气氛，你的这份共情呢，我是能够体会的。其实我觉得咱们的节目，或者是我觉得任何人都不会说穷人家的孩子不配拥有梦想，也没有否定追星这件事本身。其实梦想跟热爱呢，每一个年轻人都是值得拥有的。那家境困难的孩子同样却有权利去向往美好。那这件事儿的点，我觉得我们纠结的并不是能不能追星，而是特殊的低保身份带来的现实约束。如果说这个女孩她经济是独立的，她不靠家庭和社会的救助，靠自己去打拼圆梦，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鼓励。那现实是全家还在依靠低保维持生存，这份救助资源它有它的规则和边界。那其实呢，我觉得小节奏的幸福他的这个观点呢，我觉得应该也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那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您对这件事儿怎么看。女孩自己去追梦，真的就是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情吗？

好，继续来看一看这件事情大家的留言。一位叫做世外桃源的朋友留言说啊，他说女孩呢可以为演唱会努力打零工赚钱，也就可以打工赚钱用于家人和自己的日常生活费啊。这个角度很实在啊，打工的能力呢其实是可以用在很多地方的。那如果这份辛苦的收入优先补贴家里的生活开销，改善一下家人的处境，那是不是也更现实更有意义呢？追梦固然可贵啊，但也不要忽略身边最现实的生活需求。王德发发来留言，他说呢，我觉得取消他们家的低保没有毛病，我也很难理解现在追星女孩的想法，可能这是代沟吧。我小时候玩征服，里面就有个场景是月牙泉很漂亮，我很喜欢到做梦都想去那个地方，但是现在过去了20年了，我还是没有亲身去前往，因为我觉得呢对于我来说，现在呢我有很多很多的家庭的责任，那所以说呢小时候的这个梦想我一直都没有去实现。王德发，听你的名字我觉得应该是一位年纪稍长一些的朋友，其实挺理解你感受的，就是心里有向往的风景，却会衡量现实条件，选择先把热爱放在心里。热爱呢其实不一定要奔赴现场啊，有时候把期待留给条件成熟的时候，也是为人的一种成熟。哎呀，时代不一样啊，年轻人表达爱的方式

可能会有差别，但是呢，无论哪个年代，量力而行应该也是没有任何毛病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羽翼，他说我想回复一下小节奏的幸福。他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呢，她并不是她并不是因为穷人家的孩子不应该有梦想，穷人家的孩子是应该有梦想的，但是她不能用，她不能去看这场演唱会。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以能不能配不配才能做，自己的问题不要道德绑架给帮助你的人。其实现在很多这个舆论上的争议呢，都在纠结这个低保户家庭的女孩配或者是不配，但是核心其实是能或者是不能。她享受了社会救助的这份帮助，就要接受对应的相应的约束规则。我觉得她把个人的选择代价转移到了帮扶资源上，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考虑一下。诸神他说了，我跟我老婆加起来每个月的收入呢也能到20000块钱了，想看演唱会十几年了还是没舍得，太多比演唱会更需要用钱的地方啊。月收入达到20000，我觉得那你跟你的家庭是很可以了，就在咱们锦州的这个小城市，月收入20000的家庭基本上是可以实现很多方面的自由。但事实上呢，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家庭收入很不错，大家依然还会掂量开销，分一分轻重缓急。一场几千块的演唱会对于大多普通家庭来说呢，依旧是属于奢侈的娱乐消费，就生活里面呢永远要比圆梦更值得去花钱的地方，对不对？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都说了一些什么。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余生平淡。余生平淡说了，他说这个家庭除了物质贫乏，家庭传统的教育也缺乏。其实我觉得也会有听众从家庭教育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儿，物质条件有限的同时，怎么样教会孩子认清现实，懂得家庭的责任，是很多困难家庭都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当然事情呢应该不要全部的归咎于家庭啊，十几岁的孩子本身呢，他们可能也会有属于自己的那种非常独立的想法，而他们的这些独立的想法呢，可能作为家长啊也很难能够驾驭得了。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对于孩子来说，本身他自己就应该多加去思考，然后多加权衡。刘国生说了，他说嘿，追星免费我都不去啊，我觉得这位听众肯定你肯定对追星这事儿本身兴趣不大哈，因为每个人的精神爱好本来就不一样嘛，就有人他会把热情放在偶像身上，那有人呢就完全不感兴趣，他会把兴趣放在钓鱼身上，也有的人他会把这个兴趣放在呼朋引伴跟兄弟喝酒上。其实我觉得没有对错啊，只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呢不是追星好不好啊，而是在低保家庭这个特殊的背景之下，如何把握选择的边界。那您看一看这个女孩子，她真的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去追星吗？好，那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某年某月某一天，他说我特别心疼这个女孩啊，这个钱呢是他打暑假工一天天挣来的，不是偷的也不是借的。那穷人家的孩子就不配拥有青春跟爱好吗？努力换来的热爱能全盘否定他吗？我觉得不能。好，我觉得你说的很有温度啊，我们不否定这个孩子的热爱，靠自己双手攒钱追梦，这本身就是很励志的青春状态，这一点这个角度其实是值得肯定的。佳佳说了，他说追星呢是一个十几岁孩子的精神寄托，他没有乱花钱挥霍，而是辛苦攒下来的积蓄，却没有必要把一个孩子小小的爱好上升到道德批判的标准。青春需要有寄托，热爱

也本无罪啊，只是这件特殊，这件事呢，特殊在他家庭的特殊的身份，代价有点大啊，代价确实有点大，因为这个事情而整个家庭取消了低保的政策，每个月2000多元的低保费没有了，那这个家庭以后，哎呀，如何生存？我好心疼这个家庭，说实话啊。好，还有呢，幸福女神说了，她说这个女孩子会挣钱，说明她可以承担家庭责任了，就不用低保了。我是支持民政局的。你这观点很干脆啊，嗯，很干脆。低保呢，看的是家庭整体的能力，既然孩子有能力挣出几千块钱用于娱乐消费，那按照动态复合规则，这个退出救助也正是低保制度设计的一个初衷，把名额留给真正急需的家庭，是不是？您是这个意思，我明白了。好，感谢您的留言。好，继续来看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啊，看一看大家

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那这位朋友呢，名字叫做金彩轩烘焙啊，好的，应该是做烘焙的一位朋友啊。他说，我从来不追什么歌星啊明星啊，都是手机刷刷就过了。那所谓的歌星明星，他既不胜我也不养我，只会让我们无止境的去消耗金钱去崇拜。哎，我觉得只要国泰民安就可以了，致敬守卫国家的英雄人物。哎，我隔着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屏幕，我都感受到你的价值观啊，心中更敬重那些保家卫国的英雄，是不是？当然我们也客观的说啊，偶像崇拜本身呢也是一部分年轻人的寄托，只是爱好消费是不是应该量力而行，不能够超越现实的规则和底线呢？

好，那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跨世界，跨世界刚才给我们发来了这样的一条留言啊，他说我觉得这事儿吧有点过于放大了，其实呢只要是孩子对孩子进行一个相关方面的教育或者是疏导，孩子应该是可以认识到自己的不妥的，改正过来的。如果上升到道德或者是取消低保这种程度呢，就有点扩得很大了。女孩子自己攒钱看演唱会，正是对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体现。我觉得跨世界呢，他说的特别的有代表性。其实我是非常认同你的这个观点的。女孩子靠自己攒钱去奔赴喜欢的事物，这份美好生活向往的本身啊，是值得被看见的。不过这里边有一点呢，我们可以区分一下，就是取消低保，它不完全是一种道德惩罚，它是低保制度一套客观的动态复合流程。就是没有谁想刻意的去处罚这个孩子。当家庭出现高额的出境消费记录，按照政策呢，可能是需要启动复核的。当然我也是特别的认可啊，对于青少年来说呢，教育疏导真的是必不可少啊。十几岁的孩子，哎，我自己也是一个十几岁孩子的妈妈，我觉得我特别的能够理解，因为我的女儿也会追星，她也会去看演唱会。但我觉得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时被热爱冲昏了头脑，需要有人帮他看清选择背后沉重的家庭代价，规则摆在那里，后果呢并不会因为孩子的年纪小就自动的消失。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儿呢，可能也会提醒我们啊，少年的向往真的很珍贵，但是呢向往之外呢，还有家庭现实、公共救助制度这些实际的问题，可能就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割裂开这样的一个事情。哎呀，我觉得我其实还是那句话，其实非常非常的心疼他们的这个家庭。确实是这样。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贼拉好看，这是一位我们的老听众了，我看到好像就是每天啊几乎都在这个交通广播来留言，以前呢是东莞早班车的节目，今天呢我在我的节目里边第一次看到你的留言啊，很开心能够跟你认识。

贼拉好看说了，他说低保呢是给低收入家庭的生活保障，既然你做出了能打工攒钱看演唱会的行为，那么核心的逻辑啊，是什么呢？就是低保是以整个家庭来综合评判的，不是只看你某一个人的感受。当家庭当中有人能够有能力拿出数千元用来出境进行娱乐消费，在制度评判的标准里面，可能就说明这个家庭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能力，不再符合特困救助的条件了。其实取消低保呢，也不见得就是专门针对这个女孩啊，而是制度呢要把有限的救助资源留给那些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的家庭。当然我们也承认呢，女孩打工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但享受社会帮扶就要接受对应的规则约束，这也是公共资源的公平。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还有这位朋友呢，他名字叫做宁宁，宁宁说了，他说我没低保，但是我也不敢去追星，我觉得太费钱了。说出了很多普通人的真实处境啊。就算没低保，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演唱会的门票啊，往返的食宿也确实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很多普通人呢，也要经过反复的权衡之后，才会决定要不要为这个爱好来买单。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呢，名字叫做城乡飘飘。他说呢，我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呢有工作人员前后提醒，后果这个女孩自己是清楚的，她愿意为自己的选择买单，成年人的负责为什么还要被网友指指点点呢？愿意为自己的选择买单，角度很理性啊，他确实是知道后果的，而且他愿意承担这个后果，这个从个人的选择层面来讲呢，他是勇敢且清醒的。对，我觉得你的这个角度从这个方面来讲呢，这个女孩是勇敢且清醒的，她勇敢地接受了自己家的这个低保有可能被取消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我觉得她的这个成本呢，可能包含着自己整个家庭即将面临的经济状况。好，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苹果香，他说呢，很多的普通家庭孩子也会追星啊，只是刚好他家有低保而已，不能因为家庭困难就剥夺孩子所有的精神娱乐，对不对？啊，好的，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这份共情，就是对于困难家庭的孩子，同样有追求美好的权利，不应该被区别对待。好的，收到您的这条留言。好，还有这位朋友啊，他说这位朋友叫做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小草莓。小草莓说了，他说低保是公共的救命资源，是给真正走投无路的人的，能出境看演唱会说明根本不算特困，那如果要是取消他家的低保一点都不冤。说的没错啊，低保看的是家庭整体的生活能力啊，能承担高额的娱乐消费，确实呢，就是很多人看来不符合特困的帮扶的标准。好，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位朋友呢，他的名字叫做美丽新世界，他说了，他说我也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但是我觉得这个女孩子没有花家里救命的低保钱，主要是自己打工所得，我们不应该全盘否定孩子的努力和青春的热爱吧。哎，对，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都会站女孩这边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啊，汗水换来的热爱本身就值得被温柔的看待，对不对？好，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低保家庭的女孩看了一场自己 idol 的演唱会，去香港看了一场演唱会，追星是少年的真心向往，钱是他自己辛辛苦苦打工赚来的。那我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看这件事情的。那也有朋友认为呢，低保呢是给困难家庭

兜底的保障。你是觉得他的行为青春无畏，还是过度任性？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说自己的看法。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听一首歌曲。那歌曲过后呢，继续来看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刘宇宁带来的一首很好听的歌，名字叫做《我想》。

好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刘宇宁带来的一首歌，叫《我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讨论的话题呢，就是一个低保户的家庭的女儿，她呢，靠着自己省下来的一部分救助金和打工赚的钱，去奔赴了一场偶像的演唱会，地点在香港。你觉得他的行为是青春无畏还是任性失度呢？因为他所得到的结果呢，就是有可能在经过这个民政局复核之后取消全家的低保待遇。欢迎朋友们来说一说自己的看法。我们是应该尊重孩子这份努力换来的热爱，还是要认清家庭的现实，守住低保这份家庭的兜底保障呢？小节奏的幸福又发来留言啊，他说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家里的生活

活状态是不能跟他捆绑在一起的。如果这样的话，一个低保户就不要去追星了吗？小节奏的幸福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啊，觉得最早的时候我还在主持晚上节目的时候，他就是我的一位老听众，非常的熟悉啊。他说呢，我觉得你的这个说法呢，我是特别能够理解的，因为谁都有爱好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真的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因为我觉得小节奏的幸福他自己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爱好者，他有着一个非常好的嗓音啊，唱歌也很动听，然后呢他也是为了自己的梦想经常呢来到电台跟我们互动啊，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但是我们今天呢说的这个话题呢是这个女孩，她前提呢是一个低保家庭的女孩，因为这场去香港的看偶像演唱会的这个行为呢，导致了整个家庭的这个低保可能要被取消。说到这个低保呢，我也是事先做了一些功课啊，请教了一些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朋友。这个低保呢，它的评判单位是整个家庭，它不是割裂开只看孩子个人的。那家庭在领取低保救助的时候，代表全家整体生活是需要社会托底帮扶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个人消费的选择是很难完全和家庭的生活状态剥离开。并不是说低保家庭就完全不能有任何精神爱好啊，你看你日常听一听歌呀，看一看视频呢，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花上几千块钱出镜看演唱会，它就是属于高额的娱乐开销了。当家庭还在依靠公共资源维持基本生活的时候，这样的一笔消费呢，就会和低保救助的初衷产生了一些冲突。其实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低保户不配追星，而是梦想的消费尺度要匹配家庭正在接受帮扶的这个现实处境。等未来经济这个女孩子完全独立了，你完全脱离开这个家庭，那你想去追逐什么样的热爱都完全是自己说了算的。但是你还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可能就会给家庭带来一个非常不想让家人看到的后果。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孤勇者啊，孤勇者刚才呢发来了一条这个留言，他留言稍稍有点长啊，我详细的看了一下，他说呢感觉有点讽刺，虽然不知道他家里是什么情况，家里是低保家庭啊，他说但是看演唱会都不是一般家庭可以承担得起来的，你看来回它涉及到交通的费用、吃住的费用、票价，这个票价呢少说也得有万八千倒是不至于，但是这个一两千两三千也可能会有啊。他说就算是自己赚钱为自己的梦想买单，其实也挺奢侈的，圆梦的方法呢不一定非得要看演唱会啊，一般家庭都有梦想，那可能呢几十年的等待才能会去实现，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责任。他说实现梦想呢起码你得先脱贫吧，不要把任性自私当成属于你的自由。我觉得孤勇者呢严格来说你应该是算了一笔账对不对，而且你这笔账呢算的还是很实在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到了一场演唱会呢有交通费用、有吃住的费用，还有这个演唱会价格的费用，这些说的都不假。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都是属于比奢侈的开支，更别说还在依靠低保生活的家庭了。其实圆梦的方式真的像你说的说很多种啊，不一定非得奔赴现场，心里保留一份喜欢，听听歌曲啊，看看线上的视频呢、啊、同样是可以收获精神慰藉的，对不对？梦想固然可贵，但是人活着还是要背负责任的。我们向往自由，可是自由呢真的不等于随心所欲啊，把任性当成自由，最后往往需要身边的人来承担代价。也正像刚刚呢这位听众所说的，我看一下他名字啊，孤勇者，也正像孤勇者刚刚所说的，就是真正的梦想我们可以就是慢慢等嘛，延迟满足一下，你等到你自己真正成了家了，你自己有条件了，你跟你的先生能够把整个家庭

维持到一个不错的生活水准了，等你整整安稳了之后呢，再坦荡的去完成，那个时候的圆梦才没有那种就是非常沉重的包袱。写了好看又发来留言啊，他说低保护家庭的孩子是可以追星，追一些明星的消息，买一些明星不太贵的周边，这些都算是追星啊。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做顶着低保会被取消的风险去看演唱会？所谓的无畏啊，如果小姑娘的这个行为只影响她自己，那么我都特别佩服她的这种无畏，但她的行为不光影响的是她自己，而且还涉及到整个家庭，所以这个就不是无畏了，是任性。我觉得你的想法呢还是非常非常的有针对性的。其实真正的热爱呢，应该是让人变得更努力更负责，而不是牺牲家庭透支底线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他如果因为这个行为整个牺牲了他整个的这个家庭的一些资源了，那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说确确实实是有点任性了。因为呢这里边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那就是她是一个低保家庭，那她家的整个的这个经济收入是掺杂了一些救助补助的，那这个性质它会从个人梦想变成了占用公共资源来享乐，所以说呢用来满足个人娱乐呢就显得没有那么合理。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一个女生出自低保家庭的一个女生，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去香港看了一场自己偶像的演唱会。当然了，她这场演唱会呢用的是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救助金以及自己暑假打工的时候赚来的钱，但是这件事情呢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他们这个家庭的低保会因为她的这样的一次出境看演唱会的行为有可能会被取消。哎呀，年轻人追星这件小事儿变得充满了争议，引人深思。一边是少年纯粹的热爱，一边呢是家庭生存的底线，一边是自我追求的自由，一边呢则是公共资源的边界规则被侵占。那低保家庭的这个女孩自费去香港看演唱会，最终导致全家的低保有可能被取消，到底是任性不懂事，还是被现实苛责的青春呢？哎呀，看完这个大家的留言，我心里边呢还真的是非常的意难平啊。小节奏的幸福说，他说明姐，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女孩的付出所得是不是应该与家里的经济是不应该与家里的状况来相提并论的，我觉得低保取消是不应该的。好的，小节奏的幸福他认为呢女孩自己的经济状况是不可以就是关联到他的家里的，所以说呢，他觉得不应该取消这个家庭的低保。哎呀，这个女孩呢，她是一名中专的在校学生，家庭经济呢是十分困难啊，全家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她一家人所有的生活开支、日常的花销呢，全部都依靠每个月2000元左右的低保来勉强维持生计。但是她跟很多同龄人一样，她心怀热爱，痴迷追星，为了能够亲眼看到自己 idol 的演唱会，利用整个暑假来打零工做兼职，然后日夜辛劳攒下了积蓄，同时也拿出了自己平日里节省下来的生活补助，前前后后呢凑足了钱。下决心奔赴香港，奔赴一场偶像的线下演唱会。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啊，几千块钱的演唱会的开销，往返的路费、住宿的开销，其实它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就更别说对一个每个月仅靠2000元低保度日的困难家庭，那这笔钱呢更是全家一两个月的全部生活费。关键是女孩出发之前呢，当地对口的帮扶基层工作人员以及疼爱她的家人也曾经反复的劝阻，再三的提醒，所有人都明确告诉她了，说出境进行高额娱乐消费会直接触发低保动态的复核机制，极有可能导致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这不是危言耸听啊，这是明确
确的政策规则，所有人都提前告知他后果了。可是即便家人百般劝说，干部耐心

劝导，即便呢是知晓最坏的结果，那这个女孩依旧在一意孤行，坚持踏上了前往香港的旅途，圆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追星的心愿。那结局呢，更是正如所有人想象的那样，女孩演唱会结束返程回家之后呢，民政部门通过大数据的对比，精准的核查到了她出境的记录，按照正规流程启动了低保资格动态复核，最终啊，这个本来就拮据的困难家庭，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这件事儿出来之后呢，女孩的表姐也是出面发声啊，她说这件事其实对于整个家庭呢是造成了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对于本就风雨飘摇靠着低保勉强维持生计的家庭而言，失去这唯一的生活保障就跟天塌下来没两样。家里边的长辈呢是悲痛万分，顿足捶胸，满心的无奈和绝望，但是呢却没有力量去挽回这个既定的结果。就目前这个事儿呢，官方暂时还没有定论啊，那有很多的这个细节呢我们还有待核实，但是呢也是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啊，就有人联系到了这个女孩所在地，也就是赣州市的民政局，然后民政局的值班人员回应说，目前官方正在对整件事情进行全面的核实，具体情况还没有确定啊，那如果要是确定的话呢，会有一些官方的通报。但是在官方这个结果出来之前啊，这件事呢就已经分裂出不少的针锋相对的两种声音了。你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有很多的这个朋友站出来心疼女孩，为她喊冤，大家觉得这个女孩的热爱没有错，青春追星本身就没有罪，这边演唱会的费用大部分是她顶着烈日冒着酷暑整个这个暑假辛苦打工一点点挣来的，用她自己汗水换来的干净收入。也有人留言说，这个难道贫困生就不配拥有爱好吗？家庭不好的孩子难道连奔赴热爱追逐美好的权利都要被剥夺吗？他花的是自己赚的钱，圆的是自己青春的梦，为什么要被全盘否定，还要连累整个家庭承担代价，未免太苛刻太不近人情了。而小节奏的幸福刚才呢也是数次留言啊，他觉得这个女孩子呢她是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应该被支持。与此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他站在了规则和现实的角度，有的人认为女孩子的行为太过任性本末倒置，她不单纯是一个追梦少年，而是在拿全家的生存饭碗换取自己一时的浪漫和快乐，这种自私不懂担当完全没有体谅家人的不易的生活的艰辛的行为呢，是非常非常不被认可的。我觉得今天呢两方观点非常激烈的碰撞，都是各有道理各有立场，那也让我们不得不深思今天的核心话题呢，就是贫困家庭的孩子到底该不该去追求热爱，低保身份是不是青春热爱的枷锁呢？就是在这里呢，我也想表明一下我的态度啊，我想说的就是贫困生绝对配拥有热爱，任何人都可以追逐自己的梦想和喜好，无论是家境优渥的孩子还是身处困境的孩子，我们都是平等的普通人，都有追求美好享受生活奔赴热爱的基本权利。如果一个年轻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努力赚钱满足自己的爱好，这份热爱干净坦荡无可指摘，从人性和情感的角度呢，也没有人会去指责他，会去否定他。但这个事件的核心矛盾啊，从来都不是穷孩子能不能追星，而是一边享受国家兜底的低保救助，占用稀缺公共资源，一边呢承担超出家庭刚需的高额娱乐消费，这事儿到底合不合理？答案非常的清晰，不合理。其实很多人呢对低保的意义呢还是稍微有点模糊啊，跟大家简单科普一下，低保啊它不是普惠福利，更不是终身补贴，它是保障特困家庭生存底线的社会公共救助资源，这笔钱唯一的作用呢就是兜底，是肚腩，是保证困难家庭吃饭穿衣读书就医这些最基本最刚性的生存需求，它的存在呢是为了不让弱势群体因为贫穷没有办法生活，孩子因为贫困没有办法读书，是全社会给弱势群体的一份善意的托举。这份公共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极其珍贵，有严格的准入门槛，更有动态的退出机制，它只能够用来解决生存难题，但是呢它不能够用来支撑个人娱乐成全个人爱好。

当然很多朋友也会揪心于一个非常核心的争议点，就是钱是孩子自己打工赚来的，凭什么取消低保？那我觉得持这个观点的朋友呢，可能忽略了两个关键的事实。那第一个关键事实呢，就是女孩的费用呢并非全部是打工收入，其中掺杂了家里省下来的低保补助，她自己节省下来的这些低保补助，用家庭的救命钱叠加自己打工的钱去完成高额的娱乐消费，这本身是违背了低保救助的初衷的。第二个就是低保核算呢从来都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这个呢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啊，它是以整个家庭为单位的评定。民政部门判定低保资格的一个核心的标准是家庭整体的经济能力、生活水平和收支情况。那试想一下啊，一个需要国家每个月兜底2000元才能活下去的家庭，理论上呢应该是捉襟见肘、勉强为生，根本没有力量去承担数千元的跨省的这样的一个长途的娱乐开销。当这个家庭的孩子可以轻松地拿出几千块钱支付门票、路费、住宿费，远赴香港奔赴一场演唱会，那就足以说明什么呢？这个家庭他可能不再需要这个社会兜底的帮扶和特困的状态了。我们呢可以算一笔最朴素的民生账啊，放在普通大众呢，绝大多数工薪家庭、普通百姓，他们可能呢都舍不得花几千块钱为了看一场演唱会，然后呢去这样，然后这笔钱呢其实就是足够一个普通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用，足够孩子一个学期的书本杂费，足够解决一家人的日常的刚需了。连普通家庭可能都舍不得的奢侈娱乐消费，一个拿着低保依靠社会救助的家庭却可以承担，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这份低保资源已经没有精准的用在绝境兜底之上，相当于啊，公共财政替你的家庭承担了生存开支，让你省下钱去满足自己的个人娱乐爱好。那这就对那些真正家徒四壁，因病致贫，然后没有任何收入，急需低保救命的家庭而言呢，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公平。哎呀，说到这儿呢，我看到了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又有朋友来留言了。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阿布罗迪，他说呢，追星的行为啊不是梦想，凡事要量力而行。我觉得你这四个字说的都特别好啊，量力而行，那就看呢你的力量有多大，如果你真的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 OK 完全没有问题啊。我也想跟所有年轻的朋友说一句真心话，就是热爱永远值得尊重啊，但热爱呢是需要代价和分寸的。你可以大胆的追星，勇敢的追梦，你也可以利用假期打工赚钱成全自己的青春热爱，这是年轻人的朝气和勇气，特别值得肯定。但是我们永远要明白，一个成年人，一个为人子女的一个基本责任，就是你的热爱不能绑架家庭的命运，不能够消耗公共的善意，不能够让全社会为你的任性买单。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你想要奔赴自由、奔赴热爱，就要承担相应的代价。你可以选择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家境，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时候去追逐爱好，但你不能一边享受着社会兜底的保障，占用着稀缺的救助名额，一边肆意的消费、任性的享乐。其实低保呢是帮助人渡过难关的船，而不是让人安逸享乐、追逐浮华的帆。这件事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启示啊，从来不只是一个女孩追星的错，更让所有人都看懂了低保制度的温度和原则。很多人都误以为呢，低保一旦申领成功了就可以终身享受一成不变，但事实上啊，低保是动态核查、有进有出的民生政策。国家设立动态复核机制，目的从来都不是苛刻为难普通人，而是守住公平的底线。困境之时呢，社会倾力帮扶；经济好转的时候呢，主动退出，让出资源，留给真正走投无路、急需帮助的人。制度的严格从来也都不是冰冷无情，而是对所有弱势群体最大的公平。而真正的温柔呢，不是纵容，不是任性，而是守住规则底线，让每一份善意资源都能够落到最需要人的手中。青春热烈本来是没有罪的，热爱永远纯粹，但成长最珍贵的必修课就是懂分寸、懂担当、懂敬畏。我们可以心

权威。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愿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追光的勇气，也有负重前行的温柔，既能够心怀山海奔赴热爱，也能够守住初心，守住分寸啊，在烟火生活里面活成最清醒最温暖的自己。好了，最后呢，我们要送出的这一首歌曲超级的好听啊，名字叫做《明天你好》。那也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美好的。

0: 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尽管这首歌是翻唱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但经过潘元良的重新填词后，歌曲焕发新生，成为经典。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段被味道牵动的回忆。当年辛晓琪用独有的唱腔把思念里的细碎惆怅串入心底，而当歌神张学友拿起话筒，同样的旋律却唱出了成年人克制的想念。两种心境，两种回味，不知哪一种更唱进你的心里呢？

很多耳熟能详的金曲都是同曲改编而来的，比如陈明真的国语代表作《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是90年代经典抒情曲风，唱的是不求轰轰烈烈，只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一份真心。后来这首曲子被改编成粤语版《初恋情人》，由刘晓慧翻唱，也是当年红遍大街小巷的港乐甜歌，把初恋的心动和遗憾轻轻地唱了出来。两种不同的感觉，您更钟情哪一首呢？

这是一首带着温柔期许的歌，《如愿》。王菲、李健和周深分别留下了三种不同的演绎。王菲原唱细腻绵长，李健的翻唱沉静温润，周深的声线空灵飘渺。恰逢高考落幕，学子们数年伏案耕耘，终于交上答卷。愿所有坚持不被辜负，心中的梦想都能如愿。听完，说说您更偏爱谁的歌声呢？

精彩的世界杯不只有赛场角逐，今天我们分享几首世界杯传世金曲。第一首，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曲《意大利之夏》，也许这是国内球迷最早的足球音乐回忆。

经典节奏赛场的摇滚战歌，1994世界杯最出圈人气曲目，来自皇后乐队 We Will Rock You。

有人说这是全世界最深入人心的胜利狂欢主题曲，1998法国世界杯，瑞奇马丁《生命之杯》。

浓郁风情，全世界同心欢聚的足球情怀。2014巴西世界杯 Real One。

属于华语乐坛的世界杯代表作，就是张学友、张靓颖共同演唱的《旗开得胜》。让我们在这首华语金曲里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决赛。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浪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1995年，周华健、齐豫同一组合，同样旋律，打造出了两首经典。粤语版《神话情话》是古天乐、李若彤《神雕侠侣》的主题曲，把杨过、小龙女的江湖绝恋唱得侠气十足。国语版《天下有情人》更像诉说红尘里的情爱悲欢。更打动您的是哪个版本呢？我

最近全网超火的《如果天有情》，其实是刘德华的一首国乐双唱的经典老歌，一夜间翻红刷屏。但很多人不知道，粤语版的《爱极浓》

1995年新问世，醇厚内敛，藏着天王最经典的味道。一首被时光尘封，一首在今天重新刷屏。同一段旋律，两种心境，好歌真的永远不会过时。一起听完这两个版本，告诉我您更偏爱粤语的深情还是国语的执着。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1988年的歌，简宁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的声音清亮的像山间的水，她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同样的旋律，经过三位温柔歌者的诠释，竟然生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风情。黎明的情难自控是港式的儒雅与深情，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是清澈的一眼沦陷，而彭佳丽的何故何苦何必又多了几分都市女性的洒脱与清醒。一段旋律，三份心事，他们用不同的演唱把喜欢一个人的心情表达得既浪漫又通透。

1989年的一个台风夜，一位牙医抱着吉他在雨里苦等了一整晚，也没有等到他暗恋的女孩。他为了音乐梦关掉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了这首传世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戳心的告白金曲。这首歌会让你想到怎样的故事呢？

在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孟庭苇的歌声就像月光一样温柔。1991年发行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是他歌唱生涯的转折点。凭借这张专辑，孟庭苇收获了月亮公主的雅号。这首歌用细腻的歌词讲述爱情里的无奈与变迁，每当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了那段青涩时光，和孟庭苇一起望着月亮，回忆曾经的爱与遗憾。还记得那些和月亮有关的故事吗？来听《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谭校长这两首歌我们真的听了好多年，难舍难分一出来就是那种离别的怅然，后来粤语版今夜情为证还是那个曲子，感觉却不一样了，不再是遗憾，而是一生相爱永珍惜的笃定。同样的旋律，有别离有相守，谭咏麟的声音太会讲故事了，您觉得哪一段更让您心动呢？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填词人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今天我们来听童安格的这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其实这首歌1985年的时候就有了，最初是王芷蕾演唱的，后来童安格自己演绎才火起来。听说他曾经在唱片公司待过冷宫，没想到后来真的成了经典。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这句一出来是不是就有画面感了？歌里藏着对爱情的不确定，还有藏不住的期待。就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总会偷偷的担心明天他还爱我吗？童安格的声音温温柔柔的，带点小忧郁，把这种小心思唱得特别动人。现在听还是会觉得这种对爱情的认真追问真的很珍贵。愿你爱的人明天还会依然爱你。

今天我们聊聊刘德华1993年的国乐双唱，背后的故事很有意思。作曲人徐嘉良说，灵感来自夜市偶遇的落寞路人，写下了这段带着孤独感的旋律。先有国语版《言不由衷》，唱的是分手后的克制与成全；粤语版《爱里着迷》由林振强重新填词。刘德华说，这首歌对他意义重大，把爱而不能的隐忍唱到了极致。

当校园民谣只是飘散于昨日的风中，像黄昏的风铃声飘落于我们的记忆中，很多人的心里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那沙哑而又真诚的声音。校园民谣是清醒的新的抑郁，伴随着成长，伴随着青春，在历历风尘忧伤的山顶，看着红色的朝霞，老狼从不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他只是自言自语般旁若无人又深情地唱，使你不由自主地跌进他忘情的世界里。

这是一首深夜情歌，被两位乐坛唱将演绎出了不同的意境。原唱黎明声线清朗，把等待的焦灼唱得淋漓尽致，而谭咏麟唱的则是淡然释怀的感慨。一曲双韵各有魅力，屏幕前的你更偏爱哪一版呢？

0: 这是一段李宗盛创作的旋律，却诞生了两首影视金曲。1991年电影《莎莎家家站起来》中，叶倩文粤语版《春风秋雨》借着四季写尽了情爱无常，陈淑桦国语版唱出了爱里的迷茫自问。一段旋律道尽女人两种感情姿态，我们一起来分享。
1: 匆匆的他刚飘到又离开，教我再度要独去独来，只好再一次收。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4: 可以弯道超车了。
2: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

0: 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1: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0: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1: 欢迎乘坐凌寒直

0: 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如果说您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平台，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博奎律所的王学主任。王主任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林涵直通车博奎看法的时间段，如果您有什么方面的法律问题呢，可以在微信平台或者是林涵的抖音平台留言，王雪律师呢在这里为您答疑解惑。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9月7号，今天晚上8点到早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易县15度，北镇临海16度。8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24度，黑山23度。8号的晚上8点到9号的晚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9号晚上8点到10号晚上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这目前看好像都是多云的天气啊，但是现在大家如果要是看窗外的话，就感觉是要下雨的感觉了，但是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下啊？那也许下不起来，大家可以猜一猜。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互动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案例，那各位朋友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一下。还有呢，如果说您想咨询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交广平台或者在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咨询就可以了，王主任都会为您进行详细的答疑解惑。合伙是创业领域当中合作伙伴寻找创业搭子的一种形式，但是因为呢它有非常强的灵活性还有易发性这一系列的特征，成为不少创业者首选的经营方式。但是呢合伙创业它确实还是挺有风险的也会产生经营亏损。创业搭子散伙的情况之下，彼此间的信任这样的基础呢就丧失掉了，很容易产生纠纷的情况。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将会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合伙纠纷的这些事。那想问一下各位朋友您有没有这种合伙经营的搭子呢？您现在经营了哪些项目呢？那有没有是这样的一个创业的小伙伴或者说不是创业了，就是你在这些经营过程当中有这样的经营搭子在？合作的还愉快吗？来关注第一个案情某甲和某乙合伙经营这样的一个店，里面呢有8+1还有一些就是反正就是烟之类的登记负责人呢是乙，那么甲负责实际的经营管理，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双方没有签订合伙合同，双方因为经营理念出现了分歧，甲就退出了经营，但是双方没有就解除合伙关系协商一致。甲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主张其向乙转账40万作为投资款，但从未进行分红。所以说合作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尤其是涉及到经营方面，要求呢乙返还投资款，就说他呢转了40万作为投资款然后给乙，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分红，现在不合作了，想要请求把这个40万给他还回来。那么乙称只认可甲投资金额为10万，

0: 这怎么回事呢？这里边里外里差30万，这到底怎么来的？目前这个店面呢也没有说黄了，仍然还是在经营状态当中，双方合伙关系仍然是存在的，所以说他不同意返还这个资金。那么假的投资款能否返还呢？这个是怎样来裁判的？还有呢，他这个40万到底是什么钱款？为什么乙只认可假投资10万？这全是一系列的小问号啊！我们有请王主任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解读。
1: 属实呢，在实践当中或者生活当中，这种合伙共同经营生意呢，可能说无处不在。这些合伙的关系，但是真实的合伙容易，可能当时都非常信任，非常高兴的来一起经营生意，合伙容易，但是一旦产生分歧，退伙可能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或者是争议。那么刚才呢，主持人所讲述的这个案例呢，也是一个典型的合伙纠纷。那么就某甲的投资款到底能否全部返还，看看我们首先看看法院是怎样来裁判的，又有哪些法律依据。首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合伙人的出资因为合伙事务依法取得的收益或者是其他财产是属于合伙财产。合伙合同终止前呢，合伙人是不得请求来分割合伙的财产的。本案当中呢，双方均认可存在合伙关系，那么成立了合伙合同关系是双方真实意思的一个表示。某甲呢主张向某乙来支付的40万元是合伙开店的出资成本，那么至某甲退出经营，双方并没有协商一致解除这个合伙关系，也没有就合伙财产进行清算，所以呢也没有提供合伙账目，并且呢店铺仍在经营，因此法院是驳回了某甲要求返还合伙投资款的一个诉讼请求。
0: 合伙容易退伙难，即使合伙人退出了经营，其实也未必啊，就是能像想象当中的那样，能够把投资款呢退回来。在合伙的时候，如果说啊，要是退伙的话，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也是从法理上让王主任跟大家伙呢一起来聊一聊，怎样规避一些风险，包括呢，如果说要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退伙了，然后不合作了，有哪些需要大家应该去了解到，并且呢要去做到的？
1: 首先呢，自然人之间的合伙，也就是说，大多数它是发生于亲朋好友或者是熟人之间，那么往往都是具有一个高度的信赖关系。那么基于这种信赖呢，很多合伙人之间其实是没有签订书面的这种合伙协议的。那么在进行利润分配或者是产生经营亏损，处理入伙退伙事宜这些事儿的时候呢，很容易就产生纠纷。因此呢，还是建议合伙人呢在协商合作经营前呢要签订这个书面的合伙协议，对合伙期间的出资数额呀，还有合伙事务的管理，包括利润分配、亏损负担等这些合伙的事务要进行一个明确的约定，这样呢就是可以减少矛盾纠纷的产生。那么合伙人呢将这个出资款投入合伙后呢，这个投资款就是成为了合伙财产了。合伙财产呢是属于一个全体合伙人的共有财产，也是属于合伙事务，由于合伙人共同管理使用。那么为了维护这种合伙关系的稳定呢，在合伙合同存续期间呢，合伙人是不能分割这个合伙财产的。即使合伙人退出了经营，在没有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的情况下，也不能直接要求就是返还这个投资款。那么也就是说，不是大家理解的那样，说我投资了一笔钱，那我中途不干了，我半道不干了，你把我的投资款给我吧。对，那么一旦之间作为投资款投入进去了，那它就成为了合伙财产，就是全体合伙人的一个共有财产了。 即便说想退出经营，那没有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的情况下呢，也是不能直接要求返还这个投资款的。如果退伙时难，退伙时呢，就是难进行缺，的确就是难以进行清算，那么这个时候呢，无论是在实践操作当中啊，还是司法实务当中，合伙人都可能面临这个权益受损的风险。
0: 嗯，
1: 因此呢，这种合伙经营呢，更需要是一种防患于未然，也就是说，在合伙期间，需要规范经营并注意财务账本的一个监管，制作并保存清晰的完整的一个合伙账目。这样也就是说，我们俗话常说的一种亲兄弟明算账。对，所以说呢，这样也是维护一个诚信的合伙关系，也有利于在退伙的时候呢依法进行清算，清晰的划分合伙人之间的一个权利和义务。
0: 嗯
1: 嗯，
0: 合伙经营是一件非常常见的合作方式啊，但是当合伙人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呢，或者说其中一方希望退出，双方出现了争议的情况下，那么个人合伙是否能够随时解约？我们稍后呢还会根据一个案例啊，跟大家伙继续来分享，就是关于刚才所提到的一个问题啊，合伙人之间呢一方出现退出的情况有争议了，怎样解约，或者说这里面有哪些坑，大家伙都可以提前的了解了解。那如果说你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的话，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合伙经营呢是一件常见的合作方式，但是当合伙人之间出现了问题啊，有一方希望退出，出现了争议，那么这样的合伙能否随时解约呢？我们还是还原到案件当中，共同来探讨一下。霍女士和刘先生合伙经营了一家煎饼店，之后双方产生了纠纷，霍女士就将刘先生起诉了，要求解除合伙协议，由刘先生返还投资款，并且呢支付利润。原告霍女士诉称，其与刘先生在2019年11月份签订了协议，约定共同经营煎饼店，双方各占股50%，享受50%的收益，每月10号对账一次，每月15号分配利润。合作期限是2019年12月1号到店铺不能够继续租赁为止。刘先生是负责日常的经营管理，霍女士呢不参与管理，但是呢可以提出经营建议，合作的重大事项要由双方来协商决定。霍女士履行了出资的义务，但是刘先生没有每个月进行对账，还有利润的分配。霍女士认为刘先生根本就是在违约，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而且刘先生提供的报表显示2019年12月产生利润7万元，应按各50%来分配，所以呢她请求啊解除协议，由刘先生返还投资款15万元，并且支付利润3.5万元。被告刘先生辩称，2019年12月1号到2020年4月都是由霍女士掌管线下的营业数据的，那么该期间的线上数据及此后的线上线下数据是由刘先生掌管，可以进行对账，但是开店至今一直呢都是亏损的状态，并没有达到分配利润的条件，所以呢不同意解除合同，也不认可自身是存在着违约行为的。那当然啊，一般有这个纠纷的时候，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按照自己的角度啊，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算是提交证据。

0: 也好啊，答辩也好啊，那当然了，那法官不可能说你说什么他听什么，还是呢要根据现有的证据。那法院经审理查明了哪些事实呢？我们有请王主任为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
1: 那么我们首先还是，来看看法院查明了哪些事实，又是怎样裁判的？根据刘先生与霍女士之间的这个合伙经营，协议，法院审理后认为呢，刘先生与霍女士签订的这个协议应属是有效的、合法有效的。那么霍女士主张刘先生存在污点违约行为，我们逐一来进行。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协议约定每月10日对账。对于2019年12月的报表，刘先生于2020年1月13日向霍女士发送。那么，对于2020年1月份的报表，因店铺停止营业，霍女士没有提出对账要求。那么，因此刘先生迟延提供报表属于履约瑕疵，不构成根本性的违约。第二个，关于协议载明的刘先生现金出资20万，因为双方没有具体约定出资的时间和方式，刘先生主张呢，其于2019年12月1日之前的出资为协议性下的出资，但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因此法院不予采信。那么刘先生呢，也表示会根据经营需要随时进行投入，因此呢，其目前没有足额出资，不构成违约，也不影响霍女士的这个合同权益。第三呢，霍女士主张刘先生没有办理工商登记，但因为未提出过变更登记的请求，而现任股东王先生呢，也同意配合变更，因此刘先生就此这个不存在违约。第四个，霍女士于2020年6月宣布了停止合作，不当然产生合同的解除的法律后果，因而霍女士不予配合呢，刘先生将线下收款账户变为夏女士的账户，夏女士明确表示相关收入属于店铺，不会再有霍女士的份额，那么霍女士因此行使法定解除权也不予支持。第五呢，霍女士拒绝继续合作，刘先生决定营业，不存在违约行为，双方约定呢合作期间不能继续租赁为止。那么如果店铺不再经营，霍女士可以刘先生依约清算，而非做出合同法定的解除的事由。所以说呢，霍女士以刘先生根本违约为由行使的法定解除权呢，并提出各项的诉讼请求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法院最终呢是判决驳回了霍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呢，霍女士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也维持了原判。那么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所以说我们看这一个小小的煎饼铺的一个合作呢，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但是作为霍女士所支出提出的种种的这种诉求，可能我们从表面看好像都在理，但是通过这个事实根据法律上一一的逐一的进行分析之后呢，好像都不是法律上构成的根本违约，或者是符合这个法定行使解除权的这么一个事由和条件。因此霍女士的请求呢是没有得到支持的。
0: 那可能听到这儿，我觉得不管是咱听众朋友也好啊，或者在直播间看节目的朋友，有些朋友可能现实当中就是有一些经营的项目，有些朋友可能想去合伙，那如果说合伙人就是想退伙，就是想解除这样的协议，那该怎么办？总不能说只能入伙不能退伙吧？
1: 对，那么所以说个人之间的合伙不同于合伙企业，这种经营模式就是说因为市场准入门槛比较低，既不需要对出资进行工商登记，也不需要对后续的经营情况进行明确的书面约定，所以现实当中呢，许多店铺的经营常常就会因为采取这种个人合伙的模式，这种模式呢，然后呢，虽然它比较就是合伙起来程序比较简单，没有那么繁琐，但是也一定要处理好这种合伙的关系，否则呢可能在解除合伙的时候呢
0: 麻烦多多，
1: 对，也是很麻烦的，会带来一系列的争议。
0: 尤其我感觉这个合伙吧，如果要是跟

0: 家人呐、啊、亲朋好友啊，有些朋友会怎么样呢？可能都不会把它落到纸面上，就是觉得，这个如果要是账算得太明细了，话说得太明白了，会伤感情、伤体面。但有的时候啊，建议大家，如果您但凡涉及到合伙，有这样的利益方面的、金钱方面的接触也好，合作也好，还是一定要落到字面上。很多事情就是您开诚布公的把它放到台面上说清楚了，然后话都说到前面，利润分成啊，或者如何对账啊，你说到前面之后会少很多的麻烦。要不然到最后的时候，你可能钱也没了，感情也没了，然后一团糟。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欢迎联系博亏律所，直接可以联络王主任，189-4160-1699，189-4160-1699。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主要呢，就是关于合伙方面的这些事情。那如果说啊，就以咱们这起案件为主呢，这个合伙两个人其实是为了共同的这样的一个事业。无论如何呢，咱们成立的时候，这手续虽然麻烦，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专业的人士介入了，他可能也不是一件麻烦的事儿，反而会为您避坑，把后面的这些麻烦呢全都免除掉了。朋友之间相约投资做生意呢，如果说啊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没事儿，你跟我合作吧，然后咱俩关系在这儿呢，然后合作好了呢，赚了咱们一起分。那哪怕合作的这个东西你经营不下去了，赔了，那算我的，跟你没有关系。我感觉啊，如果要是能说这样话的，就是还都没怎么样，先把大话夸出来了，你要先小心一些。因为最后如果要是亏损散伙的话，那有可能就是那个为了维权吧，对簿公堂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到底是合伙呢，还是仇人呢，还是借贷呢？那这个到最后真的就分不清了。所以呢，要是合伙的话，还是第一呢是知根知底比较好，第二个呢还是要看一下，就是您的合作伙伴是否有底线吧。如果他要是没有底线，而且还喜欢空口无凭的说一些大话，就是你听着可能会觉得呀，那这么大的好事降临到我头上了，那我保本不亏纯赚，你要小心一些啊。具体的例子我们来看一看。2022年2月，杨某打算经营零食店，但是因为资金不足呢，就动员了好朋友张某加入到了投资当中，就是承诺了赚了大伙分，赔了那算自己的。张某就欣然答应了，他相信了。随后呢，张某出资30000元用于购买设备，杨某出资20000元用来租房。这个杨某呢，就是打算经营零食店的那个啊。稍后进一小段宣传，然后再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这一起案子。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15:30，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太大的问题啊，都是能够正常通行的。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0: 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零食店的这件事儿。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这15:32了，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明天天宇的直播，因为我们会有这个带大家到火龙果基地去看一看，来看一看这个南方的水果怎么在北方能够种植成功啊，大家伙也来亲眼看一看这个火龙果种植庄园长什么样。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平台，直接打天宇两个字就可以找得到，天晴天的天，雨天的天，宇宙的宇，宝盖头这个宇，直接打天宇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明天要是开播的话呢，应该会直接给您弹出来，大概时间说不太准啊，那就一两点左右，大家伙就直接，你这个抖音刷的时候就别停，要12:30开始刷，那更有可能啊，12:30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场开播。然后关注之后，它应该会有这个直播提醒，可以关注天宇的抖音平台。15:33的话，再过10分钟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要是您不会的话，然后你可以在弹幕当中留言啊，你搜一搜说林涵那个账号怎么添加，你应该很简单是吧？可以关注一下，明天呢就会有直播了，看一看啊火龙果种植基地长什么样。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讲一讲啊，刚才说一半儿。2022年2月份，杨某打算经营零食店，但是因为呢资金不足，就动员好朋友张某加入投资，而且他承诺了赚了大家一起分，赔了算自己的。张某就答应了。之后呢，这个张某呢出资了30,000元，他是买设备的；杨某呢是出资了20,000元，就提议的这个人出了20,000元来租房，一个人买设备，一个人租房。两人是口头约定，是由杨某，就是提出这个建议的人杨某来进行自主的这样的一个经营啊，约定杨某自主经营，张某不参与店铺的管理还有决策，他就出钱买设备。杨某呢每个月要向张某分红1500，在此期间杨某先后4次总共支付给了入伙的张某6000。之后呢，因为店铺经营不善，杨某没有按照支付分红给张某这样的一个算是之前的承诺吧。投资期满之后，张某依据先前的承诺多次要求杨某退还其30,000元的投资款，但是杨某说了，说这期间呢是合伙的关系，张某投资的30,000已经全额亏损了，没有义务退还给张某投资款呢。这多次协商未果，张某呢于是就将杨某诉至法院。那这个到底是谁说的算呢？而且这里面还已经说到了是口头约定杨某自主经营，就很多事情是吧，那个王主任一旦是口头的上，你到时候最后落实你就很难去兑现。那关于这样的一个裁判最终结果是什么，我们来有请王主任来给大家分析分析。
1: 其实呢这个是一起典型的就是朋友之间相约做生意，然后就会有一方说赚了大家分，赔了算我的，这可能是日常生活中会有很多，就是很多人采取的是一种这种模式的一个合伙吧。但是一旦发生争议的时候，双方到底是算合伙还是算借贷，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呢看看法院又是怎样来裁判的。法院审理后呢认为这个案件争议的焦点也就是在杨某做出了赚了大家分赔了算我的承诺下，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究竟是合伙投资还是民间借贷。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呢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合伙合同是呢两个以上合伙人为了共同的事业目的订立了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协议。本案当中呢，原告张某与被告杨某虽然是口头约定30,000元为合伙投资款，但被告杨某自主负责经营事项，原告张某的仅支付30,000元的投资款，并不参与实际经营，

0: 采用了固定分红的方式来收益，双方的约定不具备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Z 十一时表示的性质呢，应是属于民间借贷关系，而且在诉讼中呢，杨某没有提交其他证明存在合伙关系的证据，本案呢法律关系是按照了民间借贷关系来予以处理，双方约定的固定分红本质上是属于利息。根据最高院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呢，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呢超过了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之规定，法院呢依法判决了被告杨某向原告张某返还借款30,000元，利息呢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那么扣减掉已经支付给原告的6,000元，杨某就是还应支付给原告方呢2280元的利息。
1: 嗯，现实生活当中啊，经常呢会冠以刚才所提到的合伙投资之名的一些借贷行为呢也是常见，但是呢合伙啊和这个其实是不同的民事法律的关系，所以产生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大家伙一定要分清他们之间的一些区别，也要注意一些事项。那王主任呢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个醒吧，做一些温馨提示，我们如何呢就是老百姓用最简单的方式能够分别出来。
0: 对，其实现实当中生活当中很多就是以这种合伙投资然后这种名义吧进行了民间借贷的行为，这种发生了很多这个和朋友之间、亲属之间。那么实践当中呢，怎样来区分、怎样来注意这些法律效果和法律关系呢？首先，第一个，合伙它是具有一个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这么特质，这么几个特征是有几个共同的，那么不是一味着享受着这种收益，
1: 嗯，
0: 也不是一味着就是说甩手掌柜什么都不管，然后我就可以分红，然后还不承担着很多风险，这样呢就是对共同经营这种合伙关系呢就是有一种偏差的理解。第二呢，就是无论借贷关系中的借贷人使用借款是否存在收益，那么均按照双方约定到期还本付息。第三呢，对于名为合伙实为借贷的情形呢，不应拘泥于协议的名称，而应当综合考量协议达成的背景和协议的内容和履行的过程，这样综合分析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的法律关系。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我的协议名称，我们俩达成的协议就是叫合伙合同或者是合伙协议，那怎么我们就不是合伙了呢？所以说呢，这种就是不是拘泥于这种协议的名称的，还要是考量协议达成的背景、协议内容和履行的过程，来综合认定双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法律关系。因此呢，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候要明确体现个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清晰的来界定合同的关系，并且确保合同内容啊或者是合同名称啊要真实一致。如果想要合伙，应当签订合伙合同，明确合伙的重要事项，仔细审查协议的条款，避免陷入这种投资的陷阱。如果是借款收息，那么借贷双方应当签订借款协议，最好是对借款期限、支付的利息等形式形成一个书面的记录，留存好相关证据，以免后续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1: 嗯，今天跟大家伙儿主要讲的就是关于投资啊合伙这一方面的事情。如果说呢有问题要咨询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

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大家如果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或者呢可以直接前往博奎律所，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王主任呢，大家可以联络189-4160-1699，189-4160-1699。今天是星期一呀，明天周二，明天呢天宇将会直播，带大家来看一看咱们这个南方的水果是怎么在北方种植成功的。而且呢如果要是采摘的话，来看一看啊，这个从树上直接摘火龙果是什么样的，扎不扎手啊，味道怎么样啊，可以关注天宇的抖音，直接搜索天宇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什么时候直播呢？推断

0: 啊，目前来看一点多两点差不多，您十二点左右十二点就开始没事刷一刷看一看，一般关注之后呢会自动给您弹窗有这个直播提醒的，直接关注天宇直播间啊，就是天宇两个字就可以找得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刚才所提到的关于合伙的这个事情。我们再来关注啊下面这一起案例。两个人开店，有一个人退伙了，那对方向其出具了借条一份，之后呢持借条提起了诉讼，对方抗辩，双方并无借贷关系。这如何审理，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吧。因为生活当中如果要是说合作呀投资呀太多种多样了。孙某和郑某是多年的好朋友，2021年两个人合伙经营饭店，孙某在2021年的4月份向郑某转款13万作为投资款，2021年的6月份孙某因退伙，郑某向孙某出具了9.5万元的借条一份，之后孙某多次催款未果，于是呢就请求判令啊郑某偿还他的9.5万还有一些利息。那么郑某辩称说双方不存在这个借贷的关系啊，是合伙的关系，怎么能算是借贷呢？两个人合伙开店，每人投13万，之后呢原告要求退股，打完借条之后原告就不去店里了。那关于这一起案件它的最终裁判是什么，焦点又是什么呢？我们有请王主任为大家进行一个解读。
1: 这个案件呢也是可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退伙的时候出具了借条，那么这个借条到底成不成立，那个双方成立不成立借贷关系，法院审理后认为呢合法的借贷关系是受法律保护，出借人呢依据借条啊转账明细等这些主张借贷关系呢，借款人抗辩双方是合伙关系，那么最高院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被告呢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和反诉的，并且提供证据来证明债权纠纷而非民间借贷为引起的，那么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来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和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欠款的规定。本案当中呢，双方虽为合伙关系，但在孙某退伙的时候呢，郑某向其出具了借条，应当视为是对于双方解除合伙关系的清算，所以出借人主张的借贷关系是成立的。那么该借贷行为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的一个规定。以及公序良俗依法是应当予以保护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当事人应当依照约定来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要依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来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呢也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当中呢，双方清算后达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协议呢，郑某应对借款本金9.5万元，依约履行还款义务，然后孙某呢要求郑某偿还借款本金9.5万元呢是合理合法的，法院予以支持的。最终呢，法院是判决被告郑某偿还原告孙某借款本金9.5万元，并支付借款逾期利息，被告方呢也是不服，提起了上诉，最后二审法院也是审理后判决驳回了上诉请求，维持了原判。这个案件当中呢，原告是以民间借贷提起的诉讼，要求被告还款，然后被告呢抗辩是双方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是合伙关系，因此经查呢，原被告此前虽然是合伙关系，但根据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清单呢、借条等证据，结合了这个案件当中出具的借条的这种背景、原因和过程，可以证明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的时候呢，是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一个确认，并具有一个结算的性质，也就是说对之前双方合伙关系的一个结算，应当认定为双方各自权利义务的一个达成一致新的达成的一致意见， 人质对双方当事人都是有约束。

0: 立的。所以呢，原告依法享有对被告的债权，被告应依法履行还款义务。这样呢，法院呢就是对这个被告说是不是借贷关系是合伙关系这种抗辩呢没有得到予以支持。
1: 其实在生活当中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合伙方式呢还是大家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吧进行合作。但如果说呢这个合作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纠纷，也不要等到最后了，就说都已经崩盘了，然后合作不下去了，再进行处理呀、解决。很多事情都是在，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比较解决也比较好，要不然呢就成一个大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然后你这个到最后关系也不好了，然后你合作和合伙本来想有收益呢，结果这个收益也不行。所以还是第一呢，你提前做好这样的防范，你把该注意到的该考虑到的东西放到台面上，然后彼此都说清楚，然后最好呢签订这样的一个书面的协议。因为如果要是落到口头上，他最后有出入的话，一个认可一个不承认，那全是矛盾啊。所以经营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有一些刚才咱们提到一些不对账的情况啊或怎么样的，你都可以及时的咨询介入，然后呢把它摆到正轨上，也许这个经营还会更好，然后呢关系呢也会因为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个经营还会更牢固。所以说啊，有些时候不要投机取巧，有些时候呢专业的事情让专业人去解决。再一个呢，不要抱有一种贪便宜或者是坑害的心，这些东西才会长久啊，利他嘛，互利才会更好一些。那如果已经出现问题了，没有办法了怎么办呢？你别去 AI， 你百度，你都只能是说为您提供一个参考，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可以联络博奎律所的王学主任，189-4160-1699，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保定博工大厦21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平台上啊，炸鸡说今天可是真凉快，这个温度啊，是一下好就降下来了。也有可能是今天阴天有关系啊，但是感觉到这个秋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大家伙啊，一定要做好这个保暖的准备，因为我今天穿这个裙子啊、短袖啊，出门确实都感觉有点冷了。时间过得真快呀。最后时间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以霍女士和刘先生刚才那一起案件为例，合伙人如果想退伙或者是解除合伙协议的话呢，如何进行处理呢？王主任也可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1: 其实呢，这个也是围绕着今天整个整期节目，可能大家是需要注意的一些法律行为。就是如果一旦自己双方合伙了，那么合伙人如果想退伙或者是解除合伙协议，那么应该如何处理呢？我们是以之前在节目当中这个霍女士和刘先生的兼并。合伙经营的煎饼店为这个案例为例子呢，首先呢，霍女士是要求解除协议的原因，认为是刘先生根本违约，那么要求退伙解除这种合伙关系。但是呢，她要求，她认为呢，刘先生违约的几点呢，都是比如说对账表提供的比较延迟了，或者是出资不足额，但是刘先生表示我是随时都可以投入经营的，比如说还有没有办理工商登记的变更，或者是呢，霍女士的一个单方面的宣布停止合作，但是这个店铺还继续仍然在经营，刘先生，还有就是，决定呢，这个霍女士呢继续合作的这种行为吧，所以她认为刘先生根本违约是存在着上面的这些种种的行为，但是呢，霍女士认为刘先生存在根本违约的这些行为就都没有被法院确定为是一种法律上的根本违约，在店铺正常经营过程当中，如果入资款已经变为了运营的必要费用，这个霍女士要求退还的，这是实则是要分割合伙财产的，这只能在合伙店铺无法继续运营时，由双方进行结算或者清算来完成。现在店铺呢仍然在运营，双方没有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所以霍女士直接诉讼请求退还款项和分配利润，那么这样法院是无法支持的。所以说，通过这一点，大家也是明白，不是你说我投资了入伙了，我想退的时候，我随时就是可以要求退的，是要，具备法定上的一些条件的，比如说得是双方进行结算或者是清算，还有这个，合伙的生意确实无法继续经营下去的前提下，然后双方进行了结算和清算，这样呢，可以对这个退伙事宜呢进行一个解决，也就是说到底是分配利润还是承担这个亏损。那么合伙合同是可以说是两个合伙人为了共同的事业来订立的一个利益和风险共担的这么一个协议，所以呢，这个合伙合同的解除权

0: 那么它包括任意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合伙人出现了债务不履行的这种根本违约，造成合同的不能继续实现，或者因为各合伙人关系的僵化，丧失了信任基础，无法继续合作，这种合伙事务的都可以被认定达到了一个行使的法定解除权的条件。那么还应以这个刘女士和霍女士和刘先生这个案例吧。那么霍女士以刘先生根本违约要求行使法定解除权，但是她并没有充分的举证证明刘先生的行为导致了无法实现合同的目的，因为刘先生始终是在一直在正常经营，然后还说我随时需要我随时投。那么煎饼店铺呢还在经营，而且刘先生表示了会根据实际需要继续投资，并愿意配合对账。所以说顾女士这个霍女士在这个案件当中行使法定解除权是没有获得支持的。那么无论如何，个人合伙成立的时候呢，手续虽然是简约便捷，但这也导致了在合伙人发生纠纷的时候呢，所以一方面可能缺少可以参照的事前约定，另一方面呢，个人的举证能力也是比较弱，可能造成举证困难。在此呢也是提醒各位合伙人尽量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伙合同，规范的约定合伙的财务制度、合伙的期限以及退伙机制等这些条款，保留为合伙经营支出的一些凭证啊，然后依约公开账目，加强合伙人之间的一个沟通，这样呢才能更好的保护合伙人的这种合伙关系吧，也维护每一位合伙人的合法权益。
1: 对，很多事情啊，什么事情都说到前面，然后过程如果要发生你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呢，大家伙呢就首先沟通商量，所以这才是沟通交流的一个意义所在啊。要不到最后了你撕破脸了，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去挽回，等于说你们之前所付出的这些无论是情谊也好啊，金钱也好，其实到最后全白费了，对不对？有的时候可以避免最后这样的一个结果产生的，及时的进行弥补呀、修正啊，我觉得修正很重要，因为不是什么样的一个合伙经营都能够从头到尾一帆风顺的，过程当中有偏差没有关系，及时的沟通和修正。那么如果真的遇到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了，而且呢这里面确实也有一些罗乱产生，欢迎联系博亏律所王学主任，189-4160-1699，办公电话04164374-0，办公地点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保利博工大厦21楼，直接找王律就可以了。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北京时间16:32，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广州街车还是相对多一些，广州街延安路北向南的方向缓行的状态。在附属港东向西，大家也是要排队缓行的。同时呢，这个时候的松坡路还有。

0: 重庆路、湖北路这一带的铁道线两侧，应该是等待火车通过聚集的车呢相对多一些。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5。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长哦，你看这节气真不饶人呢，我的妈呀！人家这戏里边唱说"一场白露，严霜一场"。意思就是说到白露的时候天气就凉快，你看看今天，我的妈呀，我今天坐公交车上有一位阿姨穿秋裤了。后来我上直播间接班的时候一看，林涵穿的短裙，这个二八月乱穿衣今天可是让我感受到了，我穿外套了。

真的好听吗？雨说好听好听。万事如意说好听啊。释然说唱得好，就是太短了，真的呀，有那么好听啊？笑颜双淡大呀，无根儿的草，挂的边儿要是摔子，就在这个荞麦梗儿上哦。啊，这是一个铁片大鼓。金尊优越说：“老祖宗总结出来的，那不得是精华呀！立秋那天特别明显，今天又是白露，又显现出老祖宗的智慧，真是！你瞅这白露。”爱丽丝说：“今天真冷，关窗户了。”Me too，我也是啊。尤其北边那个窗户，南边开着，别对流。我今天在家里边都把袜子穿上了，冷飕飕。

进直播间一看林涵，仿佛还在过三伏天儿。要不说这年轻人的活力就是壮啊，整不了一点儿，没法比，比不了一点儿。本来我们可以听听这个王二姐思夫，这是一个铁片大鼓，就八月里的秋风啊，有点长。临时想起来的这句，让这个白露着节气啊，蒹葭苍苍，薄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我们甚至都可以听听在水一方，也没人给他唱一个二人转版的，或者京剧版的，你唱个越剧版的也行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原来我们听那个什么《诗经》里头那个关雎，人家一唱的小曲子也行，我们也欣赏欣赏，没人改编啊。

参差兮，哎呀，你说这改编成这样也行啊。拈花一笑，你说的对呀，我们老家也说喝了白露水蚊子就张嘴就不咬人了。蚊子我警告你，你注意点儿。为什么呢？你挨咬了吧，你这是。我猜也是，要不然发不了这种感慨。嗯，好，这是几个大包，一二三，胳膊都被咬炸了，咱就说的，而且这胳膊手臂小臂内侧最软和的那块肉。你发这个就发这个，你给我发一个八上英语语法每日一练 day three 干啥呀？你让我做呀？用看一看。这个练习我可看不了一点啊。是这么说的，说喝了白露水蚊子就咬不了人了。

哎呀，兔兔说好听，贼拉的好听。这段流水恋歌是吧？我可喜欢这段了。航天琪，你说说这些，咱们算给管他们叫老牌歌手吧？唱功真的是棒棒哒。建平说真不错，好听，我也得意这个。路人你啥意思？他说，你小弟剃过头吗？没有啊，谁是我小弟？问题是。我老弟儿吗？我没有印象。年华一笑说：“我这是激动的，给我激动的。问题是这大北风，我怕蚊子喝不着露水，喝不着你就先喂它点是。善哉善哉。”生又何哀，死又何苦？等你明白了舍生取义的道理，你自然会回来跟我同唱这首歌。我不入地狱，谁爱去谁去。这两天天凉快了，是吧？然后好多朋友又想说：“哎呀，天凉快了，出去走一走，有没有好消息啊？明天。”明天注意听节目，有。只要您有时间，它就有。云飞桥洛阳路南北双向，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车渐渐多了，广州街桥洞北向南车更多了。

哦，我听着那个流水恋歌，然后我就想起来了，比如说肖剑的那个说书人，还有啼笑姻缘，就类似的这种类型的作品，包括那个华阴老腔，给你点颜色，虽然都不是说扮上然后什么行头啊脸啊都画上，不是那种，但它确实有我们的这种传统艺术的魅力成分都在那儿。第一次听见这华阴老腔的时候，当时是哪年来着？反正咱节目里头聊的还真是，大家伙都说呀，还有这种东西是吧？欣欣说，我妈妈说喝了白露水的蚊子嘴巴就劈叉了，叮不了人了。欣欣呢，我妈妈也是这么说的。清风说，好长时间没听节目，终于听见声音了，是因为凉快今天开车了吧，咱就说的。这回既然来了就别走了哦。

0: 这个华阴老腔，当时我记得咱们还去学习过哈，说他那个我主要是我去查了一些资料，说是就是在他们那个村子里头，而且就是那个姓氏，啊，学这个东西，传承这个东西。后来呢，他们就开始为了保存并且传承下来这个艺术形式，才开始把这个技艺呢传授给别人，然后开始招学员，这是好事儿啊。释然说，月儿，有一年我去山西看过这个华阴老腔乐队的现场表演，气势磅礴，震撼过瘾。对这种东西呢，就是我感觉就是在那片土地上应该是生活也很艰难，苦苦挣扎的人们发出的内心深处的吼叫。你看在烟雨江南绝对产生不了这种形式的表演，都是我们现在背景音乐这种形式的。梅秀荷包挂在狼腰，绣个小荷包送给你。我想起白鹿，然后我们2022年的时候，秦老师给我们有创作那个小快板儿，要不说是经典非流行呢。现在听依然还是白鹿。
1: 24节气儿，今天来把白鹿说端倪儿。您听我顺嘴乐乐乐乐那么几句俏皮词儿，说白鹿秋风，一夜凉一夜。大清早常有露水挂树枝儿，这个露水它可谓的什么叫白露，咱们今儿个非得叫叫枝儿。古人以五行配四季，春夏秋冬不错题儿，春属木，夏属火，秋属金，冬属水，每个季节最末一月属土。您说这个古人多么有主意儿，秋属金，金色为白，所以称白鹿。您听是不是这么个理儿？说完了白，咱们再说鹿。

0: 霜、雾，它们本质都是水儿。雾的状态是气体，就是那开过了么的白气儿。水气遇冷凝结，就变成露。露是小水珠，哎，它晶莹剔透，多么可人儿。水蒸气零度以下凝结，变成霜。霜是小冰茶，您舔上一口，保准凉丝丝儿。您可别把霜当冰棍儿，霜吃多了拉肚子。为什么白？哪儿来的露？我说的里有馅儿了，外有皮儿。白露之后，天气越来越凉爽，出汗少，那是肉皮儿不沾烟儿。俗话说，处暑十八盆，白露勿露身儿。这是说，处暑要靠冲澡来解暑，过了白露，您就得长衣长裤，不能露肉皮儿。有件事儿我很纳闷，这时候满大街的小美妮儿，她们穿小衣儿露肚脐儿，光着腿儿超短裙儿，穿凉鞋露脚跟儿，那脚趾盖儿还刷蓝漆儿，走起道儿的特别哏儿，他这一扭一扭挺撩人，把那傻小子看得目瞪口呆，丢了魂儿了。您问他为什么穿这样，他说春捂秋冻，嘿，他敢满嘴词儿。那春捂秋冻是老理儿，可这老理儿不能用过劲儿呢，过劲儿准出事儿。哎，俗话说寒从脚下起，热从头上散。我说是这么几件事情，您要多上心儿。说睡觉前揉脚心儿，烫脚丫，穿背心儿，盖薄被儿，那是护前心儿。咱们生活中就别生气儿，有矛盾不隔心儿，那别扭事儿他不入心儿，那烦心事儿他不上心儿，那着急事儿他放宽心儿。我唱的最后劝一句儿，您多听快板最舒心儿。
1: 我听出来了，就这段我们明天可以，明年白露的时候还能听，是不是啊，同志们呢？哎呀，就这个创作能力真的太厉害了。就是经常不听节目的偶尔，然后说我开车了，我又开始听节目了，那就是我们老朋友喜相逢，这种感觉也很棒。大家呢，如果是生活当中平时早晚高峰啊，上下班啊，开车呀，把收音机开一开，是不是啊？你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你总不续上就断了。做饭在家里头，收音机开开，得意喜欢的主持人上节目说话，跟他聊会儿。要不然你说我自己一个人坐在直播间里头，叭叭叭叭，多么的孤独寂寞冷啊，是不是？要没有你们，我可有什么可说的？我自己这会儿唱会儿戏，我都没有心情。你唱戏，你都得是二人转，得俩人才热闹呢。我是孤孤单单，冷冷清清，是吧？多无聊啊！就是那种家人半孤灯的感觉。所以我要听这种很欢快的背景音乐。得亏待会儿我搭档就来了。清风说是时间对不上，幺三五路也看不着您。是啊，我说这为什么呢？你是不是开别的时间去了？还是因为我下班时间是固定的呀，这位同志，为什么不能偶遇了呢？我单位门口现在依然还是幺三五呀。万师傅一说，我车上收音机我从来都没关过，你这玩意儿弄。此处可以响起掌声，亲人呐、金尊优越说继续聊，这没走，走不了一点儿，5点钟不得接着聊吗？

啊，一直得聊到6点钟。6点钟的时候，你再说这句话，我就够呛能同意了，是不是？6点钟你再说继续聊这3个字，我就得说不得了，明天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4: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3: 锦州复医，健康有道。
5: 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疼痛病区医生李佳龙。打字打得久了，拇指突然咔嗒一声僵住了，刷手机刷到手指弯下去抬不起来。很多人以为只是手累了，其实啊，这可能是扳机指在报警。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现代人的高发毛病——腱鞘炎。扳机指学名叫屈指肌腱狭窄性腱鞘炎。打个比方，手指里的屈肌腱就像自行车的刹车线，外面包着一层腱鞘保护套。长期反复用手，腱鞘会磨损、增厚，通道变窄，肌腱呢被磨得局部鼓了起来，胖胖的身子过窄门卡住了，手指屈伸就像咯噔咯噔响一样，严重的直接锁死，弯了伸不直。这个病啊特别的挑人，长期用手的最容易中招，打字员、程序员、做手工的、弹琴的，还有那些天天抱着手机刷的人都跑不了。其中拇指的发病率最高，大约占3%。糖尿病、

0: 类风湿患者更容易往严重了发展，一定要多留心。在治疗上呢，遵循先保守后手术，轻症先少用手，带个支具固定3到6周，配合热敷、外用抗炎膏药，很多人就能缓解。保守治疗不见好，可以打封闭神经阻滞，绝大多数的人打一次明显会好转。如果手指频繁卡住，得用另外一只手帮忙掰直，甚至长期弯着就伸不直了，那可能就要考虑手术了。做个腱鞘松解术，效果很确切，复发率也低。最后啊，啰嗦一句，手指酸疼别硬刚，弹响卡顿就是身体在报警，保护好咱们灵活的双手，从少刷一会儿手机开始吧。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7:05，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今天这个时候的广州街延安路车还是比较多，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南向北稍好一些，但是呢，再往南走一点，在广州街上南北双向就不太好走了。其他的云飞街、洛阳路，此时此刻南北双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云飞桥桥面上有小半桥的车吧，还有就是铁北港西向东、石英街桥洞北向南，另外呢，在解放路上53所附近西向东的方向有那么一段，大家都是排队缓行的状态。今天这个时候的成都街到科技路那儿南向北的方向车多，此时此刻路况就是这样。
1: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3: 水马龙
4: 穿行，
3: 大事小情
4: 完成，
3: 打开广播
4: 相逢，
3: 调整引擎
4: 快乐加速，
3: 大街小巷都在听，
4: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2: 北京时间17:0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
5: 畅通晚高峰，
2: 我是谭月。
5: 大家好，我是洪亮啊，
2: 很高兴在这个时候是凉凉快快的跟大伙聊会儿天。
5: 又到周一了，
2: 嗯，周一就给我们来一个白露节气的好好凉爽的天儿，
5: 可不是嘛？这秋风起，
2: 风真的很大，你看那树冠啊，哐哐晃的。
5: 我根本就没想说这事儿，我就觉得秋风起蟹脚痒这事儿。
2: 咱们商城上架来着？
5: 对呀、啊，
2: 今天
5: 我去考察了一下市场，
2: 发现
5: 时机还不成熟。
2: 所以人家只是卸卡而已，商城上上架的是卸卡，
5: 再等一段时间吧，
2: 到点儿再说，现在确实不太成熟，
5: 对吧？另外我还有一件事、我就觉得这个秋天呢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凉爽之外满满的一种收获感。
2: 收什么获了？
5: 然后呢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说这个叫女愁春男悲秋。
2: 我也悲秋。
5: 你跟别人不一样。
2: 这个村儿我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5: 对，
2: 我就
5: 谁不得夸一句
2: 嗯，我就悲秋，我真悲秋，
5: 壮士，是不是？就是南悲秋吧，有好多解决方法。
2: 你所以你们悲不了一点儿，吃吃喝。
5: 我们可不悲秋，我们悲之前我们就自己解决了，
2: 玩玩乐乐的。
5: 我们就想，哎呀，你说今天晚上自个一人没啥意思，
2: 怎么弄呢？这个
5: 过不去了。

0: 嘚儿，电话响了，喂，
1: 何以解忧？
0: 何掌柱啊？
1: 哎，没有杜康，
0: 走吧。哎，你背不？挺背的。来，一醉解千愁。
1: 嗯
0: 啊，然后咱喝点。
1: 喝完之后愁更愁，愁
0: 明天
1: 叫你们悲秋。
0: 明天继续啊，明天继续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明天继续可以不背，但是我突然之间喝着喝着，我发现个问题。
1: 嗯，
0: 这也是前两天我在这个某一个这个问答网站上，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这可能你们女孩没遇到过啊，这我们男生遇到的比较多一点。
1: 啥？
0: 就是你发现没有，夏天的时候这个菜如果隔夜的话它会坏。早上起来啊，就今天晚上你把这菜做得了，你给它放阳台上，你不给它搁冰箱里边，第二天早上之后这菜变味儿，坏。
1: 为什么我们遇到的少？为什么？
0: 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不是坏？
1: 坏坏坏。
0: 但是你晚上出去跟人喝酒，你跟人喝通宵，这菜只要在桌上，第二天早上它不坏。你遇到过吗？
1: 好像是。
0: 对不对？
1: 这是什么玄学力量吗？
0: 您说量子纠缠，这就属于
1: 你之前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发现了空气当中有啥来着
0: 啊，那个就是玄，有那个叫什么胶，
1: 嗯，
0: 胶球，胶球。哎，这都属于量子纠缠范围的。
1: 其实天凉了真的是好事情，
0: 对不对？
1: 把那个暑气都给吹走了，咱们终于不热了。
0: 嗯
1: 嗯，菜真的放冰箱里头也行，
0: 我们
1: 也放外头
0: 也行。那我们也不在外边喝酒了，
1: 我剩不下菜，问题是我懒得剩菜，
0: 我们就凉快的
1: 了，
0: 就挺早就回来了。就是说时间的问题吧，真是这样。有的时候你细想想，就是咱老祖宗说的好多事他不对，比如说隔夜茶不能喝
1: 啊，是，
0: 对吧？
1: 嗯，
0: 你说隔夜茶为啥不能喝？是不是因为那时间长？
1: 对呀，放了一宿了呀。
0: 我问你，早上泡的茶下午能喝不
1: 能？能啊，能
0: 对吧？量子纠缠
1: 其实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有误区。看看大伙儿的消息啊，因为天凉了。
0: 嗯，
1: 醉也说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直吹锦州了吧。
0: 啊，不能吧？
1: 哎，不是，我先，
0: 不是，
1: 我刷短视频说是那个台风的事。
0: 我也觉得是台风影响的。
1: 嗯，台风云系对于咱们的影响
0: 是，
1: 嗯，
0: 就是台风这个事儿吧，怎么讲呢？就是对于咱东北来说吧，哎呀，造成不是特别大的困扰，
1: 不得点的病啊。
0: 但是给咱造成的困扰也不小，比如说降温。另外我还听说一事儿啊，就是什么那个强厄尔尼诺现象哈，就说今年冬天晚上空气。温度忽上忽下
1: 啊！别听那个，
0: 忽冷忽热，
1: 到时候再说。
0: 还容易感冒，
1: 活该。
0: 大家注意啊！
1: 我刚才有几位朋友呢发来的消息，就是我们上一时段暂时结束了。像欣欣说的这个，
0: 嗯，
1: 欣欣，你不做135啊？我知道了，我这回知道欣欣不做135了。哎呦，兔兔说不听你白话，我都不会做菜了，
0: 掌握不好咸蛋儿了。
1: 是听我白话，你更不知道咸蛋儿了。这放两遍盐，那玩意儿能行吗？
0: 你这咸蛋儿很好掌握，就是多了放水，少了放盐，对不对？很简单。
1: 清风说：“是的，我现在不开135，是之前偶遇的一位公交车司机师傅。
0: 哦”
1: 啊，这声音，这不是这信息都看到了啊。
0: 然后你还坐过人车呢？
1: 我坐过呀，他看着认准。
0: 没给你送你家炕头上去啊？
1: 那他还真比他开公交车，他还有别人呢。
0: 那怕啥？我都被公交车送过炕头上。
1: 怎么说？
0: 当年咱们有一次诗会，你不记着了？在工人华工彩排回来之后下大雪，你知道吗？
1: 我不记得了。
0: 你不记得那年哈？那年下大雪，
1: 嗯，
0: 然后那个司机师傅就拉着最后一班车啊，
1: 啊，
0: 拉着我们工作人员大概是三四位。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晚上准备去一个面馆吃顿饭，司机师傅走到我们那儿的时候问我们，去哪儿？
1: 上那个面馆，
0: 上那面馆
1: 吃面条，
0: 先给送门口吧。我长这么大从来就没花一块钱打过公交车。哦，这面馆里还有人呢，我赶紧给人打电话，都出来，都出来，我打车来的。
1: 我叫你们看看，打了这么大的一个车，
0: 对吧？
1: 就司机师傅是非常
0: 收车的，对，
1: 嗯，
0: 人收车了，过终点站之后告诉我，我给你送一段，
1: 送过去，
0: 然后我就直接一收车就完事儿。
1: 路况也不好，天气也不好，
0: 下大雪，没有办法。
1: 哎，我真的我也遇到过这种好心的公交车司机师傅。有一年，前两年还记得不，
0: 嗯？
1: 特别大的一场雪，大家伙都走着上班什么的。晚上咱们还是18点下节目嘛，
0: 嗯，
1: 冬天那时候就黑的不得了了。 走回家去也太，走不了一点儿，那地上又雪又冰又滑。哎，我就站在那个公交站牌上，过来一辆公交车，他就问我，你坐什么车？我说我想坐环路。当时他那上边那个号吧不是环路，他说你上这个，我就是环路。
0: 师傅，我看你写着135啊。
1: 是，但他写的不是环路。
0: 你别着急，我给你换个牌。
1: 他就看马路边有人，他就是好心的问一声，然后我就上了这辆车了。
0: 啊。
1: 他如果不问我的话，我估计那天我真得走家去。
0: 这死等环路。
1: 对呀。
0: 是吧？
1: 哎，给我感谢，哎呦。
0: 扫帚500多米，就他家离我们单位就500多米。
1: 哎呀，我得八辈老祖宗了，感谢你先了灵。太好了，真的是，
0: 就是永远有好心的人，就是让你在社会当中感觉到，哎呀，这个社会不光是我自己存在，还是有温暖的哈。
1: 我说太感谢你了，一个小伙子，
0: 是吗？帅吧？
1: 帅。
0: 要不你也不可能注意这事儿，注意了也记不住这么长时间。
1: 哎呀，蔡振说路上行人都不敞怀了，现在全都爆怀了。
0: 可不是啊。
1: 嗯，
0: 那你要穿，哎，今天是不是有穿长袖的了？
1: 我还跟大家伙说呢，我说我坐公交车上大姨都穿秋裤了。
0: 该了，应该了。
1: 但是我一进直播间，我看林涵穿的短裙。
0: 二八月乱穿衣的时候，没有办法，
1: 我就穿外套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1: 你知道刚才你节目一开始你说什么秋风起，蟹脚痒，然后我立刻想起咱们商城上架的那个，大家伙觉得极合适的那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了。
0: 这不正常吗？我不周六那天我就去找事儿了，
1: 你就看打探情况去了。
0: 然后我花2块钱买了一个海鲜拼盘啊。
1: 啥2块钱的海鲜拼盘？
0: 里边有仨螃蟹，仨海螺，2只虾，还有几个螃蟹腿。
1: 不是什么调料包吧？
0: 不是，食物。
1: 调料包里的食物。
0: 啥就人家收摊儿的。我主要是别人给了我一窝瓜，我想买俩小螃蟹去炖窝瓜，然后正好一大哥收摊儿，我看大哥那一摊儿里头爪儿挺多，
1: 2块钱都给你了
0: 啊。大哥说你这多少钱？大哥说你干啥？我说我回
1: 炖南瓜，
0: 炖南瓜炖窝瓜。哎呀，给2块钱吧，都给你，我就买回来了。
1: 大哥说不挣这2块钱，最后也是扔。
0: 当然了，大哥他媳妇儿，我管他叫二舅嘛。
1: 那不是二舅吗？二舅要你这2块钱，纯属多余，还得让你惦记。
0: 你管得着吗？反正就这一堆儿，拿回来之后，我一想，这炖窝窝有点浪费了，蒸，清蒸。哎，你还真别说，哎，这一堆东西放一块儿，还行。
1: 毕竟是那是二舅啊，不能坑外甥。
0: 值2块钱，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感觉螃蟹还是有点空。
1: 那是现在还是有点早，
0: 哎，对。
1: 所以我们商城上架的那个大闸蟹阳澄湖那个，它是蟹卡，你等到这个螃蟹肥的时候，你再联络他们，让他给你送就可以了啊。
0: 其实人家也是为了怕影响自己的招牌，就是这蟹子如果到家之后你真要是空了的话，你肯定哼，什么玩意儿？
1: 啥玩意儿？
0: 哎，这
1: 关键也砸咱们招牌。
0: 他吃好了不见得能记住你牌子，你知道吧？
1: 嗯。
0: 但是你要吃不好的话，他能把你这牌子记一辈子。
1: 我得说一下，他这牌子是永礼记。
0: 大伙儿记住了，不管吃好吃不好，记着点，明天继续买。不好的话，明天记住这个牌子，永远给他加入黑名单就行了。
1: 今天上架的这个牌子呢，叫做龙香饺子包。
0: 啊？
1: 是个包？
0: 调料啊？
1: 包包。
0: 背那包啊，饺子包，
1: 哎，有这样一个款式， 有一个款式，大家伙呢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包，回复一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就能够先看看这个包，如果是你喜欢，哎，你说这种长得这个样子的包包呢我喜欢的话，那你就可以了。都说包包的尽头是龙香，作为风靡全球的轻奢大牌呢，龙香是众多明星的时尚搭子，有好多女明星呢私下都在背。

0: 的，它是一种满满的松弛感，它不靠浮夸，就是那种浮夸的标志、大 logo 博眼球，就是简简单单。但是越看越耐看，越看越耐看，而且这种也是很实用的。自从就有那种我自在感觉的那个，
1: 我自在那种感觉是吧？
0: 对了，我自信，尤其是秋天搭配我们呢子长大衣什么的，
1: 哦，
0: 嗯，就那种感觉就很好的，关键的关键
1: 我
0: 哈。
1: 真不知道龙乡是个牌子还是什么，
0: 牌子轻奢，
1: 是吗？就叫龙乡。
0: 嗯。
1: 我突然想起曹操手底下那支军队了呢，你说，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龙乡，
0: 但是玲珑的珑人家是啊，
1: 是乡，哎，乡确实是那个乡，
0: 嗯，
1: 带马的牌那个
0: 对，
1: 饺子包长什么模样啊？
0: 饺子包长得就是那个模样，
1: 长得像饺子吗？我看看，
0: 它有很多款，
1: 你没拿错啊，这不是吧？
0: 扣持这是。
1: 这是扣十这个，
0: 同志们，现在这个大家搜索完之后出现的这个包呢，不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龙乡这个包啊。
1: 是往下翻翻看有没有，还万一是两款呢？就一
0: 嗯，
1: 个，
0: 没有没有，
1: 看这链接是什么？
0: 扣持。
1: 扣十的链接。
0: 嗯，但是扣持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入手。不过今天我们
1: 不要着急，同志们，我搜一下啊，是不是又给外签了一个扣十的包？
0: 不是，因为咱们之前上架过那个扣持的包，可能它关键词呢会有一些重复。
1: 嗯，别着急啊，饺子班，我也想学一学习。嗯

0: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吴琼来说，骗人，打包出来不是龙香，对是扣齿，我们正说这事儿呢。然后我们也在给我们的后台呢积极的反馈这个事情，大家伙稍等啊。
1: 我看一眼。
0: 但是呢，我们
1: 扣齿的班。
0: 对，就是
1: 扣齿的班。
0: 嗯，
1: 我们跟后台说一下啊。
0: 但是我们现在先把这个龙香这个包呢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嗯，
0: 我们说价格吧。
1: 价格
0: 因为价格是很关键的，
1: 因为这个包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0: 专柜它是1300
1: 啊，
0: 就这个饺子包一直是不优惠的，而且所以咱们商城去谈这个价格呢，也是从品牌方谈，好不容易谈了一个全网的秒杀价，只要699，
1: 半价呗。
0: 嗯，这个价格谈下来也是相当难的，中号和大号两种规格，中号呢日常通勤背就是刚刚好，大号呢就是那种容量超大的，宝妈带娃啊，短途旅行啊都很适配的，有七种颜色大家可以选，嗯，包括什么暗黑的黑色呀，海军蓝呢，就是那种小清新的茶粉呢，森林绿呀，显白的都有，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关键词现在设定的是包，
1: 大家先别打啊，然后呢我们跟后台联系联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嗯，
1: 然后呢把这个龙香包给大伙儿推出来一下。
0: 但是它每种颜色呢只有60组的库存，所以要立刻卖完就恢复原价了，大家如果说哎我关键词没搜索出来，那就先点进我们左下角的那个官方商城，你点进去直接找这个包吧，而且价格都是一样的，699。
1: 我知道了，我搜了一下龙香包。
0: 你搜索的是
1: 吃不这玩意儿啊？
0: 对，
1: 长个小耳朵那种。
0: 对对对，
1: 它为啥叫饺子包呢？我跟大伙儿说一下啊，其实它更像聚宝盆元宝，就是它是两边往外敞着的那种，就是梯形，上宽下窄，然后呢背在身上的感觉，不论是大号好看，真的，我觉得大号挺带派这个，这种，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是大包呗，
0: 嗯，
1: 这是小包呗，
0: 嗯，
1: 大包好看。
0: 那好，大家可以去关键词搜索，也可以直接上商城里去看一看。
1: 嗯，
0: 然后呢，大家也听我们俩一直在说大闸蟹，大闸蟹。也有前两天没听节目的朋友会说：“哎呀，这个大闸蟹，你们俩到底说的是什么玩意儿？从哪儿买的？”就是我们商城上架的这个永礼记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它分几款。
0: 但是现在不推荐大家就是直接下单，去你直接下单买这个蟹卡。
1: 就相当于
0: 是应该的，
1: 对，因为你就相当于买期房一样，螃蟹还在阳澄湖里养着呢，没到时候。
0: 我们现在推荐的是蟹卡，到日子之后你。

0: 直接根据谢卡上的那个联络方式，哎，说给我送吧，然后就可以了。
1: 我跟大伙儿讲啊，就是每年按照我们每年计算，你买谢卡是便宜的，因为当时如果说就是比如说你要是说按照就是特别肥那个时候来买蟹子的话，蟹子的价格会超过你谢卡的价格，
0: 大家都是提前买谢卡的，
1: 对吧？比如说当时你可能花299买的，但是当就那两天的蟹子的价格可能会300多400多，对吧？然后我们这除了赠送大伙儿的这个，就是给大伙儿谢卡之外，还有东西，就是我们有红酒，这个
0: 对，给大家一张红酒卡是两瓶红酒，
1: 那两瓶红酒还300多呢，
0: 对，
1: 对不对？
0: 399。现在大家如果是要购买这个大闸蟹蟹卡的话呢，直接在微信平台上输入"大闸蟹"3个字，
1: 对，
0: 永礼记的这个牌子啊。如果是咱们家庭当中日常的餐桌上吃呢，就给大家推荐卡面标1288的这个四公四母的，只要299，10副299，您就可以拿到这一款。
1: 这是品鉴款，但是我倒是建议大伙儿买399那一款。为什么买399那一款呢？因为这款比299那款大。
0: 如果不说斤两，直接说的价格，那就是耍流氓。
1: 另外，它不是啊，
0: 你399这个公蟹每只3.25，
1: 对，
0: 299公蟹每只3.2。
1: 但是你咋不考虑399开始送红酒了呢？
0: 对，这红酒卡里边有2瓶红酒。
1: 那两瓶红酒多少钱？
0: 399。
1: 是不是？
0: 法国伊尼特品牌的这个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呢，大家一定要得到。
1: 就是你花299，你买的是螃蟹，399是除了那螃蟹之外，还给你两瓶红酒，两瓶红酒还值300多呢。所以说，就相当于你买红酒挣了你8只螃蟹。
0: 如果想吃更大的，你就可以买那个499的那个四公四母，
1: 对，
0: 公蟹每只就是4两那么大了，母
1: 然
0: 蟹
1: 后
0: 3两。
1: 对，还有那个最大的那一款，最大的那款好像是6只蟹啊，
0: 3公3母是999的，
1: 然后那公蟹好像是6两的，
0: 对的，
1: 是吧？
0: 公蟹半斤的5两的那个呢，就是899那个。
1: 好家伙，那老大了那个。
0: 你买5张还送1张，买10张送2张，不是他这日子不过了吗？这能挣什么钱呢？我纳闷啊，而且还送红酒，
1: 赔本挣吆喝呀！记住这个牌子呀，
0: 这个
1: 红酒明年继续卖。
0: 这个红酒呢是天津港限量现货的，如果是送完的就不再追加，所以说，后边如果是朋友买了，说怎么我没有得到那个红酒卡呢？就是他天津港那儿没有货了啊。
1: 对，一般你看我们以前是卖过红酒的，然后呢，基本上现在红酒的原装都是从天津港那边卸货。
0: 大闸蟹这个关键词啊，
1: 大家买螃蟹可以搜大闸蟹啊。
0: 哦，
1: 然后我再看一下包，现在收出来的是什么啊？
0: 我们今天主打款是大闸蟹了，换大闸蟹了。
1: 龙香饺子包，
0: 你可以上那个商城里边去看，亲爱的姐姐妹妹们啊。
1: 对。
0: 同时呢，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的无穷啊，我们的什么果粒妈妈呀，还有什么我们其他的一些佳佳呀，我们的小姐妹们啊，收音机前听节目的。好像掌握着家里财政大权的女士居多呀，因为一说包呢，搜索量哐哐出现。
1: 家里这都小事儿，女人乐意管就管去呗，一般我们老爷们都管大事
0: 儿。然后由于我的失误啊，我给大伙儿说包，实际上今天主推还是大闸蟹的啊。
1: 对。
0: 但是如果你们去商城里边买，还是有货的话，大家都可以下单
1: 去看去。
0: 这个价格不会变，包括这几天这个大闸蟹的价格一直，这个蟹卡。
1: 对。
0: 这个蟹卡价格一直都会是这样的啊。
1: 其实螃蟹跟大伙儿讲，就是，那个怎么说呢？一年吃这一次。
0: 啊，确实是。
1: 就我就觉得解回馋，你就完事儿了。然后呢，买蟹的买个品质好一点的，就是399，8只蟹的其实一点也不贵，因为那个大闸蟹吧，我以前就认为螃蟹的味儿差不多，尤其是河蟹，我以前也不怎么吃河蟹，后来我跟那个我搭档说过，就是我去出过门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河蟹这么香，然后呢，这个以后就开始慢慢迷上这个大闸蟹，它跟咱们本地蟹的味儿不一样，咱也别说哪个好吃不好吃啊，你可以尝一下，不一样。然后呢，长得也不一样，它长得吧，大闸蟹是孔武有力，
0: 有点这个意思，
1: 是吧？八块腹肌，棱角分明，身上的鼓鼓着，咱本地螃蟹长得相对来讲的稳定一点。
0: 还真是，你分析的有道理，
1: 是吧？尤其是那个大闸蟹，那个前面那个腿一绑一攒的时候，哎呦，那个感觉特别厚。

0: 键是你这么厚，我就说咱们商城上上架的这个价格，因为往年你不也是吃这个蟹，也有时候也买这个蟹卡吗？
1: 嗯，
0: 没有这个价。
1: 咱们站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这边的，赔死跟咱没关系，
0: 而且还送红酒，
1: 是吧？
0: 嗯，
1: 然后还送什么券、什么卡什么的，还给几个什么的。
0: 你如果比如说我这大宗的，
1: 嗯，
0: 你就买的多，他还送的多，
1: 管他干嘛？
0: 大宗，我当然喜欢大宗的了。
1: 他有道，他肯定是有。就比如说，他想卖这个，
0: 我也喜欢大宗的呀，他买的多呀。
1: 是人家那个肯定是包糊的，是吧？
0: 啊，因为永礼记他在那个阳澄湖那边有自己蟹田，
1: 有，
0: 所以大家伙就放心的直接下单这个蟹卡就可以。
1: 对，而且人家会预测一下今年蟹子的产量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人家预测一下今年蟹子是丰收的季节哈，可能人家定的价就低一点。再加上人家什么成本、人工什么也不算，然后跟咱们商场搞一个联合，定个这个价格，你就该捡着便宜就捡。
0: 这爷也给咱们思路了，就是咱们的微信商城上的工作人员哈，
1: 嗯、
0: 你们这个进货思路也想想。这爷说，你试试卖手串或者鱼竿，你看我搜不搜他？真的是
1: 鱼竿，我不敢说，
0: 我搜出来我逐字分析。
1: 卖手串你逐字分析，我能骗死你。
0: 卖手串我洪亮这个老油条也得加入了是吗？
1: 必须的，私人定制啊。
0: 稍等啊。
2: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厅系，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4: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17:32，我们说这个时候的路况，堵车的地方呢，基本上还没有太大变化。比如说这个时候的广州街和延安路南北双向以及西向东的方向，这堵车距离这叫一个长，车特别多。还有呢，就是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以及在博大附中北门那边解放路上西向东，挺长一段，从郑州街开始西向东就一直挺堵车的，到矿山街那儿这么长的距离。还有呢，云飞街云飞桥桥面上南向北车挺多的，同时大碑路口南向北回程的车也很多，你南向北一直走，女儿河桥桥面上也都是车。再往前走呢，有一所小学附近呢，包括云飞南街北向南呢，都是缓行的状态。今天的灵溪大街女儿河桥南向北这一段有点堵车。还有呢，就是科技路成都街东向西、福州街科技路南向北学校附近车流量也比较大。铁北这一带呢，主要也是几所小学附近，比如径三呐、重庆路啊，以及这个北湖小学附近车相对多一些。路况就是这样，
2: 来咱们刷起来，
1: 雨刷时刻。

0: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1: 来来来啊，同志们注意了啊，马上要刷起来了啊。今天咱们刷哪边呢？
2: 你说吧。
1: 刷这个靠南的位置。
2: 哦，那铁北的朋友们，你们就
1: 那个就别惦记着了啊，
2: 就放弃吧。
1: 对，今天是昆明街和科技路西向东方向，那还是在科技路上面是吧？
2: 跟我们总是隔得不太远儿，可我们就去不了啊。
1: 总拿我刺上，你说，我就总感觉我应该出几趟，真的。就我现在我去那儿之后，我觉得我应该来得及，啊，昆明街和科技路啊，西向东方向，来，咱们大家刷起来。就是有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咱们这是交通广播的雨刷时刻，早上和晚上的两趟高峰期间，然后呢，我们是每天17:30之后。谭越介绍完路况，我们就开始正式刷。您如果此时此刻听节目，你就把雨刷打开就行了，呲点水啊，不让您白呲。今天，
2: 哎，对呀，我们之前是不是说过？
1: 对，
2: 这个从周一开始，
1: 嗯，
2: 有好消息。你上节目你不听节目，不是上车你不听节目，是不是你就会错过很多好礼？
1: 别省啊，你就该呲就呲，你知道吗？没事儿，我们给你兜底。

0: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雨刷时刻的路口和方向。
1: 对，今天雨刷时刻的路口就是昆明街和科技路交叉口啊，在科技路上西向东方向。
0: 大家刷着吧，我们还没有收到结束的消息。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大闸蟹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搜索着
1: 卖螃蟹了啊。
0: 对，这阳澄湖的大闸蟹，它这个品牌呢在阳澄湖那儿有自己专属的蟹田。
1: 首先给大伙儿说一件事儿啊，大家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不见得是阳澄湖的蟹子，
0: 有这个说法
1: 对吧？
0: 嗯，
1: 哎呀，阳澄湖没有那么多蟹的，就像以前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湖里边没那么多鱼一样。
0: 嗯，
1: 其实专家都辟谣了，就那鱼你上里边掏去吧，掏个10年20年都掏不光，
0: 有都是。
1: 对，多，大家也不要认为阳澄湖小，就是它的那种面积和现在的养殖技术，就是给大伙供蟹，特别是像我们介绍的永礼记他们家在阳澄湖是有专属蟹田的。
0: 对的，
1: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啊。
0: 嗯，
1: 而且呢就是人家给的这个蟹是给那个身份证的，有些
0: 有卡扣，
1: 有蟹扣。
0: 嗯，
1: 然后呢有那个小证书。
0: 嗯，
1: 你可以去查，就现在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原产地溯源。
0: 所以大家搜索大闸蟹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几斤几两啊，然后几公几母啊，这个详细的情况呢你就先搜索大闸蟹，我们回复给您一个链接，
1: 对，
0: 您点开去看详情页的介绍。
1: 另外一点呢，就是无论它是大，无论是299的还是999的，它只是大小不同，
0: 对，
1: 但是肥瘦差不多是一样的。
0: 九百。

0: 99这个数量不一样，它是3公3母啊。
1: 它大，知道吧？物以稀为贵。
0: 别的都是4公4母，长到那么大就很不容易。
1: 那你想，那一池子蟹里边有几个能挑出？就这蟹，这再长一下就可以送龙宫了，
0: 这
1: 知道
0: 得多
1: 吗？
0: 贪吃的蟹！
1: 下次拍《西游记》，它都可以当配角了，都快。
0: 别人1米5，他长1米89，你这玩意儿弄
1: 这就是蟹子里的姚明，你知道？啊，你这么多人哪儿给他逮住？就你看咱中国人多吧，你抓住那几个也不容易。所以说人家那个蟹子大，所以说它少，那就是有道理。那个东西呢，我个人认为。送老丈人行，自个儿吃有点糟践。
0: 所以你是强烈推荐399那款的。
1: 对，为什么299那个也行呢？因为我这人吧，就是属于有便宜不占，然后心里就特别不得劲儿那种。我就觉得那2瓶酒值399，所以说我就觉得我花了399买了将近800块钱东西，我觉得我
0: 占
1: 便宜。
0: 不是，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花了100块钱买了399的酒，
1: 现在还比那299那大呢。
0: 说的有道理呀，
1: 对不对？
0: 399这款呢是3两半的，然后299那款呢，公蟹是3两2的，
1: 是你，
0: 大点。
1: 你别看大小，你不还带两瓶酒呢吗？
0: 所以你100块钱买的酒吗？
1: 我这多会算账的人。
0: 关键词是大闸蟹，大家可以搜索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醉爷，我又看他这个消息，我还逐字分析他这个消息，我分析出来这个纨绔啊，这是个呀。
1: 他干嘛的他？
0: 他钓鱼、手串、盘串，这不是个纨绔子弟吗？
1: 不，这是热爱生活的人，跟我一样喜欢生活，就是但凡喜欢盘串、喜欢钓鱼，这都是属于男性的本能，知道吧？我跟大伙讲过吗？盘串不是爱好，是本能。这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人类最早自我解压、衡量自我价值的东西。钓鱼这个东西，那就是男人狩猎的本能，就相当于你现在是个特别有责任的男人，好男人。你不行，你再培养一个另外一个狩猎本能吧，你养个鸟吧。
0: 挣那点钱，还能买大闸蟹吗？
1: 糖蒜、钓鱼、养鸟，
0: 你都说了，
1: 给我倒你俩核桃呗。
0: 盘串儿一下看走眼了，那得值多少大闸蟹？哎呀，
1: 那我们这不是一个串儿，甭管真的假的，在手里不攥着呢吗？那螃蟹不吃的吗？对于我们男人来讲，嘴上省一口就是一口，
0: 没听说
1: 但
0: 过。
1: 是也要买399的。
0: 关键词是大闸蟹啊，
1: 嗯，
0: 然后 TWT 说今天的天气好冷啊，但是听到你的声音好温暖的月呀啊，是这。啊，真的，
1: 啊，
0: 我有这个效用啊！
1: 有，暖宝宝吗？
0: 感谢感谢，你想听点什么？我要不行，我给你唱两句，打蛇随棍上啊！
1: 哎，太金贵。
0: 风起云涌说到阳澄湖大闸蟹，你应该唱一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
1: 芦花》。
0: 放，稻谷香暗柳。成行，
1: 哇，你真会呀！
0: 什么话？你这是
1: 不是这叫这哪段？这是
0: 沙家浜啊。
1: 沙家浜是在阳澄湖边上啊。
0: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
1: 是吗？
0: 嗯。
1: 哦，
0: 阳
1: 澄
0: 就在沙家浜。
1: 阿静嫂他们家开的是酒馆吧？
0: 配着大闸蟹。阿静嫂说："不卖茶了，卖酒。
1: 配大闸蟹啊，司令，来吧，今儿刚捞上来的，4公4母的啊，299的。
0: 你知道为什么院子里都是那后边都是缸吗？就是那样胖
1: 的，是吧，司令？但是我建议你来个399的一份吧，因为有进口红酒2瓶。
0: 刁德一就不给他了。"阴阳怪气的
1: 是吧？人司令不也说阿静嫂嘛，就聪明是吧？人家就各种来人呐，啊，什么接客什么的，特别熟。所以说卖点酒啊，卖点螃蟹，很正常。
0: 结束了啊，
1: 嗯，
0: 我们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雨刷时刻就结束了。我们的小迷妹说："谁还不是个热爱生活的小天使呢？"
1: 可不是吗？
0: 想当年我也很热爱生活呀，
1: 但是
0: 被上班折磨的，
1: 被现实打败了。
0: 我的姑。

0: 有钱。
1: 你这事儿吧，您就得苦中作乐了。不行，你买个串儿吧，你上班偷门盘盘啥的。
0: 羊肉串儿，大闸蟹。

0: 你这日子过得也挺好，你这个
1: 都吃不上啊。
0: 哎呀，你这相当于我上学一样。好家伙，上学之后这一个月头五天哈，那过的那帝王一般的生活。
1: 因为好心的夫妇给你资助了。
0: 哎呀，然后后二十多天呢，基本上就要饭了。
1: 为什么你们男生怎么都这样呢？我上学的时候生活费我都是要拉长战线，然后计划着花的。
0: 我们男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底线是什么。
1: 底线是啥呀？
0: 就是我们一定，就是虽然说已经把这钱已经折腾了，但是我们一定要留兜底的钱。底线就是馒头。
1: 哦，
0: 就是
1: 那是救命的馒头。
0: 对，就是我的底线就是我吃馒头，我就白开水，我能活。啊，但是你不能把我馒头钱都花没了，那是绝对不行的，所以说要留馒头钱。
1: 然后呢，这个醉也说到年龄了，手里自然就该多俩核桃了，
0: 对吧？这也都属于那种就是觉醒，
1: 看哪儿人吧，
0: 本能的觉醒。
1: 我保定人不那样。
0: 拉倒吧，就你们那阵产核桃，我们全中国人都被你们保定人给骗了。
1: 不是，因为到年龄，我们保定老头都玩铁球。
0: 是，然后你们忽悠我们玩核桃。
1: 对，我们玩铁球，玩四五层那样的，哗楞楞，哗楞楞，哗楞楞一转。
0: 我知道为什么河北人民不玩核桃了，不屑是吗？轻。
1: 哎，我们那儿真产核桃，说了半天。
0: 其实文玩这个词儿就是从核桃过来的。
1: 嗯，然后
0: 就是过去讲这个叫文盘核桃五玩铁球，
1: 是吧？
0: 然后后来呢，有一个哥们儿他自己想建一网站，就是想卖什么呢？卖核桃和手串。然后他就把这个文玩，就是核桃俩字给隐去了，然后就是说文玩，就是文人玩的东西，文玩核桃。
1: 所以我们保定都是好战分子。
0: 我跟你这么说吧，
1: 我们都烟着，
0: 就荆轲啊，当年啊，就燕赵儿女，就荆轲当年，他除了大宝剑之外，他手里拽着铁球的，
1: 都能是完成任务，
0: 秦就灭了，
1: 哎呀，
0: 还绕猪跑。
1: 风吃龙肉，鲍鱼吃狮子头，好吃也比不了保定火烧驴肉。人世间多少奢华享受，比不了保定老头缠着老婆玩铁球。我是保定人，土生土长的小市民，我没打算搬个家，在这儿我都买了坟。
0: 就这一个地儿养一帆风顺，养一个地儿，就真是老头玩那个哈
1: 啊。真的是，你看大街上有两个，一个是老头在玩铁球，另外一个在踢毽子。保定人踢毽子踢得相当好，
0: 这个倒是有道理。
1: 你早晨你看马路边上那踢毽子简直了。
0: 玩铁球这事儿东北不太合适。
1: 为什么呢？三九四九不出手。
0: 他容易粘上。
1: 有道理呀、啊。
0: 是不是？
1: 哎，我们有景泰蓝的。
0: 啥？我们都搭钢球，你说万一老头，你说人家大爷出门把这铁球放外头，
1: 我们那铁球有景泰蓝的，有各种材质的，
0: 啥用啊？动手不凉不
1: 凉？
0: 是吧？你搁手里这三九天，我天，零下二三十度，然后夸大爷搁手里一粘，皮都容易粘掉了，不太适合。
1: 飞星说：“那我的爱好比你那个好，
0: 我
1: 做模型，
0: 做完摆那儿，
1: 以后挂网上卖。”
0: 还能增值？
1: 你磨啥型啊？
0: 你
1: 啥模型？
0: 对，你做啥玩意儿？
1: 核桃模型啊！
0: 你是造假的吧？是能增值，本钱五块，卖五十呗。
1: 那良心价这是。
0: 挂网上卖，妈还挣刷子是吧？当年阿达就被这个
1: 手套搓澡巾。
0: 当年阿达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买核桃看走眼了，我一点我都不上火。”
1: 因为什么呢？
0: 我最恨那个商家是什么？他竟然赠了我一把刷子和一个手套，他卖了我个塑料盒子。
1: 为什么主持人呢？现在为什么每天延安路西向东从徐州街开始就堵得不动弹了呢？
0: 哎呀，这
1: 件事不知道，
0: 我们
1: 这有持续一个星期左右了。
0: 对，上周就是这个情况。
1: 你不知道广州街也是如此。
0: 以我的观察，这地儿肯定是有修路的。
1: 其实是因为幸福街那边有修路。
0: 对，不然的话，如果是偶尔的这种，
1: 但是我现在幸福街修路结束没有，朋友们？
0: 拆除？
1: 目前是不是已经拆除了？
0: 你看，就上周就是这样，基本上堵的路段全是一样。到这个时间段，如果是偶尔的这个车辆什么剐蹭啊。

0: 啊，然后呢，有这个临时的一些事故出现，它不会造成这一星期持续的这么长时间，就堵的路段啊、时间呢、都一样。我觉得还是应该交通哪块有问题。大家有没有走到那儿的？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那块堵啊？
1: 是因为那个施工
0: 嗯，
1: 占道吗？
0: 对。
1: 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小迷妹说：“今天很开心，因为今天开支。”我小时候我们屯子里的老头都踢铁球，卡卡踢。
0: 三九严冬也得搁外边踢铁球。
1: 你确定是铁球子吗？
0: 大爷现在那个，嗯，拐扔没扔？现在这腿脚还行啊，是吧？能恢复如初，自由行走了
1: 啊，
0: 吧？
1: 不错，现在越来越健壮了。
0: 踢铁球子，我的天！
1: 路人说：“你看我这对核桃怎么样？我这特产，我跟你讲，那家伙的。
0: 你这个核桃，我跟你讲啊，从配对上来讲的话，这就是一绝配。无论是从正面看还是侧面看，配都特别好，材质呢也特别紧实。
1: 绝对砸不开。
0: 对，材质很，材质特别紧实。
1: 这纹路国标的。
0: 对，这你这一看就是纯的，这都属于。我看啥玩意儿？哎，你这啥钢号的？这是？
1: 不知道哪个号的 这是叫什么螺纹钢
0: 螺 纹
1: 吗？
0: 钢？你这能传背，你知道吗？
1: 你这从工地上弄的吧？
0: 就你这辈子，你这辈子啊，从20岁开始盘到80岁的话，你这个能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轻度抛光。
1: 咱们抓紧时间，咱们先别扯呢啊！
0: 来吧，咱
1: 抓
0: 们
1: 紧时间公布吧。
0: 来吧，说说这个咱们的获奖名单吧。
1: 首先我们先跟大伙儿说个好消息，就是今天我们有5位车主获奖，
0: 对。
1: 然后呢，所有获奖的这5位车主，同时在您得到的那个必然的奖品之外呢，还可以去盛世检车线领取玻璃水2瓶，让您的视线更清晰。地址在太和区市府西路31号太和法院西行300米路南，锦州盛世检车线检测中心，电话0416-710-3333。
0: 就是呲水啊，呲水儿，然后呢，我们给大伙儿这兜底，
1: 我
0: 也舍不得。
1: 昆威跟我说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就说要不然单拉一个吧，比如说现在我们5位车主嘛，你再多抓一个车主，第6位车主你送他玻璃水儿。
0: 不行。
1: 后来，坤威就说不带，有的是送，每一位车主都送。我说非干这高岗上填土的事儿。
0: 就是喜上加喜，关上加关。
1: 那好吧，
0: 双重快乐
1: 接下来这5位车主，
0: ，double 快乐这种感觉，
1: 你除了获奖之外，你还别忘了去领玻璃水
0: 可不是吧？来，咱们说一说这个咱们这个获奖名单啊。第一位朋友是辽 J01B59，您获得的奖品是烧糊营子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糊营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抚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3600668。
1: 大家明白了吧？也就是烧糊营子熏鸽这位01B59，你上烧糊营子熏鸽领一份，然后也上那个检车线，盛世检车线再领玻璃水去，双份的啊。第二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JTQ612，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在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87。上海路店位于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
0: 第三位朋友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网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的裸瓶一瓶，关东葫芦网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领奖地点呢是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电话18741651573，18741651573。
1: 获得关东葫芦网酒的车号车主是辽 JD84887。没说车号，
0: 我这
1: 辽
0: 就，
1: JD84887
0: 对
1: 啊，
0: 对对啊，恭喜这位朋友。
1: 您去领这个关东葫芦王酒和那个玻璃水两瓶，别忘了。下一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GN6088，恭喜您获得理想汽车提供给您的专属包包一个，理想汽车伴您风雨同行，门店车型齐全，到店试驾有伴手礼，购车有补贴，地址在太和区南广路101-2号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上这个地点去领取啊。电话18641622210。
0: 第五位朋友是辽 G118BQ，
1: 对，
0: 8BQ 的，你是不是去这么选的号？恭喜
1: ！Oh
0: 您
1: my God！你吓
0: 恭喜您获得金水十二汤提供给您价值99元的双人私汤3小时，但是得提前半小时预约啊。喜私汤金水十二汤，咨询电话7171111，地址呢是灵溪大街与科技路交叉口的西北角。
1: 以上五位车主，
0: 嗯，
1: 在你去领您获得的这个奖之外，别忘了再去领玻璃水两瓶。
0: 可不是吗？这不喜上加喜了吗？
1: 是的，因为这个事情，当时我真的跟坤威吧，我跟他掰扯来着，我说选六
0: 多
1: 位，
0: 给一点儿，
1: 对，多范围撒广一点儿，多
0: 是，
1: 选一位车主就多一份高兴嘛，不是多一个人高兴。他说不，就是要让那五个人更高兴。
0: 但是坤威，我觉得他是领导这么考虑的啊，他就说了，你说玻璃水吧，这东西咋说呢？你说它也不贵，
1: 或者是大家你看参与就是过路口的时候都呲半天了，
0: 对，你
1: 损失
0: 就是给大伙儿包赔个损失，就是让大伙儿呲的时候能够舒心放心省心，是吧？我们给您兜底，就不让白呲。你呲半天之后，你说没得个奖，你这不是那事儿哈。所以说这个多参与节目啊，也别心疼。我们这边呢，给大伙儿提供玻璃水，挺好，挺好的啊。然
1: 后
0: 大家去领。
1: 小婷说：“你有没听清有没有我这个车号？我看了一下，没有。”
0: 啊，就你下次就中奖了。
1: 嗯，应该今天也从那儿经过来着吧，
0: 嗯，
1: 也算是幸运了。小迷妹说他在我右边，硬别我这里加个油，你说这个车硬别我一个小白车，
0: 不惯着他，
1: 嗯，
0: 不惯着他，
1: 你别听他的。
0: 你脚下你可以让一下，但是眼神绝对不能惯着，知道不？
1: 母的他，
0: 白的他，
1: 嗯，
0: 有点素质没有？
1: 好，恭喜以上五位车主啊。
0: 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畅通高峰的全部内容。本节目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4: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0: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0: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0: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0: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走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3。

那今天呢又是一个全新的一周了，9月7号星期一啊，我们这一周的时间呢期望着大家能够和我成为合伙人，我们一同来这个一同来收听节目，一同来做节目。那么我的搭档呢这一周是休假啊，提前告诉大家，省得大家担心他。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先为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刚才呀，在这个广告期间，我看了一下，整体关注了一下咱们锦城今天晚上这个出行情况。有部分路段呢，这个时候还是比较堵车的。我们首先从这个城区的东侧来看，广州街周边这个道路都不好走啊，尤其是广州街和解放路的交汇处，还有广州街和延安路的交汇处，车辆都是非常多的。尤其呢，我们看到在延安路段，这个时候广州街延安路的西向东方向，这个车队的尾部啊，都已经排到也是一个小长队的情况。那云飞街，我们再看一下云飞街现在压力呢，还是在洛阳路段的这个由南向北的方向，也就是从云飞桥上下来的车，目前来看都是缓行。云飞桥呢还是满满当当的，满桥的车。那么南广路和云飞南街的交汇处呢，现在是由南向北方向，大概两个灯期左右能够通过。中央大街整体上没有问题。我们再看一下人民街沿线，人民街这个时候呢，四中附近这个压力是有所缓解了，但目前呢，这一小段啊，富康路这一小段在人民街上还是排队缓行的，是北向南的方向。那么南街啊，我们看到在这个南街的位置，目前这个是南向北也是缓行，其他路段还可以。市英街整体没有问题。然后我们看一看这儿，这是在延安路人民街西向东啊，这时候也是一个小长队缓慢通行的。铁北地区整体上没有问题。我们再看看桥西啊，桥西也都是比较好走的啊。目前的路况呢就是这样，大家行车的路上啊一定不要着急啊，这个虽然是下班的时间，但是大家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礼让行车，文明行车。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啊，全市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低气温呢市区是17度，黑山易县15度，北镇临海16度。那么从明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全市是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啊市区北镇临海易县24度，黑山23度啊。明天晚上到后天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啊，这个是天气的情况。这两天我们尤其从今天这个白露的节气，明显的感受到了气温非常的低啊，一下子就降了好几度，大概5、6度的样子。然后现在看晚上这个天呢，尤其是往北看哈，有一点感觉像这个冬天的时候的那一种感觉，感觉有点这个比较冷，然后看起来就是秋风萧瑟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个这个辽宁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在这儿要跟大家再来了解一下。这是预计9月7号的11点到晚上的8点，沈阳、大连、鞍山、营口、锦州、阜新、辽阳、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呢，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那渤海北部还有这个渤海中部，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偏北风5到6级，增强至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那从7号的晚上8点到8号的早上8点，大连、丹东南部还有锦州南部、营口、盘锦、葫芦岛地区，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渤海海峡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黄海北部偏北风6级，阵风8级啊。看看这个，不仅我们市区的风大，这个海面上的风啊更大。那从8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沈阳南部、大连、鞍山、抚顺南部、本溪、丹东、锦州南部、营口、辽阳南部、盘锦、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提醒大家呢，要做好这个防范大风的工作。首先要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还有广告牌，这些容易被风吹。

动的搭建物啊，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那么相关的水域、水上作业和这个过往的船舶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港口、码头提前做好防范。那么行人出行呢，也要注意安全。刮风的时候，千万不要在这个广告牌呀、还有临时搭建物等下面逗留。有关部门和单位呢，也要注意这个森林、草原等地方的防火。大风将会对这个设施农业大棚产生不利影响，做好温室大棚的防风加固工作。

0: 了解了天气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再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啊是这个白露啊，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我们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那古人从清晨草木上的这个露水当中呢，可以感知季节的变化。这个白露是我们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五个节气，也是我们秋季的第三个节气。那么这个时候，夏日的暑气渐退，秋意呢开始变得清晰了。那我们说，为什么叫白露呢？这个白露是二十四节气当中很有画面感的一个名字啊，它没有直接说秋天来了，而是说呢，从这个清晨草木间的一层露水为季节留下了一个具体的标记。那这儿的露啊，指的是夜间或者是清晨近地面空气当中的这个水汽遇冷凝结在草木表面的水滴。那么到了白露时节，这个昼夜温差加大，夜间的气温下降，更容易形成露水。
1: 坦荡又何妨，你不问我不讲。
0: 那有的人说了，露珠明明没有颜色嘛，是无色透明的，为什么又称作白呢？那在这个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解释说，八月节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那清晨这个露水啊，就密集地附着在草叶之间，显得就是很晶莹很透亮啊。那么白它还有一层传统的文化含义，在这里边又说到秋属金，金色白。那按照五行的观念，秋与金白是相对应的，白也成为了秋季的代表色。

0: 天划过北向南向西，又四散渐远，那远走。
1: 那白露之后，田野呢也要进入到这个收获的季节了。在白露时节，许多农作物呢是陆续的进入成熟期。在东北平原上，大豆、谷子还有水稻陆续进入到这个收获期。那在西北和华北地区呢，像玉米呀、甘薯啊这些作物也逐渐成熟了。棉花产区呢也开始分批的采摘啊。那果园同样也进入到了丰收期，像苹果呀、梨呀、葡萄啊这些秋季的果实呢陆续成熟，田野也开始从生长转向收获。那么与此同时，华北地区从白露前后开始准备冬小麦的播种啊。那么对农田来说，白露既是收获的节点，也是下一轮生长的开始。
0: 只等山花落尽后，断了心思方能断了忧。
1: 但是啊，这个白露时节呢也可能会遭遇秋旱啊，北方的降水呢逐渐就会减少了。如果说持续少雨的话呀，像甘肃啊、陕西这些地方可能就会出现秋旱，既会影响秋作物的收成，也可能呢会延误这个冬小麦等秋播作物的播种和这个出苗啊，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关系的。那我们说白露至秋意渐浓，这个露水凝于草木，山林渐

那说过了这个节气，接下来呢又要跟大家说个什么呢？说一说我们接下来大家都非常期盼的旅游啊。如果说新疆你去过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四川成都九寨这个系列呢，你也没有报上名的话，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行程马上就要来了。

很多朋友都说呢，去浙江必须得去这个杭州西湖，还得去乌镇啊。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这个浙江南部群山之中呢，还藏着另外的一番天地。这里边有奇峰，有高瀑，有秋收的梯田，还有隋代的古刹啊。被杭州西湖的盛名掩盖，但是呢，却保留着更清静的山水。你看，咱们看多了这种江南水乡，这一次呢，不妨和我们锦州交广一起来走进浙东南的大山里。这边啊，有这个雄奇的山峰，还有震撼的大瀑布，当然了，还会有秋天金灿灿的梯田，还有安安静静的千年古寺。游客更少，风景呢更加的原生态。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在十月份交广和天马合作的这个浙东南，这里边就包含像温州、台州、丽水双飞啊，一共是双飞八日游。我们还是锦州起止，坐大巴车呢，我们去这个大连坐飞机啊。然后呢，全程还是有锦州的领队和主持人陪同的。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购物、无自费、无车厢，纯玩出行。这个和我们走过的朋友都知道，交广是真真正正的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厢，纯玩团。在10月9号呢，我们会错峰出发，避开国庆的人流啊！你看路上的人车都少了，玩的肯定就更好了。而且呢，天气好呀，秋高气爽，温度刚刚好。我们这趟旅程呢，一次性的会打卡5大国家5A级景区，每一处呢都是各有特色，看点十足。首先要跟大家说说，就是这个雁荡山，这是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的雁荡山。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说过，像这个三山五岳是吧？传统的这个古三山呢，是虚无缥缈的海上仙山，而我们所说的就现代所说的这个中华三山是黄山、庐山，还有一座就是我们要去到的这个雁荡山。

拥有这个海上名山、环中绝胜美誉的雁荡山呢，它是亿万年火山熔岩造就的这一片奇绝山水。徐霞客呀曾经三次到访，为他的这个山石瀑布是深深折服了。不似黄山的雄峻，却自带江南山水的灵秀和奇巧啊。这个我们可以完整的走遍这个雁荡三绝，就是灵峰、灵岩还有大龙鸠。

在温州板块呢，我们就会去到这个雁荡山，还有南溪江，加上流基故里啊。那在丽水板块呢，我们会去到这个缙云仙都。

五堰画乡，还有云和梯田，而这个地方啊，这个打卡拍照是最美的了。那在这个台州板块，我们会去到神仙居，还有国清寺。这个人文风情呢，有这个仓坡古村、江心屿、五马历史文化街区啊，而且这个交通环线的设计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们先到这个温州啊，从温州呢之后再去这个从温州这个西南百丈记到这个雁荡，然后再到北上天台国清寺，然后到这个神居啊，仙居、神仙居啊，神仙住的地方是吗？继续一路向西到丽水啊，有仙都、古堰画乡、云和梯田，之后呢再到这个南溪江，然后再回温州，全程是单向推进的，不走回头路。而且呢餐饮也让大家省心啊，有7个早餐、10个正餐，我们还会品尝到当地的这个特色的餐食啊，包括这个雁荡山的这个西饼宴啊，这都没有听过，还有南溪江的农家菜。住宿呢也是7晚的网评4钻酒店，安全。

说过我们有好多好多的行程哈，这个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旅游啊，回复旅游给您弹出来的这个海报呢，您可以先简单的看一看，我们之后啊会出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大家呢再具体的来了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价格是怎么样的，我们这一次的团呢分三档来给大家报价，65周岁以上的是4680元每个人啊，65周岁以上的是4680，那60到64周岁的呢是4880元，60周岁以下的是4980元啊，也就上至4980，下至4680，中间就差这300块钱。那么这个团费呢，包含像住宿，还有全部的餐食、大门票，加上必消的小交通，还有往返的机票、大巴车费、领队导游服务，而且呢还赠送大家这个20万的旅游人身意外险。如果说你厌倦了拥挤的古镇，想看到不一样的江南的话，那么这一次浙东南群山秘境一定适合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21369212131369211，天马国际旅行社。

0: 好，时间来到了18:24，接下来要走进我们今天的热搜收割机。
1: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3: 热搜收割机，
1: 合伙唠新闻。

热搜收割机自己来烙新闻。今天呢跟大家要了解几个事儿啊。首先这个事儿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是体重635斤的一个东北小伙到异地去求医了。哎呀，635斤，他呢想减肥，但是因为超重没有办法乘坐飞机和高铁，只能呢包车前往。父母说了，这再胖下去啊人就没了，在这个 ICU 住了13天，计划2个月先减掉100斤。在9月4号的下午啊，大家在那喊着呀，1、2、3，一起使劲儿。在这个重症监护室历经13天的专业救治之后呢，体重635斤的超级肥胖患者，我们给他叫做这个小周啊，这是化名，他的心肺指标呢，终于降到了可控的范围，转回到了普通病房。那12位医护人员啊，协同配合，花了18分钟才将他转移到由2张病床拼接而成的一个特制病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肥胖症与代谢病外科中心的负责人主任医师李震透露，他说这小周呢目前已经成功闯过了减重救命的第一道关卡，那接下来他将在科室接受2个月的内科综合减重治疗。目前呢，他的这个目标是减重100斤左右，为后续的减重手术创造条件。小周呢今年30岁，是东北人，身高啊1米88，他呢长期在昆明工作，这一次啊去就诊呢，就是因为他这个体重啊高达635斤，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开展减重与代谢手术13年来接诊的体重最重的患者，也是目前呢这个公开报道的全国第二重肥胖患者。那因为体重超标，小周呢没有办法乘坐飞机和高铁，家属呢就聘请了一名护士来陪同，包车从昆明出发，历经了23个小时的长途奔波，在8月23号的下午抵达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入院的时候啊，小周已经没有办法站立和坐起了，身体状态非常的差。检查结果呢，让人更加的揪心。小周出现严重的呼吸衰竭和心力衰竭，而且呢，多脏器功能不全，全身严重水肿，皮肤褶皱处啊是大面积这个破溃感染，体内的炎性指标呢爆表啊，随时会面临气管插管的一个治疗，生命是岌岌可危。那为了全力救治患者，医院是迅速启动多学科的会诊啊。李震介绍说，对他而言啊，首先要先保命，然后再减重。经过10多天的治疗，小周的水肿呢是消了很多，体重也减了40-50斤。如果说第二步能够顺利实现的话，小周就有了手术机会。在2024年的春节之后，家人发现啊，小周体重已经突破560斤了。母亲呢，专程到昆明去照顾他2个月，坚持清淡饮食，严格控食，体重呢减了10几斤啊。担心儿子健康的父母啊，商量后决定把他送入到减肥营。那坚持了1个多月之后，那小周呢执意说我要出营啊。脱离营养饮食和减重的训练之后，小周的体重呢是彻底的失控了。去年5月份体重突破了600斤，身体也发出了严重的预警，就是稍作活动啊就喘不上气儿来啊，而且呢就开始喘呢，这个血压也是持续的偏高，平躺及重度缺氧，减重针剂也毫无效果。你看，面对这样的情况，看着儿子生命状态是日渐危急，家人是万分的焦急。妈妈说了，再胖下去这人就没了。那么这个李震医师提醒呢，说一定要树立科学的体重管理意识，千万不要等到体重严重超标，身体脏器受损的时候才想起来减重啊。尤其是谁呢，尤其是这个面对青少年还有青年群体，如果说你长期不良饮食，作息习惯紊乱，这些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体重的异常增长，就需要我们及时来调整生活方式了。必要的时候呢，也要尽早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去专科就诊，在医学这个医生的帮助下，科学管控体重。

0: 好，时间来到了18:30了啊！接下来呢，我们有一段宣传，宣传之后呢，再为大家带来好听的节目。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4: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4: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3: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天我们的1003甄选商城呢，给大家带来的依旧还是大闸蟹啊，这是我们永礼记阳澄湖的大闸蟹，四公四母只需要299元起。那么中秋节呢也是越来越近了哈，中秋我们和家人团聚，餐桌上吃什么呢？当然少不了这个火火红红的大闸蟹哈。身边呢如果说有朋友想囤这个蟹卡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把我们这个好事儿推荐给他啊。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中秋好蟹礼，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大家呢可以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闸蟹这三个字就可以了，这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接下来呢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大闸蟹。永礼记这个品牌呢，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卖它了啊。这个永礼记它也是百家媒体的一个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呢也是锁定了这个专属蟹田，有100%产地直发，每一只呢都会有专属的身份证啊，就是这个蟹扣啊，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啊，假一赔十。那么今年呢，我们给大家再说一说，现在呢有一个这个福利，这个福利在升级。现在如果说你添加我们这个福利官的微信的话呢，那么在中秋啊，买中秋好礼满2888元呢，就有好礼加赠了啊。从这个普陀山月饼礼盒，还有伊尼特进口红酒，最高呢赠送价值1499元的这个蟹王级蟹卡，买的越多送的越重磅啊。他之前的这些好礼应该是可以任选的。那么之前已经下单的呢，记得要找这个福利官去这个申领对应的赠品啊，一定是达到2888元起。只要满足这个价格的话呢，您就可以找这个福利官去要相应的赠品了。如果说还没有凑到这个赠品档位的朋友呢，现在还有机会来凑单冲一点啊，把礼品呢一并带回家，这个礼品库存也是有限的，送完就没有了。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说说这个螃蟹，这您收到之后就是知道了哈，这个顺丰冷链箱打开呢，里边有冰袋啊，还凉着的，而且螃蟹都是活的，爪子还会再动的哈。拿一只出来我们可以看看，这是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个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怎么做呢？你就可以上锅给它蒸12分钟，然后揭开这个蟹盒啊、蟹壳，这个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膏呢是半透明的白啊，这个粘的拉丝，母蟹的黄呢是橘红色的，饱满到快要溢出来。重点是跟大家要说价格啊，买大闸蟹还会给大家送这个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的红酒，也就是说你花一份钱入手是蟹酒双礼啊。但是呢这个是要从这个399开始才会有这个送法国原装红酒啊2瓶。我们先跟大家说啊，这个四公四母卡面上标着1288这个金额的，我们今天到手呢是299，这里边公蟹每只是3.2两，母蟹呢是2.2两啊，记住卡面标是1288元的，到手价我们只需要花299就可以拿到了。卡面标着1688的，同样还是四公四母，公蟹呢每只是3.5两，母蟹呢是2.5两，这个给大家还会加赠红酒卡一张啊，只要399元。那么卡面如果标着2688的，这也是四公四母，公蟹每只4两，母蟹是3两，加上一张红酒卡只要499。卡面标着3688的，这是公蟹每只5两，母蟹每只是3.5两啊，加上红酒卡一张，这是899。还有最高规格的是卡面标着4688的，注意这是三公三母，公蟹呢每只是6两，母蟹呢是4两啊，加上一张红酒卡，到手价格只需要999。这每张红酒卡呢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啊。这个酒呢平时399都没有办法入手，今天呢是给大家，你是买着这个我们的大闸蟹，然后呢送给大家这个红酒卡，让大家呢是红酒和蟹卡一起带回家，而且呢数量有限，送完就不追加了。

0: 好，想买大闸蟹的朋友就直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要再说一说我们这一次的旅游。
1: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2: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1: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1: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1: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2: 师父，我听说。
1: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3: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微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好了，大家听完了我们这次这个旅游的宣传，有没有感兴趣的呢？我们在刚开始啊跟大家介绍了这个雁荡山，接下来再跟大家再说几个啊。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刘伯温故里百丈记，这是有着中华第一高瀑的美誉，207米的这个一骑飞流直下啊，轰鸣震谷。如果说你运气好的话，还能够看见彩虹。这个二骑呢是自带天然的水帘洞啊，可以从这个瀑布后方穿行而过。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个仙侠的氛围。三季呢是碧潭清幽啊，你逛完这个震撼的大瀑布，我们还会走进明代帝师刘伯温的故里，探访刘基庙，感受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自然奇观还有历史故事，你能够一并收获。然后呢就是那会儿我们提到的说这个神仙居，这神仙居住的地方吗？这里呢是古名天母山啊，这就是李白笔下的那个梦游天母吟留别所吟诵的仙境之地。亿万年火山喷发凝固出这片壮阔的刘文岩峰林，被称作烟霞第一城。咱们的团费呢是直接包含这个往返索道的，所以说不需要大家辛苦的去爬山，你可以坐着缆车缓缓升向云端，脚下呢是林海层层褪去，保护好你的手机不要掉下去啊。然后呢一座座陡峭奇峰次第撞入眼帘，千米悬空栈道缠绕在这个悬崖绝壁之间，就像是这个如意桥凌空飞架这个峡谷之上。我们行走在桥上呢，山峰扑面而来，遇上这个云雾漫过山谷，云海在你脚下这个翻涌沉浮，这一座座峰间探出云海，若隐若现啊，怪不叫神仙居，像神仙一样。这一刻你就会有什么感觉呢？就是人间烟火被远远的抛在身后了，就像真的踏入这个仙侠故事里的云上仙界。我们不必翻阅这个影视剧，站在这儿你就能够亲身体会到什么是身在人间眼在云端。像这个奇峰啊、峡谷啊、云涛啊，都能够尽收眼底，满眼都是这个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的浪漫。我们还会去到呢这个一个影视剧的高频取景地啊，就是缙云仙都。这儿呢是号称国内仙侠剧的天然摄影棚，前后有600多部影视剧呢都在这儿拍。比如说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像花千骨啊，花千骨里边这个长留山，还有仙剑奇侠传、 里边的那个仙灵岛，还有雪中悍刀行，包括这个雨凤行、古剑奇谭、笑傲江湖等等，都在这个缙云仙都取过景啊。这个核心地标呢是鼎湖峰，号称是天下第一隼，170多米的巨大石柱是平地拔起，练溪溪水绕峰流淌，水面是倒影如画。我们坐着景区的这个交通车，逛小赤壁、泥瓮洞，还有这个皇帝祠宇、丹山碧水，走到哪儿都是我们熟悉的这个仙侠剧里边的水墨画面感。

再跟大家画一下重点啊，这个景区所有必消的小交通，我们这次是全部都包含的。比如说包含这个雁荡山的景区交通、百丈记的景区交通、仙都的景区交通，还有这个古雁画乡的游船、神仙居的往返索道、江心屿的观光车啊。到景区之后呢，你就不需要额外再掏钱了。这线路呢是科学的单向环线，不走回头路，减少坐车的一个折腾。我们住的呢都是这个网评的四钻酒店，而且还包含这个七个早餐、十个正餐，可以品尝这雁荡山的西饼宴、三黄鸡、野生的西鱼锅，哎，这几个吃的不错，体验一下地道的浙东南风味啊。那交通呢，我们是从锦州坐大巴到这个大连机场，从大连呢直飞温州啊，往返飞机落地，全程是正规的旅游大巴，一人一座。最后再说说价格，65周岁以上的是4680元，60到64周岁的是4880元，60周岁以下的是4980元。10月9号出发，感兴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你也可以拨打电话21369211进行报名。

0: 好，18:45，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一同来说一说我们的热搜收割机的新闻。
1: 当时针划过18点，整座城市切换了频率，
2: 从忙碌到松弛，从奔波到归途。
1: 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2: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你的专属陪伴，
1: 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2: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
1: 下班合伙人，
2: 两个人，
1: 一座城，
2: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新闻呢，是发生在沈阳。沈阳的一位女子啊，发现家中的现金悄悄的缩水了10万余元呢，这少10万多块钱，以为自己记错钱数了呢。那么装上监控一看，立刻报警了。是谁偷的钱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家里门窗完好，抽屉柜子呢也没有异样，但是10万多的现金却是一点点的缩水了。近日，沈北新区分局道义派出所接到陈女士的报警，派出所呢和刑警大队同步上岸，现场是门窗完好，也没有明显的翻弄的迹象。那么民警呢调取了小区的公共视频，反复的回看，没有出现陌生人。陈女士说呢，说当时啊我还安慰自己，她说可能是我记错了。那么调查期间，民警发现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原来呢这笔钱并不是一次性消失的。在今年的2月份，陈女士偶然发现家中存放的现金数目不对。她说呀，说家里的钱我都是分开存放的，我以为是自己记错了，当时就没太在意。直到今年7月底，陈女士细致核对，发现损失居然超过了10万元。这下呢，她才确定是家里边进贼了。陈女士说呀，说这房子我每半个月来一次，从来没带外人来过。那么这个也清楚钱款的位置，说这悄无声息作案，这是有预谋的盗窃呀。办案民警李雪峰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每一次行窃都故意留下一部分钱，以免被人发现。那尝到甜头的小偷很大概率还会再来的，民警这个时候呢没有大张旗鼓的走访。他劝陈女士说你家里边安个智能监控吧，说这个监控一下这个家里边，然后呢里边摆放的这个东西的位置千万别动啊。民警呢反复叮嘱，陈女士也是点了点头。在2个半小时后，民警就接到了陈女士的电话，说有人开门进我家了。这个时候民警就火速地赶往现场，将正蹲在卧室衣柜前准备行窃的男子当场抓获。经过审讯呢，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供认了他多次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李某某和陈女士他们俩曾经是邻居啊，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陈女士家属从楼道鞋柜当中取出家门钥匙，那么这一幕恰巧被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给看到了，这个时候他就动起了歪心思。从这个2月下旬起，他前后呢5次入室盗窃，累计盗窃金额达到了10.3万元。目前呢，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予以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那么警方也提示大家伙了，说家中啊尽量不要放这个大量的现金，钥匙呢也要妥善的保管。家中如果长期没有人居住的话，建议安装这个安防设备啊。如果说被盗的话，那一定要保护好现场，并且第一时间报警。

18:50，接下来我们再说今天的最后一条新闻。这是最近呢，天津市河西区某商城的一个不少商家哈，发现自己遇上胃肠脆弱的这个顾客，好像脆弱的呢有一点太巧了，怎么回事呢？那民辅警在日常走访当中发现啊，这个商城里边多家的餐饮店都接到过同款的索赔啊，对方自称叫张元，说呀吃完店里的东西就上吐下泻的，诊断结果呢清一色都是这个细菌性急性肠胃炎，就诊医院呢大多来自外省市啊，而且张口就要退餐费。赔医疗费，一言不合就拿平台曝光、差评轰炸当威胁。这个店家们啊，怕影响口碑，大多都选择了赔钱了事儿。啊，你看，说者无心，但听者有意呀。民警把这些就诊记录摆到一起，当场就觉出了这个不对劲儿啊，说怎么次次都是同一个人呢？怎么次次诊断都一次不炸呢？一次不差呢？说这玻璃肠胃怎么就偏偏盯上了这家商城的餐饮店呢？那么带着这样的疑点，分局合成侦查一大队，这个会同属地的派出所就开展了调查。那么通过调取涉事餐厅监控一看，真相更加的耐人寻味。这位叫张元的女子啊，和一名年轻的男子，他确实到店消费过，全程吃的呢也是有滋有味的，半点不舒服的样子都没有。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当天同店就餐的其他顾客全都安然无恙，没有任何人出现腹痛、腹泻的症状。再一深挖身份啊，这个谜底是彻底揭开了。这张元呢，根本就是一个假名啊，真实身份是王某某。和他同行的男子呢，姓杨，是他的男朋友。而这位杨某啊，早就用一模一样的套路碰瓷过其他的店铺啊。为了做这个坐实证据，民警呢也是专门赶赴相关医院查验就诊记录。结果呢一目了然，系统里压根儿就没有张元、王某某，包括杨某的这个任何就医信息。那么这些所谓的诊断证明、医疗发票，全都是两个人伪造的。线索明确，收网迅速啊，在9月2号，民警就直奔外省市，将王某某、杨某二人成功抓获。经过审讯，两个人在全市累计作案50余起，敲诈勒索这个金额达到了20000多块钱。直到被民警找上门，他们的这个生财美梦才彻底破碎。啊，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某、杨某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呢公安河西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听一听民警给我们大家伙的提示。那么说了，广大餐饮商户在遇到顾客反映食品安全问题并且提出索赔的时候，务必要保持冷静，先核实情况，留存好消费记录、监控录像等这些相关的证据，切勿因为担心差评影响口碑就盲目私了赔付。如果说发现异常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求助啊！守护营商环境，公安机关是绝不缺位的。那么公安河西分局对这个敲诈勒索商户、扰乱市场经营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零容忍的态度，坚持重拳出击、快侦快办，坚决为辖区商户撑腰，为平稳有序的营商环境保驾护航。

18:54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下班合伙人的节目呢，到这儿就暂时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今天跟大家说了很多的消息，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一手消息啊，我们10月份将会有这个浙东南的一个旅游。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来为大家播放一下，我们大家再来听一下。感兴趣的朋友，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旅游"两个字，您就可以得到我们这次出行的这个海报啊，也可以拨打2136。

0: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1: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0: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临风临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0: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0: 梨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1: 师父，我听说。
0: 住口，梨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2: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梨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师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1.3。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用声音连接城市，
2: 让城市脉搏加速。
1: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2: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0: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晚上好，电波相伴夜色温柔，欢迎每一位守在收音机旁的听友们啊，大家来准时收听今晚的欢乐夜航，我是夜航。
1: 大家好，我是钟晴。那么在不知不觉间啊，我们这个天气啊也是流转了，今天也是突然变化挺大。早上我出门就很凉了。
0: 对，
1: 那么大家啊一定是要注意好这个防寒保暖啊，那么也是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多穿一些这个衣物啊，
0: 得穿外衣了是吧。
1: 是的、
0: T 恤短裤就有点凉了。
1: 今
0: 天我听那个有朋友说是咋呀，好像到冬天了呢。这个感觉
1: 是的，我晚上穿长袖长裤还是有点凉的感觉。
0: 但是实际上我挺喜欢这个天气的啊，不热不晒不燥。
1: 那么现在也是一场秋风一夜微凉，我们也是刚刚好去告别这样燥热的盛夏了。
0: 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欢迎大家啊推荐一些好听的歌曲，可以对应我们这样的一个秋凉的天气。
1: 大家可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啊，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
0: 我突然想到了一首歌啊，来自于谭咏麟的一首叫《爱在深秋》。
1: 哦，这一首歌曲那是非常。
0: 我们先找找看啊，看看这首歌《爱在深秋》吧。它这个前边的钢琴伴奏呢，就特别有特点，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特别有特点，一听就是这首歌。虽然没到深秋，但是希望我们这个秋天是一个有爱的秋天。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爱在深秋》。

0: 好，刚才我们听到谭咏麟的一首《爱在深秋》啊，大家在秋天的时候喜欢听哪些歌呢？欢迎跟我们分享。
1: 是的，我们也看到太阳给我们发来了消息啊，他说想点上一首《我是女生》。
0: 这是徐怀钰的一首成名作啊。
1: 他说啊，因为这首歌啊是要送给全天下所有的女生，并且这首歌曲可以表达出所有天下女孩们的一个心声。
0: 哎呀，做女孩挺好啊。
1: 嗯，
0: 做男生，尤其是到中年的男生，还是挺有压力的啊。
1: 哦，
0: 因为你肩膀上有责任嘛。
1: 是的，
0: 是不是？你要过让女孩子们过得幸福啊。所以说，家有女生的都是很幸福的哈。我是女生，送给所有的女孩子们。

0: 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曲啊，唱出了女生们的快乐。
1: 嗯，我们也看到杨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晚上好，想点上一首《千千阙歌》送给大家。
0: 嗯，中秋也马上就到了哈，想着这样的一个节日，在皎洁的月光下，有谁和我们同唱这阙歌呢？我们伴随着歌曲来找到那个有意长存的人。

0: 什么时候听这首亲戚之歌都是好听啊，听不够。
1: 是的，那我们伴随着这个秋风一吹啊，好像就非常适合听一些带着淡淡心事的歌曲。
0: 没错，秋天这个季节呢，除了收获，也带着点儿淡淡的情思。
1: 我们也看到这个伊牙伊牙伊江啊，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啊，想点上一首《秋天不回来》。
0: 他是不是一位牙？一呢，我猜是不是？
1: 是的，那么这首歌曲呢，也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青春的回忆了。
0: 对，王强的一首歌

0: 哦，这样一个多愁善感的秋天，你又想到了和谁在一起的时间呢？只不过那个秋天在一起的那个秋天还能不能回来呢？啊，这首歌带给我们一片回忆之情。
1: 嗯，我们也看到小节奏的幸福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今天想推荐汪峰的一首《硬币》。
0: 嗯，祝福大家今晚好心情。

0: 这首歌还是节奏旋律很有节奏感的啊。
1: 我们也看到一只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主持人晚上好，下班一出门就觉得秋风萧瑟。
0: 真是有点秋意浓了啊。这首歌是张学友93年国语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啊，但是今天一只想点的不是张学友的版本，
1: ”他想听的是刘明湘的版本，
0: 现场演唱。
1: 对的，
0: 秋意浓，
1: 接下来一起来欣赏。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0: 刚刚一首歌曲还是非常动听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交广旅游的一些最新的信息。
1: 我们这一次呢是一个神奇的浙东南的一个线路。
0: 温州、台州和丽水双飞啊，双飞啊，8日游，起止的时间是10月9号出
1: 我
0: 发。
1: 们对这样也是错峰出发了，避开国庆的人流，秋高气爽，温度也是刚刚好的。
0: 而且锦州起止，独立成团，不用折腾到别的地方去坐飞机。
1: 而且我们这一趟旅程啊，是一次性的打卡5大国家5A级景区。
0: 比如说有这个缙云仙都啊、神仙居、雁荡山啊、百丈纪和云和梯田，这都是特别有名的。还有国清寺啊、刘基的故里呀、等等，又有文化啊，又有山，又有水。
1: 而且景区所有这个必须消费的这个小交通啊，全部

0: 包含了。
1: 嗯，全程呢是7晚，都是网评4钻的酒店双标间。
0: 嗯，而且还包含7早10正啊，这个可以品尝这个特色的美食，像三黄鸡呀、啊，这个还有鱼锅啊，都可以体验地道的浙东南的一个风味儿、嗯。
1: 好，大家可以研究起来，可以报名了啊！咨询电话213692121。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欣赏歌曲啊。我们也看到了风起云涌给我们发来了消息。
1: 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
0: 在水一方。
1: 点一首邓丽君小姐的《在水一方》送给大家，这一个出自于秦风蒹葭的一首诗歌。

0: 这首歌真是好听啊，就是简简单单的钢琴的伴奏啊，但是每一句都像唱在心上。
1: 嗯，我们也看到漂亮物语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啊，今天白天还下了一点雨，这个天气啊，就像立秋那天一样，特别的冷。
0: 所以呢，他就想给我们取点暖啊，点了一首王杰的《为你生堆火》。
1: 嗯，他说啊，这个我不是衣服很多嘛，天天都在思

0: 好，今天穿什么衣服？明天穿什么衣服？
1: 你就是衣服太多了。
0: 嗯，是的。然后啊，这个裙子多到拿到手上啊，都是有一定的分量，就是很重很重的。
1: 对，他说了，作为女性可以让自己穿得漂亮时尚，就是咱们趁着年轻的时候不美，更待何时呢？对不对呀？
0: 嗯，
1: 应该的啊，美起来。
0: 是的，那这样也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多姿多彩，充满彩色的心。
1: 也感谢你送上的这对温暖的火。

0: 你看这首歌啊，叫《为你生堆火》啊，确实这个音乐就燃点我们的内心。
1: 是的，瞬间温暖了起来。
0: 对，动起来了哈。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位叫网红强绘画家，就我特别佩服这样的绘画家啊，就是他整面墙的一个这个设计，他是顾及到整体的，然后画一张很大的画，大家可以前面去拍照。
1: 嗯，是的，他说啊，想送给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祝他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嗯，点的这首歌嘛，就是

0: 这首歌曲播放之后，也不知道这个星期天会不会下雨啊？一场秋雨一场凉，要真的下雨的话，那个这个秋天就是真的就到来了啊。
1: 那么今天呢，还有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岁月神偷》送给大家。
0: 哎呀，是感叹啊！今天我还看了那个一位作家说的，就人一过了40岁啊，真是就要计划自己后半生的生活了。啊，过去的这些岁月像过电影一样，但是已经过去的就不会再来，我们都要向前看了。
1: 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我講先啦，好嘛 ？Hello， 大家好。先講我今日見到阿慧嫻嘅感覺先。咁啊，我比較幸福啲，因為今日咧我係可以見到佢彩排嘅，即係你 dress rehearsal 之前嗰個咧，即係而家呢個之前嗰個。咁我喺後邊，我記得我喺呢度啦。咁佢喺度跳緊舞嘅。咁我揾唔到佢喎。我完全找不到他喎，咁點解我點解值得開心呢？就因為我其實咧喺後邊咧，我見到咧佢跳舞係同 Jason 一樣嘅，真係。所以呢個係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啊，好放心喎、啊！今晚見即係嚟之前，第二個見到佢咧，佢又同 Jason 一樣，因為嗰啲身材很好嗰啲咧，即係今日我相信大家見到個慧嫻咧。先至係真真正正啊回歸樂壇嘅，你哋今日見到慧嫻，即係我無論你哋之前啊，即係佢話哎呀我要翻嚟唱歌啦，點樣都好，我覺得今日嘅陳慧嫻就已經準備好同大家見面，我哋俾啲掌聲好嗎？真係，即係作為一個識咗佢30年嘅，唔講
1: ，Doesn't really matter
0: 嘅朋友。

0: 真係今日係非常之非常之開心，非常之非常之開心。
1: 咁啊 ，thank you。
0: 真嘅，真呢番説話我未講俾佢聽嘅，我未講俾佢聽。我話咗頭先彩排嗰陣時，我話佢想講啲講咩，我話唔好講啦，我哋喺台上先講啦咁樣。咁啊，將我自己即係見到佢個感覺講翻出嚟俾佢聽咁咯嚇。真係恭喜你！
1: 多謝。就聽晚希望會再好啦，嚇！聽晚希望會更加好嘅意思。
0: 呢、這個係咪？準備好，準備好咗自己嘅人係冇問題嘅，你唔使擔心，你只會更加好嘅啫。
1: 唉，冇錯，
0: 放心。
1: 咁啊，今晚黑好開心，就係我嘅識咗三十年嘅老友咧，就嚟到撐我。咁咧，我自己咧就喺度不停咁喺度諗啦，究竟學友上台嘅時候，我哋嘅 chit chat 位，究竟我應該講啲乜嘢嘢咧？咁其實就我自己個人咧就比較直率啦，咁亦都非常之坦白嘅人啦。咁我自己又唔多虛偽嘅人啦。咁所以又唔話你虛偽，即係我知你。
0: 我有少咁嘅感覺咯。咁我記得，但無論如何，先我講啲係真嘅，你記住。
1: 我記得，我記得嘅。你咁就即係我自己，我就覺得即係我唔需要話特登去。找一些說話跟學友在台上說，因為我覺得我跟學友之間的那個感覺是其實是大家心照的，有很多東西我覺得我不需要說，
0: 不用說，我知道很清楚，
1: 沒錯。這樣呢就我今晚
0: 除非你想我說，
1: 還想說什
0: 麼？沒人想說，除非你想說，即是他們不知道的，我知道的那些。
1: 不要了。
0: 都是好東西來的，算了。說了你們又覺得是耶，又那些這樣，費事。
1: 學友，今天我選了一隻輕苦你的臉。
0: 是，我想問為什麼？其實
1: 因為我不想即係交行貨咁唱嗰啲，我哋成日都唱嗰啲叫咩啊？嗰隻我都唔記得咗啦。
0: 嗰隻
1: 一對寂寞的心係咪？
0: 一對寂寞的心。
1: 係啊，咁即係我就想係即
0: 係。好多謝你，咁
1: 多年都記得你都。
0: 我仲記得你真係唔係講笑嘅，我哋呢啲真係。
1: 因為我自己其實好喜歡你嘅輕苦你嘅臉容，同埋即係我覺得輕苦你嘅臉俾我想起學友最原始最初初嘅。嗰陣時，即係嘅佢，咁
0: 幾原始嗰只，
1: 係啦，好原始嗰只，咁就我就覺得嗰個嘅張學友係好特別，有另外嘅一種感覺，即係喺我心裏邊係好 sweet 嘅咯嚇。多謝你學友，即係多謝你今晚嚟支持我，多謝你學友。
0: 傻啦，呢啲梗係我應該做喺度嚇，記住啊。
1: OK， 咁我交個台俾你咯噃。
0: OK， 好 ，thank you。春秋你希望為行，跟住下來的呢幾晚的演唱會都成功啦，咁亦都希望佢今次由今呢個演唱會開始咧，就可以正式可以回歸我哋樂壇啦，俾更多好嘅歌大家聽到嚇。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书接上回，正说到甲马清风避海要砸玉玺，这可吓坏了马清风，更害怕的是那个锦衣卫指挥使曹通曹大人。一想那玉玺要是真砸碎了的话，你甭管这些人怎么尽心竭力，那最后皇上怪罪下来可都是死罪，而且首先就得拿我曹通开刀。当时他在外边就喊碧海不要砸玉玺。就这样，碧海以砸玉玺相威胁，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有的锦衣卫过去要拦他，这曹指挥使大喊别拦，小心玉玺。那是啊，这碧海现在穷凶极恶，他左手托着玉玺，右手举着宝剑，的剑把子就对着玉玺呢。这玉玺才多大呀，才方圆四寸，旁边缺个角，以黄金镶的，可这东西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啊，这要一砸下来

0: 少爷一看他图纸碧海，手托着玉玺打屋子里边冲出来了，他喜出望外，这一高兴剑招加快，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马清风有点难以招架，一时进不了招，赶紧往旁边闪躲，这么一闪，他那背后就对着阮浩爷了。阮浩爷往前一扑身，双手捧着宝剑刺马清风后心，这一招是又准又急又险，令人躲不胜躲，是防不胜防，就逼得马清风连身子都转不过来，就得送了性命。马清风也是情急玩命，他往前一窜身，阮浩也在后边跟身进步，可是清风在前边猛一转身，两个人就面对面了。随之马清风的宝剑打下边往上一滑了，就听着苍啷一声，紧跟着扑的一下子，哎呀，马清风宝剑断奔剑，剑扫阮浩爷，这是马清风露大脸的地方。没过一个月，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就都知道了，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马清风把阮浩也胜了。说其中有些细节呀、阮浩也怎么占上风，马清风怎么不太容易躲，一回身险胜，那大家不管这个，只要谁能胜了阮浩也，那就成名，那马清风名头又高上去许多。马清风是占着这把宝剑的便宜了，他这把宝剑那叫乾坤宇宙风，在古时是秦始皇用的，海底斩蛟龙，陆地能斩西象，削铜铁如泥，吹毛利刃。那阮浩也那把剑也不错，但是碰上他这把剑那简直跟豆腐似的，一削刺一下就断了，把肩膀啊给削去一块肉，还带着一块骨头，伤得不轻啊，擦一下血就出来了。一倒手，阮浩爷把这半把剑扔地下了，啊，这阮浩爷狂横了大半世，从来也没有吃过这亏，一时败北，他是呆若木鸡。没鼻子道士周化义赶紧过来一拉他，阮剑客三十六计走为上。他回头又跟碧海喊，碧海你往外边跑，谁敢拦你你就砸玉玺。这道士敷呢那个鼻子这么一喊，那碧海已经拖着玉玺奔前边跑去了，有人拦他，他就作势要砸着国宝，那大家不敢拦，嗖砰，他跳出了宅院。阮浩也带伤而逃，那落雨落凤坡也要跟着跑。没鼻子的周化一跟落雨说，
1: 落剑客你在后边断一下道，我们这面呢先把碧海掩护出去，因为他带着玉玺呢，他重要啊，回头我就接应你，你看行不？
0: 啊，好，就这样。落雨落凤坡是摆开日月五行轮断道，他挡马清风又有一些锦衣卫过来把他围住了。周化一、阮浩也、金枪虾米也得成、银枪虾米也得方，他们随着小子都碧海，这就出了云雾山庄。阮浩也问周华义，周县长，那落雨落风坡一个人断后不得有危险吗？他出不来怎么办？
1: 我知道他出不来，可是没办法，这叫弃祖保居。
0: 阮浩也一听，哦，原来这周县长已经料定落凤坡必死无疑了，这怎么办呢？要说阮浩也这人，他不是不义气，他也不是没有责任心，现在他是心有余力不足，受伤了，自己能跑了就算不错呀。

0: 子时落雨，在宅院之内已经让马清风给逼住了，在周围有许多锦衣卫围着，落雨情之难胜，他喊上了：“阮剑客救我，周仙长救我。”宋玉在包围圈外边骂了他一句：“救你个狗屁，那些人把你扔这儿都不管了，谁管你？”这时候曹指挥使领着一些人想追阮浩野，但是没追上，这都回来了。曹指挥使曹通现在那眼睛啊都要努出眶外了，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罪过甚大，奉旨前来捉贼，要讨回国宝玉玺，让人家跑了，怎么去跟皇上交代？得有这么个落雨，先把他抓起来，说管咋地他也算一个主啊，拿他先去交案，回头再想法去捉那碧海吧。一声令下，绑上。可是包围圈内的落雨落凤坡把兵刃往地下一扔，眼瞧着马清风，姓马的，我现在有一事请求，不知你能不能给骆某面子。嗯，马清风可没想到此时此刻这骆雨能说出这样话，请求什么事啊？清风把宝剑一横：“骆雨，你说吧。”马清风，你不知道我底细吧？我过去是江洋大盗，我是独立一人，专抢大户。可是由于我很钦佩黄山派的武功，我结识了他阮浩野，他把我拉入他古林苍松岭入伙。我这次跟他到北京是帮他的忙，可是现在我栽这儿了，他们都跑了，够意思吗？这是根本没把我落雨当回事啊！我现在恨他阮浩爷，我跟他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知我必死无疑。可是我临死前，我要不杀了他，我是死不瞑目。你能不能把我放了？我追杀阮浩爷，等我杀了他回来，你们再这么围我。马清风，你武功比我高，你再杀了我，我没含怨，你看行不？清风还没等表态，曹通在旁边就冷笑一声：“哼，笑话！那好容易逮着一个才放了，你不天方夜谭吗？你根本就没的事儿，这是。”要说马清风这个人，那是个江湖豪侠，他外号叫清平侠逍遥客，是最仗义的。那过去要在江湖上，只要是练武人提出来什么要求，自己即使办不到也去求人，自己受点委屈也得让对方那脸面上过得去，这就叫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嘛。万朵桃花一树开，武林归来是一家。可是面对着落雨，马清风决定不了，这不是江湖事啊，这是国家大事啊！你帮着那个盗玉玺的贼碧海，人家都跑了，我们再把你放了，这没有道理。马清风面现难色，曹通在旁边一挥手：“绑上带走。”天都亮了，赶紧回京去交旨啊！
1: 慢着，
0: 嗯。大家一看宋玉在旁边凑过来了，你看，虽说宋玉骨瘦如柴，这五尺多高，其貌不扬，但是这些人没有一个敢小瞧宋玉的，都知道这救驾的功臣，那皇上最得意的人啊。哎，他要说什么？曹通看看宋玉，宋义士：“
1: 曹大人，依我之见把他放了。”
0: 嗯，曹通一愣：“为什么？”“
1: 放了他，我想他这个人不是撒谎，他是真恨阮浩爷。咱要不给个他机会，让他死前把那仇人阮浩爷杀了，我觉得他这事

0: 工白练了。把他放了吧。曹武通摇摇头，放了他，皇上不会饶我，这事儿我做主，就说我放的，你看行不？他这个宋玉一伸手，在这衣服里边掏出一面小金牌来，冲着这曹通一比划，曹通一看，这心里就咕咚一下子，他这什么东西？皇上颁发给宋玉的免死金牌。这个东西可太大妖了，甭管有多大罪，有这个东西免死。这那即使如此，那就听宋义士的。马清风在那边也瞧着宋玉，他不太理解宋玉为什么要放落雨。宋玉有自己的心眼儿，他一看落雨这人放出去，他找着阮浩也就得玩命，先让他们窝里反。你想啊，现在到玉玺的那个正主碧海都跑了，阮浩也都撩了，你抓着个落雨有什么大用？还莫不如放回去让他们自己干。就这样把落雨放了，这才引出后文书。落雨大闹古林苍松岭，怒骂阮浩也，决斗江南二怪，投奔马清风，是参加侠营。不过这是后文事儿，咱们暂且按下不表。单说马清风、曹指挥使、宋玉、杨碧、李峰这些人等离开云雾山庄，出霸州回北京。曹指挥使和马清风商量，马大侠，你说这个事儿怎么回复圣上呢？这个锦衣卫这个部门呢，是直接听皇上调令。要不说锦衣卫他有特权呢，中间没有人去指使他们，他们的上司就是皇上。可是这个曹指挥一琢磨，我要直接去见皇上，把前后这些事一说，皇上一怒把我杀了怎么办呢？所以说他先商量。马清风点点头，曹大人，我先见龙大人商议。那意思你先别见皇上的，咱先见龙宝山。那好。可是再看宋玉啊，像没事儿一样，一道上往前走着，他嘴里边还哼哼呀呀的，当啷个隆滴个隆。不，大伙一看，要打胜仗，你哼哼哼哼还行，谁也没逮住，这大败回书，你美什么呢你呀？宋玉就这么个人，你天塌下来呀，他琢磨着自己个儿小，有个儿大的擎着呢，他不怕。见龙宝山如此这般一讲，龙宝山是面色沉重。过了许久，他跟曹指挥和马清风这些人说，这件事我龙宝山向皇上禀奏，龙大人把所有的事情就都担过来了。马清风内心一阵阵发热呀，心想自己还是戴罪之身呐。要说捉住假马清风，我就洗清了冤屈，能够把国宝还朝，我就算立功。但是人也没捉住，国宝也没拿回来，皇上要是发恼还得把我压起来。可是龙大人说了，他去办这件事令人感动。这曹指挥使在心里也挑大拇指，心说，龙宝山甭说皇上器重你，许多大臣站在你这一边，对着那严嵩干，你龙宝山确有过人之处，谁敢担这么大事情？就我平常觉得很受宠，现在我还躲呢。龙宝山呢是人物。宋玉跟龙大人说，
1: 大人见皇上，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宋玉就怕龙宝山担不了这么大的事，自己有免死金牌，可以啊在后边说和说和。龙宝山、宋玉见驾，龙宝山就把马清风和曹指挥他们怎么捉贼，这贼怎么要以砸玉玺相要挟。

0: 逃之夭夭。
1: 这些事情也讲完了，龙宝山俯身请罪，宋玉在旁边跟着也跪下了。皇上那个脸色很不好看，可是却没有这个预料的那个什么埋怨呢，或者发怒啊，没这些，而是在旁边的那个桌案上拿过了一个卷宗，就是一个本子呀，上边有四个字：兵部密呈。这是兵部递上来的密奏，一抬手交给龙宝山了。起来吧，你看看这个。龙宝山诚惶诚恐，心里没底儿啊，自己都交代完了，皇上你是说怎么着啊？关于甲马清风和玉玺的事不提，这是什么东西？让我看看。遵旨，赶紧接过来了。龙宝山是站在那儿瞧，宋玉也跟着站起来，冲着皇上一抱拳：“
2: 万岁，我们本来应该把那碧海拿住，半道冲出来许多飞贼，据说都是塞外古林苍松岭的，让他们跑了。”
1: 皇上连连点头，一转身坐龙椅上了。这宋玉和龙宝山他俩就在那儿站着，宋玉觉得挺无聊的，他就东张西望，看看皇上瞧瞧龙的人。哎，等他一看龙宝山，龙宝山他鬓角的汗已经淌下来了，那个两眼盯着这个卷宗是不错神的往下瞧。书中交代，这个兵部密呈的卷宗是昨天晚上兵部递上来的，但是昨天晚上啊，皇上太困乏了就睡了，今天早晨起来看的，这一看早饭就没吃，晌午饭也没吃，现在也不觉着饿，上火呀。原来这个上边是兵部探听到的塞外古林苍松岭的情况，写的是清清楚楚。古林苍松岭的反王号称复明王，叫朱金盼，乃是前建文帝朱允文的六世之孙。二十来年前打中原逃到塞外，投奔了鞑靼首领俺答，得到鞑靼人的支持，盘踞古林，招兵买马，聚草屯粮，约有五万之众，其中还有八九千蒙古兵。有兵马大元帅叫义盖中华经四方，天象剑客谭台敬，有大军师叫金氏诸葛赛张良，夏侯谭、夏侯普敬，下边的人名职位那就几乎都非常的全面。陆军大帅是谁？水军大帅是谁？前八寨的寨主，后八寨的寨主，就想有朝一日发重兵打进关来，是围困京师，抢夺皇位。皇上看着这个，他这心还能安稳吗？加上马清风、宋玉、龙宝山他们这两天所发生的事情，和现在让那碧海携玉玺逃走，再联系上古林，那这事儿大了。龙宝山没都看完，然后俯身跪倒，将卷宗呈上：
2: 万岁，大敌当前，不能养虎为患，应该尽早剪除。
1: 皇上一听这几句话呀，感觉到很受安慰，因为龙宝山所说和着皇上想到一起去了。

0: 伸手把这卷宗接过来了。龙宝山、宋玉，你们坐下，姑与你们谈一谈古林之事。这一谈，这就谈起来啊，这明朝前边那个皇帝建文帝朱允文来了。朱允文怎么逃跑，当时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可现在这过了100多年了，姑嘎冒出了一个富明王朱金叛世的六世之孙要夺皇位，那这是大明朝第一等大事，这是大明朝廷头一号劲敌。你像那个蒙古的鞑靼人，还有关外的一些这个偏邦小族，他们也屡屡的进犯我明廷，但是不足为虑。可是这朱金叛要是攻打京城就不然了，因为他的前人曾经做过大明的皇帝，那么可能有些百姓或者是朝中的大臣，打内心里边还记挂着那个建文皇帝朱允文，他要是往北京一打，祸起萧墙啊，里边就可能乱了，自己这皇位就难保，明朝的江山叫拱手送与他人。他们说来谈去的，这就过了有两三个时辰，这宋玉呼的一下站起来给皇上跪下了。皇上一看，宋医师，你这是为何呀？
1: 万岁呀，我是听明白了，那古林反王要反了，势如水火，您得赶紧派大员去巡访。现在草民给您举荐一位大臣，如果万岁能够同意派他前往，那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3: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宋玉、宋光明在嘉靖皇帝面前保奏龙宝山为出塞巡访古林的大员。龙大人一听是连连摆手，万岁，请不要听宋义士所言，巡访古林乃是我大明朝廷第一等大事，我龙宝山人微言轻，那不堪此重任，请万岁是另委大臣前往。皇上一听乐了，龙宝山，孤家以为宋义士所言极是，巡访古林是非你莫可。宋玉在旁边乐了，哈哈哈
1: 哈，龙大人您听着没，我跟万岁爷是想到一起去了啊。
0: 龙大人就瞪了他一眼，心想你别胡说八道了，这是在什么地方，这是在皇宫大内，你敢当皇上的面说跟皇上想到一起去了，你是什么人呢？那皇上是什么人呢？正所谓聪明莫过帝王家，那皇上是最聪明的，你要跟皇上想一起去，那这跟皇上平起平坐，那还了得了吗？他不懂规矩呀。可宋玉这个人呢，他不是朝中大臣，他江湖侠士，随便惯了，他这么一说，皇上一听也真不怪他。可是龙宝山赶紧俯身与皇上跪倒，万岁，微臣本来是一介书生，在长街卖画，承蒙万岁不弃，点为进士，自从做官以来到现在是不过数月，说到关外巡查，这关乎到明朝生死存亡，还请万岁爷另派重臣前往。龙宝山呐，你不要妄自菲薄，我看你行，你就行。嘉靖皇上一想到这龙宝山做官这几个月来，敢和朝中的太师严嵩

0: 分庭抗礼，说明这个年轻人有胆识有气魄，让他到关外去我放心。皇上立刻传旨意，调龙宝山到兵部任职。这一下龙宝山是文官，就跨了五衔了，打原来吏部那面就调到兵部来了，而且是升上了一大格，被任命为兵部的五选司郎中。原来龙宝山在宛平县做县令，那是六品京知县，后来升迁到淮安也只不过是四品知府，可是现在这一眨眼功夫就成了国家的三品命官，可谓之是扶摇直上。龙宝山的内心是一阵阵发热，对皇上感激涕零。皇上让他免礼平身，但是龙宝山没起来，眼泪围着眼圈直绕。万岁，请您老人家恩准，让马清风随微臣一起前往。皇上一听就明白了，这是龙宝山在找机会帮马清风，在给马清风要位置。上次就是在那内寝殿，龙宝山保奏马清风，孤家立刻下旨恩赐马清风六品带一刀侍卫。可是出现了真假马清风之事，单掌镇龙床，劈手抢玉玺，大闹皇宫院，至今玉玺还没有拿回来。想到这个事情啊，这个闹心，即便已经知道了闹皇宫的不是这个真马清风，但是对马清风的印象也起了变化，这里边很复杂。现在龙宝山为马清风说话，皇上心里是有些不痛快，就没再提那六品带刀侍卫的茬。皇上想了一想，龙宝山，你可以带马清风前往，不过那要等到马清风到了古林，按他所为再论功行赏。谢万岁。龙宝山想，只要皇上有这么一句话就行，凭清风的武学能力肯定会立奇功，到时候就博得风妻因子，我龙宝山也对得起死去的马刚马大人。宋玉在旁边观察着龙大人和皇上，心里不由得给龙大人就竖起了大拇指。行啊，马清风没白帮这龙大人，在这个时候他能顶着压力为马清风说话，那这个人还是有人情味的，说为他帮忙为他卖命值。宋玉插了一嘴，万岁，我呀想再提个建议。哦，宋义士，孤愿闻高论。什么高论呢？反正胡说吧，不知道能不能啊说对了。你讲吧。万岁，据我所知，如今那古林苍松岭之上，富明王朱金盘的驾下有许多飞贼，咱们中原很多江湖练武术的都被他给收买去了，最著名的有黄山二剑客，老大就是义盖中华金四方天象剑客谭台镜，那个老二就是冷血杀手阮浩也，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练家子飞檐走壁来去无踪。龙大人奉旨出塞，人家那边要是知道的话，那就派出去个三个五个的，龙大人甭到古林苍松岭，也就出平泉州，那脑袋就得让人给拿走。 还寻访什么古林呢？查办什么复明王朱金判呢？因此我建议请万岁下旨成立一个侠义营，招募江湖武坛高手。那马清风他就是侠义营的首领。马清风乃是武当派出来的侠剑客，武当派在江湖上是名门大派，有号召力，而马清风本人在江湖上也是响当当的名字，他走得正，行得端，是一代豪侠，只要他说话，多少英雄就慕名而来。侠营组成了，保着龙胆人寻访古林苍松岭，那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到时候大兵一致，平古林秦反王建不世之功，我们是鞭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万岁意下如何呢？
1: 哦，皇上听着是连连点头，言之有理，就依宋义士所讲，成立侠义营。
0: 刚才皇上可没说封马清风为官，但是宋玉这么一谈，已经给马清风要来职位了，是侠义营的首领，而皇上也就同意了。皇上考虑了再三，最后给龙宝山是一面金牌，一柄宝剑。这金牌和宝剑可不是寻常的金牌与宝剑呢，是尚方剑和御赐行止金牌。金牌上刻着八个字：“代天巡狩，如朕亲临。”那个朕就是皇上自称的那个朕字，也就是说拿着这面金牌走到哪里，这些官员将士们看到了就跟皇上亲自到一样。另外这面宝剑那是尚方剑，二品官以下的有先斩后奏之权。本来龙宝山他才是五选四郎中三品，但是他这个权力却能够杀掉二品官以下的官员，那就可见嘉靖皇帝对龙宝山是如何的信任，命龙宝山选吉日良辰出京。龙宝山和宋玉出了皇宫大内，回到临时居住的公馆，这时候马清风还有一些人等都在这儿啊等候着消息呢。清风一听说龙大人奉旨要出关，他心里就忽悠一下子，因为马清风知道那古林苍松岭的厉害呀，那是邪蛇之地，虎狼之邦，那去了危险太大。等再听到自己要成为侠营首领，马清风面有难色。大人，我父生前曾经跟我说过，文武都可以学，但是国家这个官就不要做了，父亲的一命我不敢不遵从，这个首领我是万万不能担承。马清风这么一推辞，龙大人为难了，你可在皇上那面好不容易啊给马清风找了这么个位置，但是清风还不愿意干，你自己这不两头为难吗？宋玉那是绝顶聪明，这些眼力劲儿那是看得清楚，马上凑过来了。哼，马大哥，其实呢这个侠营首领啊也不算什么朝中的官员，只不过是保着龙大人寻访古林的这些侠剑客的头。您的父亲马老大人在生前不也叮嘱过您说要保护龙大人吗？那您就应该前往嘛，这也就叫尊重父亲之一命。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地了，您首领啊就首领吧。龙大人看着宋玉心中赞许，嗯，宋玉这个人聪明，说话呀总能说到节骨眼上。哎，由此

龙大人就很倚仗宋玉。后文书这龙大人才能够任命宋玉为攻打古林苍松岭的军师。那说之所以能当军师，这都是一点一滴慢慢的获得龙大人信任的。龙大人又一劝说马清风，这个清风也就答应了，宋玉就张罗上了。那快快赶紧往绿林道上发帖子，不管是咱们本门的，还是咱们江湖上的朋友，还是一些亲属，什么上五下三里七外八大乡散了二的四门，只要能够前往帮咱们忙的，咱们都得给人发书信，就他不一定来的，咱们也给他发书信，咱们要问候问候，请他一请，来了更好，不来拉倒。龙宝山和马清风看着宋玉都乐了，还说的也对，那赶紧就往出发信吧。第二天，龙宝山带领着这些人就搬到了他的府衙。那五选司郎中啊，那府地是相当宽阔的，这衙门口可挺大呀。安顿好了这一切，龙宝山又赶紧去拜望自己的上司，那也就是兵部尚书徐阶，徐大人。那个老奸贼严嵩最终垮台，是垮在这个徐阶徐大人身上。徐大人在皇上面前把严嵩给扳倒了，那这是震惊明廷的一件大事。不过现在这时候啊，还没有到这火候呢，咱们此事不表。单说马清风和松玉他们在一个小宅院里边料理着他们的这些事情，他们是专门和江湖人打交道。宋玉手笔相迎，写的一手好字，许多绿林书信都是他亲笔撰写然后发出去的，光北京城内就发出去有几十封，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马清风和宋玉他们拜望了一些人，也有一些人回拜了他们。就在这一天的晌午，刚刚吃完了午饭，外边有个衙役进来，在门外禀报：宝马侠客宋义士，在咱们衙门大门口外，来了富春居的掌柜的，说要拜见马侠客，您看见是不见呢？嗯。马清风一听就看看宋玉，宋玉乐了：饭馆掌柜的来了，这要请咱吃饭怎么着？还没等马清风说什么呢，宋玉告诉这差官：那让他进来吧，到这儿来见，那认识认识。马清风也觉得呀，是见是不见都无所谓，那见就见吧。等这个衙役把这个掌柜的领到这个门口的时候，马清风他们可就注上意了。一看这掌柜的有五十多岁，长挺富态，满面红光，穿着一身灰色的长衣衫，看他这个面目表情啊，那真是做买卖人是和气生财，恭恭敬敬。一看他这样，马清风在里边就站起来了，跨步往门口来迎接。宋玉也起来奔门首这儿，有衙役这么一眼见掌柜的，是一躬到地：哎呀马大侠，小老儿久仰马大侠的大名，今日能够相见真是三生有幸。哎，我这儿有礼了。马清风那是个性情中人，那看对方这么一客气，清风这先受不了了，也赶紧顶礼相还：哎呀掌柜的，请到里边一叙。马大侠，我呀给您领来了一位朋友，您看。说着话他往身后这么一指，刚才马清风没有注意到，因为后边那个人是在那个门旁边影到那个墙后边去了。等这个掌柜的用手这么一指，马清风偏身子往外一瞧，

0: 步就出来，一伸手把这位就拉住了。外边这位啊，他个儿可真够大的，身高满丈，不单说满丈，好像是还能够再猛点儿，有一丈零几寸，就这样子。那说就这个头，在整个明朝来说，也挑不出那么个两三个的，那堪称世上奇人。金捆背后绑扎腰圆，上称腰那么一腰，没有700斤也得有680，就这么个头。在身背后斜背着一根大铁扁担，这个扁担要竖起来，跟他那个个头也差不多，这可不是寻常的扁担呐、啊。有170-180斤重，而且是5斤之精冰铁打造，那是一件兵器，有个名称叫一字冰铁杵。你看这位坨大个儿大，可是岁数并不大，也就有18-19岁。他不是别人，乃是马清风的亲师弟，姓张，叫张猛。马清风的师父，那是武当三剑客排行在二的老高僧，江西百花山卧虎寺的方丈灵光佛道月禅师。这个道月禅师一生当中是教了3个徒弟，大徒弟那是济世大侠公孙朗，二徒弟就是马清风，这个老三的是张猛。要说起当初教张猛武艺，那是凑巧了，本来无心教他，可是他是个孤儿，没人要。据说他父母死以后啊，就把他托付给一个邻居家了。但这孩子呀，就长到7-8岁的时候，就特能吃。说是有的人呢，最能吃的叫顿时斗米。不过那是成年人呢，能吃能吃那么多呀。这个孩子就没过10岁，说一顿不能吃一斗米也差不多，最后把人家都吃怕了，养不起他了。张猛就离开邻居家到外边呢闲走，反正东吃一顿西吃一顿，长得黄皮拉瘦的，可是就这样这个头没耽误。有一次他这一天呢没吃的东西，就饿得躺在那个大道上了。有一些人围着瞧，道月高僧恰巧就路过这儿，看他那里边躺着，就问围观的人怎么回事。这些人7嘴8舌的这么一说，和尚就动了怜悯之心，把他从地上啊抱起来了，找了附近的一家饭馆让他吃了顿饭。然后和尚就要走，可这一顿饭呢吃出缘分来了。张猛在后边就跟着他，
1: 师傅啊你别走啊，你要再走没人供饭了
0: 啊。和尚一听怎么着，这一顿供完了那下边还得吃啊。由此把张猛就带到了百花山卧虎寺，一看这个孩子年纪虽小，但是坯子很好，是个练武术的材料。当然了，自己现在教的那个徒弟马清风和这个张猛，他们俩的身体条件不同，马清风学武当内家功就是非常适合，而这个张猛呢长得比较壮，需要教他一些硬功。哎，那教徒弟啊还不能乱教，得因材施教。马清风学了一些什么，得单教张猛一些什么。和尚先给他过操，所谓过操啊就是一种练功的方法，弄到一个房子里边去。这个房子里边啊，这地下都是石头，都是那个尖石头，尖冲上，就这个四周墙壁也都是那个尖石头。反正你这么说吧，这个人在里边，你不管是站着靠着躺着卧着，这个石头都硌着，哎，都摩擦这个身体，就把这个张猛啊放到这个屋子里边去了。开始就硌的磨的他呀滋巴乱叫，可是没过几日就磨出来了。

0: 再过一个月磨着就舒服了。你要不让他在这样的屋子里边躺着睡觉，在别的地方他睡不着。再看呵，这张猛那个肉皮呀、啊，好像都磨出了一层茧子。有的时候他还学那个大黑熊，把这个身子往那个树上蹭，就咔咔那么一蹭，把那树皮就蹭掉那么一大块，皮糙肉厚，这就是所谓的过糙。又教他金钟罩铁布衫，那金钟罩铁布衫江湖上有许多门派都练他，但是各门各派所练的那个方式方法又不同，而武当派有独到的奥妙之处。10年的光阴，老和尚把弟子张猛调教出来了，那是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金钟罩铁布衫是刀枪不入，这才引出傻小的张猛是下山进京。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着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有请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学双博士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李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话说我想咱们这个节目啊，创办至今也有好多年的时间了，您说这么长时间里我就挺纳闷的，您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么多健康养生的产品里得有好几百种了不？
4: 其实算一算吧，这份体量真的不小。咱们节目刚推向市场的时候呢，主要落地在各个省会城市嘛，然后后来呢，随着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口碑呀、影响力越来越大啊，不少的第四级媒体也都主动找上门了，要跟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呀、展开合作，甚至还有媒体呢想买断咱们节目的这个版权。那算到今天呢，已经是全国有50多座城市上线播出咱们的节目了。那相信呢，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老朋友们都深有体会，咱们平台上面的产品的品类呢，那是非常丰富的，
3: 特别丰富。
4: 嗯，确实得有几百了吧？
3: 是的，
4: 这个我还真没有仔细算过啊。就保守点说，没有几百，反正100多种是肯定有了。
3: 对，属实是挺多的。
4: 我经常说哈，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这个世界上呢，说有没有一把钥匙能够开所有锁的呢？就打开所有门的呢？
3: 就是说有没有一种药能治好多种病的？
4: 没，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根本就不可能也不存在这样的事情发生。
3: 但是我感觉哈，好像我有时候听收音机或者是听周围的朋友说，好像真有那种说谁家

0: 硬化呀、肺气肿啊、胃炎呐、甚至连痔疮啊、连脚气都管了，就这一种产品包治百病了。
1: 就把他说的特别神。
0: 其实小雨，我跟你讲哈、我们这个社会的也确实是鱼龙混杂啊。像你说的这样的节目呢，我也有听过。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也都听过啊。就是一种一直卖的一种产品啊，反正你什么病吧，你打来电话，什么病我都治，我都管。就跟那小品里说的似的，说我这个卖鞋的，你那多大鞋我就多大脚，反正就是你卖的正好是我要的，就是正专挑你要的我去卖，但实际上卖来卖去你会发现他就卖一种。
1: 其实这个就不太对，听起来就不靠谱。
0: 要不怎么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吧，就在选择节目的时候，我们自己啊要有分辨的能力，就一定要学会，咱们得擦亮眼睛啊。
1: 没错
0: 啊，你得学会分辨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啊。就像你刚才说的，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种药，一种产品能够包治百病呢？
1: 这个不太可能，
0: 是绝对不可能啊。就你看看吧，就按照我们正常人的这个思维来讲的话，这叫神药啊啊，那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边那神药啊，
1: 对，
0: 这种神药啊，这根本就不存在。那怎么可能说一种药也一个仙丹把所有的病全治了？这不可能。但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到谁说的，说你什么病，我都不用问你的病，啊，你就用我这个药啊，什么病我都能给你治。我告诉你，你要听到这样的话，无外乎就两种情况。
1: 哪两种呢？
0: 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这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讲啊。
1: 您说吧，我听听。
0: 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吧，也经常爱得罪人。一种情况呢，我说白了就是骗子啊。那哪有一种药说能治百种病呢？可能吗？
1: 哎呀，还真是哈。
0: 啊，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血压高的，就是高血压、低血压，它采用的方法，咱说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哎，那高血糖、低血糖这两种病，它两种病，对不对？
1: 对呀。
0: 哎，你说哪一种药？我说，哎，我高血糖也能治，我低血糖也能治，啊，那你到底是升血糖啊，你还是降血糖啊？你升血压，你还是降血压呀？你得给我一个机理，你得说明白怎么回事吧？所以说，从这一点上，它这逻辑就不通。更何况，我们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器官，它针对的不同的疾病，就这种情况，说你一种药治百种病的，就根本就不存在。啊，我说了，如果说咱们听众朋友听到这种话的，无外乎就是第一种，这有可能你就是哎，大概率吧，你就是遇到骗子我，咱们就一定得擦亮眼睛了，你得把你的钱包你得捂住了。
1: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好好想一想了。
0: 对，咱们说，钱花了没了没关系，咱可以再挣。
1: 对，钱没了也就算了，主要是健康怎么办？
0: 最主要的是。你这样的产品你就放心吧，它都不符合咱们人的那个常识的逻辑。
1: 就是啊，这能吃吗？
0: 吃了以后啊，咱说实话，你身体吃坏了，这是花多少钱买不回来的呀。
1: 对对对。
0: 啊，当然这是第一种情况啊。第二种情况，我觉得啊，咱得往好了想。往好了想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讲这个产品的人，他根本就不是学医出身的，他不是医学专业的人。
1: 他不专业，业余，他根本就不明白。
0: 哎，不一定做什么的呢，他可能是修车的，啊，或者以前可能是饭店服务员，哎，现在他就敢嘚不嘚嘚不嘚，反正口好，哎，嘚不嘚嘚不嘚，他就敢讲
1: 啊，就变成一个大忽悠了。
0: 完全是没有医学常识的人说出的话。我这产品我包治百病，就跟以前卖那个大力丸似的，它有什么区别呀？
1: 对呀。
0: 哎，就这种情况，我觉得咱就一定要擦亮眼睛。哦，我经常能接到咱们听众朋友就打来的电话啊。
1: 啊，说什么呀？就是说，怎么人家都包治百病，你这个就治一个病啊？
0: 哎，对，真就是这样。你说听众朋友，我这很信任我呀。有一老师，你看你给我们推荐的这些产品呢、啊，真的非常好啊。但是呢，太多了，你就能不能说一种产品把我们这些问题全包揽的呀？这大家伙儿，你信任我才问出这样的问题。那他们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听到过包治百病的了。啊，但是能给我打电话呀，可能也是听到咱这个节目了。然后呢，我一给他们解释，我说这天底下没有包治百病的这种产品，大家伙幡然悔悟了，合着踩了这么多年坑，蒙。

0: 闭这么多年双眼，这终于算是反应过来，然后才给我打的电话。
1: 对，
0: 打电话呢就跟我说，我说易老师啊，您听听啊，以前我接触过别的产品，名字呢咱就不提了，妈呀，得罪人的事儿啊咱也不干，人家宣传的自家的产品说包治百病，不管你是什么病，只要说得出来，哎，他都能给你治。
1: 易老师，那您当时听完懵不懵啊？
0: 我当时一听，实话我觉得特离谱，这哪有这样的道理啊，你说出这种话，连最基本的衣食常识你都不讲了，就现在社会上居然还有人敢这么说，居然还有人愿意相信，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了。你要说这个二三十年前啊，信息闭塞啊，有可能上当，可是现如今这科技这么发达了，自媒体遍地都是，信息来源这么广，我们怎么还能去信这种说辞呢？
1: 对，
0: 还有不少人跟我说，人家那是中药啊，那个中药是可以百治百通的啊。
1: 那你啥药它不也是药吗？
0: 这快听到这儿，我真的又是又好气又无奈啊，别的我不多说啊，这咱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应该都了解我的履历，我三岁就开始接触中医了，我练的是中医的童子功，一直学到30岁，可以说前半辈子大半的时间我都扑在学医上面了，30岁之后我又开始钻研西医，到了40岁就深耕生命科学了，
1: 前半辈子都在学医了，
0: 就一直在学习进步，进步学习，在我一直秉承着一个理念，甭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那就是好猫，中医也好西医也罢，苗医藏医啊，只要是真正的对身体有益的，能够守护健康的，那就是好医学，反正各类医学发展到顶点了，顶尖的层面了，说白了它就是研究生命的，所以说归着班那就是生命科学，而生命科学呢它没有门派的壁垒，不分什么派系，中医西医苗医藏医唯医蒙医，反正一切有益于身体健康的调理方式全部都纳入了生命科学的这个研究范畴了，就连国外啊现在也越来越认可我们传统中医的价值，这是科学的力量啊！我打小呢我学中医的，有人跟我说了，说某款产品是中药所以就能够包治百病，但是我在这儿我给大伙提个醒，真正了解中医的啊，甭说你真正了解，你但凡你翻中医的，你看看中医的典籍，就真正懂中医的人，正经行医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中医讲究是最讲究一人一方的，
1: 一人一方，
0: 对，同样一种病，这个方子也要因人而异，它得灵活加减，咱就拿肺气肿来讲，你同样是肺气肿的患者，大夫给你开方子，他要参考你的年龄、你的职业、你的日常生活习惯，甚至你这人的性格脾气，他这个药材配伍，他要随时的给你调整的。
1: 对，这才是高明大夫的辩证思路。
0: 就算做不到这个医术的高超，这个底层的道理、底层的逻辑关系，咱们必须得懂啊。你不同的病症怎么可能靠同一个方子你就全都治好了呢？
1: 是啊，逻辑上根本说不通啊。
0: 平时呢我经常接到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啊，一开始听到这些不实的宣传啊，我心里边是又着急又生气，把见得多了呀，这性子也就慢慢的就磨平和了。
1: 确实这类乱象啊实在是太多了。
0: 所以说呢，咱们果脾优减健康购和别的健康讲座平台，它本质上它是有很大区别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对待每一种病症，我们都会放眼全国，我们是全国挑选最合适的调理改善的方案，病症不同了，对应的办法自然也就不一样。所以说以前的听友们会发现啊，咱们节目呢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给大家伙介绍一款产品，也有不少老听众跟我讲说，易老师啊，咱们平台的东西样样都好啊，我全都想要，所以说在这里边我也不止一次的我劝过大家伙，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开播到现在就国内啊已经是快4年了，平台上面推荐过的产品不说几百种上百种肯定是有了， 那你这么多的好产品，难道咱们就全都带回家吗？
1: 是啊，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如果你没有对应的毛病，没有相应的身体症状，那何必跟风抢购呢？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推荐的每一款产品都是针对特定的病症、特定的人群，咱们照顾不同朋友的身体需求的。所以产品呢，它相对而言呢，它会品类繁多一点。但是大家伙千万不要说听见好了你就买啊，你先问问自己，我有没有这个问题，就有没有对应的这种病症。你就算产品再好，咱们听听学学健康知识也就够了啊，它不适合你，咱买回来也白花钱。你钱呢咱可以省下来，省下来钱说给这家里边这小孙子买个玩具呀， 买点好吃的，这不挺好吗？
1: 易老师，您看，您已经做节目这么多年了，十多年的时间了，那好的产品特别多，但是您甄选出来这100多种产品，您是根据什么为大伙儿选的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就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到今天为止，品种呢也有上百种了，是吧？
1: 嗯。
0: 哎，就刚才小雨你问这个问题哈，这上百种的品种我是怎么给大家伙挑选出来的呢？
1: 是啊，您是根据自己觉得还是怎么样啊？
0: 哎呦，我哪能说觉得呀，咱就是学一辈子，我也不敢贸然的自己在那会儿就自作主张了，我就觉得这东西好，我给大伙想了。大伙记住了啊，国品优选健康购甄选产品只有一个原则。
1: 什么原则？
0: 这就是说到咱们大家伙对各类疾病的关注程度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专门设有客服平台，还有场外健康管理师，我们提供的是一对一的专属服务。那这道服务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就是在节目播出之外，线下帮各位听友解决实实在在的健康难题。而且咱们场外每一位健康管理师每天都要向我上报统计数据，所以大家猜的，你说统计的都是什么内容？
1: 统计的都是什么内容？
0: 哎，对，统计的是什么内容？我告诉你啊，统计的是咱们收音机前广大中老年朋友当下询问咨询最多的、最关心的是哪些病症。健康管理师是可以根据时间呢和咱们听众朋友直接沟通对话的。很多听友我经常会问，易老师啊，我身上这个毛病啊，有没有什么好的调理办法呀？我们每天呢都会汇总全国收集上来的这些咨询数据，咱们节目里边的产品呢到底是怎么筛选出来的，推送给大家的，依据的就是这份真实的听众咨询数据来排序的。排在榜单前三位的病症就是我们重点的优先的考量的方向。那能排在前三，就说明呢有大量的听友都在被这一类的问题困扰着。那既然咨询的人数最多，那我们就要面向这一大群的朋友放眼全国，我们挑选最优的调理思路、靠谱的产品来解决大多数人共同面临的一个健康困扰了。
1: 哦，易老师，那您最近有跟咱们的客服人员进行沟通吗？
0: 每天都在啊，就这个数据啊我每天都有报，就是我的助理每天也都会给我这个统计出来，然后我最后拿到结果就行了。尤其是你看最近这一段时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知道问的什么病比较多吗？就是最多的是哪一种病？
1: 对呀，我也想问，挺好奇的。那他们都关心的是什么病呢？
0: 我告诉你啊，他们关心的是眼睛的问题。
1: 眼睛的问题，您说起这个呀，就引起了我的共鸣了。
0: 哦，你看哈，这你也戴眼镜是吧？哈，
1: 嗯。
0: 但你现在还没到岁数呢，那当你岁数大了，一过50之后啊，你会发现，眼睛这个病呢，它是最困扰我们的问题啊。所以说这段时间呢，大家伙统计上来的数据说问眼病的排在了第一位，而且呢，比第二位高达3倍之多，这个是在我预料之中的事儿啊。所以说呢，从今天开始，我就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眼病问题，包括我们应该如何的解决啊，这是很关键的。我们既要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也得知道我们这个病怎么才能治，这是大家伙关心的。 所以说从今天开始，我会利用一大块的时间吧，着重的给大家伙讲眼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个眼

0: 病。
1: 您就说到这个眼睛的问题，那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解决这个问题很常见，就滴点眼药水，不然还能怎么样呢？
0: 哎，所以说呀，一看你就不是学医出身呢。
1: 那当然了，
0: 我们针对于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个眼病呢，可不是说把这个稀奇古怪的眼病都算上啊，因为常见的眼病它都不下40多种呢。
1: 那您说老年人常见的眼病的话，那我听过呀，应该有什么白内障、青光眼，还有那个黄斑变性，还听过一个叫飞蚊症。
0: 对，有飞蚊症，没错，飞蚊症的学名呢叫玻璃体混浊。
1: 哦，
0: 妈，我告诉你啊，这些病还不算是人群最大的。
1: 那您说在眼病当中发病率最高的是什么呢？
0: 记住了啊，在我们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一种眼病发病率是最高的，而且这是以前的数据。40岁以上的人群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25岁之后这种眼病就已经开始高发了。
1: 哪种？
0: 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
1: 哎呦，我都可着急了。
0: 你别着急，为什么呢？你刚才不是说了，说只是发病率。啊，我将要说的这种眼病在我们眼科界未来15年之后将是眼科界不治的癌症，就治不好的癌症，明白吧？
1: 这么严重吗？
0: 我告诉你是什么啊。
1: 什么呀？
0: 着急了是吧？
1: 是啊，就这么严重的病我好像都没听过。
0: 我告诉你啊，它叫干眼痣。
1: 嗨，易老师您是不是逗我呢？这眼睛干它难道还是病？那我们经常眼干呢，就是现在我有的时候看手机看电脑屏幕，因为长时间的看，对吧，我也不眨眼睛，那有时候呢就会经常的流眼泪，眼睛感觉到疲劳，我就用力的眨一眨，这还能算病吗？
0: 哦，看你那一脸傲娇的样子啊，真是你不知则不怪哦。我告诉你，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呢啊，如果说你要真形成了干眼症的话，会直接导致你失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你说你怕不怕？
1: 这么严重吗？
0: 老艾他又惊讶了。那你看白内障啊，它可能不会导致失明，青光眼眼压高到非常高的时候呢才会逐步的导致失明，而干眼症会直接导致你失明。
1: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只是眼睛缺水了它就会导致失明呢？
0: 谁跟你说这干眼症就是眼睛缺水啊？
1: 不是吗？就像沙漠一样，它干涸了就没有水了，眼睛缺水，那我滴一点滋润的眼药水不就行了吗？
0: 要不怎么说这社会上吧，就有这些像你这种断章取义的，或者是望文生义的这样的人，就出现了一种误读啊，结果呢就把真正的这个科学就给带跑偏了啊，然后就误导了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都会认为什么干眼症嘛，就是眼睛干呐。谁告诉你的干眼症它的名字有个干字，你就认为它是眼睛干呐？
1: 那不然它为啥名就这么起呢？那我就是这么理解的呀，那不对吗？
0: 肯定不对呀。如果说你要是这么给别人讲课的话，假如说你还推销一些产品，那和我刚才说的那些骗子呀就没啥区别了。
1: 哦，那这回我得好好听听。
0: 咱听众朋友也跟着一块好好听听啊。所以说呢，就是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表现啊，就你说出来这个话它不符合逻辑啊，干眼症就眼睛干啊，哈，这不对的啊。反正能说出这种话的人一看他就不是学医的，所以说大家伙呢一定得擦亮眼睛了。
1: 是，那这回我得了解一下
0: 干眼症啊。它的名字呢确实有个干字，那确实干眼症当中有一种临床表现呢是眼睛发干，眼睛发涩啊，确实有这个症状。但凡是干眼症的患者，你要见点风的话，他那眼睛会哗哗的流眼泪。那你说他这眼睛到底是缺水呀，还是多水呀？这能回答上来吗？
1: 这还流眼泪？那这个症状我没听过呀。
0: 那你刚才说了啊，说你看这个手机的时候眼睛发干。
1: 对呀。
0: 那也开始流眼泪了，对吧？
1: 对呀。
0: 那你说你这眼睛里边有水还是没水呀？那如果是干的话它不应该流眼泪啊。
1: 那我回答不上来。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干眼症眼干眼涩这只是其中一个表现，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叫迎风流泪，而且这个眼泪你是控制不住的，哗哗的流眼泪。
1: 哎，你说这个迎风流泪这事儿啊，我想起来就有的时候

0: 时候回家，家楼下呢就有一些年龄稍长一点的老人，我经常能看见，他就拿个手绢就擦眼睛，然后这个眼睛啊永远是红肿的，好像一直在流眼泪。小的时候我就不明白，我以为这老奶奶有什么伤心事儿呢，天天哭。后来知道了，可能是她眼睛生病的原因。
1: 哎，然后呢，你一问她眼睛还干涩啊，那我们就不理解了。眼睛哗哗的流眼泪，结果你眼睛还干还涩，按道理说这是个矛盾的事儿啊。
0: 对呀，为什么会这样呢？
1: 我告诉你啊，咱一点点来。我刚才说了，为什么干眼症将是15年之后眼科界一个非常恐怖的事儿呢？它是一个不治的癌症。首先啊，越来越年轻化着这个病，因为由于我们这个科技的发展呢，现在一些电子产品的出现呢，对眼睛的影响尤为严重。啊，就像刚才你说的。你首先举的例子是你看手机，
0: 对呀，天天看，
1: 啊，看平板儿，
0: 对，还躺着看，
1: 哎，这说的还这么自豪啊？你以为是啥好事儿呢？这就是给你眼睛你找病呢。等20年后啊，你再回想起来，你就会明白我今天所说的这些个问题有多现实了。现如今啊，电子产品越来越多，我们长时间接触各类的电子设备，首先一点。电子产品本身就存在辐射，在电磁波的持续影响之下，会直接损伤我们人体的细胞。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略的问题，叫光污染。什么叫光污染呢？就现在这个城市高楼林立，到处都是玻璃墙啊，这玻璃墙幕反射出来的这个强光会直接伤害我们的双眼。那说到这儿啊，我做节目我总爱提起这个20-30年前的旧时光啊，就会有人问我说，易老师啊，那时候物质条件差，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你怎么总怀念那个年代呀？
0: 是啊，
1: 其实那个年代这个物质生活确实是不算富足，但是留下来了很多的生活习惯呢，反而是非常健康的。30年前没有这么多高楼，更没有五花八门的电子产品，那时候说谁家有一台电视机，全村人呢都得凑过去看热闹。晚上8点多，家家户户就熄灯休息了，大街上黑漆漆一片。
0: 对，大马路上却黑。
1: 那大家回想一下，那个年代医院里眼病的患者很少，大街上校园当中戴眼镜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可是现在呢，我们做过一项调研，北京有一所小学1年级一个班里边一共有54个孩子，其中50个已经戴上眼镜了，剩下那4个晚上还要佩戴这个角膜塑形镜做矫正。啊，换句话说，全班54个孩子没有一个视力是完好的。
0: 为什么呢？
1: 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第一大元凶就是电子产品，第二个就是城市飞速发展，高楼遍地，光污染无处不在。大家都知道啊，自然光是看着是白色的，可透过3棱镜折射之后啊，就能分辨出不同的颜色彩色，
0: 赤橙黄绿青蓝紫7种色光。
1: 哎，7种光线的光波长短也各不相同，在这7色光里边，紫外线也就是紫外光对我们眼睛的伤害是最大的。就拿我们那个实验室手术室来讲，每次工作人员离开都会关掉啊普通照明灯，开启紫外灯，然后通宵照一个整晚上。第二天上班之后第一件事先把紫外灯关掉，再开展日常工作。那大家都知道啊，开紫外灯是用来杀菌消毒的。那它为什么能够杀菌消毒，大家想没想过？
0: 它是不是能把这个细菌都杀死？
1: 没错，紫外线是最可怕的一点呢，就是能够让这个蛋白质瞬间固化，蛋白质一旦固化，生命也就随之消亡了。这就是紫外线杀菌的一个底层原理。在紫外线的照射之下，细菌体内的蛋白质会立刻发生固化，那细菌呢也就直接的被灭活杀死了。所以大家去过手术室啊、实验室都知道，第二天进到工作区域了，关掉紫外灯之后，明明这里边已经是无菌环境了，却能闻到一股淡淡的焦糊味。
0: 这个是产生的什么味道啊？
1: 这个淡淡的焦糊味啊，就是细菌遭到紫外线照射，蛋白质变性死亡之后产生的味道。啊，这简单打个比方，大家都吃过鸡蛋啊？
0: 吃过呀。
1: 哎，你这个生鸡蛋那个蛋清 是透明流动的液体，把它煮熟之后它变成什么样了？
0: 蛋清就变成乳白色的固体了。
1: 蛋清本质就是蛋白质，高温之后发生固化了，这个鸡蛋呢也就失去活性了，这就是蛋白质固化最直观的例子。我们人体的细胞内啊，同样含有大量的蛋白质，那长时间遭受了紫外线的照射，体内蛋白质一样会发生固化，细胞就会快速的死亡。
0: 哦，
1: 哎，那紫外线最先伤害我们身体的是哪个部位呢？就是蛋白质。我们的皮肤还算特殊啊，能抵御紫外线的这个伤害，然后呢它会长出来一层角质层，就像东北朋友都知道啊，洗澡的时候拿那个搓澡巾一搓，会搓来一层这个菌皮儿啊，不少人呢就纳闷了，天天洗澡怎么还能搓出来脏东西呢？其实这不全是灰尘，这是代谢脱落的角质，这层角质层是用来阻止紫外线，避免它伤到真皮层的一个保护屏障。
0: 明白。
1: 哦，所以呢，就有一部分人呢受到紫外线照射之后了，会有过敏，就一晒太阳脸部发红起疙瘩发痒啊发炎。但绝大多数普通人，只要紫外线强度不是特别的极端，皮肤是可以起到一个防护作用的。那我们身上呢，说哪个器官没有这层保护的屏障，就极易受损，还几乎没办法防护呢？
0: 那就是我们的眼睛了呗，
1: 尤其是眼表的这个角膜。
0: 角膜怎么呢？
1: 它是最先直面紫外线的部分啊，这角膜上的细胞会直接的被紫外线杀伤，所以呢正是光污染再加上各类电子产品的普及，才造成了现在眼病的高发，而且发病年龄越来越年轻。咱们前面说到干眼症啊，就和这两大环境因素息息相关。那提到干眼症，很多人以为呢就是眼睛干了眼睛涩了，其实不完全是，还有不少人这眼睛明明是干涩难受，反倒还迎风流泪，眼泪哗哗的往外流。很多人搞不懂这是什么道理啊，我给大伙讲明白啊，一听你们就懂。我们人体的角膜上面分布着有十多种不同的细胞，有序的排列组合的。
0: 这个太深奥了，老师，您第一句我就感觉我记不住呢。
1: 你不用记啊，因为你不是学医的啊，就这个听一遍就行啊，你也不是什么眼科大夫。它有十多种细胞的排列组合，共同组成了我们的角膜。但是其中有一种特殊的细胞，你要记住，这种细胞呢叫做杯状细胞。
0: 这个是干啥的，老师？
1: 杯状细胞啊，你听这名字，杯状细胞长得应该像什么？
0: 像杯子。
1: 高脚杯。
0: 啊，高脚杯。
1: 所以说我们临床上把这种细胞呢叫杯状细胞。那这个杯状细胞呢，就是分布在我们的角膜上，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就如果它是健康的话，就是我们在流眼泪的时候，杯状细胞能够把这个眼泪啊给它抓住，抓住之后啊，能够分布在我们的眼表，分布在我们的角膜上。
0: 它留在了我们的眼睛里边了呗？
1: 在眼睛表面了，
0: 就是不会流出来。
1: 比如说我们盯一个东西看的时间长了，妈，你为什么要眨眼睛？
0: 那我眼睛疲劳啊。
1: 所以你眼睛疲劳用什么词儿来形容？是不是眼睛干了？
0: 对呀。
1: 哎，那你一眨眼睛是不是眼睛不干了？
0: 对呀。
1: 哎，那你眨了一下眼睛，实际上就是刺激你的泪腺开始分泌眼泪了。而这个眼泪为什么没流下来呢？就被你角膜上这个杯状细胞给抓住了，它起到一个不停滋润你眼角膜的作用。如果说你这个眼角膜要是没有水的滋润的话，它马上就坏死了啊，所以说一定要有这个水来分布在我们这个角膜的表面。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眼角膜上如果没有水雾的滋润的话，我们看东西是模糊的，就是同样你盯着一个东西看，你不眨眼睛，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
0: 对呀。
1: 对，然后你眨一眨眼睛，揉一揉眼睛，是不是就特别清楚了？
0: 是，就好了。
1: 咱们看东西看远处看不清啊，说看不清使劲眨眨眼睛或者揉揉眼睛的话，是不是看的就清楚了？
0: 是因为它这个细胞啊，它在帮助我们看清东西吗？
1: 因为你在揉眼睛的时候就开始分泌眼泪了，分泌眼泪的时候杯状细胞就把它留在了眼表了，它就会形成一个雾膜，这个雾膜呢就像一个平面镜一样，它就更加的透彻了。要不然没有这层雾膜的话，我们这个眼角膜是不平的，就有点像什么呢？像家里边这个磨砂玻璃一样。
0: 磨砂玻璃
1: 啊，对，我举个例子啊， 你家这个卫生间的门是木门还是玻璃的？
0: 玻璃的，它是多棱状的。
1: 多棱状的，好。

0: 那然后你透过这个玻璃能不能看到里边？
1: 看不见啊，很模糊。
0: 为什么模糊？因为它是磨砂的。我问你一下啊，你家里这个洗手间的磨砂玻璃是磨砂面冲了这个洗手间还冲外边？你想想回忆一下，你们家这个洗手间
1: 冲里的，
0: 冲里的是吧？那我告诉你啊，你家里磨砂玻璃如果冲里的话，你在家里边就是洗手间呢洗过澡吗？
1: 那肯定洗过呀，我都在外边把这个门锁上。
0: 你把这卫生间的门锁上，这个卫生间它不是磨砂玻璃的吗？那咱们家里这磨砂玻璃，打个比方，磨砂玻璃的面要是朝里屋的话，你洗澡的时候可要当心了，外边的人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1: 这是什么道理呢？
0: 洗澡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水汽，水蒸气，水蒸气附着在磨砂面上，瞬间就变得透光了。磨砂玻璃本身它依靠的是表面的这个凹凸不平的磨砂层产生的折射，外边才看不进去。可是一旦有水雾把这个凹凸面啊给它填平了，表面变得光滑平面了，立马就通透了。所以说我提醒大家伙，家里边装这个磨砂玻璃的磨砂面一定要朝外，千万别朝里屋啊！你那个磨砂面朝里，洗澡遇到水汽它就容易走光。不过呢，就算你磨砂面要朝外的话，别人故意往这玻璃上面抹一层水，它照样能看透。
1: 这个可真得注意了。
0: 一般宾馆里边有很多都这样的啊。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加装这个磨砂玻璃的就用的越来越少了。但如果实在想用的，最好是两层磨砂玻璃，两层都朝里夹到中间，你这样呢里外都不透，就安全性才够。但我讲这个生活的例子哈，是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咱们这个角膜。我们眼睛的角膜表面其实就和这块磨砂玻璃是十分相像，如果缺少泪液这层水雾去滋润，看东西就会一直模模糊糊啊。也就是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看东西久了总爱揉眼睛，揉完了瞬间就能看清楚一点了。
1: 但是我感觉哈，人眼真的是很神奇。
0: 神奇在哪儿？关键就在角膜上面的杯状细胞，它的作用就把这个泪液锁住，保留在角膜表面，以此保障角膜不会干燥，维持我们正常的视力。角膜表面保持光滑平整，一旦变得像磨砂玻璃那样凹凸粗糙了，看东西就会模糊不清。那杯状细胞承担的就是这么一个关键的作用啊。可是一旦说外界的环境发生改变了，长期接触电子产品了，再加上光污染或者是受其他身体疾病的影响，就会造成杯状细胞大量凋亡坏死。那泪液锁不住，眼睛表面存不住水分，问题可不就来了吗？
1: 对呀，水分就少了，它就没有了呀。
0: 所以说呢，尽管说你这眼睛哗哗了淌眼泪，它也白流了，都流外边去了，就没在你角膜上留住，就会出现什么呢？这边淌眼泪，那边眼睛还干涩，看东西还模糊，
1: 问题就在这儿了。
0: 这叫干眼症，听懂了吧？
1: 嗯。
0: 哎，我跟你说啊，跟我做完节目以后回去跟亲戚朋友啊在吹牛的时候吧，你都得跟我说明白了，要不然咱这节目白做了。
1: 行，那我还得带上易老师。
0: 哦，千万不能说这眼干眼涩就是干眼症啊！我跟你说，那太偏见了。
1: 是的啊，这绝对不是。首先呢，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杯状细胞。
0: 所以说呢，干眼症的患者你记住，一边流眼泪，眼睛还是干涩的，然后看东西呢还模糊，而且这种干眼症的患者他会越来越重啊。刚才你说的这个杯状细胞如果大量凋亡了，甚至都坏死了啊，水根本流不到你的角膜表面的话，是不是会永远的让你看东西模糊呢？
1: 是啊。
0: 哎，那你视力还有吗？
1: 那还有啥视力了？
0: 哎，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干眼症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就会使我们失明的原因。
1: 那他的这种看不清东西视力不好，不是由于我们平时的用眼习惯，而问题呢就出在这个存不住水着了，是吧？
0: 是的，你用眼习惯呢会导致杯状细胞的凋亡。
1: 用眼习惯还能导致它的凋亡？
0: 你比如说你看电脑离得特别近，是不是辐射就比较多？那也会伤害到你的杯状细胞啊。比如说你经常的住在高楼大厦里边，家里边装修全都是玻璃墙木啊，这会伤害你的眼睛呢，
1: 因为有这个光污染。
0: 对啊，而我们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老化，它本身也是开始走下坡路的过程，尤其是我们这个眼表的角膜上这个杯状细胞，它有一个特殊的能量供给，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呀，它供给的又越来越不充分，它自然它也就会掉， 啊，那你知道这个能量供给是什么吗？
1: 那个胡萝卜素。
0: 答对了三分之二，就别看你是瞎蒙的，我告诉你啊，你对了三分之二。这个胡萝卜素是一个总称，它里边有一个单独的分支，这个分支呢是我们眼角膜的杯状细胞最主要的能量供给，就有一个源头的粮食。
1: 这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0: 其实我一说呀你就能知道啊。啊，你听说过叶黄素没有？
1: 这个我还真听说过呀。
0: 哦，谁都听说过啊，因为现在大家伙都知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嘛。啊，怎么个好法，今天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
1: 明白了，原来是因为它是那个胡萝卜素里边的一个分支。
0: 一个分支叫叶黄素，而这个叶黄素我告诉你，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叶黄素是我们人体与生俱来的，而过了25岁之后我们自身就不能够合成了。
1: 您说这是我们身体当中与生俱来的？
0: 对，就是你生下来身体当中是能够合成这个叶黄素的，但是到了25岁之后叶黄素就不能够合成了。
1: 哦，就像到了年龄了不长个一样。
0: 对，就像你刚才问我的，说为什么我30岁不长个了，哎，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1: 明白了。
0: 25岁之前我们叶黄素可以合成，所以说呢在25岁之前相当于你存钱一样，你存款一样啊，你存多少叶黄素就决定了你将来的眼睛能够用多少年，因为25岁之后你就开始不停的消耗了。
1: 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呢小的时候妈妈经常跟我们说要多吃胡萝卜？
0: 有这个道理。但是你吃这个呀，说我吃胡萝卜里边的胡萝卜素啊，这个然后叶黄素又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咱说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胡萝卜当中的叶黄素的含量特别特别的低，所以说呢你这个吃你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毕竟啊它有丰富的粗纤维啊，还有其他的物质，所以说吃胡萝卜是有好处的。
1: 但是它对眼睛是微不足道的是吗？
0: 毕竟它补充的就那么一点嘛。
1: 那也比不补强啊。
0: 对，它比你吃这个猪肉要强多了，因为猪肉里边一点都没有。
1: 明白了，你要吃胡萝卜的话毕竟还有那么一点。
0: 我告诉你什么里头最多啊。
1: 什么？
0: 玉米当中。
1: 玉米当中。
0: 所以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说玉米当中有叶黄素而且最丰富。哎，但是还是那句话，枸杞说是补肾的，你想补肾的话你一天至少得吃10出20出，你才能补进来一丁点的补肾的作用。
1: 一车都不行，还得几十车呀。
0: 所以说这你可能吗？吃玉米啊，对吧，你光靠吃胡萝卜吃玉米，你补充一点这个叶黄素根本起不到一个治疗的级别。所以说呢这是后话啊，叶黄素呢它是我们眼表各种细胞的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能量的供给的一种营养物质，这就是我说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叶黄素就是专门调理我们眼睛的。所以说叶黄素是我们眼表的杯状细胞最根本的粮食。那这个叶黄素我刚才讲了，25岁之后就开始消耗了，存多少就是多少，预示着你将来能用多少。现在大家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事儿我要跟你说啊。
1: 您说。
0: 你知不知道年轻的时候眼睛越好的人，到了老了岁数越大的时候他的眼病越重？
1: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年轻的时候眼睛越好，老了就越容易得老花眼。
0: 老花眼是两回事，老花眼是屈光不正。我一听呢你就不是特别的爱你的父母，包括你爷爷奶奶，你沟通啊，你们肯定有代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年轻人的话，你就问问你的父母，尤其是有眼病的患者，越是年轻的时候眼睛好的，老了眼病就越严重。
1: 什么原因呢？
0: 你不知道是吧？
1: 不知道。
0: 记住了，我们的视力越好的人，你消耗体内叶黄素就越多，因为我刚才说了叶黄素是维持我们眼睛功能的，包括我们视力的唯一的物质啊，换一句话讲，你年轻的时候眼神越好，你消耗就越多，而你25岁之前我们自身是能够合成的，25岁之后自身不能合成了，除非你有这个意识每天在不停的补充。如果你没有这个意识的话，你就在你25岁之前消耗，那叫吃老本。所以说你这个年轻那会儿你视力越好，你消耗的这个本就越多，那这个存折里的叶黄素你消耗多了，你老了怎么样啊？
1: 就是眼睛越来越不好了，
0: 流失的越多眼病犯的就越早，而且你眼病得的就越重啊！反而很多人呢年轻那会儿啊视力不太好，然后岁数大了反而好点了。 啊，你看对比下来，人上了年纪之后了，像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还有黄斑变性这些问题，反倒有可能会轻一些。前提就是体内还有充足的叶黄素，源源不断的供给给眼部，维持眼睛最基础的机能。那相当于咱们眼睛这份老本钱还存下一部分。当然了，这些呢，终归还是属于眼部的病理变化。这里边大家呢要弄懂一个关键点，叶黄素就是我们眼睛最基础的能量来源，只要体内叶黄素储存充足，很多视力问题、眼部毛病就不容易找上门。所以现在不少中老年朋友也懂这个道理，都在坚持的补充叶黄素，市面上叶黄素相关产品也随处可见。那大家就知道了，吃叶黄素啊，哎，都说对眼睛好，就好比老一辈人常说吃胡萝卜对这个眼睛有益，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吃的这个叶黄素啊，包括咱们药房买的那个市面上的叶黄素，和我刚才说的你吃胡萝卜能治眼病是一个道理，它根本达不到那个效果。你像青光眼的、白内障啊，有吃胡萝卜吃好的吗？
1: 确实不太可能。
0: 因为刚才说了，你要是吃胡萝卜，一天至少吃10车20车的吃，才能够补充那么一丁点的叶黄素出来。
1: 对，你平时吃的量远远是达不到标准的。
0: 常听我们节目的人呢，应该知道，以前我给大家伙推荐过辅酶 Q 十，
1: 这个呢是管心脏的。
0: 但是辅酶 Q 十我曾经说过啊，每10毫升就得一支的含量里边必须得是46毫克才有治疗的作用，才有调理的意义，高了低了都不好。你这窗户纸你捅不开的话，你吃了等于白吃。而我们市面上你买到的辅酶 Q 十都是多少的？30毫克的有，200毫克的也有。它不是黄金含量的，多了伤身体，少了不管用，
1: 那就是没用呗。
0: 对，所以说呢，我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素起牌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一定是黄金配比含量的，我们吃上了才有治疗的意义。还有为什么那么多人吃水质素都没有用？因为市面上不就江西樟树的才有吗？那除了那儿的，它都不正宗，
1: 就是没效果，白花钱。
0: 叶黄素确实是目前唯一治疗我们眼病最好的一种物质，因为叶黄素的发现是21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发现，因为有了叶黄素的出现，能够逆转恢复我们人看见东西的这个权利了，让我们复明了。而叶黄素你要想起到这样神奇的作用的话，要具备三个条件。
1: 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呢？
0: 记住了，第一个是浓度，它的含量要达到临床治疗级别。
1: 哦，那第二点是什么呢，易老师？
0: 第二点记住了，叶黄素一定要外用加口服。
1: 外用加口服。
0: 对。
1: 之前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错误的意识，就是给它用错了呗。
0: 外用能解决我们眼睛3分，而内服能够解决我们眼病的7分。所以说一定是一个外面的3分和里面的7分加在一块才是100%。啊，你知道为什么外用能解决3分的问题吗？
1: 不知道。
0: 因为我说了啊，老年常见的眼部疾病只有30%是眼表的疾病，70%是眼底的疾病。那么通过外部的这种外用的方法，不用通过我们的消化道，不用通过我们的血液，可以直接吸收到我们的眼表，起到调理的作用。这个就是解决了3分的问题。而那7分的问题
1: 就内服了呗，
0: 一定要靠内服。而内服的是什么？记住了，不是单纯的叶黄素。我们临床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儿，
1: 什么词儿？
0: 叫眼底素。
1: 眼底素。
0: 对，要想解决100%眼病的话，外用叶黄素，内服眼底素。当然了，眼底素最主要的成分也是叶黄素，它还有其他的一个配比。这个呢，我这几天我还会给大伙去讲，讲到这个眼底素到底是什么啊，然后大家伙注意收听。但是要记住，就今天讲到的干眼症，它是不是眼表的问题？它要靠口服叶黄素，效果不会特别好，还得外用。
1: 一定要外用，为什么呢？
0: 眼表的这个疾病呢，通过外涂外用是可以快速吸收的。人眼睛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啊，叫做血眼屏障。啊，很多药物它不能够穿透这个血眼屏障，所以说呢，这就是眼底素的秘密。当然了，这个过两天呢，我会给大伙详细的去讲眼底素的。
1: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希望大家通过栏目都能够用得起这些高端的产品，还能够吃得明白，吃得有品质。就像易老师说过的，高端的药品呢，能够让我们更快的好起来。这看病啊，吃药它就不再是难题了。那相信在果品优选健康购

0: 平台的严格甄选之下，以后呢咱们的老百姓都能够吃得有保障，用得有疗效。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连线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2: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1: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2: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1: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2: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1: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1: 国品优选胜初心，
2: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
5: 易老师吗？
4: 你好。
5: 哎呀，你好你好易老师啊，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要那款可以涂抹的叶黄素。
4: 哦，想要这款涂抹的叶黄素，你听着就想要了。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5: 我这10年前查出来的糖尿病，前几年血糖控制的还算平稳，后来就怎么调都不理想，血糖也忽高忽低的，并发症也跟着找上门来，眼睛是最早出现问题的，现在也是情况最严重的。大夫说我是视网膜病变，这视网膜病变吧，已经累积到黄斑区了。
4: 已经累积到黄斑区了。我跟大家说啊，就临床上这个病症啊，我们简称为叫糖网，全称呢叫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这是糖尿病患者当中十分常见，同时呢又非常凶险的一类眼底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糖网呢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三大重点致盲眼病之一，所以千万不能大意。
5: 对，我不大意。实话说，老师啊，我特别怕失明，现在情况确实挺糟糕的，视力下降的很厉害，看东西啊还会变形，眼前总飘着黑影，原先看东西吧，好比50寸的大彩电，现在缩的跟19寸似的，而且用眼之后吧，眼睛又疼又胀，脑袋也跟着钻心的疼，有时候还恶心，还想吐。我听说咱们这款可以涂抹的眼膏啊，我就赶紧打来电话。实在不想再这么遭罪了。
4: 我跟你说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呢确实能够帮助咱们缓解这些难受的症状，因为它是高浓度的高纯度的叶黄素，属于外用涂抹的剂型，那不用经过胃肠道的消化吸收，通过眼表直接渗透到眼部，那起效呢比较直接，作用更直接。而且这套可涂抹叶黄素啊，是顶尖权威眼科医院非常先进的一套方案。那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盖茨疗法。这什么叫盖茨疗法呢？简单来讲就是3分外涂7分内服的一个组合调理方式。那这套方案在国内眼科领域的话是非常有权威性的。
5: 哎呀，太好了，老师啊， 我还想请教您啊，血糖高为什么会伤害到眼睛呢？
4: 很多人搞不懂呢，糖尿病怎么就能牵扯到眼睛了，对吧？
5: 对，
4: 其实道理很简单啊，我们眼底布满了毛细血管，这些血管比头发丝还要纤细，那血糖偏高的时候吧，血液里的糖分含量高，血液就变得粘稠了，血液一粘稠，在眼底这些个细血管里边流动它就会变慢，就很容易造成眼底毛细血管堵塞。那眼底毛细血管是专门给视网膜细胞输送营养的，包括叶黄素也全靠这些血管输送到视网膜上面。那这个血管堵死之后啊，叶黄素这类的营养物质输送不过去，视网膜得不到营养补给，那时间久了就萎缩了，就跟人吃饭一个道理，一顿不吃还好，连续两三天吃不上饭，那人就扛不住了。所以很多糖尿病的并发症根源都出在血液循环上，那血管不通，营养送不进去怎么办？就要换个思路，就像你问到的这款涂抹式的叶黄素，它不走血液循环这条路，直接眼表涂抹渗透吸收，直接给眼底补充叶黄素，同样可以起到调理改善的作用。
5: 对，您这一讲我可明白了，老师，怪不得我之前用的产品效果不好，问题啊应该就出在这里。
4: 没错啊，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呢，必须要有足够高的浓度，足够高的纯度，达到调理级别的标准，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你用上之后吧，看东西会感觉清亮了啊，眼睛胀吐缓解了，头部紧绷难受的感觉也减轻了。那这种涂抹型的叶黄素是目前很先进的眼病调理手段，也是国内权威眼科临床医院在使用的方案。专业问题咱们还得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呀。
5: 对，您说的真的没错，您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各大眼科机构都在用的疗法，这就是专业人做专业事。说实话呢，我之前还听差了，听成比尔盖茨疗法，之前都没听说过呢。
4: 不是比尔盖茨啊，比尔盖茨世界首富啊，这一套眼病调理方案叫盖茨疗法，那是一位斩获诺贝尔奖提名的权威盖茨博士研发开创的，所以说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核心呢就是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就你的情况来讲啊，糖尿病引发的眼底并发症已经是属于比较重的情况了。我给你讲两点：第一，血糖一定要控制稳定，这是基础，必须要做；第二，如果能够找到这款可涂抹叶黄素，一定及时用上；第三，刚刚说了三分外涂七分内服，条件允许的话，完整用好这套盖茨疗法，内外搭配，才能逐步的去改善糖尿病带来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问题，这点你一定要牢牢的记住。
5: 那就拜托您了，老师，能让我用上这款涂抹叶黄素我就很知足了啊。虽说外涂只占三分的作用，但我感觉这三分嘛，比别的十分百分都管用，麻烦您多多帮我行吧。
4: 这样，你继续收听节目，一旦这款可涂抹叶黄素有相关通知了，你第一时间联系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啊，现在呢就可以联系场外工作人员去登记信息，预留这个名额，产品一旦到位，工作人员会优先通知你的，明白了吧？
5: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也谢谢国品优选健康购，我就不多占用的节目的时间了，再见了啊，易老师。
4: 好，咱们再见。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 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有请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学双博士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易老师，话说我想咱们这个节目啊，创办至今也有好多年的时间了，您说这么长时间里我就挺纳闷的，您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么多健康养生的产品里得有好几百种了不？
4: 其实算一算吧，这份体量啊真的不小。咱们节目刚推向市场的时候呢，主要落地在各个省会城市嘛，然后后来呢，随着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口碑啊影响力越来越大啊，不少的第四级媒体也都主动找上门了，要跟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啊展开合作，甚至还有媒体呢想买断咱们节目的这个版权。那算到今天呢，已经是全国有50多座城市上线播出咱们的节目了。那相信呢，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老朋友们都深有体会，咱们平台上面的产品的品类呢，那是非常丰富的，
0: 特别丰富。
4: 嗯，确实得有几百了吧？
0: 是的，
4: 这个我还真没有仔细算过啊，就保守点说，没有几百，反正100多种是肯定有了。
0: 对，属实是挺多的。
4: 我经常说哈，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这个世界上呢，说有没有一把钥匙能够开所有锁的呢，就打开所有门的呢？
0: 就是说有没有一种药能治好多种病的？
4: 对，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根本就不可能也不存在这样的事情发生。
0: 但是我感觉哈，好像我有时候听收音机或者是听周围的朋友说，好像真有那种说谁家买了什么药什么都管，说又能治这个又能治那个，从脑袋顶治到脚后跟。
4: 那就是这一种产品什么都管了。
6: 对，
4: 哎，什么该。

0: 硬化呀、啊、肺气肿啊、胃炎呐、啊，甚至连痔疮啊、连脚气都管了，就这一种产品包治百病了。
1: 就把他说的特别神。
0: 其实小雨，我跟你讲啊，我们这个社会的也确实是鱼龙混杂啊。像你说的这样的节目呢，我也有听过。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也都听过啊。就是一种一直卖着一种产品啊，反正你什么病吧，你打来电话，什么病我都治，我都管。

0: 但实际上卖来卖去，你会发现它就卖一种。
1: 其实这个就不太对，听起来就不靠谱。
0: 要不怎么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吧，就在选择节目的时候，我们自己啊要有分辨的能力，就一定要学会，咱们得擦亮眼睛
1: 没错。
0: 啊！啊，你得学会分辨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啊，就像你刚才说的，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种药、一种产品能够包治百病呢？
1: 这个不太可能。
0: 是绝对不可能啊！就你看看吧，就按照我们正常人的这个思维来讲的话，这叫神药啊！啊，那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边那神药啊，这
1: 对。
0: 种神药啊，这根本就不存在。那怎么可能说一种药也一个仙丹把所有的病全治了？这不可能。但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到谁说的说你什么病，我都不用问你的病，啊，你就用我这个药啊，什么病我都能给你治。我告诉你，你要听到这样的话，无外乎就两种情况。
1: 哪两种呢？
0: 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这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讲啊。
1: 您说吧，我听听。
0: 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吧，也经常爱得罪人。一种情况呢，我说白了就是骗子，啊，那哪有一种药说能治百种病呢？可能吗？
1: 哎，还真是哈。
0: 啊，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血压高的就是高血压、低血压，它采用的方法，咱说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哎，那高血糖、低血糖这两种病，它两种病，对不对？
1: 对呀，
0: 哎，你说哪一种药？我说，哎，我高血糖也能治，我低血糖也能治，啊，那你到底是升血糖啊，你还是降血糖啊？你升血压，你还是降血压呀？你得给我一个机理，你得说明白怎么回事吧？所以说，从这一点上，它这逻辑就不通。更何况，我们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器官，它针对的不同的疾病，就这种情况，说你一种药治百种病的，就根本就不存在。啊，我说了，如果说咱们听众朋友听到这种话的，无外乎就是第一种，这有可能你就是，哎，大概率吧，你就是遇到骗子我。咱们就一定得擦亮眼睛了，你得把你的钱包，你得捂住了。
1: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好好想一想了。
0: 对，咱们说，钱花了没了，没关系，咱可以再挣。
1: 对，钱没了也就算了，主要是健康怎么办？
0: 最主要的是，你这样的产品你就放心吧，它都不符合咱们人的那个常识的逻辑。
1: 就是啊，这能吃吗？
0: 吃了以后啊，咱说实话，你身体吃坏了，这是花多少钱买不回来的呀！
1: 对对对。
0: 啊，当然这是第一种情况啊。第二种情况，我觉得啊，咱得往好了想，往好了想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讲这个产品的人，他根本就不是学医出身的，他不是医学专业的人，
1: 他不专业，业余，他根本就不明白。
0: 所以不一定做什么的呢，他可能是修车的。啊，或者以前可能是饭店服务员，哎，现在他就敢嘚不嘚嘚不嘚，反正口好，哎，嘚不嘚嘚不嘚，他就敢讲，
1: 啊，就变成一个大忽悠了。
0: 完全是没有医学常识的人说出的话。我这产品我包治百病，就跟以前卖那个大力丸似的，它有什么区别呀？
1: 对呀。
0: 啊？哎，就这种情况，我觉得咱就一定要擦亮眼睛。哦，我经常能接到咱们听众朋友就打来的电话啊。
1: 啊，说什么呀？就是说，怎么人家都包治百病，你这个就治一个病啊？
0: 哎，对，真就是这样。你说听众朋友，这很信任我呀。有一老师，你看你给我们推荐的这些产品呢，真的非常好啊。但是呢，太多了，你就能不能说一种产品把我们这些问题全包揽的呀？就大家伙儿，你信任我才问出这样的问题。那他们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听到过包治百病的了。啊，但是能给我打电话呀，可能也是听到咱这个节目了。然后呢，我一给他们解释，我说这天底下没有包治百病的这种产品，大家伙幡然悔悟了，合着踩了这么多年坑，蒙蔽这么多年双眼，这终于算是反应过来，然后才给我打的电话。
1: 对。
0: 打电话呢，就跟我说，说易老师啊，您听听啊，以前我接触过别的产品，名字呢咱就不提了，因为得罪人的事儿啊，咱也不干。人家宣传的自家的产品说包治百病，不管你是什么病，只要说得出来，哎，他都能给你治。
1: 哼，易老师，那您当时听完懵不懵啊？
0: 我当时一听，实话，我觉得特离谱，就哪有这样的道理啊？你说出这种话，连最基本的医学常识你都不讲了，就现在社会上居然还有人敢这么说，居然 还有人愿意

0: 相信，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了。你要说这个二三十年前啊，信息闭塞啊，有可能上当。可是现如今这科技这么发达了，自媒体遍地都是，信息来源这么广，我们怎么还能去信这种说辞呢？
1: 对，
0: 还有不少人跟我说，人家那是中药啊，那个中药是可以百治百通的啊。
1: 那你啥药它不也是药吗？
0: 这快听到这儿，我真的又是又好气又无奈啊。别的我不多说啊，这咱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应该都了解我的履历。我三岁就开始接触中医了，我练的是中医的童子功，一直学到30岁，可以说前半辈子大半的时间我都扑在学医上面了。30岁之后我又开始专研西医，到了40岁就深耕生命科学了。
1: 前半辈子都在学医了，
0: 就一直在学习进步，进步学习。在我一直秉承着一个理念，甭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那就是好猫。中医也好，西医也罢，苗医藏医啊，只要是真正的对身体有益的，能够守护健康的，那就是好医学。反正各类医学发展到顶点了，顶尖的层面了，说白了它就是研究生命的。所以说归着班那就是生命科学。而生命科学呢，它没有门派的壁垒，不分什么派系，中医西医苗医藏医唯医蒙医，反正一切有益于身体健康的调理方式全部都纳入了生命科学的这个研究范畴了。就连国外啊，现在也越来越认可我们传统中医的价值，这是科学的力量啊。我打小呢我学中医的，有人跟我说了，说某款产品是中药，所以就能够包治百病。但是我在这儿我给大伙提个醒，真正了解中医的啊，甭说你真正了解，你但凡你翻中医的，你看看中医的典籍，就真正懂中医的人，正经行医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中医讲究是最讲究一人一方的。
1: 一人一方，
0: 对，同样一种病，这个方子也要因人而异，它得灵活加减。咱就拿肺气肿来讲，你同样是肺气肿的患者，大夫给你开方子，他要参考你的年龄、你的职业、你的日常生活习惯，甚至你这人的性格脾气，他这个药材配伍他要随时的给你调整的。
1: 对，这才是高明大夫的辩证思路。
0: 就算做不到这个医术的高超，这个底层的道理、底层的逻辑关系咱们必须得懂啊。你不同的病症怎么可能靠同一个方子你就全都治好了呢？
1: 是啊，逻辑上根本说不通啊。
0: 平时呢我经常接到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啊，一开始听到这些不实的宣传啊，我心里边是又着急又生气，把见得多了呀，这性子也就慢慢的就磨平和了。
1: 确实这类乱象啊实在是太多了。
0: 所以说呢，咱们果脾优减健康购和别的健康讲座平台，它本质上它是有很大区别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对待每一种病症，我们都会放眼全国，我们是全国挑选最合适的调理改善的方案。病症不同了，对应的办法自然也就不一样。所以说以前的听友们会发现啊，咱们节目呢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给大家伙介绍一款产品，也有不少老听众跟我讲说，伊老师啊，咱们平台的东西样样都好啊，我全都想要。所以说在这里边我也不止一次的我劝过大家伙，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开播到现在就国内啊已经是快4年了，平台上面推荐过的产品不说几百种上百种肯定是有了。那你这么多的好产品，难道咱们就全都带回家吗？
1: 是啊，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如果你没有对应的毛病，没有相应的身体症状，那何必跟风抢购呢？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推荐的每一款产品都是针对特定的病症、特定的人群，咱们照顾不同朋友的身体需求的。所以产品呢，它相对而言呢，它会品类繁多一点。但是大家伙千万不要说听见好了你就买啊，你先问问自己，我有没有这个问题，就有没有对应的这种病症。你就算产品再好，咱们听听学学健康知识也就够了， 啊，它不适合你，咱买回来也白花钱。你钱呢，咱可以省下来，省下来钱，说给这家里边这小孙子买个玩具呀，啊，买点好吃的，这不挺好吗？
1: 易老师，您看，您已经做节目这么多年了，十多年的时间了，那好的产品特别多，但是您甄选出来这100多种产品，您是根据什么为大伙选的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就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到今天为止，品种呢也有上百种了，是吧？
1: 嗯。
0: 哎，就刚才小雨你问这个问题哈，这上百种的品种我是怎么给大家伙挑选出来的呢？
1: 是啊，您是根据自己觉得还是怎么样啊？
0: 哎呦，我哪能说觉得呀，咱就是学一辈子，我也不敢贸然的自己在那会儿就自作主张了，我就觉得这东西好，我给大伙儿选了。大伙记住了啊，国品优选健康购甄选产品只有一个原则。
1: 什么原则？
0: 这就是说到咱们大家伙对各类疾病的关注程度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专门设有客服平台，还有场外健康管理师，我们提供的是一对一的专属服务。那这道服务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就是在节目播出之外，线下帮各位听友解决实实在在的健康难题。而且咱们场外每一位健康管理师每天都要向我上报统计数据，所以大家猜的，你说统计的都是什么内容？
1: 统计的都是什么内容？
0: 哎，对，统计的是什么内容？我告诉你啊，统计的是咱们收音机前广大中老年朋友当下询问咨询最多的、最关心的是哪些病症。健康管理师是可以第一时间呢和咱们听众朋友直接沟通对话的。很多听友我要经常会问，易老师啊，我身上这个毛病啊，有没有什么好的调理办法呀？我们每天呢都会汇总全国收集上来的这些咨询数据，咱们节目里边的产品呢到底是怎么筛选出来的，推送给大家的，依据的就是这份真实的听众咨询数据来排序的。排在榜单前三位的病症就是我们重点的优先的考量的方向。那能排在前三，就说明呢有大量的听友都在被这一类的问题困扰着。那既然咨询的人数最多，那我们就要面向这一大群的朋友放眼全国，我们挑选最优的调理思路、靠谱的产品来解决大多数人共同面临的一个健康困扰了。
1: 哦，易老师，那您最近有跟咱们的客服人员进行沟通吗？
0: 每天都在啊，就这个数据啊我每天都有报，就是我的助理每天也都会给我这个统计出来，然后我最后拿到结果就行了。尤其是你看最近这一段时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知道问的什么病比较多吗？就是最多的是哪一种病？
1: 对呀，我也想问，挺好奇的。那他们都关心的是什么病呢？
0: 我告诉你啊，他们关心的是眼睛的问题。
1: 眼睛的问题，您说起这个呀，就引起了我的共鸣了。
0: 哦，你看哈，这你也戴眼镜是吧？哈，
1: 嗯。
0: 但你现在还没到岁数呢，那当你岁数大了，一过50之后啊，你会发现，眼睛这个病呢，它是最困扰我们的问题啊。所以说这段时间呢，大家伙统计上来的数据说问眼病的排在了第一位，而且呢，比第二位高达3倍之多，这个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儿啊。所以说呢，从今天开始，我就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眼病问题，包括我们应该如何的解决啊，这是很关键的。我们既要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也得知道我们这个病怎么才能治，这是大家伙关心的。所以说从今天开始，我会利用一大块的时间吧，着重的给大家伙讲眼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个眼病。
1: 您就说到这个眼睛的问题，那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解决这个问题很常见，就滴点眼药水，不然还能怎么样呢？
0: 哎，所以说呀，一看你就不是学医出身呢。
1: 那当然了，
0: 我们针对于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个眼病呢，可不是说把这个稀奇古怪的眼病都算上啊，因为常见的眼病它都不下40多种呢。
1: 那您说老年人常见的眼病的话，那我听过呀，应该有什么白内障、青光眼，还有那个黄斑变性，还听过一个叫飞蚊症。
0: 对，飞蚊症没错， 飞蚊症的学名呢叫玻璃体。

0: 体混浊。
1: 哦，
0: 妈，我告诉你啊，这些病还不算是人群最大的。
1: 那您说在眼病当中发病率最高的是什么呢？
0: 记住了啊，在我们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一种眼病发病率是最高的，而且这是以前的数据。40岁以上的人群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25岁之后这种眼病就已经开始高发了。
1: 哪种？
0: 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
1: 哎呦，我都可着急了。
0: 你别着急，为什么呢？你刚才不是说了，说只是发病率啊，我将要说的这种眼病在我们眼科界未来15年之后将是眼科界不治的癌症，就治不好的癌症，明白吧？
1: 这么严重吗？
0: 我告诉你是什么啊。
1: 什么呀？
0: 着急了是吧？
1: 是啊，就这么严重的病我好像都没听过。
0: 我告诉你啊，它叫干眼症。
1: 嗨，易老师，您是不是逗我呢？这眼睛干它难道还是病？那我们经常眼干呢，就是现在我有的时候看手机看电脑屏幕，因为长时间的看，对吧，我也不眨眼睛，那有时候呢就会经常的流眼泪，眼睛感觉到疲劳，我就用力的眨一眨，这还能算病吗？
0: 哦，看你那一脸傲娇的样子啊，真是你不知则不怪哦。我告诉你，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呢啊，如果说你要真形成了干眼症的话，会直接导致你失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你说你怕不怕？
1: 这么严重吗？
0: 老艾看又惊讶了，那你看白内障啊，它可能不会导致失明，青光眼眼压高到非常高的时候呢才会逐步的导致失明，而干眼症会直接导致你失明。
1: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只是眼睛缺水了它就会导致失明呢？
0: 谁跟你说这干眼症就是眼睛缺水啊？
1: 不是吗？就像沙漠一样，它干涸了就没有水了，眼睛缺水，那我滴一点滋润的眼药水不就行了吗？
0: 要不怎么说这社会上吧，就有这些像你这种断章取义的，或者是望文生义的这样的人，就出现了一种误读，啊，结果呢就把真正的这个科学就给带跑偏了，啊，然后就误导了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都会认为什么干眼症嘛，就是眼睛干呐。谁告诉你的干眼症它的名字有个干字，你就认为它是眼睛干呢？
1: 那不然它为啥名就这么起呢？那我就是这么理解的呀，那不对吗？
0: 肯定不对呀。如果说你要是这么给别人讲课的话，假如说你还推销一些产品，那和我刚才说的那些骗子呀就没啥区别了。
1: 哦，那这回我得好好听听。
0: 咱听众朋友也跟着一块好好听听啊。所以说呢，就是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表现啊，就你说出来这个话它不符合逻辑啊，干眼症就眼睛干啊，哈，这不对的啊。反正能说出这种话的人一看他就不是学医的，所以说大家伙呢一定得擦亮眼睛了。
1: 是，那这回我得了解一下
0: 干眼症啊。它的名字呢确实有个干字，那确实干眼症当中有一种临床表现呢是眼睛发干，眼睛发涩啊，确实有这个症状。但凡是干眼症的患者，你要见点风的话，他那眼睛会哗哗的流眼泪。那你说他这眼睛到底是缺水呀，还是多水呀？这能回答上来吗？
1: 这还流眼泪？那这个症状我没听过呀。
0: 那你刚才说了啊，说你看这个手机的时候眼睛发干。
1: 对呀。
0: 那也开始流眼泪了，对吧？
1: 对呀。
0: 那你说你这眼睛里边有水还是没水呀？那如果是干的话，它不应该流眼泪啊。
1: 那我回答不上来。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干眼症眼干眼涩这只是其中一个表现，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叫迎风流泪，而且这个眼泪你是控制不住的，哗哗的流眼泪。
1: 哎，你说这个迎风流泪这事儿啊，我想起来，就有的时候回家，家楼下呢就有一些年龄稍长一点的老人，我经常能看见，他就拿个手绢就擦眼睛，然后这个眼睛啊永远是红肿的，好像一直在流眼泪。小的时候我就不明白，我以为这老奶奶有什么伤心事儿呢，天天哭，后来知道了，可能是她眼睛生病的原因。
0: 对，然后呢你一问他眼睛还干涩啊，那我们就不理解了，眼睛哗哗的流眼泪，结果你眼睛还干还涩，按道理说这是个矛盾的事儿啊。
1: 对呀，为什么会这样呢？
0: 我告诉你啊，咱一点点来。我刚才说了，为什么干眼症

0: 将是15年之后眼科界一个非常恐怖的事儿呢，它是一个不治的癌症。首先啊，越来越年轻化着这个病，因为由于我们这个科技的发展呢，现在一些电子产品的出现呢，对眼睛的影响尤为严重啊。就像刚才你说的，你首先举的例子是你看手机。
1: 对呀，天天看。
0: 哦，看平板儿。
1: 对，还躺着看。
0: 啊，这说的还这么自豪啊，你以为是啥好事儿呢？这就是给你眼睛你找病呢。等20年后啊，你再回想起来，你就会明白我今天所说的这些个问题有多现实了。现如今啊，电子产品越来越多，我们长时间接触各类的电子设备，首先一点，电子产品本身就存在辐射，在电磁波的持续影响之下，会直接损伤我们人体的细胞。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略的问题，叫光污染。什么叫光污染呢？就现在这个城市高楼林立，到处都是玻璃墙啊，这玻璃墙幕反射出来的这个强光会直接伤害我们的双眼。那说到这儿啊，我做节目我总爱提起这个20-30年前的旧时光啊，就会有人问我说，易老师啊，那时候物质条件差，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你怎么总怀念那个年代呀？
1: 是啊，
0: 其实那个年代这个物质生活确实是不算富足，但是留下来了很多的生活习惯呢，反而是非常健康的。30年前没有这么多高楼，更没有五花八门的电子产品，那时候说谁家有一台电视机，全村人呢都得凑过去看热闹，晚上8点多家家户户就熄灯休息了，大街上黑漆漆一片，
1: 对，大马路上却黑。
0: 那大家回想一下，那个年代医院里眼病的患者很少，大街上校园当中戴眼镜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可是现在呢，我们做过一项调研，北京有一所小学1年级一个班里边一共有54个孩子，其中50个已经戴上眼镜了，剩下那4个晚上还要佩戴这个角膜塑形镜做矫正啊。换句话说，全班54个孩子没有一个视力是完好的。
1: 为什么呢？
0: 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第一大元凶就是电子产品，第二个就是城市飞速发展，高楼遍地，光污染无处不在。大家都知道啊，自然光是看着是白色的，可透过3棱镜折射之后啊，就能分辨出不同的颜色彩色，
1: 赤橙黄绿青蓝紫7种色光。
0: 哎，7种光线的光波长短也各不相同，在这7色光里边，紫外线也就是紫外光对我们眼睛的伤害是最大的。就拿我们那个实验室手术室来讲，每次工作人员离开都会关掉啊普通照明灯，开启紫外灯，然后通宵照一个整晚上，第二天上班之后第一件事先把紫外灯关掉，再开展日常工作。那大家都知道啊，开紫外灯是用来杀菌消毒的，那它为什么能够杀菌消毒，大家想没想过
1: 它是不是能把这个细菌都杀死？
0: 没错，紫外线是最可怕的一点呢，就是能够让这个蛋白质瞬间固化，蛋白质一旦固化，生命也就随之消亡了，这就是紫外线杀菌的一个底层原理。在紫外线的照射之下，细菌体内的蛋白质会立刻发生固化，那细菌呢也就直接的被灭活杀死了。所以大家去过手术室啊实验室都知道，第二天进到工作区域了，关掉紫外灯之后，明明这里边已经是无菌环境了，却能闻到一股淡淡的焦糊味。
1: 这个是产生的什么味道啊？
0: 这个淡淡的焦糊味啊，就是细菌遭到紫外线照射，蛋白质变性死亡之后产生的味道啊。这简单打个比方，大家都吃过鸡蛋？
1: 吃过呀。
0: 哎，你这个生鸡蛋那个蛋清是透明流动的液体，把它煮熟之后它变成什么样了？
1: 蛋清就变成乳白色的固体了。
0: 蛋清本质就是蛋白质，高温之后发生固化了，这个鸡蛋呢也就失去活性了，这就是蛋白质固化最直观的例子。我们人体的细胞内啊，同样含有大量的蛋白质，那长时间遭受了紫外线的照射，体内蛋白质一样会发生固化，细胞就会快速的死亡。
1: 哦，
0: 哎，那紫外线最先伤害我们身体的是哪个部位呢？就是蛋白质。我们的皮肤还算特殊， 啊，能抵御紫外线的这个伤害，然后呢它会长出来一层角质层。就像东北朋友都知道啊，洗澡的时候拿那个搓澡巾一搓，会搓来一层这个菌皮儿。啊，不少人呢就纳闷了，天天洗澡怎么还能搓出来脏东西呢？其实这不全是灰尘，这是代谢脱落的角质，这层角质层是用来阻止紫外线，避免它伤到真皮层的一个保护屏障。
1: 明白。
0: 哦，所以呢，就有一部分人呢受到紫外线照射之后了，会有过敏，就一晒太阳脸部发红起疙瘩发痒啊发炎。但绝大多数普通人只要紫外线强度不是特别的极端，皮肤是可以起到一个防护作用的。那我们身上呢，说哪个器官没有这层保护的屏障就极易受损，还几乎没办法防护呢？
1: 那就是我们的眼睛了呗，
0: 尤其是眼表的这个角膜。
1: 角膜怎么了？
0: 它是最先直面紫外线的部分啊，这角膜上的细胞会直接的被紫外线杀伤。所以呢，正是光污染再加上各类电子产品的普及，才造成了现在眼病的高发，而且发病年龄越来越年轻。咱们前面说到干眼症啊，就和这两大环境因素息息相关。那提到干眼症，很多人以为呢就是眼睛干了眼睛涩了，其实不完全是。还有不少人这眼睛明明是干涩难受，反倒还迎风流泪，眼泪哗哗的往外流。很多人搞不懂这是什么道理啊，我给大伙讲明白啊，一听你们就懂。我们人体的角膜上面分布着有十多种不同的细胞，有序的排列组合的。
1: 这个太深奥了，老师，您第一句我就感觉我记不住呢。
0: 你不用记啊，因为你不是学医的啊，就这个听一遍就行啊，你也不是什么眼科大夫。它有十多种细胞的排列组合，共同组成了我们的角膜。但是其中有一种特殊的细胞，你要记住，这种细胞呢叫做杯状细胞。
1: 这个是干啥的，老师？
0: 杯状细胞啊，你听这名字，杯状细胞长得应该像什么？
1: 像杯子。
0: 高脚杯。
1: 啊，高脚杯。
0: 所以说我们临床上把这种细胞呢叫杯状细胞。那这个杯状细胞呢就是分布在我们的角膜上，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就如果它是健康的话，就是我们在流眼泪的时候，杯状细胞能够把这个眼泪啊给它抓住，抓住之后啊能够分布在我们的眼表，分布在我们的角膜上。
1: 它留在了我们的眼睛里边了呗，
0: 在眼睛表面了，
1: 就是不会流出来。
0: 比如说我们盯一个东西看的时间长了，妈，你为什么要眨眼睛？
1: 那我眼睛疲劳啊。
0: 对，你眼睛疲劳用什么词儿来形容？是不是眼睛干了？
1: 对呀。
0: 哎，那你一眨眼睛是不是眼睛不干了？
1: 对呀。
0: 哎，那你眨了一下眼睛，实际上就是刺激你的泪腺开始分泌眼泪了。而这个眼泪为什么没流下来呢？就被你角膜上这个杯状细胞给抓住了，它起到一个不停滋润你眼角膜的作用。如果说你这个眼角膜要是没有水的滋润的话，它马上就坏死了啊！所以说一定要有这个水来分布在我们这个角膜的表面。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眼角膜上如果没有水雾的滋润的话，我们看东西是模糊的。就是同样你盯着一个东西看，你不眨眼睛，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
1: 对呀。
0: 对，然后你眨一眨眼睛，揉一揉眼睛，是不是特别清楚了？
1: 是，就好了。
0: 咱们看东西看远处看不清啊，说看不清，使劲眨眨眼睛或者揉揉眼睛的话，是不是看的就清楚了？
1: 是因为它这个细胞啊，它在帮助我们看清东西吗？
0: 因为你在揉眼睛的时候就开始分泌眼泪了，分泌眼泪的时候，杯状细胞就把它留在了眼表了，它就会形成一个雾膜。这个雾膜呢，就像一个平面镜一样，它就更加的透彻了。要不然没有这层雾膜的话，我们这个眼角膜是不平的，就有点像什么呢？像家里边这个磨砂玻璃一样。
1: 磨砂玻璃
0: 啊，这我举个例子啊，你家这个卫生间的门是木门还是玻璃的？
1: 玻璃的，它是多棱状的。
0: 多棱状的，好，那然后你透过这个玻璃能不能看到里边？
1: 看不见啊，很模糊。
0: 为什么模糊？因为它是磨砂的。我问你一下啊，你家里这个洗手间的磨砂玻璃是磨砂面冲了这个洗手间还冲外边？你想想回忆一下，你们家这个洗手间
1: 冲里的。
0: 冲里的是吧？那我告诉你啊，你家里磨砂玻璃如果冲里的话，你在家里边就是洗手间呢洗过澡吗？
1: 那肯定洗过呀，我都在外边把这个门锁上。
0: 你把这卫生间的门锁上，这个卫生间它不是磨砂玻璃的吗？ 那咱们家里这磨砂玻璃，打个比方，磨砂玻璃的面要是朝里屋的话，你洗澡的时候可要当心了，外边的人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1: 这是什么道理呢？
0: 洗澡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水汽，水蒸气，水蒸气附着在磨砂面上，瞬间就变得透光了。磨砂玻璃本身它倚靠的是表面的这个凹凸不平的磨砂层产生的折射，外边才看不进去。可是一旦有水雾把这个凹凸面啊给它填平了，表面变得光滑平面了，立马就通透了。所以说我提醒大家伙，家里边装这个磨砂玻璃的磨砂面一定要朝外，千万别朝里屋啊，你那个磨砂面朝里，洗澡遇到水汽它就容易走光。不过呢，就算你磨砂面要朝外的话，别人故意往这玻璃上面抹一层水，它照样能看透。
1: 这个可真得注意了。
0: 一般宾馆里边有很多都这样的啊。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加装这个磨砂玻璃的就用的越来越少了。但如果实在想用的，最好是两层磨砂玻璃，两层都朝里夹到中间，你这样呢里外都不透，就安全性才够。但我讲这个生活的例子哈，是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咱们这个角膜。我们眼睛的角膜表面其实就和这块磨砂玻璃是十分相像，如果缺少泪液这层水雾去滋润，看东西就会一直模模糊糊啊，也就是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看东西久了总爱揉眼睛，揉完了瞬间就能看清楚一点了。
1: 但是我感觉哈，人眼真的是很神奇。
0: 神奇在哪儿？关键就在角膜上面的杯状细胞，它的作用就把这个泪液锁住，保留在角膜表面，以此保障角膜不会干燥，维持我们正常的视力。角膜表面保持光滑平整，一旦变得像磨砂玻璃那样凹凸粗糙了，看东西就会模糊不清。那杯状细胞承担的就是这么一个关键的作用啊。可是一旦说外界的环境发生改变了，长期接触电子产品了，再加上光污染或者是受其他身体疾病的影响，就会造成杯状细胞大量凋亡坏死。那泪液锁不住，眼睛表面存不住水分，问题可不就来了吗？
1: 对呀，水分就少了，它就没有了呀。
0: 所以说呢，尽管说你这眼睛哗哗了淌眼泪，它也白流了，都流外边去了，就没在你角膜上留住，就会出现什么呢？这边淌眼泪，那边眼睛还干涩，看东西还模糊。
1: 问题就在这儿了。
0: 这叫干眼症，听懂了吧？
1: 嗯。
0: 哎，我跟你说啊，跟我做完节目以后回去跟亲戚朋友啊在吹牛的时候吧，你都得跟我说明白了，要不然咱这节目白做了。
1: 行，那我还得带上易老师。
0: 哦，千万不能说这眼干眼涩就是干眼症啊、哦、我跟你说那太偏见了。
1: 是的啊，这绝对不是。首先呢，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杯状细胞。
0: 所以说呢，干眼症的患者你记住，一边流眼泪，眼睛还是干涩的，然后看东西呢还模糊，而且这种干眼症的患者他会越来越重啊。刚才你说的这个杯状细胞如果大量凋亡了，甚至都坏死了啊，水根本流不到你的角膜表面的话，是不是会永远的让你看东西模糊呢？
1: 是啊。
0: 哎，那你视力还有吗？
1: 那还有啥视力了？
0: 哎，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干眼症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就会使我们失明的原因。
1: 那他的这种看不清东西、视力不好，不是由于我们平时的用眼习惯，而问题呢就出在这个存不住水着了，是吧？
0: 是的，你用眼习惯呢会导致杯状细胞的凋亡。
1: 用眼习惯还能导致它的凋亡？
0: 你比如说你看电脑离得特别近，是不是辐射就比较多？那也会伤害到你的杯状细胞啊。比如说你经常的住在高楼大厦里边，家里边装修全都是玻璃墙木啊，这会伤害你的眼睛呢。
1: 因为有这个光污染。
0: 对啊，而我们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老化，它本身也是开始走下坡路的过程，尤其是我们这个眼表的角膜上这个杯状细胞，它有一个特殊的能量供给，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呀，它供给的又越来越不充分，它自然它也就会掉啊。那你知道这个能量供给是什么吗？
1: 那个胡萝卜素。
0: 答对了三分之二。就别看你是瞎蒙的，我告诉你啊，你对了三分之二。这个胡萝卜素是一个总称，它里边有一个单独的分支，这个分支呢是我们眼角膜的杯状细胞最主要的能量供给，就有一个源头的粮食。
1: 这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0: 其实我一说呀你就能知道啊。啊，你听说过叶黄素没有？
1: 这个我还真听说过呀。
0: 哦，谁都听说过啊，因为现在大家伙都知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嘛，啊，怎么个好法？今天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
1: 明白。

0: 现了，原来是因为它是那个胡萝卜素里边的一个分支。
1: 一个分支叫叶黄素，而这个叶黄素，我告诉你，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叶黄素是我们人体与生俱来的，而过了25岁之后，我们自身就不能够合成了。
0: 您说这是我们身体当中与生俱来的？
1: 对。就是你生下来身体当中是能够合成这个叶黄素的，但是到了25岁之后，叶黄素就不能够合成了。
0: 哦，就像到了年龄了不长个儿一样。
1: 对，就像你刚才问我的，说为什么我30岁不长个儿了？哎，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0: 明白了。
1: 25岁之前，我们叶黄素可以合成，所以说呢，在25岁之前，相当于你存钱一样，你存款一样啊，你存多少叶黄素就决定了你将来的眼睛能够用多少年。因为25岁之后，你就开始不停地消耗了。
0: 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呢，小的时候妈妈经常跟我们说要多吃胡萝卜？
1: 有这个道理，但是你吃这个呀，说我吃胡萝卜里边的胡萝卜素啊，这个，然后叶黄素又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咱说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胡萝卜当中的叶黄素的含量特别特别的低，所以说呢，你这个吃你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毕竟啊，它有丰富的粗纤维。啊，还有其他的物质，所以说吃胡萝卜是有好处的。
0: 但是它对眼睛是微不足道的，是吗？
1: 毕竟它补充的就那么一点儿嘛。
0: 那也比不补强啊。
1: 对，它比你吃这个猪肉要强多了，因为猪肉里边一点都没有。
0: 明白了，你要吃胡萝卜的话，毕竟还有那么一点儿。
1: 我告诉你，什么里头最多啊？
0: 什么？
1: 玉米当中。
0: 玉米当中。
1: 所以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说玉米当中有叶黄素，而且最丰富。哎，但是还是那句话。枸杞说是补肾的，你想补肾的话，你一天至少得吃10车20车，你才能补进来一丁点的补肾的作用。
0: 一车都不行，还得几十车呀。
1: 所以说这你可能吗？吃玉米啊，对吧？你光靠吃胡萝卜、吃玉米，你补充一点这个叶黄素，根本起不到一个治疗的级别。所以说呢，这是后话啊。叶黄素呢，它是我们眼表各种细胞的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能量的供给的一种营养物质。这就是我说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叶黄素就是专门调理我们眼睛的，所以说叶黄素是我们眼表的杯状细胞最根本的粮食。那这个叶黄素我刚才讲了，25岁之后就开始消耗了，存多少就是多少，预示着你将来能用多少。现在大家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事儿我要跟你说啊。
0: 您说，
1: 你知不知道年轻的时候眼睛越好的人，到了老了岁数越大的时候，他的眼病越重？
0: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年轻的时候眼睛越好，老了就越容易得老花眼。
1: 老花眼是两回事，老花眼是屈光不正。我一听呢，你就不是特别的爱你的父母，包括你爷爷奶奶，你沟通啊，你们肯定有代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年轻人的话，你就问问你的父母，尤其是有眼病的患者，越是年轻的时候眼睛好的，老了眼病就越严重。
0: 什么原因呢？
1: 你不知道是吧？
0: 不知道。
1: 记住了，我们的视力越好的人，你消耗体内叶黄素就越多。因为我刚才说了，叶黄素是维持我们眼睛功能的，包括我们视力的唯一的物质。啊，换一句话讲，你年轻的时候眼神越好，你消耗就越多。而你25岁之前，我们自身是能够合成的。25岁之后，自身不能合成了，除非你有这个意识，每天在不停的补充。如果你没有这个意识的话，你就在你25岁之前消耗，那叫吃老本。所以说，你这个年轻那会儿，你视力越好，你消耗的这个本就越多。那这个存折里的叶黄素，你消耗多了，你老了怎么样啊？
0: 就是眼睛越来越不好了。
1: 流失的越多，眼病犯的就越早，而且你眼病得的就越重啊！反而很多人呢，年轻那会儿啊，视力不太好，然后岁数大了反而好点了啊！你看对比下来，人上了年纪之后了，像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还有黄斑变性这些问题，反倒有可能会轻一些。前提就是体内还有充足的叶黄素，源源不断的供给给眼部，维持眼睛最基础的机能。那相当于咱们眼睛这份老本钱还存下一部分，当然了，这些呢终归还是属于眼部的病理变化。这里边大家呢要弄懂一个关键点，叶黄素就是我们眼睛最基础的能量来源，只要体内叶黄素储存充足，很多视力问题、眼部毛病就不容易找上门。所以现在不少中老年朋友也懂这个道理，都在坚持的补充叶黄素。市面上叶黄素相关产品也随处可见，

0: 那大家就知道了，吃叶黄素啊，哎，都说对眼睛好，就好比老一辈人常说吃胡萝卜对这个眼睛有益，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吃的这个叶黄素啊，包括咱们药房买的那个市面上的叶黄素，和我刚才说的你吃胡萝卜能治眼病是一个道理，它根本达不到那个效果。你像青光眼的白内障啊，有吃胡萝卜吃好的吗？
1: 确实不太可能。
0: 因为刚才说了，你要是吃胡萝卜，一天至少吃10克20克的吃，才能够补充那么一丁点的叶黄素出来。
1: 对，你平时吃的量远远是达不到标准的。
0: 常听我们节目的人呢，应该知道，以前我给大家伙推荐过辅酶 Q 十，
1: 这个呢是管心脏的。
0: 但是辅酶 Q 十我曾经说过啊，每10毫升就得一支的含量里边必须得是46毫克才有治疗的作用，才有调理的意义，高了低了都不好。你这个窗户纸你捅不开的话，你吃了等于白吃。而我们市面上你买到的辅酶 Q 十都是多少的？30毫克的有，200毫克的也有。它不是黄金含量的，多了伤身体，少了不管用，
1: 那就是没用呗。
0: 对，所以说呢，我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速起牌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一定是黄金配比含量的，我们吃上了才有治疗的意义。还有为什么那么多人吃水质素都没有用？因为市面上不就江西樟树的才有吗？那除了那儿的，它都不正宗，
1: 就是没效果，白花钱。
0: 叶黄素确实是目前唯一治疗我们眼病最好的一种物质，因为叶黄素的发现是21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发现，因为有了叶黄素的出现，能够逆转恢复我们人看见东西的这个权利了，让我们复明了。而叶黄素你要想起到这样神奇的作用的话，要具备三个条件。
1: 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呢？
0: 记住了，第一个是浓度，它的含量要达到临床治疗级别。
1: 哦，那第二点是什么呢，易老师？
0: 第二点记住了，叶黄素一定要外用加口服。
1: 外用加口服。
0: 对。
1: 之前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错误的意识，就是给它用错了呗。
0: 外用能解决我们眼睛3分，而内服能够解决我们眼病的7分。所以说一定是一个外面的3分和里面的7分加在一块才是100%啊。你知道为什么外用能解决3分的问题吗？
1: 不知道。
0: 因为我说了啊，老年常见的眼部疾病只有30%是眼表的疾病，70%是眼底的疾病。那么通过外部的这种外用的方法，不用通过我们的消化道，不用通过我们的血液，可以直接吸收到我们的眼表，起到调理的作用。这个就是解决了3分的问题，而那7分的问题
1: 就内服了呗。
0: 一定要靠内服。而内服的是什么？记住了，不是单纯的叶黄素。我们临床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儿。
1: 什么词儿？
0: 叫眼底素。
1: 眼底素。
0: 对，要想解决100%眼病的话，外用叶黄素，内服眼底素。当然了，眼底素最主要的成分也是叶黄素，它还有其他的一个配比，这个呢我这几天我还会给大伙去讲，讲到这个眼底素到底是什么啊，然后大家伙注意收听。但是要记住，就今天讲到的干眼症，它是不是眼表的问题，它要靠口服叶黄素，效果不会特别好，还得外用。
1: 一定要外用，为什么呢？
0: 眼表的这个疾病呢，通过外涂外用是可以快速吸收的。人眼睛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啊，叫做血眼屏障啊，很多药物它不能够穿透这个血眼屏障，所以说呢，这就是眼底素的秘密。当然了，这个过两天呢，我会给大伙详细的去讲眼底素的。
1: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希望大家通过栏目都能够用得起这些高端的产品，还能够吃得明白，吃得有品质。就像易老师说过的，高端的药品呢，能够让我们更快的好起来。这看病啊，吃药它就不再是难题了。那相信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严格甄选之下，以后呢，咱们的老百姓都能够吃得有保障，用得有疗效。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连线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

0: 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1: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0: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1: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0: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1: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0: 国品优选胜初心，
1: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
5: 易老师吗？
4: 哎，你好。
5: 哎呀，你好你好，易老师啊，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要那款可以涂抹的叶黄素。
4: 哦，想要这款涂抹的叶黄素，你听着就想要了。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5: 我这10年前查出来的糖尿病，前几年血糖控制的还算平稳，后来就怎么调都不理想，血糖也忽高忽低的，并发症也跟着找上门来。眼睛是最早出现问题的，现在也是情况最严重的。大夫说我是视网膜病变，这视网膜病变吧，已经累积到黄斑区了。
4: 已经累积到黄斑区了。我跟大家说啊，就临床上这个病症啊，我们简称为叫糖网，全称呢叫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这是糖尿病患者当中十分常见，同时呢又非常凶险的一类眼底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糖网呢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三大重点致盲眼病之一，所以千万不能大意。
5: 对，我不大意。实话说，老师啊，我特别怕失明，现在情况确实挺糟糕的，视力下降的很厉害，看东西啊还会变形，眼前总飘着黑影，原先看东西吧好比50寸的大彩电，现在缩的跟19寸似的，而且用眼之后吧，眼睛又疼又胀，脑袋也跟着钻心的疼，有时候还恶心还想吐。我听说咱们这款可以涂抹的眼膏啊，我就赶紧打来电话，实在不想再这么遭罪了。
4: 我跟你说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呢确实能够帮助咱们缓解这些难受的症状，因为它是高浓度的高纯度的叶黄素，属于外用涂抹的剂型，那不用经过胃肠道的消化吸收，通过眼表直接渗透到眼部，那起效呢比较直接，作用更直接。而且这套可涂抹叶黄素啊，是顶尖权威眼科医院非常先进的一套方案。那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盖茨疗法，就什么叫盖茨疗法呢？简单来讲就是3分外涂7分内服的一个组合调理方式。那这套方案在国内眼科领域的话是非常有权威性的。
5: 哎呀，太好了，老师啊，我还想请教您啊，血糖高为什么会伤害到眼睛呢？
4: 很多人搞不懂呢，而糖尿病怎么就能牵扯到眼睛了，对吧？
5: 对，
4: 其实道理很简单啊，我们眼底布满了毛细血管，这些血管比头发丝还要纤细，那血糖偏高的时候吧，血液里的糖分含量高，血液就变得粘稠了，血液一粘稠，在眼底这些个细血管里边流动，它就会变慢，就很容易造成眼底毛细血管堵塞。那眼底毛细血管是专门给视网膜细胞输送营养的， 包括叶黄素，也全靠这些血管输送到视网膜上面。那这个血管堵死之后啊，叶黄素这类的营养物质输送不过去，视网膜得不到营养补给，那时间久了就萎缩了，就跟人吃饭一个道理。一顿不吃还好，连续两三天吃不上饭，那人就扛不住了。所以很多糖尿病的并发症根源都出在血液循环上。那血管不通，营养送不进去怎么办？就要换个思路。就像你问到的这款涂抹式的叶黄素，它不走血液循环这条路，直接眼表涂抹渗透吸收，直接给眼底补充叶黄素，同样可以起到调理改善的作用。
5: 对，您这一讲我可明白了，老师，怪不得我之前用的产品效果不好，问题啊应该就出在这里。
4: 没错啊，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呢，必须要有足够高的浓度，足够高的纯度，达到调理级别的标准，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你用上之后吧，看东西会感觉清亮了啊，眼睛胀痛缓解了，头部紧绷难受的感觉也减轻了。那这种涂抹型的叶黄素是目前很先进的眼病调理手段，也是国内权威眼科临床医院在使用的方案。专业问题咱们还得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呀。
5: 对，您说的真的没错，您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各大眼科机构都在用的疗法，这就是专业人做专业事。说实话呢，我之前还听差了，听成比尔盖茨疗法，之前都没听说过呢。
4: 不是比尔盖茨啊，比尔盖茨世界首富啊，这套眼病调理方案叫盖茨疗法，那是一位斩获诺贝尔奖提名的权威盖茨博士研发开创的，所以说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核心呢就是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就你的情况来讲啊，糖尿病引发的眼底并发症已经是属于比较重的情况了。我给你讲两点：第一，血糖一定要控制稳定，这是基础，必须要做；第二，如果能够找到这款可涂抹叶黄素，一定及时用上；第三，刚刚说了三分外涂七分内服，条件允许的话，完整用好这套盖茨疗法，内外搭配，才能逐步的去改善糖尿病带来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问题，这点你一定要牢牢的记住。
5: 那就拜托您了，老师，能让我用上这款涂抹叶黄素，我就很知足了啊。虽说外涂只占三分的作用，但我感觉这三分嘛，比别的十分百分都管用，麻烦您多多帮我行吧。
4: 这样，你继续收听节目，一旦这款可涂抹叶黄素有相关通知了，你第一时间联系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啊，现在呢就可以联系场外工作人员去登记信息，预留这个名额，产品一旦到位，工作人员会优先通知你的，明白了吧？
5: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也谢谢国品优选健康购，我就不多占用的节目的时间了，再见了啊，易老师。
4: 好，咱们再见。
3: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8: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9: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10: 上回书说到，龙宝山奉旨要出京寻访古林，在出京之前，马清风、宋玉筹建侠义营，这才演出来 马清风的师弟张猛进

0: 上回莫文书咱们讲到了傻小子张猛是怎么随着老师傅灵光佛道月学艺，学硬功，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他使这个兵器叫一字宾贴杵，其实过去他是在山里边用个扁担去挑柴火供庙上啊烧柴用，可一来二去的他就把这件东西啊捂熟了，和尚就此就让他作为兵器教他招数，而且在山西两间半房兵刃铺给他打造了这条五金之精的一字宾贴杵，是170多斤重。原来马清风和张猛都在百花山，清风经常领着师弟在一起玩。清风虽然才比师弟大2岁，但是由于师弟缺心眼儿，马清风就对他特别的关照，打心里边啊疼爱他。清风去年出徒了，下山闯荡江湖，这么一走，张猛是天天找马清风，有的时候还哭哭啼啼的。老和尚就训斥他，你的武术还没有学到家，等你学好了就像你师哥一样去闯江湖去了，可是现在不行。听师父这么一说，张猛他不敢说别的，但是听庙里的小僧人和来的客人们讲，师哥马清风现在是了不得了，在半拉中国都大名鼎鼎。你这么讲，南七北六13省现在有大部分的人都知道马清风的名头，而且马清风现在在北京帮龙宝山龙大人的忙。张猛听到这些消息，他好几夜没睡觉，最后拿了个傻主意，背着师傅下了百花山，出江西要到北京去找马清风。他是10年前让老和尚捡到百花山卧虎寺的，现在一个人下山了，社会经验没有，脑子再反应慢点，这吃亏吃大了。您这么说吧，多走那冤枉道就不知道有几百里，而且他兜里没有钱，饿了要吃饭，他是用鼻子闻着哪地方有香味就往哪儿去，进了哪家饭馆往那一坐就要一些菜呀、什么的，狼吞虎咽，等算账了他往桌子上一趴，要钱没有打一顿吧。呵，这把人开饭馆气的，这家这么能吃，那牛肉就一盆一盆吃啊，那菜10个10个上，这看他往那一坐以为他有钱的主呢，这是怎么着白痴儿。有些人还真打他，他就这样啊，反正跑那么一天吃这么一顿饭，但是他这一跑就能跑出个200里300里来，反正哪一顿饭吃足不少。过了一个来月他才来到的北京城，他是在北京内城富春居酒家吃饭，往这一坐人家伙计过来了，瞧他这个头1丈有余，再看身背后背的那个大铁扁担，瞧着就发身。啊，您吃饭？
1: 废话，不吃饭上这来干啥来了？
0: 伙计一听这家挺横啊，像练武术的，你别惹唬他啊。那您来点什么？
1: 什么都行，越多越好。
0: 给他上来的这个菜干的稀的都有，呵，这傻大个这顿吃啊口满豪平啊，吃饱了往这一趴，
1: 要钱没有打一顿吧。
0: 哎，还是老办法。伙计一听差点被哭了，我的天哪，吃这么多菜少说也得有2-3两银子呀，那打一顿，那打一顿这钱没有，那掌柜的能容让我吗？这我赔，我赔不起呀。再说就这坨你打他，他怕吗？他呀，他扛打呀。

周围许多吃饭的哗都乐了，过来凑热闹。哎，这位是谁呀？看来是有点二虎啊，打一顿打一顿，看看他是什么样。怎么一吵着不打紧，把这掌柜的给惊动。

0: 问我叫啥啊？对对对，是。你是问我大名啊，还是问我小名啊？
1: 哦，呵呵呵，大名小名都可以，那都告诉你吧。大名叫张猛，小名叫猛。
2: 哦，
1: 掌柜的这么跟他一对话，心里倒喜欢张猛了，心想这个傻大个是天真烂漫。他没有别的歪歪心眼儿，他不是故意到这来白痴的，他是白痴儿，咱还真不能让他。那既是这样的话，可别难为他。朋友，您能不能坐起来，咱俩聊聊？
0: 不打了，
1: 不打不打。到这儿就跟到家一样，也别说您哪位朋友到这儿来了，说一时钱不凑手，你白吃个三顿两顿、三天两天的，哎，这个李某人呐，还是能够担当得起。
0: 哎呀，那行，那要是三天两天找不着我哥，那就在这儿吃呗。
1: 啊！掌柜的一听这位捋着这话就来了。那么张英雄，您这次来京是投亲还是访友呢？
0: 听不明白你说这话啥意思，你说点明白话。
1: 哦，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到北京城来找谁来了？
0: 找我哥。
1: 那么尊兄是哪一位啊？
0: 要说我哥，他原来跟我在一块儿学艺来的，他是先来的北京，在一个龙大人手下做事呢。他呢姓马，叫马清风，有个外号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
1: 张猛还没等说完，掌柜那眼睛就已经瞪圆了，许多吃饭的那个眼光刷一下子全都投过来了。谁谁不给钱？这大个是那个马清风，马大侠的师弟。那说起马清风来，那可真是嘎啦啦一个一天下响啊。真假马清风这个事情，那已经成了北京城头一号新闻。再者说，马清风在龙大人手下当差，而龙大人是当世的清官，百姓是个个竖指赞美。因此张猛一提马清风，大家全都知道。嗨，李掌柜一听，多亏咱没难为这大个儿吧。马清风师弟，要为那么一二两银子，你难为了他，你甭说马清风以后找不找咱们小脚，给不给咱们小鞋穿，你这让别人看着咱们小气呀！你快快快快，朋友吃没吃好？没吃好，再上几个菜。
0: 这顿吃好了，下顿再吃。
1: 好好好，那下顿再吃。您是不是还没见到您的师哥马大侠？
0: 就是没找着呢吗？才先跟你定好了，找不着就上你这儿来吃饭来。
1: 哎，行行行，那我带您去找你师哥。李掌柜的一打听就知道龙宝山现在哪衙门呢？现在龙宝山已经被皇上升任为兵部的五选司郎中。他这个衙门离着那个兵部衙不远，也就有一里多地。亲自带着张猛是够奔衙门而来。这就是做买卖人呐，这个机灵处，会来事。来拜见马清风，开始清风并不知道是师弟来了，等着一见面，那清风太想张猛了，一步跑过来，伸手把张猛拉住了。
2: 猛，你怎么来的北京？你和师父一块来的吗？
1: 张猛一看马清风高兴了，可是这一高兴咧着嘴哭了。
0: 哥啊，这一道上我这揍是没少挨呀。
1: 马清风的心就往下一沉。猛，你说说谁打你来的？
0: 吃饭不给钱，趴桌子上揍，打的他就不疼，反而天天挨打。
1: 清风当时把张猛啊就抱住了，可是张猛那个也大，腰也粗，清风都抱不过来他，可是那也抱着，怎么心疼了。

0: 见着哥就不会挨饿了，也不会挨打了。这时候宋玉在旁边就一捅咕马清风：马大哥，这掌柜在旁边等着呢。马清风赶紧回身看着李掌柜：哎呀，多谢您把我师弟送来，不知您跟我师弟是怎么相识的？李掌柜的是刚要讲话，张猛在旁边啊把话头抢过去了：
1: 是这么回事，哥，我不是饿了吗，就找饭馆吃饭，就找了摊饭馆去了，吃了一大桌子，完了就趴桌子上了，告诉我没钱打吧。这掌柜挺好，他不打，而且还告诉了随时到他那吃去。哥呀，这回可有饭门了，饿了咱就上那儿去啊。
0: 宋玉和府上这些当差的憋不住都乐了，心想：就冲你一说，咱就明白是这掌柜的冲马清风，你的哥哥，人家不单让你白吃，还把你给送来，可你这好还要吃人家去。马清风对着李掌柜是一躬到地：掌柜的，我这师弟啊脑子有点慢，多亏遇着您了，我不知道怎么谢谢好。他吃饭花了多少钱？哎呀，马大侠呀，能见到您呐，我这就三生有幸。如果您要不见外的话，您领着朋友，领师弟到我那去做客，也使我呀这个小馆子能够生辉。马大侠，那我不打扰您了，你们师弟慢慢聊啊，再会再会再会。说着话转身往外走，清风赶紧把他拦住了：掌柜，您先且慢。清风就掏自己这个腰包给人家饭钱呢，可是马清风不知道这一顿饭吃了多少，说给个十两八两的是不是少了，拿不出手啊，这可不是一顿饭钱的事了，这是个这么大人情啊。清风这兜里边钱不多，他回头看宋玉：宋玉，有多少钱都给我拿出来。宋玉一听扑哧乐了：大哥，是不是要钱？宋玉冲着杨碧杨差官一摆手，杨碧赶紧跑过来了：宋医师有何吩咐？
2: 上龙大人那儿给我取200两银子。
0: 马清风一听就赶紧拿拦他，你心想：你这付饭钱你抄龙大人要什么钱？这宋玉冲他一扬下壳，笑目丝儿的瞧着马清风：大哥，这是给张猛花的钱，张猛现在来到咱们这儿，这就加入了咱们侠义营，这是为龙大人招募英雄豪杰，这钱就得他出，快快要钱，200两，不多不多。没过多大一会儿，这钱就取来了，可是人家掌柜的说什么也不要，最终也没要，而且啊还诚挚地邀请马清风他们去做客。大家这就把这掌柜的送出来，然后马清风这才问张猛：师傅的近况啊怎么样啊？等到知道师傅啊没派师弟来，是师弟偷着跑出来的，马清风担心了，你师傅着急怎么办呢？跟宋玉合计，宋玉说：给老人家写封信，告诉他这个师弟到了北京了，顺便告诉他咱们组成了一个侠义营，就缺给掌舵的高手。宋玉这小心眼可多，他想只要让老高僧这位老剑客知道他的爱徒马清风，保着龙大人要查办古林，老高僧就得吓一跳，因为那古林苍松岭有当代的武坛高手黄山二剑客，你武当三剑跟黄山二剑齐名，你徒弟去面对黄山二剑，你不担心吗？您要是担心，您就露露面，要是这位老高僧一露面，施展他武当派的绝技，那可真是所向披靡，你爱谁谁排不论谁，你什么黄山二剑，那一场龙虎之斗就可以确保龙大人是安然无恙。 这封信发出去了。马清风和宋玉还在紧急的筹备霞营的事情。可是自从筹备到现在20天已经过去，霞营里边的人呢并不多，因为有一些人他了解到这个霞义营组成了是要奔古林去，那是玩命的差事，没交情谁来？那说没有交情人家愿意来，马清风也不敢留啊。真要是到了那个关外有个三长两短的，说句不好听的话，真要是命丧古林，这对得起人家吗？你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啊？所以说筹备霞义营之事不太顺利。可是就在张猛来的3天后，有个差人进来报马清风，马侠客在府门外来了5人，看样都是练武术的，前来访您，是3个上年岁的，2个年轻的。这5个人说出话来好像都有点冷漠，不像是交朋友的，好像是找事儿的。宋玉在旁边听着，这一对眼珠就咕噜咕噜直转悠。马清风眉头微皱，啊，那我出去看看吧。说着话往外走，宋玉跟过来了。大哥，要见机行事，现在你名头大了，在江湖上交的人多，得罪的人也就多。再者说咱们跟古林苍松岭这么一较劲儿，也就把古林那面全都得罪了。我现在感觉到来者不善，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人，千万要多加小心。我明白。哥两个往外来，有一些差官陪着也就出来了，总共走出来也得有20-30人。到府门外这么一看，哎呀，马清风和宋玉就这么搭眼一看就猜了个7-8，猜出来来的是哪一路人了。3个上年岁的，为首这位约有60这个样子，上中等身材，宽肩额方下壳，5绺花白髯扇在胸前，面色红润，两眼有神，穿着灰色的衣衫，肋下带着一把宝剑，就往那儿一站，是谍报英风，让人不可小觑。另一位是一条胳膊的人，没有右臂，但是就他这个左胳膊上这左手也仅仅是3手指头，这个无名指和小指也都没有了。那这是这个人的特征啊。你一看这个人，江湖上大半的人会猜着他是谁。那么第三位呢，个头有点矮，有那么47-8岁的年纪，脸色微微有点发青，虚着短髯，在背后暗戳着一对分水峨眉刺，是威风凛凛，两眼闪烁着寒光。再有2个小年轻的都在18-9岁，就站在他们的身后。那说这3位是谁呀？马清风和宋玉猜着这3位乃是江南三侠，但是就不知道江南三侠为何找的这个地方来访马清风，而且还是这样的神态。说起江南三侠来，这个老大叫长虹化地镇江南，东方再生，以剑法而著称。长虹化地嘛，那宝剑一摆，唰，一道长虹一样啊。名列第二位的这一主叫三指托天独臂大侠周易周广文，年轻的时候练武术跟别人赌斗，这胳膊呀掉了一条，可是后来呢就专练左臂，一举成名， 号称三尺托天独臂大侠，

0: 老三水性好，叫踏浪追舟一勇侠，姓江，叫江涛江巨浪，那在水里边就一口刀鱼相仿啊，水性堪称天下第一。陆地的功夫背后一对分水峨眉寺功夫也是相当的到家。马清风看他们的同时，他们也打量着马清风，再有差官一眼见，哦，哼，三个人拿鼻子都一哼，心想这就是马清风。可你小子长得是真漂亮，军靶子，可是这江湖上可不能凭脸蛋儿去吃饭，得凭自己的武功求生存。你竟号称什么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你不太狂了吗？我江南三侠就成名一世了，也只不过叫个江南三侠，都没敢叫什么江湖三侠或是中华三侠去，你叫镇九州，岂有此理。现在是我等前来，就要抠去你这个绰号。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书接上回，正说的江南三侠赶到北京城访马清风。江南三侠早在半年前在江南就听来往过去的人谈唠马清风，说马清风怎么学自于武当派，二十出头就号称叫圣手镇九州，如何如之何，可心里就很不痛快。他们就想这马清风太狂妄了，就即便你出身于名门大派，你的师父是武当三剑客的灵光佛道月，可你也不能够一出头就叫圣手镇九州啊，那你要镇九州，那也就把我江南也都镇了，那不行，天外有天，他不够镇九州。真要是见面一动上手，使出几招绝术来，他马清风不是对手，他自然的就气馁，他镇九州那也就有名而无实，他也就不敢叫了。这次江南三侠领着两个弟子杜茂杜兴来到河北办事，本来不需要到北京，可是听说马清风现在在北京城龙大人处，这就找到了北京。他们是前天来的，现在找到了五选司郎中的府地。有差官们一报，马清风送玉，还有一些衙役人等，这就接出来了。相互之间这见面，马清风特别的客气，宋玉在旁边呢，瞪着一对小眼珠，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他瞄着江南三侠和那二小，心中好笑。因为宋玉心里边他有个秘密，是有关江南三侠的秘密，但是眼下他不想把这秘密啊抖了开，这就随着马清风把这三侠还有二小都让到了府里，到一个客厅落座，茶水泡上，下边准备饭。虽然说这儿不是马清风的家，但是马清风作为一个东道主，他得好好接待着绿林人，况且江南三侠在绿林道上还是大名鼎鼎，而且名声还是相当的好，马清风对他们特别的客气。请问老三位，来到北京见我马清风有何指教？江南三侠的大爷儿东方再生，还有排行在二的周易周广文都没做声，和这两位啊在那儿摆着谱，身份。

不轻易发言呢。排行再三的踏浪追舟义勇侠江涛江巨浪是面带冷笑。马侠客，我们听说你有个外号叫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这可是真的哟。清风一听就明白了，这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那么三侠现在来见我冷着脸子，那个眼睛都闪着寒光，闹了归棋是因为我这个外号把他们惹着了。清风赶紧站起来施礼，三位，我马清风是刚刚的闯江湖，有些朋友啊见我学的还像模像样，就抬举我，哎，给起了这么个外号。其实我马清风没有这么高的能力，只不过有这么个绰号而已，还望三位担待。这么说，你马清风是并无真才实学，而是一些朋友们抬举，你也就叫了圣手镇九州。如果要是这样的话，还是不叫为好。说着话，这江涛江三爷啪把肩膀来回这么一抖，那浑身都是棱角啊。马清风本来是年轻气盛，是个火爆脾气的人，在江湖上闯荡，那真要是见着不平之事，那是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拔剑便斗。但是面对江南三侠，出于尊重，马清风得忍着。再者说，这不是自己家，也不是江湖之上，这是龙大人的府上啊，什么事儿都得让几分。江大侠，如果说您要是觉得我这个外号听着不顺耳，那么不叫也罢。哎，马侠客，既然你已经喝了这么个号，江湖上许多人也都知道了，你即便跟我们弟兄说你不叫了，可是别人还得管你这么称呼啊。哎，清风一听这话，心里边可真有些不痛快，心想这不是挤兑我吗？你们见面了，我请进来，下边马上准备饭，你们说我外号不中听，我可以不叫了。我马清风是一让再让，怎么对方还不容呢？清风把腰板就往起拔了一把，那么老三位，依您之见，我该当如何呢？会文者以文会宾，会武者以武会友，那么不妨咱们找个地方他比试三合。真要是马侠客能胜过我江南三侠，那起码在我们弟兄面前，您镇九州就名副其实。如果说连我江南三侠您都胜不过，您镇九州叫起来可就没趣了。马清风的脸皮就一发烧发热，那清风自幼练武，随着道月高僧学艺，那真要是碰着武林同行也想切磋切磋呀。可是马清风知道，只要跟江南三侠一动手，后果是不会很好的，因为是必定有输赢。我马清风，我不甘心输，我会使出浑身的解数来保持我的荣誉，不然的话我对不起我恩师十几年的栽培。那么江南三侠呢，视名誉如生命，他们江南三侠在江湖上闯荡大半辈子了，没栽过什么跟头，真要败在我一个年轻的马清风手下，他们还有没有脸活？清风是这么想着，又考虑自己在筹建侠义营，要保着龙大人，寻访古林，查办复明王，肩担重任。说多个朋友多条路，

0: 多个冤家便多堵墙，说自己不怕得罪人，犯不上给龙大人得罪人，别给他找麻烦。这么想着，马清风就往后退了一步，始终是面带微笑。说马清风不能奉陪，那江大二小啊，他就站在师傅的身后，一见三师傅要跟马清风动手，马清风往后退，这两个年轻人的来劲儿了，向前那么一跨步，哎，姓马的，练武术的，那可不能畏刀避剑，怕死贪生，怕死贪生就别在这行里边混。怎么不敢跟我师父动手？是不是想跟我们弟兄动动手啊？大概其真跟我们哥们动上手，你马侠也未必是我们的对手。啪，说着话，这杜包杜兴一按肋下的钢刀，这两位是使刀的，刀上很有功夫，往那一站是威风凛凛，气势逼人。马清风的眼睛就瞪了好几瞪，可是马清风是权衡利弊，还是把这口气咽回来了。宋玉在旁边拍着巴掌乐了，哈哈哈哈，过瘾过瘾呐、江南三侠老三位都拿这个白眼珠白了他一眼，心的话，这位骨瘦如柴其貌不扬，也在这个场合有个座位，他是谁？我们在跟马清风说话，那马清风都一个劲儿的谦让，面对我们三侠他都惧怕几分。哎，你这小子怎么这一说话就毫无顾忌呢？三侠对宋玉不满，可是宋玉已经在那小凳上站起来了，晃晃悠悠把这手啊往身后一背，就来到了三侠和马清风他们的当中。哎呀，马大哥，今天我才知道什么叫马王爷三只眼。你看这不就三只眼吗？说着用手还指指三侠，三侠那鼻子都快气歪了，我们成马王爷了，我们还三只眼，你对我们这冷嘲热讽啊。可是宋玉说完这句话就不看他们仨了，转着身子对着马清风，大哥，别怪人家三位到这来防你，要跟你比武，因为您才多大岁数，长情来看，您就算生下来就开始练武术，也没练上他个二十一二年，对吧？那您活了这二十出头了，还没有老三位成名的年头多，就难怪人家一听你圣手镇九州这号心里别扭，只有动上手，你凭你的功夫把这老三位啊打趴下，当然了，不一定都打趴下，打趴下一个，那就是那两位也就算都趴下了。哎，这老三位这才知道，哎呀，这方林谢崔晨烨，流水前波让后波，一代新人换旧人，人家马侠和马清风真比我们老哥仨高，我们仨呀这一辈子是白练，我们是饭桶啊，所以您那还真得动动手。哦呀，三侠听宋玉这么一讲，也甭管是大爷二爷，谁都按不住这心中怒火了，不怎么这小子说我们是饭桶啊，只要趴下一个，我们这三个就都服气了，就冲这句话，你马清风是动手也得动手，是不动手也得动手，这大爷二爷都站起来了。三爷江涛冲着马清风一摆手，马侠客，咱们找个地方吧。
1: 哎呀，依我之见，甭找地方，你外边多乱呢，人又多又杂，当众三位都趴下了，知道的人多，

0: 屋的人大呀，就在这屋看的人少，而且我发话，三位败了之后，他们任何人不许往外传。江涛一听，使劲跺脚，今天就在这儿了，我就看我怎么趴下的。那你看吧，肯定趴下。我这江涛想不用动手，现在已经快气趴下了。马杀，请江某不才，愿意领教绝技。马清风就瞪宋玉，埋怨他：“你这不是挤兑他们仨吗？你犯不上这样啊！”宋玉看着马清风，挤眉弄眼儿：“大哥，您要是害怕，现在就跪下，服输不晚，把自己的外号就免去；不然的话，就亮亮您的绝招吧，让小弟我也开开眼界。”这个时候，杨碧、李峰两个差官赶紧去见龙大人禀报，现在龙大人在后院他的内书房内正在查看有关古林苍松岭的一些卷宗，兵部所了解的古林的情况都被他给调到内书房来了，因为要出京查办呢复明王，首先要了解这些事。杨碧、李峰是跑着来的，气喘吁吁。进了室里，回禀大人有要事禀告。讲，大人，打起来了。龙宝山一愣神儿，谁和谁打起来了？马侠客和来的那个什么江南三侠有个一条胳膊的，这打起来了。这他们正要打，反正肯定得打。我先禀报大人一声。哦，龙大人一听站起来了。马侠客和宋义士他们是怎么打算的呢？啊，马侠客带着我们一块把这三侠和他的弟子接进来的，好像是人家对于马侠客的那个成名不太服气，要鄙视，马侠客就推却，可是宋义士那意思让他们比。宋义士用话还这个点了那三侠几句，那意思动上手三侠得趴下，如何如何，这就三侠按不住了，现在可能都已经打上了，大人你看怎么办？哦，龙大人一听又坐下了，面带微笑，你们到前边看着去，如果说马侠和他们要是胜了就不妨事了，要是败了，你在我禀告不迟。
1: 是。
0: 龙大人听着杨碧和李峰禀告，听来听去，一听说宋玉鼓捣两边比武，龙大人就放心了。现在龙宝山可知道，这宋玉表面上你看他嘻嘻哈哈，这个人是很有心计。他让马清风比武，马清风就不至于吃亏。杨碧、李峰赶紧又跑到前面来了。等到他们到了小客厅外边一看，哼，里边啊，当间那八仙桌子已经挪开了，椅子已经靠了墙了，中间的空地那就是比武的战场。东方再生和周易两位大侠靠墙边椅子上那坐着，二小站在他们身侧，那江涛、江三爷已经和马清风是打在了一起，站在一团啊，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刚一动手，江南三侠这三位都在想，时合，只是时合就可以把马清风拿下，甭管他出身什么名门，学艺于武当，号称什么镇九州，一动上手那得凭真才实学。我们江南三侠在江湖上历练多少年了，什么拳什么脚兵刃哪样拿出来，马清风你也绝不是对手，而且十合之内就把你打翻在地，让你知道知道天下有多少高人。时合过去了，不但说没有把马清风拿下，而且马清风是生龙活虎。

0: 这身子围着江涛江巨浪滴溜来回直转啊，这书中交代马清风在百花山卧虎寺随着老师傅道月高僧学会了九宫步。九宫步的基础是三才步，所谓三才步就是转一圈迈三步，然后练四象步，四象步就是东西南北，然后再练五行步，金木水火土，然后练八卦步，九宫步。马清风现在他已经能够练到八卦步，如果说他再下上功夫，那么两三年就能把九宫步练成。现在马清风就围着江涛这么一转，先是三才，后是四象，继而五行，跟着八卦就出来了。哇！江涛再看自己身周围，那哪是一个马清风，是八个马清风。哎呦，这一下我腿好快，我的眼睛都给有点跟不上了。江涛江巨浪，外号叫踏浪追舟义勇侠，您听他的绰号，他水性好，堪称江湖第一。那么陆地的功夫，无论是兵刃、分水峨眉刺还是掌法，那也都有侠客身份。怎么也没想到年纪轻轻的马清风功底竟如此的深厚。东方再生还有周易周广文，他们是没瞧得起马清风，如果说真要是觉得马清风有能耐，他们也不至于挑这个眼找到马清风这来。现在一看真是出乎预料，不由得瞠目结舌，要这么打下去的话，三弟想胜很难，万一败北，那可真合着那小瘦子所说呀，败一个就定算败仨。那江南三侠要败给别人，他不一定丢人，要败给这个年轻的马清风，我们这一生当中甭想再直起腰板创江湖了。越这么想越紧张，东方再生手捋胡须，目不转睛就看着马清风和江涛的招数。二十合过去了，三十合过去了，五十合了，江涛不但说没有胜，而且脑门的剑汗是汗流浃背。宋玉看在眼中，给马清风暗挑大指：马大哥呀，我真服你了，当初我爹跟我说你的功夫一定不错，我心里还不服，我想见了面的咱得较量较量，因为我这两下子我家传，咱又在江湖上这么摸爬滚打学了不少杂货，一般人我服气吗？现在一瞧，也别说我一个宋玉，我四个宋玉也赶不上我马大哥。宋玉这么想着呢，他回身跟杨碧和李峰说话：看出来他们谁胜谁败了吗？
1: 杨碧李峰摇摇头：
0: 我们没看出来。哎，按说这江南三侠那么大名，他不至于败北呀。哦，宋医师，您这话的意思是这位江大侠败了？哎，真没想到啊，他败得这么惨。你看，脑门子见汗了，就你们不懂武学，也能看出来谁脑袋上出汗呢？那不出汗的肯定要比出汗那个高吧？大概其江南三侠从江南来的，这一路上没吃饱，到咱们这儿啊，光喝茶还没用饭呢，这就动上手了，肚子空，身子虚，所以说出的汗。要是这样的话还情有可原，这样一来那也甭说我马大哥能胜啊，就我过去那江三爷他也不是我的对手啊。宋玉这么一讲不打紧，气得这江南三侠怒发冲冠。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
3: 清楚今天的本地新闻。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敲击键盘的清脆声响，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据代码。走进位于凌河区的锦州宜高数字经济产业园，网景盛世 AI 实验员围坐在电脑前，紧盯屏幕调试模型参数，文稿纠错，长文档解析，图文表格转化，一系列 AI 功能在演示中一一呈现。据了解，实验室多名骨干拥有海外顶尖机器学习研发背景，身怀前沿计划等产品，面向政企、媒体、企业提供私有化。

0: 活更加充实丰盈，有滋有味儿。全媒体记者桂佳、温旭东报道。
1: 近日，辽宁警察学院藏蓝青生宣讲团走进古塔区保安街道保安社区，开展主题理论宣讲。警校青年学子以青春之声阐释党的创新理论，推动理论知识落地基层，浸润民心。宣讲团成员立足公安院校特色，谈时代意义，在场居民认真聆听，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此次宣讲活动充分发挥藏蓝青生宣讲团青年理论宣讲的优势，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展现警校青年学子的责任担当。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
1: 人民街和重庆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还有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一些。云飞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在延安路上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有一些。云飞大桥整个桥面上的车辆南向北是比较集中的，北向南目前行驶起来还算可以。昨天呢，广州街和延安一些车辆比较聚集一些。在昨天的微信当中推送当中啊，我们也发了几条推送啊，是关于调整锦州市实验学校陵南校区机动车17:30到18:30调整为17:40到18:30。那么上述路段在上述时段内禁止一切。
3: 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4: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3: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4: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3: 浙江台州有国庆，
5: 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6: 最新的时事动态，最全的信息资讯，尽在早安锦州。
1: 112个竞赛小项，3类表演项目，各市及沈阜示范区15个代表团4000余人参赛，创历史新高。
0: 是薪火相传，唤起新元第8届东北三省魔术展演的预热活动，将魔术从剧场搬至城市。
1: 最高温度大多降至25度以下，最近我省都会在冷、舒适、热还有冷之间来进行循环，大家伙儿要根据气候的变化及时调整您的着装，避免感冒。
6: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
0: 化产品。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企业的海外市场已占整体销售的70%，出口国家和地区从15个增加到41个，出口额达到了2.4亿元，同比增长接近70%。
1: 除了定制化细分市场，渠道建设同样是关注一下天气。
0: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全市24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易县10度，北镇临海13度。
7: 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8: 忽冷忽热的，
9: 其实昨天那就叫断崖式的，
8: 是
9: 吧？是。你看上周六周日都暖和到什么样的，然后呢，周一昨天这个一下子变天了，晚上呢更凉哈，今天早上也是持续着这种凉和冷啊。
8: 如果用咱们东北话来形容呢，有几个词儿
9: 叫
8: 咔嘣一下就收敛，
9: 收敛、啊、
8: 对吧？你看这一说文化名词儿，你还不明白呢。
9: 我说咋还转脸了呢？让我转脸，
8: 转过去，
9: 落枕了。
8: 荡害，庄稼日渐成熟了，田野当中呢，弥漫着新凉的清香。
9: 新凉，
8: 粮食，
9: 啊，新的
10: 7107号。
1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12: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1: 在哪儿能买呀？
12: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
8: 7号开始，对于零。

0: 川路长沙街到凯旋家园小区门前段，也就是实验学校陵南校区门前段，限时禁止机动车驶入的交通标志限行时间要进行调整。
1: 过去呢，早晨是7点到8点限时，现在调整完之后改为7点到7点半了，半个小时就够了啊。
0: 我觉得就是钱儿。
1: 钱儿也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守法这种意识。
0: 那对那对 啊，对于严管路段当中的违停行为呢，要进行查处的。
1: 嗯，
0: 所以说广
1: 是在锦陵水库上边那个。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是啊，
0: 对
1: 啊，
0: 它旁边是叫龟山脚下
1: 啊，
0: 然后锦陵水库旁。
1: 哎呀，
0: 哎，我跟你讲，这的，
1: 那个11890个子儿。
0: 哎妈，脑瓜真萌萌的。
1: 施远方说仨问题
0: 啊，
1: 你整个三个问题能吃几个一般呢？火龙果一般吃
0: 一个，一个我觉得差不多了，
1: 吃多的吃俩
0: 啊。你这样要是一家呢，你可以切俩，而且这火龙果啊，宝宝们，我跟大家
1: 脆枣也是，那梨也是，西瓜也是，都是啊，放冰箱里冰冷藏一下更好，口感更好。
0: 那天我看一个视频里头，有人说冰葡萄好，拿过来旁边放了个碗，碗里头放的水
1: 啊，
0: 然后那个这边
1: 关上了，
0: 对对对，完大姐问。那皮咋包啊？那都包不下来，都冻到一起了。
1: 你
0: 吃几个？你吃饱得了呗，
1: 可饱吃呗，
0: 是不？还给你拿几个试吃？
1: 饱啊！
0: 干哈呢？
1: 贝莫婷说：“我买过里边的，连火龙果没吃上，你吃俩，你噎定不噎定？你是？”
0: 没事，看星星说了，我想问问，吃火龙果的时候能吃火锅和螃蟹吗？关为这
2: 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3: 看爱安，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其实在同
0: 向西方向，是我们今天呢要雨刷时刻的点位。
1: 啊，解放路杭州街路口的东向西方向，
0: 你发现没？最近一段时间的雨刷时刻呢，他选的一些点位都是大路口，
1: 是
0: 主动脉。
1: 哎
0: 哎，所以今天解放路东向西上的小伙伴有福气了。
1: 解放路。

0: 但是这两歌叫一个名儿，那是
1: 都叫《秋风吹起》，但这歌大家更熟悉一些。我看这个是有一回在那个什么地方来着，长春动植物园
0: 啊，
1: 然后和唐僧在互动的时候
0: 啊，
1: 正好这两位就来到舞台上了
0: 啊，
1: 原唱挺好听的。他们的感觉有点像那动力火车，
0: 有点像，
1: 嗯，
0: 但是那个歌曲属于那种把别的歌改编拼凑一下，属于那种。
1: 我说这个怎么这么熟悉呢？
0: 曲的这个这些人多么多么的厉害哈，像